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小的时候看革命英烈的故事，深受大无畏英雄主义的激励与震撼，同时心中对坏人和敌人的仇恨之火也被熊熊点燃。我以为对人就该如此爱憎分明，可长大以后才知，人性是如此复杂，绝非好坏区分那么简单。直到认识了神，才明白人性中善恶交织，人的好坏标准随时在变，唯有神全然良善公义，且永远不变。他恨恶恶，却爱他所造的人。整本圣经中没有刻画一个完美的英雄，也没有一个叙事会让人生出对人的仇恨。包括主耶稣被羞辱、被钉十架，包括使徒保罗被带上刑具、下在监里。即便是这些极端场景的描述，仍让人感受到爱的力量，而不是仇恨的滋生。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好，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使徒行传》的16章1到24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使徒行传》的16章1到24节，就讲述了保罗第二次宣教之旅的这个行程。那么内容就包括了提摩太跟保罗和希拉同工，马其顿的异象，吕底亚他归主，以及保罗和希拉在腓立比被囚等故事。好，提摩太他是新约圣经里头所提到的第二代基督徒当中的第一位，他的母亲尤尼基和外祖母罗以都是信徒，而且对主很忠心，那么这对提摩太来说有很大的影响的。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的1章5节他就说了，他说，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尤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好，虽然提摩太的父亲看起来不是基督徒，但是他的母亲和外祖母始终是对主很忠心。我亲爱的朋友，不要低估栽培小孩子去爱主所带来的深远影响。那么提摩太呢，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好，提摩太和他母亲尤尼基来自路斯德，他们大概是在保罗第一次布道旅行时就听过福音。那么对犹太人来说，提摩太他是一个混血儿，就像撒玛利亚人一样。保罗叫提摩太行割礼，以便消除犹太信徒对提摩太可能产生的一些不满。提摩太他本来是不必行割礼的，但是他自愿这么来做，以便除掉见证基督的任何障碍。所以有时候呢，为了帮助人接受福音，我们是需要来多走一步的。好，我们不知道圣灵是怎么样告诉保罗及其同伴不要去亚细亚的，可能是通过了先知、异象、内心的感觉，或者是其他的途径。那么要知道神的旨意呢，不一定非要听得见神的声音不可的，神他也会用不同的方法来去引导信徒的。那么当你寻求神的旨意时，要确定你的计划跟神的计划要一致，要听取成熟基督徒他们的意见，要检讨自己的动机，要确定这到底是自己想做的事呢，还是神希望你来做的事呢。那么除此之外呢，还要祷告，求神按他的心意来去开路或者是拦阻。好，耶稣的灵是圣灵的另外一个称号，圣灵为保罗关了2次门，所以保罗必定想知道究竟应该往哪里去传扬福音呢。好，那么接着保罗在一个异象中就得到确定的指引了，于是他和同伴就顺服神的旨意，就前往马其顿了。你看，圣灵他会带领我们到正确的地方去的，也会引导我们离开错误的地方去的。所以当我们寻求神的旨意时，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要知道神希望我们做些什么以及到哪里去。好，使徒行传的16章第10节就用了我们这个代词，那么就显示了作者路加他就参加了保罗、希拉和提摩太的这个宣教队伍。那么这卷书此后大部分的记述呢，都是路加他亲眼看到的事实。好，腓立比它是马其顿的一个重要城市，保罗在这一次到访中他就建立了一所教会了。那么后来呢，大概是在罗马监狱时，保罗他就写了一封信给这所教会，就是腓立比书。这封信保罗措辞温柔亲切，那么就显出了他对那里的信徒存着深厚的爱和情谊了。保罗在信中就感谢他们的礼物，又劝勉教会呢要合一，并且鼓励信徒不要因为迫害而屈服。好，保罗顺服圣灵的带领就前往马其顿了。他首先和一群妇女来去接触，向他们去传福音。 保罗他永远不会让性别或者是文化来妨碍他传福音的。他向这群妇女传福音，那么其中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商人吕底亚他就信主了，那么这就打开了这个地区的福音大门了。在初期教会中，神常常在妇女中间，并且借着妇女来去做工的。吕底亚他是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商人，所以他家呢可能很富有，而紫色布匹是非常昂贵的，那么穿着紫色衣料的人呢一般都是官宦人家。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使徒行传》的第16章所剩下的部分。好，《使徒行传》的16章25节经文记载，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好，保罗和希拉虽然被囚，但是还能够喜乐地唱诗赞美神，那么这真的是太奇妙了。你看祷告的力量是何等之大，所以难怪监狱的门呢会被震开。好，保罗和希拉他们被严刑拷打，在监狱里边来等候处决。那么逼迫者呢，他们希望看到保罗和希拉懊悔，然而逼迫者他们的期待落空了。为什么呢？因为保罗和希拉虽然是处于极其恶劣的环境中，但是却没有停止祷告。哥林多后书一章第五节，保罗他说，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难，就靠基督多得安慰。腓立比书一章12节，保罗也告诉我们说，借着自己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同时呢，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保罗和希拉也没有停止去赞美神的。他们为福音甘愿受辱，用感恩的心来去赞美神。那么借着祷告呢，他们不仅希望逼迫者能够懊悔释放他们，那么更期待逼迫者能够悔罪来去归向神。好，使徒行传的16章26到27节经文记载说，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禁足一行看见监门全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要自杀。好，这个腓立比的禁足他负责看管囚犯，他看到监门打开，锁链也松开了，他就以为啊，囚犯都逃走了。那么罗马法律就规定，犯人逃跑，那么看守的就要代替犯人去受罚。好，那么这个时候禁足就心想了，与其等上司责罚受尽凌辱啊，最终也难逃一死，倒不如自己了断来的痛快。于是呢，他站在那里准备拔刀自杀。你看，当一个人处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便会想到永恒的事。所以当禁足问保罗时呢，他就是这样。好，使徒行传的16章28到30节经文记载说，保罗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禁足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地俯伏在保罗希拉面前，又领他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好，禁足他必须要面对永恒的事，他知道他自己是一个失丧的人的。使徒行传的16章第31节经文记载说，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好，那么这节经文就是初期教会传福音的最大的主题了，这个主题跨越时代，成为基督教永恒真理的核心了。但是呢，这节经文有时也是极容易被误解的。信靠主耶稣就必得救，这句话本身是没有错的，但是并非传了福音全家就必得救。如果我们传福音给家人，家里边有成员不信，那只能怪他们的心态刚硬了，而不能够去埋怨神啊，不拣选或者是不爱他们的。
1: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 使徒行传的16:32-35，经文记载说，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当夜就在那时候，亲族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和属乎他的人立时都受了洗。于是亲族领他们上自己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到了天亮，官长打发差役来说，释放那两个人吧。好，官长认为吃刑和入狱一夜对保罗和希拉来说已经成为充分的警告了，可以释放他们了。我们知道这是神的旨意所允许的，如果不是神所定的，那么任何人都不能处置神的使徒的。约翰福音的13:1，经文记载说，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好，使徒行传的16:36-40，经文记载说，禁足就把这话告诉保罗说，官长打发人来叫释放你们，如今可以出监，平平安安的去吧。保罗却说，我们是罗马人，并没有定罪，他们就在众人面前打了我们，又把我们下在监里，现在要私下撵我们出去吗？这是不行的，叫他们自己来领我们出去吧。差役就把这话回禀官长，官长听见他们是罗马人，就害怕了，于是来劝他们，领他们出来，请他们离开那城。二人出了监，往吕底亚家里去，见了弟兄们，劝慰他们一番，就走了。好，罗马公民受审时呢，被告人有权选择适用的地方法律，那么遇到问题难以决断，他还可以求皇帝来亲自审问，所以罗马公民呢有抗诉权，在已经受审的情况之下可以避免吃刑，如果不服审判，那么可以直接向皇帝来去上诉。因为没有经过审判，也没有给罗马公民保罗和希拉来分诉的机会，那么官长就打了他们，那么这种做法就明显违反了罗马的法律了，因此官长都十分害怕。好，保罗表明自己是罗马人身份的理由有以下的两点。第一，就是为了保护刚诞生的腓立比教会，只要是有利于福音，保罗他可以使用任何的方法。好，那么第二，就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苦难。好，我亲爱的朋友，搭乘我们这一趟圣经巴士，是否让你有一种穿越历史、身临其境的感觉呢？好，使徒行传的17就继续讲述了保罗他第二次的宣教之旅。那么在16，我们就和他一起进到欧洲，这是一趟值得纪念、意义深远、具有革命性的旅程。我们和保罗呢一起到了腓立比，他在那里被羞辱过，但却建立了一个小教会。那么当我们查考使徒保罗写给这个教会的书信时呢，那么就会看到保罗和这个教会的关系比他和其他教会的关系要亲密多了。保罗他要继续的往前走，他先到帖撒罗尼迦和庇里亚，然后呢往东走进到马其顿，那么再往南走来到了雅典。那么帖撒罗尼迦是他本次宣教之旅的下一站。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使徒行传的17，我们先看使徒行传的17:1，经文记载说，保罗和希拉经过安菲波里、亚波罗尼亚，来到帖撒罗尼迦，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好，那么就像之前所说的，保罗他用会堂做跳板进到城市或者是小区，那么这样呢他就可以接触到城中敬虔的犹太人了，就是他们有机会来听到主的福音了。当然不是全部的犹太人都信，只是有一些犹太人呢他们会信。那么事实上大多数的犹太人他们都拒绝保罗，因此保罗不得不把福音就传给外邦人了。那么有些外邦人他们听了就信了，那么教会呢就这样建立起来了。当地教会呢是犹太人和外邦人所共同组成的。好，安菲波里它也称之为是九条通， 这是以其在策略上和贸易上的重要性来去命名的。好，一般城市呢都是按照四方形的样式来去建造的，但是这个城市它是圆形的，围墙是绕着圆形的城市而建的。那么这里呢是当时罗马军事要塞和商业的贸易的集散地，现在宣教士通常都是经由这条路到帖撒罗尼迦去的。那么帖撒罗尼迦就位于亚波罗尼亚西部大约是38英里处，既是内陆也是一个港口，因为从那里呢有三条河就汇入了大海。帖撒罗尼迦是当时的一个重要的城市，也是罗马的殖民地。这个城是在主前的315年重建。那么一般人认为这个城是以亚历山大大帝同父异母的妹妹帖撒罗尼迦她的名字来去命名的。好，使徒行传的17:2-3经文记载说，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讲解陈明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说我所传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好，保罗按照他过去的习惯，他先在会堂里边去讲道，他在那里呢只待了三个安息日，也就是不到一个月。那么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保罗就完成了宣教事工，那么很多人都归向基督了，教会呢就组织起来了，保罗就继续的来去教导他们。在这短短的时间里边，保罗教导圣经中重要的教义，包括教会被提。那么这是我们从保罗所写的帖撒罗尼迦前书来看到的。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边，保罗他做了很多事。好，请注意他的信息，讲解陈明是从旧约看到基督呢必须受苦。保罗传讲耶稣基督他的死和复活，告诉他们这是必须的，就像旧约所说的一样。那么在使徒行传的记载中，彼得或者是保罗所讲的每一篇信息呢都是以复活作为主题的。那么今天的信息似乎没有用复活为中心啊，多半所讲的就是十字架，但是基督他是活着的。有人说基督在荣耀里，但是教会却看不见他。现在呢耶稣基督他正在神的右边。要讲2000多年前基督他的死和他在第三天复活是一回事，但是问题在于你和这件事有关系吗？基督他的死和复活对你来说有什么意义呢？你和永活的基督有关联吗？主的复活和你日常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吗？每一个礼拜天呢都应该是复活节，主耶稣在七日的第一日他从死里复活了。讲基督复活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所讲的是荣耀的基督。可惜呢今天很多教会已经不再强调这个道理了，牧师呢不再讲基督复活了。为什么呢？因为神学院也不强调了。那么随便打开一本神学书，你会发现作者会用很长的篇幅来去讲基督他的死，这当然很重要，确实要为他们长篇大论地讲述基督的死而去感谢神的。可是他们只用几页的篇幅来讲基督他的复活，这是不可以的。我们不该忽略了基督复活的这个真理的，应该多宣讲基督他的复活，因为这是新约讲道的基础。我这样强调那是因为这个信息太重要了。好，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只停留三个安息日，那么基督复活的信息呢就是他的主题了。好，请注意他们是怎么样接待保罗的。好，使徒行传的17:4经文记载说，他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劝就服从保罗和希拉，并有许多虔敬的希腊人，尊贵的妇女也不少。好，你看有些人就信了。那么你传福音时呢总会发生这样的事，他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劝，那么有些人呢还是不信，少数人信，大多数人还是不信。那么路加医生就说了，尊贵的妇女也不少。 那么意思就是有很多尊贵的妇女他们就信主了，这真的是太好了。使徒行传的17章第5节经文记载说，但那不信的犹太人心里嫉妒，召聚了些市井肥类，搭伙成群，耸动合成的人，闯进耶孙的家，要将保罗西拉带到百姓那里。好，你看真可恶。那么在我们教会里边呢，也有一些市井肥类的，历史就见证了自以为义的宗教常常使人变得残忍。好，使徒行传的17章6到7节经文记载说，找不着他们，就把耶孙和几个弟兄拉到地方官那里，喊叫说，那搅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了，耶孙收留他们。这些人都违背该撒的命令，说另有一个王耶稣。好，不要以为这是高谈阔论或者是夸张的说法，犹太领袖呢，真是认为基督徒是那搅乱天下的。基督教传遍了古罗马帝国，这个是革命性的，福音的果效是非常惊人的。今天呢，我们看不到周围有革命性的改变，那是因为方向错了。当相信圣经回转归向主耶稣的人不多时，那么当然不会有革命性的改变了。所以呢，我们必须要重视神的道和复活的基督，因为这太重要了。好，使徒行传的17章8到9节经文记载说，众人和地方官听见这话就惊慌了，于是取了耶孙和其余之人的宝状，就释放了他们。好，这是罗马殖民地，必须要遵守该撒他的命令。那么取了宝状，就是指耶孙等人呢必须找人担保，并且去交纳保证金。好，使徒行传的17章第10节经文记载说，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和希拉往庇里亚去，二人到了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好，庇里亚位于马其顿的南部，人口比较多，那么在历史上和政治上都不算是非常重要的城市，但是庇里亚人叫其他城市的人呢很友善，这就使得保罗的工作开展的比较顺利了。好，使徒行传的17章11节经文记载说，这地方的人闲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好，基督教绝非根据严密的逻辑体系，也不像民间宗教那样的迷信。虽然基督教信仰是基于超然的启示，但是呢，也包括自然启示和人类合理的理性。那么庇里亚人呢，他们就积极地把从犹太教所得到的旧约知识、希腊哲学思想以及自己的生活体验跟保罗所讲的道来进行比较研究。好，使徒行传的17章12节经文记载说，所以他们中间多有相信的，又有希腊尊贵的妇女男子也不少。好，路加医生就再次提到了不少，那么为什么他不说有一大群男子和尊贵的妇女都信了呢？那么这里的不少就是一大群人的意思。好，使徒行传的17章13到14节经文记载说，但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知道保罗又在庇里亚传神的道，也就往那里去，耸动搅扰众人。当时弟兄们便打发保罗往海边去，希拉和提摩太仍住在庇里亚。好，保罗继续他的宣教之旅了，他的团队呢只剩下他一个人了。好，使徒行传的17章15节经文记载说，送保罗的人带他到了雅典，既领了保罗的命，叫希拉和提摩太速速到他这里来，就回去了。好，保罗去到雅典了，在那里他就等候希拉和提摩太，他可能对他们俩说了，你们回到帖撒罗尼迦去看一看信徒和教会的情况，然后呢再看一看庇里亚的信徒，之后呢到雅典跟我来去会合。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 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2: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1: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无论是面对暴徒的非难指控，还是遭受监禁逼迫，保罗和希拉都表现出与革命英雄同样超然无惧的力量。但不同的是，神的使者无论怎样被凌辱迫害，都不会蔑视或仇恨那些敌对者，反而依靠神的恩典，他们战胜环境，并以真诚无畏的爱化解仇恨。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 良佑的汉语拼音 .net。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好，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佳佳姐姐，佳是加倍的佳，盼望能够成为小朋友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哦。今天呢，又到了我们悄悄话时间了，希望透过好听的故事来带小朋友学习如何向爱你我的天父爸爸祷告。那么在进入悄悄话时间之前，先让我们一样进到佳佳姐姐说故事的单元中，继续来听被雅各所疼爱的儿子约瑟的故事咯。
1: 佳佳姐姐说故事。

0: 约瑟长大后，雅各给他心爱的儿子做了一件漂亮的长袖彩衣，他的哥哥们都很嫉妒他，他们对约瑟很不友善。当约瑟告诉哥哥们他做了一个梦，他们就更加生气。约瑟说，我梦见我们都在田里捆麦子，我捆的麦子站着，你们捆的麦子都来围着我，向我捆的麦子下拜。
1: 你快狂妄了，
0: 哥哥们吼道，你穿上新衣就以为可以管我们了。此时约瑟又继续说他做的另外一个梦，我的另一个梦更有意思，我梦见太阳、月亮和11颗星星向我下拜呢。哥哥们知道约瑟认为他们是11颗星，他们的父母是太阳和月亮，就非常的生气。每次只要听到约瑟述说自己的梦，就连雅各也责备他，但他老人家却一直把儿子的梦记在心里。过了些日子，约瑟的10个哥哥赶着父亲的羊群到新的草场去放牧。随后，雅各打发约瑟去给他们送吃的，并看看他们是否平安。于是约瑟就穿上他的彩衣上路了。他的哥哥们远远地看见他，就叫道，
1: 看呢，那做梦的人来了，让我们把他的衣服剥了，杀了他吧。我们就跟父亲说，他心爱的约瑟被野兽给吃掉了。
0: 但大哥吕便说，万万不可啊，我们不能流人的血，不可害死他，只要教训他一顿就行了。他也的确需要接受教训，但我们绝对不可伤害他，我们就把他扔到这口枯井去好了。大哥吕便一说完，其他人也都同意了。
2: 嗨，兄长们，约瑟叫道，并不知道有什么危险正在等着他。我走了这么远的路，给你们送吃的来了。
0: 哥哥们将约瑟围住，强剥下他的彩衣，把他推到枯井里，然后他们坐下来，正要享用约瑟带来的食物，就看见一伙骑骆驼的人朝他们走过来。是埃及的商人啊，哥哥们商量了一下，就把约瑟从枯井中拉上来，不顾约瑟的反抗，把他以20个银币的价钱卖给那些商人，于是约瑟就被捆着带到埃及去做奴隶去了。约瑟被带走后，他的哥哥们就宰了一只山羊，把约瑟的彩衣沾上羊的血。他们把衣服带回家给雅各说，爸爸，你看看我们发现了这个，你认得吗？雅各一看叫道，
3: 这是我儿子的衣服，他一定是给野兽吃了。
0: 雅各说完后撕裂自己的衣服，但没有人能够安慰他。

小朋友，如果你是约瑟的兄弟，你会做这样的事吗？如果是你面对一个常常做梦，又爱述说梦境的亲人或朋友，你心里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今天佳佳姐姐说故事就先说到这里了。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悄悄话时间，来听另外一个小故事，学习如何向爱你我的天父上帝祷告哦。

也叫癞蛤蟆的大嘴巴告诉了池塘的蟋蟀，现在正是我和上帝的悄悄话时间。

0: 孝顺的孩子。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靠海的小渔村，村民都靠打鱼为生。虽然不是很富有，但是靠卖鱼赚来的钱维持生活，大家过得还是蛮快乐的。有一天，村里有个阿岗伯开着他的小渔船进到海岸，下船时一脸焦急的表情，他用麦克风对村民广播说，
1: 大家赶快逃命吧，因为有艘大海盗船，船上有许多凶恶的海盗正往我们这个方向靠近呢。
0: 大家虽然半信半疑，但也急着整理一些值钱的行李，准备要逃命去了。然而在村中住有一户穷人家，爸爸生病好久了，一直躺在床上没办法下床。家中有两个姐妹，姐妹俩都靠着帮邻居捕鱼网赚来的钱维持生活。听到阿岗伯的话，姐姐心想，这下可好了，怎么逃走呢？爸爸生病那么久，又没办法自己下床走路，倒不如把他留下，跟妹妹逃命去吧。谁知道妹妹反对姐姐的意思，还责怪姐姐不懂得孝顺。姐姐想，要孝顺爸爸就得赔上一条命，也太不值得了吧。于是她带着自己喜欢的东西衣服跟着村人逃走了。

0: 两天，海盗们真的靠岸了，进了村庄，开始在村中游走，要抢夺值钱的物品。海盗手里发现了妹妹和生病卧床的爸爸，他露出不悦的表情说，
1: 你好大的胆子啊，我们到处要放火杀人，你还敢留在这里？
0: 这时候妹妹很勇敢地说，你们要什么都拿走吧，只求不要伤害我的爸爸，他已经生病好久，我留下来是为了要照顾他，再大的困难和危险我也都不害怕。此时海盗首领忽然觉得非常非常的惭愧，他看着这个妹妹说，
1: 你还真孝顺，我请船上的老师傅帮你爸爸看看病吧。
0: 就这样，妹妹不仅没有被海盗们欺负，还得到许多的食物和珠宝，更可贵的是海盗们也放弃了以前的坏行为，学习做好事了呢。

亲爱的小朋友，故事中这位妹妹对父亲的孝心是不是很感人呢？她对父亲的孝顺和爱充分展现在她勇敢捍卫父亲的安危上。这位妹妹以实际的行动来表示爸爸对她的重要性，以及她对爸爸的重视和爱。这样坚定勇敢的爱，连海盗都被感动了，不但愿意送给他们食物和珠宝，更重要的是，这群海盗还因此放弃了以前的坏行为，开始学习做好人，不再抢夺他人的钱财了呢。亲爱的小朋友，你爱你的父母亲吗？你是否常在行动上表达你对他们的孝心呢？爱是一种回应，所以小朋友，你不但要为着有父母感谢上帝，也要学习顺服父母的教导。现在佳佳姐姐一样要带小朋友一块儿来祷告，恳求天父上帝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懂得感恩和孝顺的孩子。那么就佳佳姐姐一句你一句，我们一起来祷告咯。亲爱的天父上帝，谢谢你爱我，谢谢你赐给我这个家庭，求你帮助我学习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姐妹，学习过感恩的生活。小孩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小朋友，我是佳佳姐姐，是你的好朋友，也是愿意为你祷告的大姐姐哦。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Sung 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2: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目前我们探讨的系列主题是逃离江陵的黑夜，这次我们仍旧思想失去起初的爱心，致以弗所教会的信。所要研读的经文是启示录第二章一到七节。本篇信息有四个重点，第一，书信的收信人，第二，对基督的描述，第三，对教会的诊断，第四，对教会的要求。我们在上次节目中谈到了前三个重点，对于第三点，我们指出以弗所教会有几个很好的特点，例如，第一，这是个活力充沛的教会；第二，这是个奉献的教会；第三，这又是个果断的教会。以弗所信徒即使面对严峻的敌对，却仍坚持不懈地做主的工。我也提到施布真的作品让我非常受益。施布真在一篇讲章中写道，祈求上帝差遣几个带着美国人称为刚毅的人来，当他们认为一件事是正确的，他们不会转头不顾或避开或停止不做，面对困难或仇敌，他们将越发坚韧，越遭反对，他们对上帝越忠诚，越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越大发热心，他们如同一张弓，越拉得紧，射出去的箭越有力，为真理的缘故越遭践踏，反对错误的力量越大。他说，人越面对艰难，生命越美好。以弗所教会里有许多这样的人，他们刚毅果决。

0: 在压力下仍然蛮有活力，乐于奉献，坚定不移。我愿意提名这个教会为年度教会，这是多么美好的教会。第四，这是个守纪律的教会。他们不仅是一个奉献的、有力的、坚定的教会，而且是守纪律的教会。这个教会不像现在许多教会，他们注重纪律的操练。圣经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以弗所教会是有忍耐的教会，忍耐这个词我们已经学过了，这不是对恶人的忍耐。教会绝不包容会众的罪恶，也不容忍麻烦制造者。以弗所教会谴责那些口头宣称基督之名，但行为却像不信上帝的人。今天要求教会守纪律是很困难的事，如果我们做违背教会纪律的事，会遭到起诉的威胁。作为教会，如果我们准备顺服上帝的话语，我担心某一天我们可能会走到这一步，说如果你一定要的话，那就控告我们，因为顺服上帝比顺服人更好。不守纪律的教会不会得到上帝的祝福，尽管这必须谨慎的、适当的去处理，而且必须以爱、以关怀去处理。但是一个不守纪律的教会不可能有初期教会的活力。以弗所教会是守纪律的教会。第五，这是一个有分辨力的教会。在第二节说，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这是个更关心讲台教义权证的教会。这个教会不会让不明白上帝话语的真理的人来教导。历史学家告诉我们，直到主后150年，仍然有教会领袖宣称他们继承使徒，那叫做使徒统绪。所有这些事情都开始于初期教会。所谓使徒统绪，就是尽管某人不是第一代使徒，但因他接受过使徒的按手礼，承传了使徒的权柄而自称使徒，因而置身于使徒统绪中。然后他老了，照道理他可以给另一个人按手，这么一来那个人也属于使徒统绪。在以弗所教会的书信中说，我们称赞你们，因为你们已经试验了那些自称使徒的人，发现他们撒谎。你们不会跟他们打交道，你总可以查验那些教师，立即看清他们的本质。在基督教的大圈子中，有许多人自称属于使徒统绪，那是绝对没有圣经基础的。当初期教会的使徒去世后，就不再有使徒了。在初期以弗所教会里，当有人来宣称他是使徒时，所有的使徒除了约翰不在他们当中之外，都说不可能，我们心中有数，不会让你影响我们的会众。他们检验所有来访的牧者，弄清楚他们是否是真正的。有趣的是，在这个分辨力的问题上，只有一节有点不合适，可能他是在这份书信最后另外加上去的，我不知道，请查看第六节。这里有另外一种关于教会分辨力的证据。然而你还有一个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要懂得这个意思并不容易。尼格拉党是谁？以弗所教会能分辨出一个叫尼格拉党的团体，察觉到他们不属于上帝。以弗所教会憎恶这个团体的教义和行为。尼格拉党这个词是音译，不是意义。它有两个希腊字合成，前一个字的意思是征服者，后面的那个字意思是熟人或外行，延伸为平信徒。尼格拉党意思就是征服平信徒。教会最基本的区别就是圣职人员和平信徒。有人认为尼格拉党的教义提升教牧阶层的地位，使这个阶层管理普通的平信徒。 塔尔伯特写过大量有关启示录的书籍，他也指出黎格拉党这个词源自两个字，一是征服，二是人民或平信徒。这两个字被谚语将耶稣基督的教会区分为两个部分的体制上，这两个部分就是圣职人员和平信徒。研究存在于别加摩教会和推亚推拉教会的情形，将发现这个体制正处于全盛时期，有管理会众的主教、大主教和其他高级宗教领袖。当然，按新约的教导，在基督里的人都是祭司，你和我都是祭司，我只不过是传道人而已，但我与其他基督徒一样也是祭司，我和所有平信徒一样有来自上帝的同等权利，但我有作为监督和教师的责任，仅此而已。尼格拉党的教导显然是错误的，教会并不分上下层之分。当时有许多文献记述了另外一种关于尼格拉党的观点，认为尼格拉党是安提阿教会的执事，是他建立这个教派，哪个团体的特征是不洁净和不道德的。在启示录二章十五节记载给别加摩教会的信，别加摩教会也遭遇同样的问题。主说，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请注意，不同的是，以弗所人反对尼格拉党的行为，别加摩教会则面对尼格拉党教条的问题。耶稣都对他们说，我恨恶他，我不要跟他同流合污。关于尼格拉党亚历山大的格利勉说，他们放纵享乐，像山羊一样生活，放纵不道德和散漫，自由被特权和滥用恩典所代替。尼格拉党对这两个教会都产生影响，以弗所教会抵挡他，不与他同流合污，分辨出他的错谬，不让他进入教会，侵害教会的教义，并且约翰受圣灵感动，写下这份来自主耶稣的信时，说，你们能分辨，值得赞赏。你们看见那错误的教条，也抵挡了他。这是一个伟大的教会。回顾一下，这是个有活力的、奉献的、坚定的、有纪律的、分别为圣的教会。但愿我属于这样的教会。有了这些条件，这教会能不继续存在吗？但这封信还有下文，有四个字把我们从好消息带到坏消息里。注意，启示录二章四节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之前所谈论的都是外在的表现，但我们看一个教会不能光凭外表，我们得面对主耶稣透视的目光，他掠过教会的忠诚、决心、纪律等一切外在的特征，而直视内心，指出教会内在的问题、内心的问题。一个没有心的教会不能长久忍耐。我确信医生可以讲述这类故事来检查身边的人，从表面看来很健康，正打算在事业上大展拳脚，但突然间屏幕上显出一个小黑点，示波器上显示奇怪的现象，在那一刻外表英俊健康的人出问题的，得了心脏病。这就是以弗所教会的问题。圣经说他们的问题是失去了起初的爱心，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很明显，起初的爱心是对基督的忠诚，起初的爱心刻画出信徒的特征，那是炙热的、个人的、奔放的、兴奋的，表现出对主的爱，归向基督的时候就像度蜜月一样深爱着耶稣。但传道人最兴奋的事情之一是建立新教会时去探访人，引领他们相信基督。出信者不会说我们残怨的陈词滥调，他们不知道如何与基督徒谈论，没有人教过他们，但他们深爱耶稣。提供本节目的耶利米牧师说，他曾带领一个老人归向基督， 过程曲折，但那个老人信主后很激动，一直不想离开教会会堂。他想为主做任何事，在教会推动服事的那个月里，他坚持要向会众做见证。他说他要告诉每一个人，耶稣为他牺牲，带给他救恩，令他深深感动。下面他怎样付出都不能与上帝赐给他的恩典相比。他也说他遵照圣经的教训去做，结果立竿见影。因信耶稣基督的时候，你作为每一件事都很激动，等不及到教会去渴慕研读上帝的话语，积极祷告，热心服事，向别人做见证，诉说基督在你生命中的作用。初信者都沉迷于起初的爱心。威默斯这样翻译这节经文：但我要责备你，不再像起初那样爱我。莫菲特从不同的角度这样翻译：但我要责备你，因为你已经放弃了起初彼此相爱的心。在经文中没有证据表明这里所要表达的意思，但我们不需要在这两者中选择其一。一旦你选择了你对上帝起初的爱，也就停止了起初的彼此相爱。这并不是他们失去了起初的爱，他们离开起初的爱。另外一种翻译说他们抛弃了起初的爱。这里提及的爱是对基督的爱以及对弟兄姐妹的爱，这两者远不可以分开。弟兄姐妹之爱，真实信仰的检验和表达，对基督徒他真理的真正现身，常常会体现在我们与他人的关系中。以弗所人已不再像从前那样爱基督与彼此相爱了。旅行布道家海夫纳说话特别有意思。有一次他说，人们可以在神学上像枪管一样直，但在圣灵却像枪管一样空洞。以弗所教会很正直，这是一个正统的教会，每一件事都做得正确，说的事情也正确，行动一样正确，只有一个问题，他失去了对耶稣的爱和彼此相爱的心。可见不热心爱上帝，很快就不愿意真诚地服侍他。爱是激励基督徒服侍主的发动机。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婚姻中，不是吗？结了婚的人都会明白，无论你结了婚多久，你一定能理解这一段经文。或许你的妻子曾对你说，亲爱的，我有时觉得你好像忽略我，你过去经常帮助我，经常替我做一些特别的事，那些事对我来说很重要。你似乎失去了起初对我的爱，失去了起初的爱就是这样。以弗所教会正落入这种光景里，他们失去热心对耶稣冷漠了，他们的心不再像以前那样对主深感激动。第四个重点，对教会的要求。有趣的是，一旦做了诊断，就必须有一个对策。因此这里提出几点对教会的要求，我只分享三点。如果你冷漠对待耶稣，失去了起初的爱，那你就得治好他。那我告诉已婚的朋友，主给予以弗所教会的教导同样适合在你的婚姻中。要挽回起初的爱，或许你在家里已经失去了起初的爱心，正试图找回来。那么我在这里提供你三点劝勉。第一，在第二章五节有一个关键词，就是回想。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你知道怎样找回你曾经对耶稣的热心和爱心吗？请花一些时间回想过去是怎样的，重塑你刚刚得救后的情景。你如果将你的心交托给基督，回顾你第一次如何做见证，研读圣经，开始明白上帝的话语，回顾你过去到教会是多么兴奋等等，突然之间在你回想的过程中， 过去那股燃烧的渴望开始在你的内心冒出来。回想是很重要的，人们听到呼召而悔改的情景深刻地留在我心中。我时常想起有人接受呼召，泪流满面地走到圣坛前，充满喜乐和热情，激动地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信心。这对我来说，就像我再次被主耶稣拯救一样。第二，在第二章五节，另一个关键词是悔改。悔改，希腊文的意思是改变主意，对基督持不同的态度，重拾对耶稣的热爱。它也意味着回头，转向另一个方向。你正在远离对耶稣的热爱，而你需要彻底回转，回到从前的道路，以后再也不要走那条路。你说，我曾经对主冷淡，任由生命受到侵蚀，没有遵守属灵纪律，但从这一刻起，我悔改，回到热心归向基督的那条道路上。前面说了，首先回想，其次悔改，现在第三，在第二章五节说，行起初所行的。这就是说，回去以信心开始，顺服地做你刚得救时所做的事，因为你现在没有继续做了。你觉得你不想那样做吗？这里不是说你要感觉想去做才做，这里吩咐你去做。心理学家说，感觉跟着行动走，行动不会跟着感觉走。你以为可以坐着等感觉来到才去做，那你永远都不会去做。只管动手做，信靠上帝给你的感觉。在婚姻中也一样，你想回到从前那种浪漫的关系吗？开始的时候你做了什么啊？如果我那样做，他会累死的。你尝试一下吧，带一些鲜花、糖果或者别的东西，只管去照顾他。总之，要像以前那样做。一旦你行起初所行的，就开始恢复以前那种爱的感觉和热情。上帝以他奇妙智慧考察以弗所教会，看见他们对他失去了起初的爱心。他说，让我告诉你，你能够修复他，首先只要回想当初是怎样的，然后为你过去的作为悔改，重新做你起初所做的事情。对有些人来说，行起初所行的意味着像过去一样，常常回到上帝的话语中，像过去一样，双膝跪在上帝面前祷告，不以做见证为耻。有些人过去在餐馆吃饭前常常祷告，现在不再那样做了。对于你来说，那是一件令人尴尬的事，请你回想，并行起初所行的，你很容易就能找出你应该怎么做。如果你还记得，你就知道要再做什么。那你那样做的时候，你的心将像从前一样再次跟随基督跳动。啊，我谈的是复兴，那是关键啊。这封信的最后一个警告让我感到惊恐，我读到它会激动地流泪。耶稣说，我正给你们这个机会，如果你们做这些事那就好了。但是请注意，在第五节有个条件，主说，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他的意思是什么？灯台是什么呢？灯台就是教会发出的真理光辉，照耀周围的黑暗。耶稣对以弗所教会说的是，如果你不做你必须做的事，以找回你和基督之间的爱，那么我就要拿走你的灯台。你将再也不能为基督影响这个世界，你还会像过去的老样子，而没有应验的教会特色。这类故事一再重复，你我都知道，有些教会曾经在社区里为基督发光，但是因为他们走得太极端，太委身于正统教义，不再继续爱耶稣和彼此相爱，于是教会逐渐失去了影响力。教会如果失去了见证，教会如果不再引人归主，教会如果失去了见证，那么 很快的会众就会离开。教堂大门仿佛有个牌写道，耶和华的荣耀已经离开了。从前是不曾坚持真理的伦敦某个教会，他们已经失去了起初的爱心。那位鼓手握着新的上帝过来，拿走了灯台。以前在礼拜天的上午，教会挤满几千人，都是来听斯布珍这位伟大的布道家讲道的。但是后来100人也没有，在这个空荡荡的大礼堂里，只有前几排有人坐。他们是死的，正在垂睡的，真是可怕。灯台已经被主挪去，因为他们失去了起初的爱心。格登博士谈到某个灵性死亡的波士顿教会时说，我们周围躺着传道人遗体，他们安息的棺木装饰的绸带、全银的把弓和大量鲜花，就像其他棺材一样，只能盛放他们的遗体，而没有空间给其余的信徒。这些教会已经体面的死了，并且已经做了自我满足的防御处理。如果靠上帝的恩典，这个教会能够存活，那就告诫我们要抓住机会，否则埋葬他们姐妹之人的脚步就在门口。要把你们也抬出去。作为传道人，但想到如果我的教会和我会失去起初的爱心，灯台被拿走，我觉得很害怕。你也许问到，我们怎能保证不发生这些事呢？以个别的人来说，我们必须独自在神面前回想和悔改，要悔改。那样做，上帝所点的地方教会的灯光就永远不会熄灭。不那样做，耶稣说他会来拿走灯台，我们就失去影响了。好了，这次我们分享到这里，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愿主赐福给你，再见。
1: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

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之我家，我是林真儿。从今天开始呢，真儿邀请亲爱的您和我一起进入一个新的生活神学系列，聆听。我们会在接下来一周的时间用六集的节目一起来谈一谈这一件看起来非常简单，我们时时刻刻都在做，但其实又非常不简单的事情，是一件我们大家都做得不太好的事情，就是聆听。真儿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你很想跟一个人讲一件事啊，你最爱的配偶，你最熟悉的儿女，或者是亲朋好友，你今天受了委屈，心里很难过，或许你只不过是想把今天发生的事情告诉这些你觉得能够懂你明白你的人，可是呢，你刚刚讲了几句，对方就说啊，我知道了，哦，你应该这个样子，或者说哎呦，这有什么好难过的，我真的搞不懂。甚至可能你正在说话的时候，他的嘴巴里面说我知道了，我有在听，但是呢，对方的眼睛却一直在看着手机。此时你可能心里面非常的失落，往往不是因为对方没有给一个你希望得到的答案，而是你深深的觉得我没有被听到。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有一个非常深的渴望，就是我们希望有人知道我正在经历什么，正在想什么。我希望不单单是人看见我的存在，我也希望有人听见我的心声。所以聆听这件事情之所以这么重要，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能够被听到。如果我们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那么聆听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容易被售罄的畅销货，人人都想要，人人都急缺，但是大家发现市面上居然极其的缺货，而且我们不知道到哪里去发货，不知道哪里去补货，不知道哪里可以满足我里面那个极其缺货的状态。从一个婴孩咕咕坠地的那一刻，他就咧着个大嘴，扯着个嗓门的，不停地想让世界听到他。那是他最自我中心的，最不顾一切的，最不加掩饰的一种沟通方法和表达的状态。然而也就是从那一刻开始，他只要听到他熟悉的声音，母亲慈爱温柔的低语吟唱，五种爱的语言，密集的、精准的、紧凑的、不断的表达，使这个婴孩他渐渐的在被聆听的感受当中建立安全感，建立自我认知。换句话来说，当我们想让孩子听话之前，我们其实是先需要让他们被听见的。一个没有被听见的人，是持续不断的呈现一种饥饿的状态，情绪的饥饿，灵魂的饥饿，关系层面的饥饿，导致这个人极度的没有安全感，没有归属感，同时他也没有价值感。不得不说，当我们在一个堕落的一个破碎的世代当中，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经历过那种极其充分的被听见的养育。再爱我们的父母，再好的生活环境，也是有缺失的，导致每一个人，每一个年龄层的人，每一个文化处境的人，每一个世代的人，都面临同样的一种需要，就是在灵魂深处，在情感深处，在关系层面，我们需要被听见。所以沟通一旦被拿出来说的时候，人人都是在强调他听不懂我说话，我鸡同鸭讲，我们两个之间太难了。其实问题的核心就在于我们坚持认为对方需要先听见我，我才有可能开启跟他互动的模式。所以今天真儿想从一段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开始去思想
是不是真的没有人听见我呢？出埃及记的第三章第七节，当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受欺压，他们向神哀求的时候，神对摩西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哇，真儿真的好喜欢这段经文里面的两个动词，我看见了，我听见了。以色列人可能觉得，哎呀，没有人在乎我，埃及人不在乎我，法老不在乎我，没有人，即便我自己的身边的家人也都不在乎我，我们所有人每天一样的在苦力当中受欺压，一样的没有人愿意聆听。可是这一刻，永生神爱他们拣选他们的天父上帝却说，我听见了。而诗篇116篇里面也有一段经文提醒我们说，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哇哦，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啊，原来我们所相信的上帝不只是一位向人说话的神，不只是那一位大大的道成肉身，希望把神的话活现给我们看的神，他更是首先听见我们的神。今天我们需要进入的最最重要的这个话题，就是聆听到底和我们所信的神所知道的福音有什么关联。因为很多时候一讲聆听，我们就会把它当成是沟通技巧的一部分。夫妻关系不好就要学习聆听，父母和青少年讲不通的时候就要先学习聆听。啊，我们做牧者、带小组、做辅导、关怀人、建立人际关系，都需要学习聆听，这固然没错。但是如果我们只是停在这里，我们很容易把聆听变成一个可以操练的技巧。哎，讲话的时候我们要保持 eye contact， 就是眼光的接触，你得看着我。哦，你需要点头表示同意，哎，你需要有意义的去重复对方的话，这些固然非常的好，但是我们有没有问自己为什么要听呢？真儿觉得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答案向前再推动一步，再向下挖深一些。因为我们在学习听人之前，我们已经被神听见了，这就是福音。福音不单单只是说，哦，我犯了罪，耶稣替我死，我的罪得了赦免。福音更是意味着我已经进入到全新的与神与人的关系当中，我可以时刻来到神的面前，我再也没有拦阻的，可以向他赤露敞开，坦然无惧。我可以呼求，我可以哀嚎，我可以哭泣，我可以告诉他我恐惧，我失望，我羞耻，我软弱，我困惑，我失败，我整个人都不好了。但是因为有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我们就可以坚持地去要求被听见，而且我们可以完全不保留地相信他的确已经先于我们听见他而听见我们了。他知道，他明白，他看见，他更听见。甚至很多在我们心底深处没有发出来的那些哀嚎，我们自己不能够理解的，圣灵都在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祈求了，因为他已经听见我们了。所以当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学习聆听之前，我们不单单只是说，哦，我得学习一个方法，让我的婚姻，让我的关系更好一些，让我变成一个更容易理解他人的人。不，我是如何把自己从上帝领受的这份被听见的恩典活出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学习聆听的最基本的原因，因为神已经听见我们了。
正儿最喜爱的潘霍华这位德国神学家，在他的《团契生活》这一本著名的书籍当中说过一句正儿非常喜爱的话，他说，我们对团契中其他人的第一项服饰就是聆听他们。正儿再重复一遍，潘霍华说，我们对团契当中其他人的第一项服饰就是聆听他们。哦，这句话特别的有意思。我们常常以为服侍别人就是要给别人什么，给他一个答案呢、给他一个拥抱，给他一个经文，给他一个建议，告诉他该怎么说，该怎么做。尤其是基督徒，我们懂了一些圣经真理之后，我们更容易这样提供答案。别人才说了三分钟，我们就已经想到了，你的问题啊，罗马书第八章可以解决啊，你呀、就是应该饶恕，你要多多的祷告，你信心不够了等等。你知道这是真儿最容易犯的错吗？因为我们最容易给出别人一些去做的建议。但是第一个最重要的服是什么呢？是我们愿意坐下来，愿意付上代价，让对方把话说完，并且让我们在很久忍耐的爱里面没有论断的把他的话听完。因为这是神坐在我们身上的事情，神向我们侧耳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侧耳是什么意思？就是我把我的耳朵借给一个需要被听见的人，我正在用一个很小的但是却很具体的方法来反映神是如何恩待了我。今天当我们谈到生活神学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一个最重要的概念带给大家，因为神已经先听见我了，我是否可以效法神去做一个愿意听的人呢？因为神从来不回应说，我知道了，别说了，我懂，别抱怨了。不，神说，你要赤露敞开，坦然无惧地来到我的神座前，你就必得连续蒙恩惠，并且得到随时的帮助。哇哦，原来聆听就是我们与神关系的一个最美的彰显，因为他要求我们放下自己，走出自我中心，不要证明自己是对的，不要先急于解决问题，不要急于教导，不要急于让别人知道我在想什么，而是把耳朵借出来，完全的把注意力给到对方，就像神聆听了我们一样。所以今天真儿给大家一个操练的功课，做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操练，在这个星期找到你的配偶，找到你的儿女，或者教会一个需要被聆听的弟兄姐妹，给他十分钟的时间，你什么都别说，你只是问，你过得好吗？有没有什么事情你想让我替你祷告的？十分钟，把你的手机放下来，不要给建议，不要给对方纠正，不要讲自己的见证，不要急于去评判，急于去给出你认为的标准答案，急于的引用圣经，而是在十分钟的安静聆听之后，你把它带到神的面前，你说，我听到了，我可以为你祷告吗？就这样，这就是我们这一周需要操练的。让我们操练回来之后呢，我们明天谈一谈神是怎么听我们的。一个道成肉身的聆听，他明明知道答案，但是他却愿意为我们成就生命当中我们最需要的。好，让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我是林真儿，真爱祝我家等候着你。

0: 琴弦拨动的刹那，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
1: 音符跳跃的一刻，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
0: 与你有约，
1: 与你一同听见
0: 救恩的和声。
2: 你好，亲爱的朋友，我是吴爽，欢迎来到与你有约。今天想和你聊一个我们从小听到大的词儿，天高地厚。老人家常说，你啊，真是不知天高地厚。这话是责备人狂妄自大。可是今天呢，我想邀请你换一个角度，重新的想一想，我们真的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吗？圣经诗篇第八篇里，大卫王在夜里仰望星空，发出感叹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夜深人静时，你有没有常常抬头看星星？那浩渺的宇宙无边无际，那脚下的大地厚不可测。人这一生会经历风雨，见过世面，可是你发现吗，越有阅历的人越懂得敬畏。天高地厚其实不带贬义，而是上帝摆在你我面前的一份考卷，拷问我们的心，你谦卑吗？当我抬头仰望，一起来收听。

圣经开头第一句话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天有多高，人用哈勃望远镜能看到上百亿光年之外的星系，却依然找不到这个宇宙的边界。科学越发达，人类越发现自己是何等渺小。这不丢人，这恰恰是智慧的开端。约伯记第38章，当约伯在苦难中质问神的时候，神从旋风中回答他，问了一连串的问题。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约伯答不上来，我想他当时一定是捂着嘴说，我从前风闻有你，如今亲眼看见你。亲爱的朋友，岁月过去，你我可能都经历过自己的旋风时刻，事业受挫，亲人病痛，前途迷茫。那时你抬头看天，天不言，地不语，但是却向人诉说着一个真理，有一位掌管万有的主，他比人的难处更高，他比人的忧愁更深。亲眼看见你，一起来欣赏。

0: 你的耳畔有光，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
1: 你的心里有乐，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
0: 让天国的节奏
1: 唤醒沉睡的心灵。这里是
0: 与你有乐。
2: 说完天，我们聊聊地。地有多厚呢？科学家说，地壳之下是地幔，再往下是地核，深达几千公里。可圣经说地的厚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那是承载的厚道，是养育的恩情。大地长出五谷，结出果实，养活世世代代的人。你我的衣食住行，没有一样不是从地里来的。可人呢，常常忘记了这份恩典，以为一切都是自己挣来的。申命记第八章提醒以色列人，恐怕你们心里说，这货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亲爱的朋友，我知道此时的你可能正是上有老下有小，肩上的担子最重的时候。可正因为担子重，才会体会到承载二字的分量。父母为你我承载了一辈子，如今轮到你承载他们。大地为我们承载了万物，是否也应该对土地更多一份珍惜，多一份感恩？地厚，厚在默默付出，厚在不求回报。这份厚道值得人一生去学习。在乎耶和华，一起来收听

古人说，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不知天高地厚的人，其实是栽在了自己的骄傲上。圣经箴言书里说，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这话是何等的警醒。认识一位朋友，年轻时事业顺遂，觉着自己无所不能，听不进任何劝告，后来一场变故让他跌入谷底，才醒悟原来自己一直活在一口井里，还以为看见了整片天空。他说，那几年最痛苦也最宝贵的收获，就是终于知道了天高地也厚。亲爱的朋友，知道天高地厚，不是叫人自卑退缩，而是叫这人站稳在一个真实的位置上，在天面前谦卑敬畏，在人面前温和厚道。弥迦书六章八节说得好，耶和华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谦卑不软弱，恰恰相反，它是真正强者的品格。真正的强者就是像大地一样低下头来，却扛起了最重的分量。与神同行，一起来欣赏

0: 声飘扬，约在心间。
1: 恩典如雨，滋润心田。与你有约，
0: 聆听歌声，
1: 点亮心灯。

这里是与你有约。亲爱的朋友，天高地厚这四个字说到底是两个功课，对天要敬畏，对人要厚道。父辈那一代读书不多，却懂得敬天惜物，待人以诚。他们常说人在做，天在看，这句朴素的俗语与圣经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道理可谓不谋而合。今天人做了父母，要传给孩子的不是房子票子，更该传这份知道天高地厚的心。诗篇103篇说，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原来天地之间的距离正好用来丈量那份高于天的慈爱，深于海的恩典。朋友，愿从现在开始的你我能够更加的常常抬头看星空，低头踩大地。愿我们都能做一个知道天高地厚的人，心中有天，心里有主，脚下有路，肩上有爱。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节目最后一起来收听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Dorra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美中广播电台是一个用信心创办的福音电台，我们需要你的代祷与每个月的奉献来支持我们的侍奉。若你愿意支持这侍奉的话，请把奉献寄到 P.O. Box 3424 Lawrence, Kansas 66046。
1: 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2: 喜乐，平安喜乐，千年乐和你打招呼，欢迎收听真道分解。我们用七看但以理书的方法掌握这卷书的大图画。那么前面三集完成了两看，哪两个看呢？看时代背景，看结构，还有主要内容。十二章我们弄了十二个词，方便大家来记忆的。
3: 范相卢数字诗寿阳七十征战南北王终局。
4: 哇，我觉得杨牧师简直好像是背出来的。
5: 我跟随小燕老师而已。
4: 跟随你呀、
2: 啊，我不是背的，我是看着来读的。
4: 我是没读，我听你们读，我是乐意。那上一集呢，我们进入第三看，看于难。我们用一句话记住内容是什么？
3: 成书一争论，难题四个王。
4: 争论的重点是，但以理书的内容是源自主前六世纪还是主前二世纪？那么历史难题涉及的四个王是哪四个呢？
3: 约雅敬、尼布加尼撒、伯沙沙和马代人大利乌。
4: 其中最难搞的是马代人大利乌的那个身份至今还没有完全的证实是谁。其实上集最核心要问的这件书
2: 信得过吗？
4: 那本集问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问意象里的图画指什么。读但以理书呢，有一个常见的误区。什么误区啊？是把它当作历史密码大全了、啊。哇，一看见兽啊、角啊，很兴奋，急着对号入座。我们怎么样去避免这一种胡乱的猜测呢？其实解释这些天启文学的图画呢，最好先守着四条的原则。就请又顺头很想说伟大，
5: 再说就这样对。
2: 严谨的姚牧师，
5: 严谨啊。解释天启文学的图画呢，四个要守住的原则是什么？第一个呢，先看整个图画，再看那个细节。好像你看戏台上的面貌、
4: 脸谱、啊、
5: 在意的是看中间善恶，不会一开始就研究哎，念上每一笔的油彩啊是什么回事。研究看意象也是这样的，先感受整个图画呢表达的气氛跟印象，再看那个细节。那么第二个原则是经文已经点名的就要照经文讲，如果经文没点名没说明呢，就只能说是可能。比方但以理书八章明说公绵羊就是马代波斯，公山羊明说是希腊，你就照着说。
4: 对，
5: 那么二章七章没有逐一来点出诸国的名称，我们就只能按先说来推断可能是这个点名与否呢很重要。第三，很多数字嘛，这些天启文学，那么数字先看它的功用才问哎，那个算法如何。这一条呢我们在第七集呢会大派用场了。还有第四个原则什么呢？留意进出的应验跟幕后的成全。
4: 对，
5: 那么有一些预言先在历史中出现一个样板，后来呢才有更完全的成就。是不是那样呢？必须看上下文，而且也要参考新约的引用来判断，不能见到什么就说哎，双重应验。
4: 总之你解不通就说、啊、双重应验也不行。
5: 对对对。
4: 那么每一次都有一些短句帮助你记忆，今天就用三个字帮助你记忆第二章和第七章的图像。三个字是什么？
3: 海、
2: 角、云。
4: 海是看人间列国兴起那个混乱的世界，那个混乱的局面。角是看抵挡神的那种王权，因为在旧约角一般代表力量哈。云是看驾云而来的真君王。
6: 地上国度更替，但神国永长存。
7: 百姓流落异乡，但神看顾掌权。
6: 子民一国遭逼迫，但近前守圣洁。
7: 神赐异象，宣告审判和盼望。
6: 真道分解，与你一起研读
3: 但以理书，
7: 一起追求
3: 近前世主，近后主再来。
2: 中国人想到海可能觉得哎呀很好啊，哈，一望无际漂亮的风景哈，但是海对于古代近东的神话和希伯来圣经呢，我们发现很多时候不是完全，但是很多时候有一种代表性，就是代表一种混乱危险，还有敌对势力啊，都会有这样的想法。所以我们用海代表看人间列国兴起那个混乱的局面。那么我们就看那个但以理书七章一开始，哇，就讲到那个翻腾的大海哈，给风翻腾，就营造一种混乱危险的景象。就是牧师刚才说的，你要先看给你的印象大图画，就是混乱的危险的。那七章十七节已经解释了四只兽是四个王，第二十三节又说第四只兽是第四国，所以兽代表王，也可以代表王所统治的那个国度。那很多解释的学者就认为第七章的四个兽和第二章的大象可以彼此对应，大象主要是由金头银铜铁的身体部分组成，再加半铁半泥的角。那么四个兽呢，就是有狮子、熊、豹，还有最可怕的第四兽。那两章呢都谈四个相继兴起的国，用这四兽或者大象的四个部分来代表的。而最后最后很重要，两章都指向一个永不败坏的神的国。四只兽的四国的图像哈，或者大象的图像该怎样去理解呢？综合学者的看法有两种的排列，还有一项的提醒哈。因为有些学者就说不用排了，最重要是提醒我们看整个大图画。那现在我们先谈两种的排列，一种呢我们用一个比较通俗的方法管它叫蜀道罗马，请牧师来解释一下。
5: 这个蜀道罗马呢是传统的看法，这种的解释的排列是什么呢？就是四个国，就是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罗马。那么其中呢，马代跟波斯就被看为是一个国。那这种解释很早就出现了，后来在教会历史里面呢就影响很深远。那么今天也是很多保守派跟福音派解释的人呢采用的。在这个蜀道罗马呢，就为你提供四点的观察。第一，但以理书本身就有把马代跟波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依据的。第六章提到马代人和波斯人的利，第八章更明确的解释双角公绵羊代表马代和波斯王。解经家就认为第二章第七章也把两者看为一个国，因为经文本身都有这样的说明嘛。那么第二点呢，观察是什么呢？如果我们说第二国是马代波斯，那么第八章又把希腊列在马代波斯之后，那么第三国就可以理解为希腊了。那么沿着帝国相继兴起的继续呢，第四国通常被理解为罗马，很自然的解释了，
2: 按历史来排列。
5: 第三点，还有早期的基督徒已经把但以理书这个兽的图像呢应用于罗马帝国了，这个是历史早期教会已经这样了。那么我们如果看启示录第十三章的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又兼具豹、熊和狮子的特征。这个就明显呢参照了但以理书第七章这里的图像了。这只兽呢很可能使当时的读者联想到罗马所代表的帝国的权势，不过呢由于它合并了四兽的特征，单凭这一点呢还不能证明约翰在启示录里面把第四兽明确认定是罗马。但其实很早期的教会也已经有蜀道罗马这样的理解。例如大概主后二百年呢，
2: 希伯
5: 律陀早期的教父明确就把狮子、熊、豹和第四兽呢 依次来解释为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和罗马。这么早期的教父都是这样的理解，当然这个不能决定意象的原意，但可以证明第四兽是罗马这个理解呢，很早就出现在基督教的释经里面了。那么还有第四个观察，就是但以理书二章四十四节记载，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呢，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那么耶稣正是在罗马统治下，他宣告神的国近了，
4: 就是另立一国的国了。
5: 对，所以呢，新旧约互相来呼应的角度来看呢，神的国在罗马时代临到，也跟第四国是罗马的解释呢是相呼应的。但是除了罗马，也有一些需要进一步解释的难题，它不是没有难题的。例如呢，半贴半离的脚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经文本身说明这国人有铁的一半的力量，却是分裂的，内部有强有弱，
4: 所以
5: 叫做半铁半泥嘛。人们虽然试图来联合，却不能真正的凝聚，有人认为是直到罗马帝国后期的分裂，也有人认为半铁半泥呢是直到罗马以后彼此联合又始终分开的政权啊，这样都是推论。到底这个半铁半泥具体对应是那一段历史，经文就没有明确点名了。所以呢，最稳妥的讲法是，第四国虽然强大，但是它内部存在分裂和脆弱，无法真正的合一。这个是属到罗马呢第一个难题。另外呢，第七章那个十角跟另一角呢，究竟怎么样对应历史呢？不同解释的人呢，那个答案也不是一致的。所以有人在罗马帝国的历史里面呢找到对应，
4: 尝试寻找对应。
5: 对，有人认为呢另一角呢指到幕后的敌基督，也有人认为呢历史里面呢逼迫者只是样板，真正到了末期才有最终的成全啊。这些分歧的解释呢，就表示这个半贴半离呢这个问题呢我们不容易理解，我们要留到第七集呢才详细来讨论了。
2: 数到罗马，小燕就跟你们分享第二种了。数到哪里呢？数到希腊。这种解释的排列呢，是第一个还是巴比伦、马代、波斯，第四个就是希腊。这个是现代批判学界呢常见的解释来的。这种解释通常会把半铁半泥的脚看作亚历山大大帝死后分裂的希腊世界，尤其是北方的西流古王朝，还有南方的多利买王朝，双方呢都曾经借着政治婚姻尝试去结盟的，但始终呢他们是不能真正的联合的，就好像什么呢？半泥半铁，铁跟泥不能相合一样的。数到希腊的重要根据之一是第七章的
3: 另一角，
2: 一个小的角，跟第八章还有第十一章所描述的安提亚古四世非常的相似的。三处的形象呢有明显的呼应的。这个统治者他高傲自大，抵挡神，攻击圣明。第八章和第十一章呢还特别提到他干犯圣所，所以呢这种解释认为第七章的第四兽是代表亚历山大还有他的承继者的希腊帝国。焦点最后集中在西流古王朝，另一角就是指西流古王安提亚古四世的。不过呢这个解释呢也面对几个难题的，逐一来看。第一个难题，马代和波斯真的在但以理书中被看作两个国吗？数到希腊的排列呢，必须把马代跟波斯分开的，才能把希腊算作第四国。但是呢，第五到第六章呢，多次把马代跟波斯联系在一起。有哪里呢？五章二十八节，六章八节，十二还有十五节。第八章呢更加以同一只双脚的公绵羊代表马代跟波斯王，八章二十节。所以呢把马代跟波斯分别列为两个国，这种解释呢必须要面对很多的困难呢。
4: 对对对。
2: 好，第二个，如果第四国只到希腊，你就必须解释为什么异象把神永恒之国的建立紧接在第四国之后 后呢？批判的学者他们通常会这么回答的。这是安提亚古四世时代的神子民对神即将介入历史的末世盼望，
4: 这是一个盼望。
2: 对，但是呢，按照这种理解呢，历史没有按照所期待的方式实现。这个回答跟批判学者把第七到十二章定稿于主前二世纪的判断呢是密切相连的。这个并不是所有解释者都会接受了。
5: 对，
2: 那么刚才说了学者的看法主要有两种排列，另外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提醒，那个提醒是什么呢？不要只数名单，我们要看整体啊。
4: 那我们怎么不要只数名单要看整体呢？就是有一些学者提出的哈，第二章的大象虽然分成几个部分，但还是一尊的，还是一整尊的像啊。石头打在脚上，哎，你要注意啊，金银铜铁离都一同粉碎了，
5: 粉碎
4: 提醒我们，意象不只是要列出四个国名，也是在描写整个人间帝国的体系，还有它的一种特征。什么特征啊？一个国接着一个国兴起，承接前人的荣耀，还有也承接前人的什么暴力，还有他们的骄傲哈。因为都是兽嘛，兽就不是好东西，还是从海里上来的。最后共同的命运啊，就是面对神的审判。那对我们而言，乐意自己的倾向吧，就是采用那个数到罗马的传统的排列。不过我又非常接受看整体的这种立场，这种提醒。至于第四兽的敌神的诠释怎样在幕后达到高峰，我们要留到第七集来交代。那无论怎么去排列经文的信息，以下四点是清晰的哈，这四点非常重要哈，你不明白刚才的也要知道这四点。你会发现第一点，地上的国一个接一个都会怎么样，过去的那个石头一砸全碎了啊，那些兽呢也要受到审判的。第二，人的国表面可以哇金光闪闪的哈，实际上也会像野兽一样吞吃人，即使强如铁里面也有分裂和脆弱，就是说它有暴力，但是也有它很脆弱的一面。第三，石头不是人手凿出来的，最终结束人间帝国呢不是另外一个更强的帝国，而是神亲自行动。第四，石头变成大山充满天下，这代表神所建立的国永不败坏。那么我们真的时间不够，但是也想问问两位杨牧师和小燕老师，你简单说一句啊，分享有关四国然后有一个永不败坏的国，这给你什么体会？
5: 都是主掌权。
2: 我想了个比喻，人类一切权力的顶峰在神眼中不过是什么呢？脚趾头那么的脆弱。
4: 我就想到两个字，都碎了。

0: 谈完这个海呢，我们来谈角了，代表抵挡神的王。
1: 嗯，
0: 那么第七章的第四兽有十角，十角中呢又长起一个小角哦，哇，十角跟小角，这里有一条很重要的逻辑，你怎么样排列四国会影响你怎么样认十个角跟小角。
1: 嗯，
0: 啊，我们先来说十角。经文直接解释，十角是从第四国中兴起的十个王。由于意象中的王也可以代表其王国的嘛，
1: 嗯，
0: 所以有人也把他们理解为十个
1: 政权。
0: 那么现代批判学界呢，通常都认为他们是安提阿古四世

0: 那小角呢，多数的解释的人呢都认为是指安提阿古四世，但是第七章的小角呢是长在第四兽头上的，哇，那个是另一个问题了哦。
1: 所以第八章的小角不一定，
0: 这不一定是第七章的小角。如果第四国是希腊，那么小角自然呢被解释是安提阿古四世啦，这个很自然的。如果第四国是罗马呢，这个小角就是从罗马话说幕后的抵挡神政权中寻找了哦。那么第二十四节就明说，这角呢代表另一个王，不过呢这位王也可以代表他所掌握的敌对神的政权的，而且成为历代抵挡神统治者的典型。但比认称十个角跟小角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作者要透过小角这个图像告诉我们，小角是最明确是他抵挡神的，他的记号是啊有三个。第一呢，圣经说他是亵渎神的，他是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的人，把自己抬到神的位置。第二说他逼迫圣民，攻击结魔，忠于神的百姓。还有第三，他干预神的继续，因为他想改变所定的节期、节期和律法嘛。从更广的神学的意义来看呢，世上的权势企图支配神百姓的信仰。不过呢，我们谈到这个小角的力量是受限制的，
1: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对，二十五节又说，圣民只会被交在他手中一载、二载、半载。就是三年半呢。第二十六节就立刻宣告，审判者必夺去他的权柄。这个角虽然凶恶，却不是无限强大的，他的日子已经被神亮定了。

0: 现在来到第七章的高峰了。
1: 哎，
0: 我们来看一下云的图像。云就像真王驾云来。第七章的镜头先在海上，四只兽混乱可怕。
1: 对，
0: 到了第九节，镜头转向天上面呢，宝座设立，亘古常在者坐着，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呢如纯净的羊毛。侍奉他的有千千，侍立的有万万。案卷展开，这个就是天上的法庭了。审判要开始了。第四兽被杀，
1: 对，
0: 其余各兽的权柄也通通被夺去了。请留意这个次序，我们先看兽，之后再看宝座，
1: 这是第七章的铺排啊。
0: 对，但以理先看见可怕的势力，后来他才看到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的。
1: 对，
0: 神让他先看到世界的真相，再看见更深的真相。地上的兽虽然是非常的凶猛，不过呢，天上的审判者仍然是掌权的。接着我来读一下13到14节怎么说。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到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我们就先解释像人子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人子在亚兰文当中呢，字面意思是人的儿子，这里是指一个属人类者。再加上像这个字呢，整句话的意思就是有一位看起来像人的。上文出现的是野兽，这一位呢却有人的形象。这里就形成强烈对比，一个像人，一个是野兽啊。到底这一位像人子的他是谁呢？主要呢有三种解释的，一个一个来说啊。第一个集体说，它代表至高者的圣名，因为在第18节还有第27节都说嘛，圣名要承受国度的。好，第二个说法，天使说，他是一位在天上代表神百姓的使者，有人认为呢，他可能是我们之前说过的弥迦勒。好，第三个是弥赛亚说，指神所立的王，并且最终在耶稣基督身上成就的。
1: 我们这个节目就采用第三种解释，同时我们要吸收第一种解释的重点，代表圣名的弥赛亚君王啊，我们的王得国，百姓也会在王里面一同得国哈。为什么这样解释呢？有几点可以留意的。第一，他驾着天云来到亘古常在者面前。那旧约当中驾云常与神的显现是有关的。

0: 诗篇104篇说神以云彩为车辇啊，以赛亚书19章也说耶和华常驾快云，因此驾云显示这位像人子的具有来自天上的尊荣和权柄。第二点，各方各国各族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永不废去，这是经文说的。侍奉类也翻过那个原文，发现这个词在但以理书原文当中有敬拜的味道。不过我们不能只凭一个词就下结论，而是把它同驾云万民的侍奉还有永远掌权放在一起看，这一位显然就不只是普通地上的君王了。还有第三点，新约记载主耶稣把图像用在自己身上，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耶稣多次自称什么
1: 人子，
0: 受审的时候他又结合诗篇110篇还有但以理书第7章宣告人子要坐在全能者右边并驾着天云而来，就是用这节经文还有诗篇来说明耶稣就是那位被高举德国掌权的人子啊。那么疑难来了，第14节说人子得国，但是你不要忘记7章第18节还有27节又说圣民得国，
1: 到底谁得国呢？
0: 谁得国呢？答案就在本章有一些线索的。第17节说四兽，这四个王，23节又说第四只兽是第四国，由此可见意象中的王可以代表他的国，同样人子也是代表神百姓的王。14节是王先得国，那么第18和27节是百姓，就是我们啊，圣民与王一同承受这个国，两者是不冲突的，而是一件事的两面。新约让我们看见这位代表百姓又带领百姓一同得国的王就是耶稣基督。那么分享了本集这么丰富的内容，牧师你用一句话来讲讲你的心情也好体会也好。
2: 清楚一些对但以理书也是有益的。
1: 真正的安慰不在于解码列国，而在于你看见亘古常在者坐在宝座上。
0: 我就想到两句话，兽从海上出，真王驾云来。还记得帮助我们记忆但以理书每一章内容的12个词吗？
1: 当然记得，范、象、卢、数、字、诗，
0: 还有兽、羊、七十、征战、南北王、终局。那么，你还记得但以理书的主旨吗？
1: 记得，人在异邦，神人作王，国度更替，神国永存。
0: 和你一起期看但以理书，
1: 追求认识永远掌权的主。
2: 本集以海、角、云三个关键字来帮助你认识但以理书第二、第七章的意象。大象和从海上来的四兽呢，虽然有数到罗马和数到希腊两种的解释，但是重点都是人间帝国终必过去。那么小角代表受限制的敌神的王权，驾云的人子就是基督，他与圣民同得神永不败坏的国。
0: 总的主旨还是那一句，一起来念：
3: 人在异邦，神人作王，国度更替，神国永存。
0: 谢谢你和我们一起看但以理书，一起追求认识永在掌权的主。
2: 我是姚谦，
1: 我是苏小燕，
0: 我是乐意，
2: 拜拜。

0: 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始夜未眠，陪你到入眠。我是多多，邀请你和多多一起共度这一个夜晚的时刻。今晚是多多陪你聊生活的时间，聊聊我在生活中看见有所感触的事情。今晚多多想要和好朋友聊的话题就是情绪被操控，关系被扭曲的时代。2025年年底的时候，报道了牛津与剑桥词典2025年代表字的发表，分别是愤怒、诱饵以及拟社交互动。报道指出，愤怒诱饵这个字是凸显了在社群网络被演算法驱动的年代，刻意以情绪操弄还有挑衅来激发网友愤怒的内容，以达到赚取网络流量跟声量的目的。而拟社交互动，这个拟就是拟人化的拟。报道提出，拟社交互动则是反映了人们把网红、虚构角色甚至 ChatGPT 视为情感依附的对象，建立着单向情感的关系，以此填补内心的情感缺口，却使真实生活的社交以及人际的互动更加的贫乏而且内缩。我深刻的觉得这份报道的确汇整出我们正处在一个情绪被操控、关系被扭曲的时代。所以今晚多多想要跟好朋友聊聊这个话题，一起来省思着虚拟社交互动时代的孤独和依附。

今晚的多多陪你聊生活，我要和你聊的话题是情绪被操控，关系被扭曲的时代。随着 AI 聊天机器人越来越拟人化，让许多在现实生活中无法跟他人建立亲密关系连结的人更加依赖和沉浸在虚拟的社交关系中，甚至有人觉得虚拟情人不会变心，所以把它视为重要的情感依附对象，这就是社群营造的假亲密感。在婚姻家庭辅导学会担任协谈师的朱建平针对这样的现象，他举例说，就像热恋中的情侣，即使再忙再累，都会想尽办法挤出时间见面和相处，很多的夫妻也是如此。换句话说，在正常的情况之下，人们都会期待与在乎的人建立可长可久的互动关系，不论是友谊还是伴侣之间的亲密关系。剑桥词典选出拟社交互动作为2025年度的字，就是代表着这个时代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寻求一段能够被理解而且具有亲密感的稳定关系，可是却求而不得，所以只好移情到虚拟的网络和 AI 的世界。而这个现象其实也值得我们来注意跟深思的。面对这一块孤单人心的需要，我们该如何去因应和关顾他们呢？特别是在华人的文化里，人们从小就被教导出情绪不要放得太开，尤其是心中有不满或愤怒的时候，不要轻易的显露出来被人发现。所以在这个 AI 的时代，有越来越多人会将可以隐藏自己真实身份的网络社群以及和 AI 聊天机器人当成是抒发情绪跟情感的管道。但其实人的负面情绪是需要适时的引导跟抒发的，否则的话，等到怒气和不满的情绪满到临界点的时候，就会爆发溃堤的，甚至容易造成自己和他人更大的伤害。这就好像很多夫妻的亲密关系，就是因为一味的压抑和吞忍，没有一起去面对和解决冲突，久而久之就产生了情感的破口。不过呢，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视角来思考，为什么 AI 聊天机器人可以让使用者感觉被理解，甚至有亲密感，让人可以放心地把心中的愤怒和苦毒向他来倾诉。我想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AI 不会传舌，会帮我保守秘密，不让他人发现自己内心的软弱和不堪。更重要的是， AI 不会像真实世界的人一样去指责你的想法不对，你这样做不好等等，而是能够让使用者产生他同理我的感受。只是 AI 的确无法与人建立真实的亲密感。

其实真正有深度的亲密关系是两个与生俱来不同的人共同面对过冲突，虽然冲突会让彼此感到受伤，但是因为很在乎跟对方的关系，所以彼此都会有心和采取行动去修复彼此的关系，然后经历相互饶恕的生命历程。而这样经历过磨合的关系，才是一段有意义而且深刻的亲密关系。而这是 AI 所做不到的亲密感营造。因为人们知道我们都不完美，所以信仰能够帮助人们了解自己的有限和不完美，愿意靠着上帝的帮助，有认错、悔改和调整自己的机会，以至于可以跟对方建立真实的亲密关系。那么因为看见对他人有同理心，还有节制自己的情绪是很重要的，所以在台湾的公部门已经看到社会情绪学习的重要性，并且已经纳入到国小到高中的课纲之中。所以对教会而言，更要务实的去面对情绪控管，都是需要刻意去学习和接受装备的。为什么社群网络被演算法驱动的年代，那些刻意以挑动情绪和引发网民愤怒的内容可以达到赚取网络流量跟声量的目的，是因为很多人觉得情绪是与生俱来的。但是圣经箴言提醒我们，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所以我们在处理人际关系连结和情绪控管的学习时，都要先学习怎么了解与察觉自我情绪。也就是当我们在处理人际冲突之前，要先自我察觉，我自己有什么还没有处理的情绪吗？并且先疏导自己的情绪，找到建设性的方法去处理。因为情绪反映的是一个人内在有的需要没有被满足。当服侍的人先察觉和处理自己的情绪之后，才能够理解原来别人跟我一样。身为基督徒，看人际关系的连结不是说道理，而是效法耶稣看到需要所采取的服侍行动。节制情绪不是要刻意的压抑情绪，而是省察我的内心有哪些需要没有被满足，哪些愤怒和苦毒没有被处理。所谓建立正向的人际关系，就是凡事多从对方的视角去思考，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言行呢？当你感觉到被别人冒犯时，可以很平和地跟对方沟通，说明对方哪些言行让自己感觉到我觉得不舒服。若是没有沟通就把怒气发泄出来，对方不可能理解你为什么这么生气，对方不知道他做了什么，说了什么得罪你的话，然后彼此就会不欢而散。但这并不是健康处理情绪和人际冲突的做法。虽然我们正在进入所谓的 AI 的时代，但是人比 AI 更能够建立真实的人际关系，关键就是在于有同理心跟温度。而人与人之间的温度，就是在于患难时能够彼此扶持，平时相处能够互信互谅，看到别人有需要时，愿意为对方多走一里路。对人真诚以对，效法耶稣基督的心去关顾需要的人，相信当别人感受到你的友善和真诚的时候，就能够在基督里面成为彼此祝福的人。

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今晚在《天使夜未眠》里，多多陪你聊生活，聊聊我在生活中所看见、有所感触的事情。刚才多多跟你聊的话题就是情绪被操控、关系被扭曲的时代。在这个社群媒体充斥、进入 AI 的时代，人们容易在网络平台上伪装自己，也认为跟 AI 机器人交流比跟真人相处还要容易，因此就在虚拟中恣意的挥洒，在不真实的关系当中托付真情，可是心灵真实的感受却仍然是孤独和空虚的。好朋友，如果你也正朝着现在的趋势前进，那么多多希望你能够想想节目中和你分享的观念。上帝起初创造天地，他没有创造机器人，其实他可以，但是他创造人，赐给人自由的意志，让人有七情六欲，就是要让我们可以跟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和人建立和谐有温度的关系。因为如此才能够使我们的生命有色彩，在高山低谷中，在顺境逆境中，都能因着与上帝的关系以及与人的互动，感受到真实又感动的成长。天使夜未眠，谢谢你的收听，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漫漫长夜，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1: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心源，欢迎来到今天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节目。今天呢是我们人格研究室单元的时间，与其说是对于人格方面问题的研究，倒不如说呢是对于人格方面问题的分享。我们主要看生活当中最常见的一种人格类型，就是自恋型人格。在我们这个单元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在不断的去讲述自恋型人格的几大行为特征，其中有一点呢，就是自恋者往往特别能够大手大脚的花钱，特别喜欢过度消费，甚至呢通过借各种各样的网贷拆东墙补西墙。因为自恋型人格往往不受道德的约束，所以他们比较能够赚钱，但是呢他们的这个能力往往呢无法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他们买什么东西做什么消费，可能并不是出自于这是自己的需要，而仅仅呢是看了，诶，别人买了这个东西，诶，那边有那么多人围观，别人都有的我一定要有，或者呢，诶，你看他们都买不起吧，那我贷款也要买，让他们见识见识，这样的一种心态。所以说呢，自恋者眼中的金钱对他们来说更多的是满足他们对于虚荣的这种强烈的需要感。如果说自恋者有一天突然之间失去了供养，他没有那么多钱，甚至呢在自己身上爆雷了，他借不到那么多的贷款，那一个自恋者马上就会陷入到悲伤、抑郁、焦虑还有脆弱的状态当中。一个自恋者很有可能舍不得买贵一点的对自己牙好的牙刷，但是他很有可能会去买几千上万块钱的衣服，故意的在别人的面前炫耀，因为这样大家都能够看到。那你说一个自恋者既然如此大手大脚的花钱，那么他是不是乐于去分享给别人，乐于在关系当中看到别人也这样做吗？当然绝对不是。自恋者对于金钱上有着非常明确的双重标准。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自恋者对于金钱的双重标准。

首先呢，我们要知道啊，其实一个人表面上越虚伪，他可能反映出这个人越希望自己有权力。这个虚伪跟权力是紧密挂钩的。这个权力欲呢，就使得自恋者喜欢去制定各种各样的规则。但是呢，这个规则呢，是对我自己有一套规则，对你呢，有另外一套规则。简单来说呢，就是这个钱花在我自己的身上没有问题。但是呢，如果说你想满足我们共同的生活，然后去做一些必要的消费支出，那么自恋者可能就会指责你是一个吝啬的人。或者说自恋者想要买一些完全没有必要，只是为了获得别人夸赞的东西，当你指出来的时候呢，他会说你小气。自恋者会指责别人为自己花钱，买一些衣服，买一些食物，或者是做一些学习的资金，他们都会说你这个人怎么能这么自私呢？然后他转身就会这么做，并且呢会花的更多。很多情况下，我们要知道自恋者对于你的羞辱是因为他们嫉妒。在什么情况下会嫉妒呢？就是说别人做了我想要做的事情，甚至于有些时候呢他们做得更好。对于金钱上的观念，其实自恋者只有两套标准。一套呢是我为自己制定的，另外一套标准呢是为其他所有人制定的。正是因为有了这种让人琢磨不透的双重标准，自恋者使得金钱问题在任何的关系当中都会变得复杂。当一个自恋者限制别人去花钱，然后呢羞辱别人小气吝啬的时候呢，那可能我们受到了这样的误解，肯定不高兴，一定要跟他解释，一定要为自己辩护，证明我花这份钱的必要性。但其实呢，这个时候你就已经陷入到了一个自恋者所设置好的陷阱了。因为无论你买什么，自恋者如何的因为你花了钱去羞辱你，那么转手他们也会这样做。而对于在关系当中的另外一方受害者而言，你不管怎么样去解释自己，其实自恋者都会让你陷入到羞耻的情绪当中。哪怕有一天你记录下了他的虚伪，你记账，你甚至拍照片，你甚至录视频，你说这个东西你说不适合我，不让我买，你怎么回头就买了呢？你把这个证据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即便这样他们也有理由驳倒你。他们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小气啊，哇，你竟然偷拍我，你好偏执啊。在此我们要再次重申跟自恋者在关系当中的黄金法则，就是他们永远不能输，你永远不能赢。

自恋者对于金钱的这种双重标准，其实暴露了他们肤浅的去寻求认同的需要，以及他们想要去控制别人的心思。所谓的这个肤浅是显而易见的，他们需要通过金钱去表明自己的地位，他们需要通过金钱来获得自己的工作经验，他们需要金钱换取一些所谓的专业的证书啊，还有一些个人的经历等等。所谓的控制呢，就是他们既要完全掌控自己如何赚钱，同时呢也要掌控自己和别人如何花钱。他们可以自己随意的花钱，随意的挥霍，哎，有些时候呢也可以表现的是给别人随便的花钱，但是这个别人呢就不包括你了哈。这样的双重标准呢，让自恋者就决定了我的钱可以花在哪里，可以花给谁。如果说在家庭当中呢，你提出来说我们要为以后共同的生活去攒钱，有一些积蓄，可能以后呢拿来做一些生意，或者呢给孩子提供一个良好的教育，但是这个需求呢就跟自恋者自己的需求冲突了。哪怕你提出了为了家庭共同的需求要如何如何省钱，这个自恋者马上就会说你怎么这么虚伪呢，他会用非常轻蔑的眼光去看你。比如说你想给孩子一个好的求学的机会，想送他去好一些的学校，那这可能会多花一些钱，但是呢自恋者想要一辆豪车，他会怎么说呢？他说哎呀没关系，让孩子在一个离家近的地方不是更好吗，我们的孩子这么聪明，上什么学校都一样的。他会用各种各样的理由呢去合理化不让孩子去贵的学校，这样一来呢就可以拿这笔钱给自己买车了。他们从来不会考虑说我买了这辆豪车孩子求学的钱就不够了，会造成怎样的影响。自恋者这种自以为是的心态就会导致他对于周围其他人，这些亲密的人，他们的需求从来不妥协。那这种自以为是呢也可以简化成钱是我的钱，我想怎样就怎样。如果这个钱呢是他赚的，那可以更加肆无忌惮地批评别人，这钱是我赚的，凭什么听你的。如果呢这钱不是他赚的，那么你不让他花你的钱就是你自私。一个自恋者在金钱观上可以永远的胜利，所以一旦你交出了金钱的大权，那么你等待着他花钱给你买一些必须的东西，就好像是等一个永远都不会到来的火车一样。

那么刚才呢，我们提到了自恋者通常呢不让关系当中的其他人去花钱，但同时呢，他也有可能给别人花很多钱，大肆的挥霍，有可能呢就是打赏网络直播的这些人一下子花了很多钱，有可能呢就是砸给自己所喜欢的 idol 和明星，有可能呢真的就给某一个人突然之间买了很贵重的礼物，他可能为了给别人送礼甚至去借钱，哇，这种慷慨已经到了一种疯狂的地步。但为什么会这样呢？请记住核心原因，就是自恋者把钱花在其他人身上，那一定是为了他自己，他们早就算计好了。花在别人身上是因为别人能够给他们更多的自恋供养，而且让他们觉得这笔钱花出去了会让自己受益，这是自恋者花钱的准则。就比如说呢，他宁可贷款借钱送给别人非常贵重的礼物，可能仅仅是为了获得对方的称赞，让自己觉得有面子。在恋爱关系当中呢，自恋者这种对于金钱的双重标准其实是让人非常难堪的。因为如果你跟一个花钱多的人相处，你会因为自己花了一点正常的小钱而受到批评，被对方说你是自私的、不负责任的，他们经常会以一种非常愤怒的姿态去谩骂和羞辱你。自恋者做任何的事情只有以下三个标准，就是这个东西对我有什么用，什么东西能够给我带来自恋供养，什么东西能够帮助我去调节自己的情绪。而你的目标、其他人的目标、需求还有计划等等，如果与此无关的话，那么他们一定会嗤之以鼻。在任何的亲密关系当中，财务问题都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和争议性，钱财往往会破坏关系的稳定，所以呢，我们要尽早的注意对方有着怎样的金钱观。在跟他进入亲密关系、跟他谈恋爱甚至是结婚之前，我们可以聊一聊，知道他在思想上、他在原则上如何处理金钱，同时也可以看在日常交往的细节和实际花钱方面他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如果在金钱方面没有办法达成一致，那么这绝对会给未来的关系留下深重的隐患。一个人是否有自恋人格的倾向，一个人对于金钱是否会有双重的标准，其实往往我们在早期闲聊的过程当中，从哲学方面就能够大概知道对方的真实意图。简而言之，他在想法上首先就认为你给我花钱是天经地义，那么他在行为上也会这样做，并且不会有所改变。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继续来读圣经耶利米书第50章的第二个段落。耶利米书第50章的经文篇幅很多，一共有46节，所以多多分两次的节目时间陪你一起读这一章。之前我们已经先读过第一节到20节，今天我们要继续读第21节到46节。继续分享的主题是耶和华神论到对巴比伦的审判。现在请你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个段落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50章的第21节到46节，请听神的话语。

耶利米书第五十章。耶和华说，上去攻击米拉大翁之地，又攻击比哥的居民，要追杀灭尽，照我一切所吩咐的你去行。境内有打仗和大毁灭的响声，全地的大锤何竟砍断破坏，巴比伦在列国中何竟荒凉。巴比伦啊，我为你设下网罗，你不知不觉被缠住，你被寻找也被捉住，因为你与耶和华争竞。耶和华已经开了武库，拿出他恼恨的兵器，因为主万军之耶和华在加勒底人之地有当做的事。你们要从极远的边界来攻击他，开他的仓廪，将他堆如高堆，毁灭境界丝毫不留。要杀他的一切牛犊，使他们下去遭遇杀戮。他们有祸了，因为追讨他们的日子已经来到。有从巴比伦之地逃避出来的人，在锡安扬声报告耶和华我们的神报仇，就是为他的殿报仇。召集一些弓箭手来攻击巴比伦，要在巴比伦四围安营，不要容一人逃脱，照着他所做的报应他。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因为他向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发了狂傲。所以他的少年人必扑倒在街上，当那日一切兵丁必默默无声，这是耶和华说的。主万军之耶和华说，你这狂傲的啊，我与你反对，因为我追讨你的日子已经来到。狂傲的必半跌扑倒，无人扶起，我也必使火在他的诚意中着起来，将他四围所有的进行烧灭。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一同受欺压，凡掳掠他们的都紧紧抓住他们不肯释放。他们的救赎主大有能力，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他必伸清他们的冤，好使全地得平安，并搅扰巴比伦的居民。耶和华说，有刀剑临到加勒底人和巴比伦的居民，并他的首领与智慧人，有刀剑临到金夸的人，他们就成为愚昧，有刀剑临到他的勇士，他们就惊惶，有刀剑临到他的马匹、车辆和其中杂族的人民，他们必像妇女一样，有刀剑临到他的宝物就被抢夺，有干旱临到他的众水就必干涸，因为这是有雕刻偶像之地，人因偶像而癫狂，所以旷野的走兽和豺狼必住在那里，鸵鸟也住在其中，永无人烟，世世代代无人居住。耶和华说，必无人住在那里，也无人在其中寄居，要像我倾覆索多玛、俄摩拉和邻近的城邑一样。看哪，有一种民从北方而来，并有一大国和许多君王被激动从地极来到，他们拿弓和枪，性情残忍，不失怜悯，他们的声音像海浪碰轰。巴比伦城啊，他们骑马都摆队伍，如上战场的人要攻击你。巴比伦王听见他们的风声，手就发软，痛苦将他抓住，疼痛仿佛产难的妇人。仇敌必像狮子从约旦河边的丛林上来，攻击坚固的居所。

0: 震动，人在列邦都听见呼喊的声音。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50章的21节到46节，主题是耶和华神论到对巴比伦的审判。这个段落所记载的内容是先知耶利米继续对巴比伦发出猛烈的审判预言。如果说前面第一节到二十节是审判的宣告与对比的话，那么后半段的经文所记载的就是聚焦在巴比伦受审判的惨烈过程，还有原因，以及神对属他百姓的救赎，以及为他们伸冤。从21节到27节是耶和华神呼唤攻击者上去攻打米拉大翁之地。米拉大翁有圣经版本称之为米拉代因，他的意思就是双重叛逆之地。这和比哥之地，他的意思是惩罚之地，这两个词都是耶和华神对巴比伦的讽刺性代称。巴比伦曾经是神用来打破列国的大锤，也就是23节所说的全地的大锤，但如今这把大锤自己却被折断了，这是神的审判，就好像是神亲自打开了他的军械库，拿出他恼恨的兵器，将巴比伦当作谷仓般的彻底的拆毁，全然的毁灭，不留一人，也就是27节最后一句说的，因为追讨他们的日子已经来到。接着28节到32节是描述耶和华神审判巴比伦的原因。其中的经文提到，有从巴比伦逃脱的人逃回锡安，也就是逃回耶路撒冷，宣告说，耶和华我们神的报仇就是为他殿报的仇。这表明巴比伦当年入侵耶路撒冷，毁坏圣殿，残害神的百姓，如今该他们遭受神的报应了。而巴比伦受审判最核心的罪名就是傲慢，也就是31节所说的，主万军之耶和华说，你这狂傲的啊，我与你反对，因为我追讨你的日子已经来到。

33节到38节记载的经文，对比耶和华神是强大的救赎者，而巴比伦却是无能的术士。34节说，他们的救赎主大有能力，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他必亲伸他们的冤，好使全地得平安，并搅扰巴比伦的居民。虽然说当巴比伦侵略以色列人和犹大人的时候，使他们在地上走投无路，但是耶和华神却对他们宣告了这样的一个极大的安慰，神要使刀剑临到巴比伦的各个层面，有临到加勒底人和巴比伦的居民，并且他的首领和智慧人，也会临到金夸的人，有临到他的勇士，有临到他的马匹车辆，他们必惊惶，让巴比伦引以为傲的智慧、巫术还有军事力量，在神的审判面前是毫无用处的。最后39节到46节是巴比伦彻底荒凉的结局，神使巴比伦遭遇到如同索多玛和俄摩拉一样的命运，彻底的被翻转，永远不再有人居住，世世代代成为荒芜之地。过去巴比伦像狮子一样的把人赶出家园，现在耶和华神兴起北方的仇敌，也就是马代波斯，他们拿着弓和枪，性情残忍，不失怜悯，他们的声音如同海浪砰轰，也如同狮子一样的把巴比伦赶走。而当巴比伦被攻取之时，其震动的声音连列国都听见了。

你正在收听的是《维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第50章的21节到46节，主题是耶和华神论到对巴比伦的审判。弟兄姐妹，我们已经将耶利米书第50章读完了。透过主题信息的分享，使我们看见巴比伦被神审判是因着他们的骄傲，而耶和华神透过这段预言也对在苦难中的百姓显明，地上的压迫者看似强大不可动摇，但是耶和华神必为百姓伸冤，必为百姓赎回产业。谢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的维生盼望节目中再会。

0: 喜欢的节目吗？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1: 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0: 天天背，
1: 时时跟，
0: 紧紧随。
1: 丁真儿、
0: 王牧星，
1: 空中的门训，
0: 馒头的对话，
1: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0: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摩西，
1: 我是真儿。
0: 解经大不同呢，我们来到了出埃及记14章21到29节，经文说摩西向海伸杖，耶和华便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水便分开，海就成了干地，以色列人下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的左右做了墙垣，埃及人追赶他们，法老一切的马匹车辆和马兵都跟着下到海中，到了城根的时候，耶和华从云火柱中向埃及的军兵观看，使埃及的军兵混乱了，又使他们的车轮脱落难以行走，以致埃及人说，我们从以色列人面前逃跑吧，因耶和华为他们攻击我们了。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海伸杖，叫水人合在埃及人并他们的车辆马兵身上。摩西就向海伸杖，到了天一亮，海水依旧复原，埃及人避水逃跑的时候，耶和华把他们推翻在海中，水就回流淹没了车辆和马兵，那些跟着以色列人下海，法老的全军连一个也没有剩下，以色列人却在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的左右做了墙垣。这段经文 真的是惊心动魄啊，真的让我们看到了在神的百姓是一条出路，但是在敌军那里却成了一条死路，同是一模一样的道路。为百姓来说就是救恩，但是对于选择悖逆他、选择逼迫他百姓的人来说就是审判。这一段不是一个简单的神迹故事，它的的确确是在历史上出现过，并且成就了神的选民救赎故事的 开启，我们看到了救恩是怎么发生的，看到了救恩是怎么成就的，看到了神的应许是怎么实现的，整个过程呢真的是非常的顺畅。在我们现在来读这段文字的时候，我们觉得紧凑不拖泥带水，然后没有加任何的好像添油加醋的描述，就是非常简单接地气的，甚至连一点文学的渲染都没有，只是平铺直叙的把历史上发生的事情让我们 看见的。这里的整个篇章的主语不是摩西，不是以色列人，也不是法老，而是上帝。所以我们看到神的能力，神的救恩是在他自己的整个应许的过程当中全然的实现出来。虽然前面铺垫了那么多，从实灾开始之前的警告一次又一次，不断的， 直到最后仿佛是吃大饼吃到最后一口饱了，或者是我们所说的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不是毫无征兆的， 是从一开始神就对自己的百姓应许，神也对法老不停的警告的，所以其实对双方来说都是太公平不过的最后的结局。对于神的百姓来说，神的百姓终于见证了神果真是施神迹奇事救赎他们的神，对于埃及人来说，他们只是品尝到了他们 一直不幸的一个恶果。所以我们看到的是神创造的百姓是在他的救赎过程当中的完整的篇章的起点，对于埃及人来说呢好像是个大结局，但是对于以色列人却是从海中经过之后他们就成了一个全新的百姓了，因为他们是站立在神的救恩的基础之上的，他们终于脱离了埃及的追兵和埃及的奴役的权势，他们 全然的自由了，从他们信靠神从海中经过的那一刻，这件事情就成就了。同一条道路，对百姓来说是救赎，对仇敌来说却是审判。我想今天我们同样针对基督给我们的救恩也是如此，对于信靠的人来说那就是救恩，对于不信的来说耶稣基督就成了那让人跌倒的大磐石，因为你过不去， 除他之外别无拯救，你想绕过他用各种各样的方法为自己争取天堂的一席之位，对不起，没有。所以对于神的百姓来说，基督是唯一的救赎，对于不信靠的人来说那就是唯一的审判，因为你不信基督你的罪就已经定了。所以今天无论是我们面对出埃及记的历史的事件，还是面对我们今天对于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解决的救恩的问题，今天我们要不要相信神怎么说， 就会怎么成就呢？尤其是最近我们知道天灾人祸太多了，我们真的也是心碎啊，看到网上尼泊尔的泥石流，这么多人丧失在瞬间的冲击之下，我们知道我们不一定有明天，甚至不一定有下一秒钟。当我们急切的期望救恩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能只是眼前说救救我，因为我目前要丧命了。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必会丧命的，每个人都要面对我们人生的最后的终结。你不能说现在危险没有临到，我就还有机会可以思考。没错，你的机会就是当下，就是这一刻你在听馒头对话的时候，你要不要信靠圣经里面所说的这是唯一的一条出路？因为我们目前就站在红海边，前有红海，后有追兵，若我们相信，我们就能够走干地过去，就能够借着耶稣基督与神和好，成为神所救赎出来的他的百姓。就像我们经历了耶稣这个道路真理和生命，我们终于可以与神连接一样。但是今天让我们站在红海边，我们仍然拒绝，那我们的最后的结局就和埃及的军兵是一样的，他们经历了这么多的神迹，他们仍然选择不信，那么这条道路就会成为我们的死路。
1: 大家知道摩西五经是由摩西来写的哈，当然这是我们的传统的认知。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摩西特别详细的记录了百姓怎么怎么样走，埃及的人是怎么怎么样跟，在这个过程当中耶和华是怎样的使他们一步一步的跟随进入到红海，然后又一步一步的使他们混乱，车轮掉了，然后这些人开始想往回跑了，对不起，海水完全的又合并了，以至于他们全部被淹没。摩西特别详细的，刚才郑儿姐说的没有文学的渲染，但是呢就是笔触如此深刻而详尽的记述了整个这个过程。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今天的基督徒而言，再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反而是我们的一个信心的基石。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这个详细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摩西所说的神在掌控着全局，而摩西所信靠的神在这一刻成为了以色列人的避难所以及埃及人的审判官。同样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又看到了摩西一个特别正确的态度，他在写下记述这一段的时候，摩西始终是耶和华使他们，耶和华叫他们，耶和华看了他们一眼，耶和华。摩西给了我们一个特别好的榜样，就是归荣耀给神。虽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摩西两次举杖使这个红海分开，红海关闭，好像看似是摩西举杖所带来的一个结果，但摩西深知这不是他的功劳，这不是他的能力，这是归荣耀给耶和华的。所以在整个的这一段的记述当中，对于我们今天而言的基督徒是有太多可思考可效法的地方。那郑儿姐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常常说哈，红海被分开，百姓过红海，似乎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圣经记载。那这个对于今天的我们是怎样的一个启示，或者说在我们的处境当中，我们该如何透过这个神迹来激励我们自己呢？
0: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太好太棒了，因为我们其实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经历许许多多事的时候，我们都仿佛是在海中行走的那种感受。虽然海水立起成壁，我们看到的其实是一种压迫，是一种绝境，是一个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没有退路的，只能往前的，必须依靠的，必须前进的紧迫感。其实对于信徒来说，包括郑儿自己也深深的感受到，就是真的没有退路。
1: 其实站到那个边上挺害怕的，你想一想，就是那个水在你的左右成为了一个墙，那万一它塌下来了
0: 就是因为你每一步都必须踏在信心的道路上。而这个走红海的过程，其实从神学的角度来讲，对于我们神的百姓来说是尤其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并不知道下一分钟海水会不会合起来，会不会有可能神没有看到我，把我跟埃及人一起淹起来了。每一分钟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信心的挑战，而这个跟我们今天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因为我们跟所有的人都同时在红海当中行走，埃及人只是行在我们的背后，我们和他们行在同一片海中，同一条道路上面。然而对于神的百姓来说，这条道路我们知道他与我们同行的时候是一条生路，但是我们会看到在神还没有让海水合起来的时候，神已经向埃及人显现了， 他们已经乱了。仔细看第24节，耶和华神从云火柱中向埃及的军兵观看。换句话来说，他已经先告诉他们有很多的 sign， 这一刻你们可以选择不要向百姓逃跑，你跟着他们一起归向耶和华吧。你可不可以说我要信靠耶和华，我追上你，我现在不再做追兵了。这个时候他们仍然是有选择的，他们立刻混乱了，而这个混乱就导致他们在迷失当中仍然选择逃跑，不是向自己的罪逃跑，而是继续的向以色列人面前逃跑。其实以色列人是手无寸铁的，他们没有要伤害他们，但是这一刻埃及人仍然把以色列人视为他们的仇敌，他们要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我在想，其实我们活在这个地上，我们带给世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见证，就是我们吸引人归向神，但是世人也有可能把我们视为仇敌，也有可能来亲近我们，说我能跟你同行吗？所以这一刻选择其实是非常明显的，就是在海水合起来之前，神已经向普世的人显现了，他不单单向百姓显现，也向埃及人显现，每一个人都有可以选择的机会。我们要选择死亡还是选择生命呢？这是从旧约到新约一贯的一个呼吁，我把生死祸福向你阐明，你可以选择生，也可以选择死，千万千万要做正确的选择。所以其实我想，我们今天借由馒头的对话，不单单对我们的弟兄姐妹们说话，我们其实也对很多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做你个人救主的人。因为其实可能你听了很多，也有可能你一家人把馒头的对话，把我们很多福音节目向你分享，也告诉你很多圣经的一些原则启示，但是说实在的，最终的选择仍然是你需要为你自己个人的生命去做出一个不左顾顾右盼的徘徊和蹉跎。你要知道，其实下一分钟我们真的不知道海水会不会合起来，你还有没有明天，计划不如变化快，我们都知道生命的脆弱，因此我们真的是迫切的求主让泥石流还有红海没有到来之前，我们可以做出一个生命的抉择来。
1: 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生命当中常常会有红海，但是若我们相信我们的主可以让红海分开，让我们走干地，平平安安的过去，那我相信在我们未来的每一步当中都会有神迹伴随着我们。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0: 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再次欢迎您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啊，咱们要来分享小玉、小翠和小妮他们这个故事的大结局，也就是关于贵重和器皿这个话题呢，真儿希望透过我们过去这十天的喜乐灵城的信息，能够帮助无论是大人和孩子都会重新来审视，到底在我们生命当中什么才是贵重的，什么才是卑贱的。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父啊，我们来到你的身座前，求主你擦亮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可以分辨究竟什么样的行为是恶的、卑贱的，又什么样的行为才是讨您自己喜悦的。帮助我们活在全新的一个价值观当中，做出讨您喜悦的决定。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让我们走进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小妮似乎想通了什么，她对着小翠说，你觉得小玉现在是不是很开心？我了解他，他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够被主人使用，完成最重要的使命。他承载的香膏居然是为主耶稣安葬的侍用的，这比他结婚的时候要用可是贵重的多了，你觉得呢？小翠也点点头，是的，想想看，我们的主人他认识耶稣以后，什么财产、财富、金钱都好像没有意义，不重要了。他一心只想着比世界都更宝贵的主耶稣，要讨他的喜悦。我想啊，小玉的主人还有小玉一定也是认识主耶稣之后心甘乐意做出了这个牺牲的决定，他一定期待自己能够成就这件美事呢。说到这里，两个朋友都沉默了，他们似乎忽然之间明白了以前小玉说的关于什么才是真正贵重的价值。作为一个器皿，如果不被使用，才是真正的毫无价值。正当他们各自安静思考的时候，主人和仆人一起走了过来，同样也是若有所思。大概白天听到的打碎玉瓶、倾倒香膏、浇奠耶稣的事，同样给他们也造成了极深的震动和影响。主人拿起小妮这个独特的陶器，因为以前他从店主手中把它抢来的时候，并没有真正仔细端详过它。今天手中的陶罐看起来特别精美，仆人在一旁询问道，
9: 主人呢？你是不是还在想着那个女孩打碎玉瓶的事儿啊？
0: 主人点点头回答说，
9: 是啊，我在想，如果换了我，我能不能做出像那个女子一样的举动？我是否舍得精美的玉瓶、昂贵的香膏？亦或者是说，与主相比，玉瓶也好，香膏也好，都不足以相提并论呢？哎呀，换句话说，今天的我这个不值几个钱的瓦器， 如果有极大的宝贝放在里面，那么它就是最有价值的。我以前的整个人生都建造在世俗的金钱和价值观上，现在我好像完全被我的救主耶稣颠覆了。我觉得自己就好像这个小小的陶器瓦器一样，本来就是一滩烂泥，根本糊不上墙。但因为耶稣的不嫌弃，我有了他所说的永远的生命，我就不再只是一个毫无价值的器皿了，而是里面装满了最宝贵的、最贵重的宝贝。当我打碎的时候，它就会发出莫大的能力来，完全被主使用。听到这里，小尼感觉自己浑身的血液都沸腾了，他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满足和幸福。他顿时明白小玉被打碎时的感受了，那是一种完成梦想与使命的极度快乐。是啊，一个器皿的一生还有什么比被主人委以如此重任而更崇高的满足了呢？虽然想念已经破碎的小玉，但小翠和小尼不再觉得可惜，而是也开始比任何时候更渴望能够成为被主耶稣使用的器皿，哪怕必须被打碎也在所不惜。今天这一系列关于贵贱的小故事就讲完了。其实是珍儿结合了圣经当中撒该的经历，一位女子打碎玉瓶用香膏浇奠耶稣的事件，以及耶稣和保罗分别讲述关于贵重和卑贱器皿以及宝贝放在瓦器里的许多的讲论和比喻，来创作出来的一系列的小故事。希望可以透过这个故事的发展过程，让大朋友和小朋友可以从小来了解天国的价值观，认识自己贵重的身份，选择做贵重的器皿，正确的决定，过一个圣洁蒙爱的人生。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显示了恶人与义人的区别，而最大的区别不是单单外在的行为，而是远离神的心意，依旧选择按照这个世界的标准走错路，说谎话，偏行己路。这些就是生命当中需要时时刻刻弃绝的卑贱之事。虽然我们与世人一样都是罪人，都需要天天与我们的罪性搏斗，但因为有耶稣宝血的遮盖，有圣灵的光照和提醒，更有永生的宝贝福音的大能藏在我们里面，只要我们愿意被主破碎，就能够让新的生命焕发出莫大的能力来。我们虽是卑贱的，却因为有主在我们里面而成为贵重的器皿。今天，亲爱的您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主耶稣使用吗？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您，特别求您来洁净我的心，让我远离恶事，远离卑贱，再一次立志要做一个贵重的器皿，合乎主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读诗篇第58篇，然后讨论第一个问题，什么样的行为是恶的，是卑贱的？第二，怎么样看待恶有恶报，善有善报？愿神帮助我们全家人有一个美好的灵修时光，也能够使我们透过这最近这系列的故事，能够清楚地做一个决定，从现在开始，我要立志做那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好，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不见不散。

0: 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在我家。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今天真儿为您邀请到真爱住我家的是一位被神重用的仆人，也是在过往真儿的生命当中，在真儿对神学、对牧养、对整个基督徒生命的成长的经历当中，产生了一些非常美好、非常大的影响力的一位神的仆人。真儿自己呢，也是他的粉丝。他呢，不是一个用口头的话语来传讲神的话的，当然他自己本身也是神的话语的传讲者，但更重要的是他有特别的一些恩赐被神使用，以他的绘画作品一针见血的，但又同时带着福音温度的这些作品，将信仰讲得既真实又好懂，不仅仅带给我们扎心的提醒安慰，还有那属灵的幽默感，同时呢，我们又在生命当中不断地被他作品所挑战。我们再次的欢迎蔡颂辉牧师来到真爱住我家做客。蔡牧师平安。
1: 真儿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哇哦，今天真的是蓬荜生辉啊，有蔡牧师在我们当中，我的这个梦想成真啊，我都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开始，就非常的喜爱每一次蔡牧师的一个绘画作品出来的时候，我都觉得哇，太经典了，这个是对神学有深刻的认知，同时又能够在人性，在一个我们对神所设计的、神所赋予我们的恩赐上面又这么的完美的一个诠释，深刻的神学啊，每一次我都觉得哇，太精辟太精辟了。所以今天呢，蔡牧师来到我们真爱住我家呢，其实我们是要独家专访蔡牧师个人的生命见证，他的信仰旅程啊、恋爱经历啊，所以大家这一周的真爱住我家一定要搬好小凳子啊，千万不容错过，非常的精彩。所以我们请蔡牧师先来和我们听众朋友打招呼，然后简单的介绍一下您的家庭背景，还有目前的生活侍奉的现况。
1: 好，大家好，我姓蔡，我叫宋辉，我是马来西亚人，我的老家在东马，我生长在一个天主教的家庭，从小有跟父亲母亲去教会，但是对信仰不清不楚，一直到我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考试啊、学业啊，还有青少年的感情问题啊等等啊，就心情有点低落啊，当时就有一个好朋友把我带到一个基督教的教会的团契去，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才比较认真的来思考到底这个信仰跟我的关系是什么，所以后来我17岁真正信了主，后来就去念艺术学院，好，我念的是 graphic design、
0: 哦、那怪不得、
1: 对，那段时间我蒙神呼召要放下我的自己的梦想去做宣教，所以我23岁后来就回应了上帝的呼召，我23岁就踏进全职服事，一直在宣教的领域里面服事，一直到现在。
0: 是，
1: 所以过去这20多年我在柬埔寨，在新加坡念神学，那后来去了韩国宣教，后来又去了台湾进修，然后又回到柬埔寨。我2017年开始就来了德国，我现在在德国做学生福音的工作。我有太太，我太太名叫竹林，然后我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儿子已经18岁了，女儿4岁。
0: 哇，好美啊，其实我想蔡牧师的这个孩子的年龄一报，诶，跟真儿应该是差不多的，但是蔡牧师在服事的这个道路上面呢，的的确确是如同他的漫画一样的精彩纷呈哈。他刚刚只是非常简短的，但是我们知道其实他过往除了做宣教士，在神学方面的这个造诣，在漫画上面的分享福音，他其实一直是服侍于世界各地的教会的。 除了以他的漫画来服侍之外，也有他在各地的一个巡回的步道的方式，以作画的方式，以他自己的文学作品，还有当然很重要的就是他自己的生命。那珍儿也知道，其实蔡牧师还有著作了好几本的书，我很喜欢你的这几本书的那个字都是很幽默的，什么给灵敏把把脉啊，给人生引引路啊，给侍奉充充电啊，
1: 是的
0: 特别的特别的棒，就是属于一个非典传道人，非典型的传道人、非典传道人太美了。那我不知道就是您的信仰历程和恋爱婚姻是不是也是非典型的呢，能不能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具体分享一下您在整个过程当中，包括您的蒙召的经历，跟您的刚刚你讲从天主教的家庭出来，这就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起点。
1: 嗯，
0: 你必须要从一个就是表面的宗教活动变成真实的福音落地的信仰，哇，这个过程是一个翻天覆地的过程。然后怎么就带到你的个人的这个恋爱婚姻，你又谈到了你是青少年青春期的恋爱的烦恼所以能不能把这个过程更详尽的跟我们开展一下？
1: 好的，刚才提到了我在一个天主教的家庭出生长大哈，但是去教会对我来说好像就是每个礼拜该做的事情，但是这位神到底跟我的关系是什么，我从来就没有认真的想。那后来上帝安排了一些人在我身边给我带来一些影响吧，其中一个是我的好朋友。那这个人很特别，我在小学六年级的时候认识他，是透过我另外一个好朋友介绍，是他的亲戚，我就认识了这个人。那认识他之后的第二天，他就带我去偷东西。
0: 哎呀，损友
1: 对，我本来是一个乖乖的小孩哈，那他做这件事情就让我觉得，哎，这个人应该不是什么好人啊，所以我就不太想靠近他。所以后来没保持联系，但是后来隔了一年，因为小学六年级我就升到初中了嘛。他本来小学我们不在同一个学校，但上了初中我们就一起了，结果还跟他同班。那给我一个印象很深刻，就是他跟一年前我所认识的那个调皮的小孩不一样，我给我感觉很不一样。当然调皮还是调皮，但是他不会去干这些坏事了，然后他很认真的对待他的学业，然后又对长辈啊等等也都蛮有礼貌的。到底是什么东西改变了他，就让我很好奇。所以后来跟他多聊之后才发现他认识耶稣了，所以是耶稣给他带来的改变，所以这个给我第一个蛮深刻的印象。那后来未来几年呢，初中的那几年我们经常坐在一起，他就很喜欢跟我聊信仰的东西，然后他就常常会问起啊，天主教怎么样怎么样啊，那我就发现很多东西他问起的我都答不了，因为我对我自己到底信什么我都不知道啊，所以受到他这样的刺激啊，让我就开始愿意认真一点的去看待我的信仰。
0: 是，
1: 那后来就刚才讲的初中第三年的时候，就因为感情因为学业的问题啊，那当然那个时候的感情就是那种就是
0: 单恋吧
1: 啊，对，也不是真的什么谈恋爱啊，就会有喜欢的人啊，然后就心情受影响啊这种啊。那后来就在那种心情比较低落的时候，他就带我去参加一个青少年团契，那一去呢我就很喜欢啊，因为那个团契的氛围非常好，我到那边就大家都很欢迎你，很关心你，然后那天也玩得非常非常开心，所以后来我就决定继续的去参加。那后来大概过了一年左右吧，在那一年的当中，因为我每个星期去参加就有查经啊等等这些活动，让我更多的认识到底基督信仰在信什么。 所以后来过了一年，我参加一个福音营，我就在那个福音营里面就决志信主。那后来就开始更多的参与教会的不同的活动，包括诗班啊等等。
0: 是。
1: 后来高中毕业之后，我就去了艺术学院，我去念 graphic design。在那一段期间，我认识了我太太，我们是同一个教会的。但我们在同一个学校读书，但是我们是不同的科系啊，他是学服装的，但我们在同一个教会里面服侍。那我太太的家庭是基督化的家庭，而且她的家人当中有好几位牧师传道，
0: 是。
1: 所以她是一个非常爱主的一个姐妹哈，从一个非常爱主的家庭出来的。那我们有很多的机会配搭服侍啦。我当时当小组长呢，他就当副组长，这样，所以有很多的机会交流啊，近水楼台先。那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那个教会是一个很小的教会，大概20多人，所以我有很多服侍的机会。
0: 是。
1: 当时我们的传道人也不是全职的传道人，他是一个神学生，在那边实习，所以他就把很多的服侍就分给我们去承担。当时我所负责的就是做宣教的工作，自己也不太懂，但是就学习吧。主要做的工作就是平时有时候组织弟兄姐妹出去做个人布道啊，然后到学校假期的时候就组织一些短宣队到乡下去做一些服务啊，还有就是我要收集不同的代祷事项，在祷告会的时候就提出来。为着世界某个国家祷告，某个族群祷告，某个宗教信仰的人祷告等等。那在整个服事的过程当中，那个宣教的心就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强烈。所以后来我艺术学院毕业之后，在社会上工作不到一年，我就跟我当时的女朋友啊，那个时候还没结婚。我们一起寻求，然后我们就决定放下我们的工作去宣教。那个时候我们23岁，就放下了我们的工作，就一起去宣教了。这
0: 哇，这个整个过程我觉得好精彩啊！就是从好像在人看起来简简单单的，就是神主动的呼召带领，从信主到结婚到蒙召到奉献的整个过程，好像一气呵成。但实际上呢，我们回头看，其实里面真的有很多很多神特别的拣选、特别的作为，包括
1: 是的，
0: 就是您跟师母二位认识的过程，他是一个敬虔的基督化家庭的成长的，然后呢，他的信心、他的属灵的生命的厚度，还有包括他在对神的认识，其实我相信对您后来的这个整个服事也是有相当大的一个支持和陪伴。那包括就是你认识的这个。从我们的文化里面看，是一个小小的狐朋狗友的这样的一个人，经过他的这个生命的转变，居然把你引到了基督的面前。哇，这整个过程我觉得好精彩，可以把它拍成一个电影。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快结束了，但是这一周蔡牧师会与真儿一起在真爱住我家与亲爱的听众朋友相爱相守，我们要走进蔡牧师和师母他们的生命当中去近距离观看神是如何透过他仆人的愿意之心，大大的使用蔡颂辉牧师和师母他们的生命来牧养众教会的。好，真爱住我家，我们明天不见不散喽，拜拜。
1: 拜拜。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尤其最近读的这一本书呢，刘文真的非常的期待你从这一本书当中能够大有收获。很多人读圣经都觉得很难懂，很容易呢有始无终，甚至于呢说出不了埃及记啊。确实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呢，有很多觉得难以明了的地方，而许多的神学著作我们也觉得呢很深奥难懂。但是这一本书呢，它却是把圣经当中这一卷呢，我们可能很怕去读的一本书，让我们有始无终的这一卷书呢写的浅显易懂，并且呢让这一卷书成为充满盼望和喜乐的书，不再是让人觉得害怕，又或是呢只是想到可怕的世界末日啊。我相信呢，如果你已经听了前面的一期节目，就会知道这本书是跟启示录有关系的。今天呢，作者就要告诉我们不要怕启示录。而在读这一本书的期间，刘文想要邀请你啊，有空的话呢，就多多的读圣经当中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最好一天能够读一章啊。如果能够读更多那更好，我们可以用速读的方式来读这一卷书，然后呢再跟着作者的节奏去了解这一本书呢这一卷书它如何带给我们盼望和喜乐。好，读这一本软弱中的力量之前，我们还是要先来读一篇短文。而今天这篇短文的经文呢，也是在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哦。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一本由以琳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唐纳马尔提斯所写，张瑞麟及林伟正共同著作的《少忧虑多祷告》。今天这一篇短文的主题是敞开的门，经文在启示录第三章第八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启示录第三章第八节，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

启示录第三章第八节，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敞开的门，你是否曾经担心自己走错了路呢？最近是否有通往前方道路的门在你眼前被打开或关上了呢？不要忧虑，就如同凯瑟琳·伍德·马歇尔所写的，通常神必须在我们面前关上一扇门，才能打开他希望我们通过的另一扇门。神对我们的生活有明确的计划，因此不要忧虑我们走的路是否是正确的，而是要求问神，祈求他陪伴在我们的身边，好在我们需要转弯的时候可以告诉我们该往哪边转。放轻松，知道神会引导我们，让我们不致落入陷阱。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请你指引我，你打开或关上了哪些门，帮助我人生路上或左或右都知道你引导我，这是正路，我要行在其中。当你关上了一扇门，让我更多的依靠你，来寻求你的面，来明白你的旨意。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书香园地节目，下面为你送上这一条路。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
1: 深深放在心里。你怕不怕读启示录呢？刘文怕。过去我读启示录呢，总觉得这心惊胆战的，而且呢，看到这些预言，就想起呢许多预言家透过 启示录当中所写的这些经文呢，有许许多多的关于未来世界末日的预言呢，但是呢，随着认识主年日越来越久，也更多的去认识神之后呢，知道这一卷书呢是天启文学，我们仍然可以透过这卷书来明白神的心意，但是我们也需要一些的神学家或者是解经书的帮助，让我们不要自己天马行空的去臆测这卷书当中的预言呢。好，那今天呢，我们就继续来看这本非常精彩的好书，由神学家唐木华所写，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顾美芬姐妹翻译的《软弱中的力量》，来自启示录的喜乐与盼望。我们要看到作者所写的序言，启示录中的软弱神学，以及第一章别怕启示录第一个部分。
2: 序言启示录中的软弱神学，这不是一本写给学者的书，而是给你、给我、给所有组成基督肢体的我们，以及那些想要借着启示录学习在生命的各种情况中，特别是在试炼和受苦中都可以喜乐的人。为软弱又不够软弱的身份来书写，长期与身体的残障奋斗挣扎， 足以使我体会到软弱对基督徒生命有多大的好处，但我又还不够软弱，软弱到能欢喜接受痛苦。我的糖尿病违背了所有试图控制血糖的照护原则，让人提心吊胆，动弹不得，有时甚至有致命的危险。我有一只瘸腿，常常受伤，手动过手术，因为长套叠留下的疤痕和神经功能不佳， 所以肠胃经常疼痛，一只眼瞎，另一只眼有出血的征兆，一只耳聋，得过癌症，肾功能不足，还有其他老化现象。这些再再都提醒我十年前医生所说的，面对现实吧，你早就有衰弱的疾病，从此只会走下坡了。一个长期病痛的人该怎么应付这一切呢？ 很明显的，我很软弱，但身体的残障还不足以将我明白自己真正有多软弱。有时候我可以深深意识到基督徒生命所强调的软弱，然而大多时候我却落入一个陷阱，以为只要凭我的努力就可以完成神的工作，扭转这样的软弱。因我软弱又不够软弱，所以这本书从两方面着手。 身为一个残障者，我请求大家学习更多互相关怀，彼此倾听，特别是对那些必须与身体、情绪、精神奋战的人。另一方面，身为呼唤人们悔改、关注软弱这件事的我，同样也需要这样的刺。软弱神学强调的便是， 我们每个人在罪恶中都是又无助又无望的，急需要神的恩典。然而，因为我们的身体和心智拥有许多能力，通常不会承认或认知到自己是多么无助。我们需要软弱神学来提醒我们，人与神的关系全在乎三一神的无限恩典和怜悯。只有完全依赖着恩典，我们才能像神的仆人般活在世界上。 因此软弱神学也说明了，正是那些能接受自己的软弱，懂得倚靠的人，最能教导我们生命中处处有恩典的功课。这样的神学挑战教会，鼓励受苦者发挥恩赐和教导的潜能，使教会成为真正的基督徒群体，彼此深深相顾。这本书也是关于耶稣基督的启示，也就是启示录希腊文的原意。这个名称提醒我们，因着恩典，神借先见仆人约翰将耶稣是主的真理彰显出来，安慰那些无力对抗各种逼迫的人。启示录里充满了软弱所带来的挑战，与这世界所强调的效率、有用、地位、能力大不相同。许多人因此对启示录深感不安。我们不想面对自己的软弱，也不想应付别人的软弱。另外也有些人因为启示录不能像科学一样被分析，而觉得启示录很难。科技发展固然养成我们实事求是的精神，却也因而让人难以明白一卷充满意象、记忆、象征、奥秘的书。结果我们错失了神最美好的应许，以及基督借这卷盼望之书所要给我们的安慰。我们的文化需要盼望，更甚于任何其他的神学效用。启示录就是一卷使人充满盼望的书，但前提是我们要先承认自己的软弱。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毕竟没有人想要卸下伪装的面具。最后还有一些不想碰启示录的人，则是被那些超自然战争的怪异故事吓到了。那些自以为能预知末日的基督徒，往往过分强调或错误地阐释这些故事，甚至宣称可以精确地解释启示录里的符号。也有些人干脆忽略圣经最后的这卷书，以避开其中的争议。总而言之，这本书实在太容易引起纷争，太神秘了。上我的课的学生和参加过启示录退休会的人都强调建议我写一本启示录的注释书，但市面上已经有很好的注释书了。因此不同于既有的注释书，这是一本关于受苦的书，以启示录为本，邀请每一位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来探讨这些信息对21世纪的价值。在探讨启示录独特的信息时，许多退休会的学员提供了不同的观点、批评、讨论和问题，来厘清我的想法。请你们也这样试试看，与你的朋友分享这一本书，在你进行各样灵性操练的时候，与这些问题角力一下，思考如何把软弱神学应用到个人生活、社交生活和宗教生活中，或任何生活范畴里。启示录将会让我们发现自己到底是对神委身，还是效忠于生命中的其他经验和事物。毫无疑问，对每个人来说，启示录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它描绘出基督的主权，尤其是在我们的受苦中掌权。这是启示录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却常常遭到忽略。我的经验是，最能明白基督掌权的基督徒，就是那些因为身体失能或其他障碍而被迫在软弱中生活的人。在受苦中，他们学到很多很多的功课，是这个能力至上、成功挂帅的文化所忽略的。因着身体的挑战或其他挣扎而学会信靠神的人，能够提供我们一项伟大的服事，就是教导我们有关软弱的神学。这是在强调得胜的福音时最容易失落的一环。启示录邀请我们学习软弱神学，我盼望我们所有基督的肢体都能将这神学学得更好，从自己的受苦中发掘智慧，也更加珍惜重视他人受苦带给群体的意义。因此，这本书有两个存在的理由，一个是让教会发现我们中间软弱者的恩赐，此外，也鼓励所有人 认清在受苦中倚靠的重要性，并透过这样的眼光大大增强我们群体的信心。本书特别献给两位以自身软弱来教导我的人，受四肢麻痹之苦的林登和需要洗肾才能维生的提姆，他们是我所认识最强壮也最温柔的男士。我的宝贝丈夫是第三位，我看见基督真的在他们身上掌权。从20年前我开始写作这本书的初稿时，他们就蛮有智慧的支持我，给予我深厚的友爱和感情，不是浪漫的爱情那一种啦，也让我看见他们面对世界的胆量与勇气。他们所给予的种种一切，至今我仍无限的感激。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一章《别怕启示录》的上半段，这位讲员把一切说得斩钉截铁。20年前他就准确地知道启示录的意象预言了世界历史上的哪些事件，所以他能在时间的轴线上明确标示出我们是多么靠近世界末日。他的说法和当代情势相当吻合，像是核武的疯狂竞争和经济混乱，所以听众一方面觉得恐怖，一方面又从他的预测得到安慰。因为灾难固然令人害怕，以其论点，哈米吉多顿就是指核武大战，但至少恶行最后会受到惩罚，而正义终究得以伸张。同时讲员还坚称，基督徒的责任就是告诉别人那些明显的事件，像是圣海伦斯火山的爆发，以及过去几年夏天严重的干旱，都是末日逼近的征兆，世人应该注意并且悔改。如果仔细研读启示录，你就会知道这些不是这卷书的主要信息，反而因为神是焦点，那些象征和意象肯定了一个真理，也就是胜利的关键在于接受神为我们的软弱所预备的恩典。这样的解释邀请我们在面对难关时与病魔抗战、工作困扰、财务短缺、家庭问题，打开圣经的最后一卷书，这样的观点真的能带来深深的安慰和盼望。启示录要我们仔细研读，因为圣经里只有这一卷书首尾都有美好的应许给那些留心其中信息的人。一开始先见约翰就做见证说，凡他所见真的都是神的道，是耶稣基督的见证。然后他在启示录第一章第三节宣告，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同样的，在书卷结束时，那位快要再来的给了这样的应许，在启示录第22章第7节说，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这些应许无疑是一个邀请，吸引我们想要找到一种眼光，能洞悉这卷宝贵的神秘之书。那种眼光能让我们对生命和苦难有新的理解，也重新厘清我们对宗教的渴望有什么意义。在戈巴契夫提出开放政策、苏维埃帝国崩溃之前，有人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就是让美国的学童看一些照片，照片里的俄国街道是用树来做分界中线的。然后他们问学童，为什么俄国人这样种树？学童回答，这样就不会看见对街发生什么事了，或者说为了让囚犯有事可做。而当他们问学童，为什么美国的行道树种在道路两旁呢？同一批学童则说，为了遮荫，或是为了让灰尘少一点。每件事具有什么样的意义，都看你持怎样的观点。研读启示录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基本的观点。所以一开始我会带大家来看四个引导，这可以帮助我们在研读启示录的时候，既保留这本书的文学风格，又不失神学的完整性。这四个引导，第一个是历史的观点，第二个是文学的目的， 第三是文学的研读，第四是基本观点。您现在正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下面来听这一首《有一种喜乐》。

我们今天从《软弱中的力量》这本书看完了作者所写的序言，《启示录》中的软弱神学，也看到第一章《别怕启示录》的上半段。在下一回我们就要看到下半段，作者要提出非常重要的我们读《启示录》的四个引导，不要错过咯。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是我们查考福音书的单元，我们将继续学习路加福音12章，要防备并且要有所预备。这是人子救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警戒跟教导。这段经文的13节到34节是教导如何看待钱财跟生活的问题。今天我们将继续学习这段经文其中的22节到34节。我们一同来看路加福音12章22节到34节。耶稣又对门徒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因为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你想乌鸦也不种也不收，又没有仓又没有库，神尚且养活它，你们比飞鸟是何等的贵重呢？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这最小的事你们尚且不能做，为什么还忧虑其余的事呢？你想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哪，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挂心，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你们的父是知道的。你们只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路加福音12章第22节到34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弟兄姐妹，首先在路加福音12章第22节，耶稣又对门徒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因为上帝要让百姓知道，我们常常所忧虑的是我们生存所需要的，而神既然创造我们，他也必顾念我们身体的需要，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23节，因为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我们往往是将衣食看为我们生存首要的，以致一不小心把自己生存在地上的意义所忽略了。24节，你想乌鸦也不种也不收，又没有仓又没有库，神尚且养活它，你们比飞鸟是何等的贵重呢？在这里，耶稣不是告诉我们不必工作来维持生计，不是如此，而是如果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这也是帖撒罗尼迦后书3章第10节所说的。在这里主的意思乃是说，我们的生存是在神的手中，所以必须要信靠神，而不可只凭自己力量来保全生存，因为我们比飞鸟贵重的多，飞鸟也是神所看重的，他们可以生存，更何况是我们呢？25节，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我们的寿数 是神所定规的，人的忧虑并不能改变神的计划与安排。我们的忧虑既然是无济于事的，何必再枉费心思呢？26节，这最小的事你们尚且不能做，为什么还忧虑其余的呢？有办法的事是用不着挂虑的，没有办法的事虽然挂虑也没有用。所以全世界最无用的往往可能就是一直挂虑，一直担心，一直挂虑。神要我们在他的里面信任他而义无挂虑。27节，你想百合花怎么长起来，他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所罗门王在位的时候，是以色列历史上国力最富强、疆土最广阔、享受最奢华的时期。百合花怎么长起来，不劳苦不纺线，但是所罗门王这么奢华的时期，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28节，你们这小信的人呐，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野地的草丢在炉里，我们要了解中东一带地方的人通常是用草来烧热土窑的。野地里的草没有什么用处，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所以就这人在神面前的用处来说，神必定会眷顾我们。

69节，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挂心，不要不安，不要那么的忧虑，而是在神的里面，我们知道父神必定会预备。当然我们必须尽生活的责任，但是不要为生活忧虑。30节，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你们的父是知道的。外邦人的意思就是不认识真神、不信主的世人。那信徒呢？信徒所求的应当是跟一般外邦人所求的是不一样的。31节，你们只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你们只要去求的是上帝的国。这里的求不是祷告的祈求，而是生活上的追求。我们要以追求神国的态度来过日子、过生活，也就是在生活当中让神在你我身上掌权。神国子民只要追求神的国，所得着的不只是神的国，连带也得享生活上的必需品。32节，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小群就是真实的信徒，在世人当中只占少数，请不要害怕，因为神乐意把这一切美好赏赐给信徒。33节，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我们要积攒财宝在天上，要去周济穷人。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可以向神支取，而当别人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去更多的给予。地上的财宝有一个特色，就是会被偷走，会朽坏，会蛀坏，所以不值得我们为它花费太多心血、精力、时间，更不能全心的仰赖这地上的财宝。34节，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所以最能吸住人心就是钱财，因此我们要被提醒，我们的心不要被钱财吸引，而是我们心中应当有神的宝座，不可让金钱在你我心中代替了上帝的地位。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路加福音12章22节到34节，一再的被提醒不要忧虑，因为上帝知道人好容易被事情困住，为健康、为家庭、为工作、为经济担心不已。所以耶稣用飞鸟跟百合花做比喻，告诉我们连花草跟飞鸟天父都细心照顾，更何况我们是他所爱的儿女呢？所以忧虑不能够改变明天，但是信靠却能够改变今天。让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并且把我们生命的主权交给神。但愿你我知道天父是看顾我们的神。但愿你我弟兄姐妹传道同工能够少一点忧虑，多一点信靠，少一点害怕，多一点交托，因为天父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让我们的生命更深连结于上帝，也更多的经历上帝丰盛的供应。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欢迎加盟2026零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1: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2: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收听今天的灵城真言，我是真儿，这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您平安。感谢亲爱的您每一天准时的打卡灵修，真儿会继续的抽空上去看有声同行灵城真言下方的留言板上许多弟兄姐妹每天定时的打卡分享灵修的心得，真儿也不住的阿们感恩，为我们在主里的同行，在神话语上的长进不断的献上感恩。今天我们会继续用以西结书来分享信徒的日常，我们今天要默想的经文是第20章的42节，让我们来反复的思想，我们与神的关系岂不是神自己主动的维系着吗？所以我们只需要以爱、以顺服、以信靠来回应他，否则的话真的就有

惑了。所以特别的巴望神的主动的爱能够感动我们，让我们今天不再一样。好，让我们预备自己的心，进入今天以西结书20章42节的默想。我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就是我启示应许赐给你们列祖之地，那时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们知道以西结书第20章反复出现一句非常重要的话，我们在前几天的经文分享里面也提到过，就是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42节提醒我们说，原来以色列一再悖逆，从出埃及进入旷野直到进入应许之地，不管神是如何的待他们，忍耐他们，恩慈相待，但他们还是不断的想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但是神没有因此就放弃他与他们所立的约，因此当神审判他们，洁净他们，同时目标是把他们带回来的时候，他们就必须做出决定，要么就是重新归向神，因为如果不跟随神，就是会自取败坏，自取灭亡，就是会遭殃。他们最后发现说，其实离开神的道路本身就是走向败坏的，神即使在管教当中仍然不肯放弃他们。而每一次读这些经文，让正儿就觉得很扎心，因为我们岂不是和以色列民一样的人吗？一再悖逆，一再的想要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一再的去背弃他与我们所立的约，哪怕他很久忍耐地等候我们，哪怕他施行管教的目的也是为了要让我们回转。还记得当正儿得知自己的孩子患有 ADHD 的时候，就是过动症的时候，那一刻涌上心头的是深深的自责。因为当我想到因为孩子过动常常不能够按照指示去专注或者去听话的时候，当时的管教不仅不能称之为过度管教，甚至是错误的管教。那如果早知道是由于不得已的一种健康和身体的情况导致的，当时的我还会不会做同样的管教的选择呢？当然不会。可是正儿是否能够接纳自己是人，是一个非常无知的幼稚的需要成长的父母呢？必须要接受，否则的话这日子如何过下去，人都会活在极度的悔恨当中。可是一想到我们的天父上帝全知全能全智，他对我们的管教绝对不会出于错误，出于无知，出于疏忽，或者是出于私意，他的意思总是好的，因为他绝不背乎自己，也绝不犯错。那么今天凡是临到他儿女身上的，无论是管教是带领，我们都要相信绝对是美善的。这么看来，神爱我们，他就不可能任凭我们一直走自己的路，他会借着管教、挫败和破碎把我们带回到他的面前。最终我们会发现跟随他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选项，因为离开了生命的主，我们所走的路全都是死亡之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与我们立约，其实真的是他自己一厢情愿的主动，两约的信守与我们毫无关联，因为我们实实在在是失信和不忠的。他是唯一忠实于所立之约的一方，并且自始至终独自承担我们毁约的后果。
珍儿记得小时候一听到祖父母、外祖父母或者是父母亲提醒说爱他、守他诫命的，他就赐福保守直到千代。那时小小的珍儿就想，哇，那太好了，我现在才是第五代，哇，那所以可享的福还多着呢，还长着呢。那时年幼无知的珍儿怎么知道他为守约指着自己的名起誓究竟是付上了何等的代价。他指着自己的名起誓，其实对付的是他自己公义的需要。在我们背信弃义的时候，他会因为所立之约而选择亲自担当我们的背叛，无条件宽恕我们，继续坚守和我们立下的誓约。他用血所立的约是我们的福杯，但却是他自己的苦杯。这是什么道理？毫无公义可言啊！凭什么他需要彻底的来承担我们的恶果？难道他无从选择吗？因为他爱我们的心意，他早就选择放弃权益，舍弃自己。所以今天回头看，珍儿真的觉得面对这样大爱唯一合适的态度，保罗用了一个词，就是不得已。如果说不传福音自己就有祸了，不得已而为之的事好像很少是有好事，至少做的时候我们是充满勉强和无奈的，好像少了许多自愿的快乐和主动。但是如果从内心和态度出发去体会这份不得已，我们就能够看到一种非常诚实、完全无我的谦卑。也就是说，我们在不得已的情况底下做的事情，我一点功劳和成就都不敢占有，因为全然不是我主动的、热情的、忍耐的去追求神、去爱他、去完成任务，而只是仅仅出于不得已的回应而已。神的爱太长阔高深，难以测度了，以至于珍儿在其间没有任何第二种选择，只有完全不出于自己的一种不得已来回应，否则就不能免祸。因为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啊。当我们真实的明白，他说他领我们进应许之地，是因为他起誓应许赐给我们列祖之地，我们是在他持续守约施慈爱的坚持中，哪怕在我们还死在罪恶过犯当中，哪怕在我们与他立约之后仍然背信弃义，哪怕他不住不住需要透过管教让我们回转，我们都深深地知道他的爱从来没有转动的影儿。因此今天求神怜悯我们，不要再做别的愚蠢的选择了，不要自以为是爱主、为主放下了什么，做出了主动的舍弃。不，我们没有半点的功劳，我们不过是针对他完全舍己的爱做出的不得已的回应，而只有这一条不得已的回应才是唯一免死的活路，否则我们就是走在毁约的死路之上。能够走上去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因为我们只有行在这条恩典之路上，我们才知道他的的确确是独一的爱我们的真神。亲爱的天父啊，谢谢你用你自己的恩典和约保守了我，以至于我持续不断地在生命当中能够渐渐地认出你的作为，不断地来渴慕你，求你不断地吸引，让我们透过一切深知道你是神。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1: 天天背，
0: 时时跟，
1: 紧紧随。
0: 林真儿、
1: 王牧欣，
0: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0: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1: 做真门徒。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牧欣，
0: 我是真儿。
1: 成长大不同，蒸出旺仔小馒头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效法在门训当中的重要的法则。整个的这个系列过程当中都在强调的是一个效法，
0: 是
1: 就是我们没有办法要求孩子，我们没有办法逼迫孩子成为主的门徒，我们只能够自己先活成门徒，然后让我们的孩子可以效法我们。
0: 真儿今天特别想要详解一下效法这两个字哈。效法这两个字呢，其实我们知道除了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一节，在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里面说，你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那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个效法呢，在希腊文的原文里面，它正确的翻译就是被格式化，被同化，被这个世界深深的影响，以至于你印上这个世界的烙印。英文的翻译叫做 confirm， 有一点点不太像我们以为的效法，就是有样学样，而是说被这个世界已有的一些框架让我们套上了这个模式。大家有没有做过松饼？做松饼的时候你有很多的模子，这个模子呢你就放在那个锅上，把那个面粉倒进去，面粉就不会随意的变成它自己想成的样子，它就会完全按照那个模子最后呈现出来。同样的，就是我们不仅仅不要被这个世界所模式化、格式化所影响，我们反而是要变成小小的基督。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他的意思就是说好像我成了一个小基督，你们也要学习我成为小基督的这个样子。因此保罗不是说你们要成为我保罗的样子，你们要成为我学习基督的这个过程，整个成为基督长成身量的这个过程你们要效法我。所以今天当我们讲到家庭门训的时候，为什么提到榜样的重要性，其实就是我们在为儿女成长的过程当中提供了一个模子，一个榜样，可以效法的一条路径，与世界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生活方式、生命态度、神学观、价值观、人生观和追求的目标。所以如果我们的儿女透过我们看见的跟这个世界上他们所经历的完全没有两样的话，那就表示说我们的榜样是失效的，因为我们可能也正在过一个被世界同化的人生。世界告诉你要怎么去学习，你要怎么去工作，你要怎么去赚钱，你要怎么去成家立业，你要怎么去追求幸福。哎，我们在家庭生活里面也是这么做的，所以我们的儿女不知道还有另外的样子。但是如果我们儿女在我们身边不断耳提面命的是看见完全不同的一个模子，他们虽然在这个地上可能进公立学校，他们身周围的朋友不信主，甚至可能其他的亲戚朋友邻居也不信主，但他们回到家里面更多的时间是在另外一个模子的塑造当中。他们哪怕有挣扎，他们说哦，我不想成为那个样子，我想成为另外一个样子。就像真儿小的时候，我在做我自己个人信仰的见证的时候，我特别提到在我进入青春期的时候我特别的痛苦，我最大的痛苦就是我又想像世界的样子，但是我的内心深处被父母亲教导的生命的本质却不允许我那个样子，所以我就极其的痛苦和挣扎。我要吧就是出离，摆脱我自己的信仰，完全成为世俗的样子，但是那又是我自己不耻的，因为我深信父母亲教导的极深的那个对生命的追求才是我渴望的。所以最后我不得不挣脱我自己的捆绑回到神的面前。但是在那个之前呢，我的的确确经历了两个母子所带给我的那种痛苦和纠结，这是正常的，这是对的。但是今天在我看我自己孩子的信仰追求的过程当中，我真的发现他们又在另外一个世代当中需要去选择他们到底要效法谁。他们有可能可以效法父母亲继续的去追求神，以神为乐，以神为生命的最重要的优先次序。他们也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觉得啊，我先要去渴求一下世人的短暂的快乐。那我们有没有办法去阻止他们？没有。 我们就必须要持续不断的去省视，我会不会在我的儿女不选择追求神的过程当中啊，我觉得我错了，哎呀主啊，我追求你我到底有什么好处呢？你看我的儿女都没有好好的来效法我的样子。不，只有当我们自己先追求神的时候，神会为我们的儿女去负责。其实我们在馒头对话正儿跟木星，我们谈的最多的话题就是到底谁为我们的儿女负责。不是我们在这里说紧紧的把我们的儿女拴在我们的裤腰带上，我们不是说哦，我要确保你不会犯错，不，我是要确保我自己走在神的方向上。所以今天让我们去思想家庭门训里面榜样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今天我们要每天每天的选择去跟随神。就像我们讲到走在红海当中，每一步都有这种可能，我们要去面对我心里面害不害怕红海的水砸在我身上，我是要选择信靠神的信实呢，还是恐惧战惊的靠着我自己的力量去奔跑我的每一天的生活？这是我们自己需要不断不断的去做出选择的。
1: 我们中国父母有一个很大的教育上面的缺陷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允许自己在孩子面前没有面子，从而失去了我们的权柄。我们中国教育好像一直是这样的，所谓的这个百善孝为先啊，首先这个父母这个家长的这个形象一定要特别的高大威武端正，以至于让我们的孩子有惧怕。但是如果回到圣经本身，会发现这并不是教育该有的一种模式。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罪人，都是一个不完全的人，都是一个残缺的人，所以父母要真实的把自己的生命状况呈现给孩子，哪怕是不好的，哪怕是破碎的，哪怕是衰残的。当然并不是说哦，我跟我的丈夫出现了一些问题，我就开诚布公的在孩子面前把我们俩的所有的痛苦挣扎摊在孩子的面前，不是，而是说我们在这段时间所经历的痛苦情绪的起伏，我们可以告诉孩子妈妈最近跟爸爸吵架了，心情特别不好，但是你没有必要告诉他细节，没有必要告诉他说我和你爸为什么吵架，然后你爸说了哪些伤我的话，我又说了哪些，这些不需要。但是你可以把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告诉孩子，那么在你靠主得胜之后，你就成为一个特别美好的见证。你可以告诉孩子，这段时间妈妈情绪不好，妈妈跟爸爸之间发生的这个冲突和矛盾，我的的确确在这个过程当中伤害了爸爸，爸爸也伤害了我。那后来妈妈怎么办呢？妈妈只能够去到神那里去祷告，然后求神来医治我。在这个过程当中，神怎么来帮助我？神又跟我说了哪些话？把这些东西其实跟孩子分享，你发现这是最佳的门训方式。
0: 是，
1: 这不是方法，这就是你活出来的一个愿意悔改、愿意被拯救、愿意被医治的门训的教材。弟兄姐妹们，我们常常认为说啊，我们在孩子面前呢，如果我把我的软弱被这个孩子快气死了，我不能告诉他，我咬牙切齿，但是我不能告诉他，告诉他他就觉得说你看我得逞了，我妈被我气成这个样。不是，有的时候其实反而要坦诚不公地告诉孩子，妈妈真的为你这个举动言语行为我非常的难过和生气，给我一段时间让我冷静，现在妈妈不想跟你说话，妈妈需要给自己一个冷静的时间，我要到神那里去处理我的情绪。其实很多的父母往往这一步是缺失的，他们要不然就是跟孩子大吼大叫，把自己的情绪爆发出来哈，透过打孩子骂孩子的方式让孩子知道我很生气，要不然呢就是冷暴力，当孩子出现了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不搭理你，几天可能都不会跟孩子好好说一句话。其实这两种极端的方式都不如我们把我们自己真实的生命里的软弱伤心难过告诉孩子，并且告诉孩子说好了，妈妈这段时间需要冷静，你可以为我祷告，我也需要自己为我自己祷告，因为我就是这样的一个残缺的人，你妈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往往这个时候门训就真实的落地了。
0: 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提过很多次，真正美好的榜样是一个悔改的效法基督跟随基督的榜样。当我们要以福音为中心来建造我们的家庭的时候，它就绝对离不开基督的救恩和悔改。所以没有人要求我们是一个完美的父母，我们也不可能。当你心里面想要塑造完美父母形象的时候，你就已经犯罪了，因为你是在自我的敬拜、自我的崇拜，因为我们不可能完美了，我们需要主基督耶稣。但 这个过程呢，并不意味着说我们不需要成长，每天都活在我自己罪里，反正我是个罪人，所以 it's okay。 不，在前段时间呢，因为我的老大过21岁生日，所以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件给他，里面我再一次的为着小的时候我在训斥他，或者我在我的情绪的控制上面，尤其是他是我的老大，很小的时候我为那些事情道歉。我的儿子就一再的跟我说，妈妈 it's okay it's okay， 我说 no it's not okay。 我为什么要再为这个事情道歉呢？是因为我在成长的行进的过程当中，我知道很多的事情做了它是会有伤痕的，它是会留下印记的，但我的道歉不单单是为了我自己心里面舒服，我为了让你知道你的妈妈在成长，在改变，在基督里面我不断的会看到我在过往的过程当中我很多没有看到的盲点，甚至以前我觉得啊，我那么做是对的，因为我是为你好，因为我们每一个父母亲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为我们的行为做出各种各样的借口，但是很多时候只有在圣灵的光照下，在我们跟随基督的过程当中，我们会不断不断的成长和改变，我们会纠正我们过往的许许多多的言语行为甚至心态上的错误，因为儿女看不到我们的心，所以我甚至要为我的心态去跟他道歉，比如说我对教育的理解，我心里面希望你可能成为什么样的人，其实是为了满足我的虚荣心等等，为这些事情去跟孩子道歉，说孩子真知道父母亲是在成长在改变的。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自己的成长就已经成了门训最好的一个榜样，因为做门徒最大的标志就是活着，活在基督里面，一个活着的生命它就是成长的生命，它就不可能每一天是一个样子。如果我们种花种草，我们养小动物，我们都知道只要是一个活着的生命它就不可能不改变。我们家因为夏天一个月在外面短宣，当我们回来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的米缸里面是米虫，这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我们说怎么可能呢？哪里出现的米虫呢？哦，原来可能就是我们买这袋米的时候里面有虫卵，但因为我们在家我们不断的吃它，我们从来不会发现它会孵化出来，但是当我们一段时间不去管它，因为里面有小生命，所以它就出现了，它是不可能不被看见的。所以今天我们思考你的家庭门训，你做榜样，你是不可能不成长不被看见的。如果你的生命几十年如一日，你的儿女根本看不见你的改变，那你一定出现了问题。今天求主让我们的儿女看见一个真实的生命成长的榜样，就是一个做门徒的生命。你每天都在成长，每天都在改变，在你的焦虑抱怨生命的态度，在你每日与主同行的样子，你面对失败面对关系各种各样的层面，你都在成长都在改变，那你的儿女就有福了，有效法的榜样了。
1: 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一节，保罗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愿我们每一个父母，每一个弟兄姐妹们都可以将这句话作为我们自己抚养孩子的一个座右铭哈。我们先效法基督，然后让我们的孩子效法我们。
0: Amen。
1: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0: Thanks for listening.
1: 世界这么大，到处都是人。
2: 认识你真好，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3: 认识你真好，
4: 认识你真好，
5: 认识你真好。
2: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3: 认识你真好。
2: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1: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真诚和我相处。
2: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6: 你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宇泽，
7: 我是不兴，
6: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见证来自于河南的蒋弟兄。那蒋弟兄给他的见证起了一个题目，叫做祈求就给你们。在他的见证当中呢，蒋弟兄说，亲爱的牧信姐、宇泽哥以及福音电台所有的工作人员还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上帝与你们同在。我的信仰呢是妈妈传输给我的，包括认识你这刚好呢也是妈妈推荐给我收听的。那么按照以前呢，我会说是我的妈妈给了我信仰，把我带到天父的身边。但自从听了认识你真好节目以后呢，天父透过木心姐还有宇泽哥，让他们给我们用心讲解每一段经文，给我们剖析圣经里的每一字每一句之后，我的脑海里一直有个声音告诉我说，是我拣选了你。我突然恍然大悟，是天父拯救的我，而不是我的妈妈，也不是某一个人。天父啊，感谢您在茫茫人海当中拣选了我们。而我自己的收听认识你这好节目已经有差不多一年的时间了，在我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神的恩典，我非常感谢神在茫茫人海当中拣选我。而今天呢，也是我第一次来到认识你这好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
7: 先来说一说到节目里面做见证这件事儿。我和我哥呢是双胞胎，说起双胞胎啊，这也是一个神的见证。后期啊，就让我妈妈亲自来说一说上帝赐给他的恩典。2025年11月份的时候呢，我哥哥一直在跟我妈妈念叨说，问一下节目组怎么可以给神做见证，我恩典太多了，我也想去认识你真好节目里给上帝做见证。刚开始啊，我没太在意，到2026年的2月份的时候啊，我心里啊却一直有一个想法，恩典太多，赐福太多，这见证我们得去做呀，不能忘恩。我突然感觉到这是圣灵的指引，我就开始祷告，父啊，求你带领并指引我，赐给我一个方式，让我也能为你做见证。祷告完之后啊，我心里还在想，哎，就这么个小事儿，不知道神会不会管。过了两天啊，我就开始在网上搜索宇泽哥和木星姐的联系方式，一无所获。之后呢，我又去搜索福音电台的联系方式，结果还是一无所获。持续半月之久，由于工作太忙呢，我也就放弃了。又过了几天，我不甘心啊，我心里又有一点小情绪，我又向神祷告，主啊，求你啦，求你让我找到邮箱地址或者是什么号码之类的，人家都要去做见证，我也想为你去做见证。
6: 祷告完之后呢，我拿起手机又去扩大搜索的范围，各个网站尝试一遍，虽然这次的搜索还是一无所获，但是这次的结果却给了我指引，并且呢，最后让我成功找到了联系的方式。我看到网上很多对于我们信徒的一些不好的消息，超乎我的想象，我心中久久难以平静，我心里想，这是真神呢，造物主啊，现在的人跟2000年前的人根本没什么区别，为什么大家却反对我们去跟随上帝呢？悖逆、排斥、阻挡，甚至还有很多不同的压力。人类的智慧看似在增长，实则不然，因为经上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他们不敬畏神，所以看似有智慧，实则是愚昧的做法，所以抵触和拦阻也成了难免的事情。然后我的心里莫名的就想起某个平台去搜索，是啊，平时刷那么多次的视频，关键时刻怎么没有想到去这上面搜索呢？结果上去就找到了宇泽哥的信息，顺着脚步一步一步就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见证。

0: 我高兴的赶紧把这个消息发给了我哥和我媳妇儿。点击屏幕的每一步和搜索的每一个字都是神的带领，感谢天父解开了我心里的一个结。是啊，父是慈爱的，他不与我们计较，饶恕我的小性，原谅我的小情绪，也成就了我的心事。因为父是信实的，也在经上说过，祈求就给你们，感谢父，阿们。今天呢，我就先做这个小小的见证。不过啊，我还有一个见证，这个见证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神迹。后期呢，我还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看神大爱的手和奇妙的做工。最后呢，也祝愿宇泽哥、木星姐和平台所有的工作人员，谢谢你们辛勤的付出，愿父与你们同在，看顾保守你们的同时，也看顾保守你们的家人。
1: 谢谢我们来自于河南的蒋弟兄带给我们的祝福，也谢谢你来到今天节目当中呢，跟我们分享你自己的见证。其实在过去节目当中呢，我跟木星我们也常常鼓励大家和大家共勉的地方是在于恩典不分大小，很多的时候这一大小是人定的，不是神定的。所以呢，只要是神的恩典，不管是在我们看来是大的小的，只要是大的小的都能够让神得到荣耀，它已然就是一个见证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认识你这号见证当中，从来没有一个要求或者有个条件说必须是这个山盟海誓或者说地动山摇的这些经历呢才算是见证，才能够有资格好来到认识你这号节目当中的跟大家分享，而是任何一个能够让神得到荣耀的见证都是值得分享的见证。并且我觉得大的见证让我们看到神他自己真的是呼风唤雨，但小的见证也更让我们看到我们上帝他自己的细微不至。
0: 另外在读这个见证的时候，我自己都忍不住的要笑哈，就是我就会觉得说我们就像是一个隐形人一样，大家在不断的找我们，不断的找我们。其实我要跟大家讲的，知道的都知道谁是谁哈。当然我也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是看到，当弟兄姐妹们迫切的想要把与神相处的这些美好经历分享出来的时候，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就像圣经说的，如彩云般的环绕在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边。因为当我们愿意将自己的见证和经历神的爱和怜悯，愿意去传扬出去的时候，其实这就是最好的传福音的方式哈。真的要谢谢我们所有的这些在节目当中来做见证的弟兄姐妹们，当然我也相信这是圣灵的鼓励，这是爱的激励。
1: 没错，另外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神的见证和我们大家相互鼓励的是来自于江苏的陈姐妹，她说，宇泽弟兄、木心姐妹还有所有的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今天我来到认识你这号节目当中做见证，这见证呢是我妈妈要我帮她发给你们的。那么首先呢，我来介绍一下，我是从湖南嫁到江苏，十几年前呢我妈妈也来到了江苏，在我认识主之后呢把福音带给了妈妈。妈妈信主啊，信的不是很好，五年前回湖南了，我也一直为她祷告。去年他在老家找到了教会，并且呢在老家受洗了，现在呢也过上了教会的生活，我真的非常开心也非常感恩，神真的不会丢弃他任何一个儿女。那么今天呢我一共有三个见证要跟大家来分享，都是妈妈告诉我的主的恩典。那么第一个呢是侄女考驾照的见证，去年暑假上大学的侄女呢学驾照第一次没有考过，妈妈就跟我说她忘了跟神祷告向神求。那么后来寒假呢我这个侄女啊又要去考试，这时候呢妈妈就打电话给我呢，让我帮忙一起为我的侄女祷告，她说她自己呢也为孙女祷告，结果呢我这个侄女啊就考驾照成功了。而在电话当中呢妈妈却一直跟我说，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神在帮忙。
0: 第二个见证呢是关于找老花镜。我妈妈呢已经67岁了，记忆不好，身体也不怎么好，上教会啊看圣经都得戴眼镜儿。有一天呢看了书拿下来之后啊，就不知道把这个老花镜放在哪儿了，家里角角落落都找了个遍，就是找不到。然后啊妈妈突然想起来说，我得祷告主啊，结果没多久啊老花镜就找到了，并且是在一个显眼的地方找到的。妈妈说，若不是神帮忙又会是谁呢？第三个见证呢是过春节的时候啊，去年我和老公一起回湖南陪妈妈过年，我们兄弟姐妹三个，弟弟呢在广东打工，我们也好多年不见面了。做父母的都一样，特别是到了中国年过年啊，聚会的日子，儿女聚在一起过年是老人们的愿望。可是弟弟在工作当中的假很难批，因为啊他所从事的是服务行业，到了年三十儿，弟弟的假期都还没批下来，老妈心里啊其实挺难过的，弟弟也很难受。弟弟啊想着大过节的，又加上我也千里迢迢的回湖南老家过年，如果不见面就感到特别的遗憾和难过。过年那天我妈跟我说，我们一起祷告吧， 求神预备，让你弟弟啊在年初五的时候可以回来。因为我们家呢年初七就要回江苏，我和妈妈呢就一起同心合意的祷告。其实啊，我早就为我们一大家子过年相聚一起祷告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果然因着神的怜悯，年初一我弟弟假期终于批准下来了，我们家啊相聚在一起度过了一个特别愉快的春节。我回到江苏之后啊，妈妈打电话说让我不要忘记把这个见证发给你们，感谢神的恩典，他给我们的预备都是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一切都有神的美意，我们只要信不要怕，在神没有难成的事。
1: 真的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谢谢我们来自于江苏的陈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之所以宇泽有这样的一个反应，是因为我觉得在陈姐妹的见证一开始，她就讲的是我妈妈虽然信主，但是妈妈信的不是特别好。但是紧接着在后来的这个见证当中，却让我们看到妈妈生命的改变。自从她给妈妈传福音，后来妈妈回到老家，并且在老家不仅找到了教会，还在老家受洗了。在这过去的日子当中呢，她看到也听到妈妈的见证的时候，从一个所谓的妈妈信主信的不好的一个人的身上，就看到神这么多的恩典，也再次鼓励我们大家哈。就像刚才牧师所用到那个词一样，我们相互的鼓励，其实这也是给我们一个相互的鼓励。就是弟兄姐妹，我们永远不知道一个人的生命到底什么样的时候会成为很多的转折点，也经过这样的转折点之后呢，在过去他们那个所谓的好像看上去不是特别火热的生命当中，让我们看到他们这个复兴的火慢慢的能够燃烧起来。同样我觉得也有很多时候比较可悲的是，我们看到另外一个相反的方向，就是有些人在过去的日子当中似乎对主的热情是非常高涨的，我们看到这些人就觉得这些人特别特别的火热，但是在生活当中经历一些困苦之后呢，因为本身这个信仰的根基可能也一开始就不是特别的牢固，再加上也可能没有遇到好的一些支持或者帮助的资源或者弟兄姐妹，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慢慢本来一个火热的心就变得越来越冷淡了。所以我们希望看到的不是这样一个现象，而是希望我们大家真的能够在彼此的扶持彼此的鼓励当中呢，正像这个利未危机当中所讲的那样，台上的火能够常常烧着不会熄灭。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谈到我们福音的火，我们台上的火能够常常烧着，我觉得离不开的就是这个火焰，或者这个我们有这样一个火种一直在燃烧哈，有养料在其中。而我想神的话语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养料，也是非常好的供给，帮助我们在这个火当中能够熊熊燃烧。谢谢主，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呢，我们不需要借助其他的先知或者其他的途径，我们打开圣经就能够与我们的上帝交流。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木心将继续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他自己灵修的心得。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0: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两段经文，第一段呢是耶利米书42章第6节，第二段呢是耶利米书43章1到2节。
1: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0: 耶利米书42章第6节，我们现在请你到耶和华我们的神面前，他说的无论是好是歹我们都必听从，我们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就可以得福。耶利米书43章1到2节，耶利米向众百姓说完了耶和华他们神的一切话，就是耶和华他们神差遣他去所说的一切话。何沙雅的儿子亚撒利亚和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并一切狂傲的人就对耶利米说，你说谎言，耶和华我们的神并没有差遣你来说你们不可进入埃及，在那里寄居。我被以色列百姓翻脸比翻书还快的态度震惊了，但转念一想，所有的罪人本相都是如此。在这两段经文当中，我看到了我们身上普遍存在的罪。第一，我们认识神但相交不深。以色列百姓开口闭口耶和华我们的神，在前途未卜的迷茫中，他们求神启示当走的路当做的事。 其实心里面早就已经决定要去埃及，只不过是想要希望得到神的认可，让自己心安理得。他们相信祖宗的神，天地的主会赐福带领，但他们却不愿意顺服与自己本意相违背的神的计划。他们知道神有大能，却不相信神早已看透他们的诡诈。我们也常常是这样，以为自己认识神、爱主，但是当涉及到自身利益的决定时，却常常忽略了神的旨意，偏行己路，还用多多的祷告，看似寻求神，实则操控神。第二，我们的承诺有的时候轻如鸿毛。以色列百姓发誓，无论神的指示是让他们接受喜欢的，还是排斥厌恶的，他们必听从。而且为了证明他们的承诺，还要解释他们懂得神赐福的原则。我们很多的时候也是这般，看似很属灵，很懂神的律例典章，甚至经文背得滚瓜烂熟，但是向神向人翻脸毁约的时候毫不迟疑。人的承诺若没有敬畏神的心作为根基，不过是双唇之间的一股浊气而已。第三，神的旨意很容易成为我们的 plan B， 因为我们早已经有了 plan A， 向神求也不过是希望神将他的计划换成我们的计划。然而在神没有转动的影儿，于是我们愤怒，我们反抗，我们逃离，我们软弱，我们以此为理由的悖逆。人呐，若不认清自己的有限与无知，若不谦卑顺服神的计划，最终也只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在虚空当中灭亡。主啊，谢谢你今天用这两段经文提醒教导我要真正的谦卑和顺服，再次看清我们罪人丑陋的本相。主啊，求你赐我们回转悔改的心与力量，不要再做愚蠢之事。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允许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情的环境当中呢，木星跟我们分享的是两处经文，一个是耶利米书第42章第6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我们现在请你到耶和华我们的神面前，他说的无论是好是歹我们都必听从，我们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就可以得福。紧接着后来又讲到的是这个耶利米书第43章，也就是紧接着下来的一章的前两节哈。其实大概意思就是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当时的这些百姓呢，他们表面上是向耶利米做出一个非常属灵非常敬虔的承诺，但整个故事的背后却揭露了他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属灵的问题，就是他们并不是来寻求神的旨意，而是来寻求神对自己计划的认可。所以呢，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包括里面讲的说愿耶和华在我们中间做真实诚信的见证等等等等，听上去好像这些人特谦卑啊，好像是在有一个特别庄严的启示，就像今天我们一样，如果我做这什么事儿呢，这个天打我雷轰，还有人说就如果是我说谎我就是小狗等等等等，就各种各样类似的这种说法。因为这如果你回到刚才我们读到的这段经文，或者回到当时的历史背景当中的话呢，你会发现其实他们在讲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不照着神借着耶利米所说的一切去做，就愿神亲自做见证来审判我们。那么在古代呢，以神做见证不仅仅只是请神知道，或者说好像在神的面前立一个誓言，自己所说的话更是表明一个意思，就是如果我违背了誓言，那么就求神来亲自惩罚我。那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其实也让我们看到紧接着为什么后来他们就讲到说，哎，无论好歹啊，我们都必听从，也就是说正因为他们有这样一个态度，所以他们在神或在人的面前都有一个表态，就是无论神说的话是不是我们喜欢听的，我们都愿意顺服。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明白一个问题，就是无论神说的话是不是我们喜欢听的，我们都愿意顺服，无论是好是坏。可是问题是，我们的神从来不会说坏的事情，或者说神也从来不会让人做得罪或者犯罪的事情。言外之意呢，也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让我们看到他们的意思在这里似乎是在讲说，无论神的话在我们看来是顺利还是困难，舒服还是难受，符合我们的期待还是完全相反等等的，无论这个当下我们听到的神的命令是怎样的，我们都愿意顺服。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看到说他们似乎已经非常的真诚非常的敬虔了，因为听上去什么话都是一直在讲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都愿意顺服。但是呢，他们心里却，当我们读后面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包括前面的经文，他们心里已经确信自己的判断一定是正确的。换句话说，他们真正相信的并不是神的旨意，他们真正相信的是神一定会同意我们的想法，他们不是没有准备好来顺服神的旨意或者顺服神，他们只是没有准备或者预备好自己接受一个与自己想法相反的答案或者回应。所以弟兄姐妹，这让我想到我们在很多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包括在雨泽自己的生命当中，我以前也跟大家分享过，包括在做那个抑郁症专题的时候，我也跟大家讲过，在一开始的时候，在我做很多检查的时候，去到医院之前呢，就跟神一直祷告，主啊，今天我要做很多的检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跟神讲得非常清楚，无论是什么样的决定我都愿意去顺服。结果当你的医生告诉你的答案是你不想听到的时候，我整个人傻眼了。所以就像当时的百姓在耶利米面前的这个反应是一样的，我并不是没有准备好顺服，因为这是我在神面前的祷告，但是呢，当我意识到自己言不由衷的同时，我更加意识到的是，其实在那个当下我没有准备好预备好自己去接受一个与自己的祷告和想法相反的决定，并不只是想法相反，而是祷告相反的答案。因为当时我的祷告是主，我愿意去顺服，但是言外之意其实在我内心深处，如果回头去看的时候，是我已经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点，在我主持这么多的节目之后，听到那么多病得医治的见证，那么今天神也一定会医治我，按照我所想要的方式来医治我。然而当我听到的消息不是我所想听到的时候，那一刻我的傻眼并不是我自己听到的消息那么简单，而是那一刻当下几乎我没有意识到，我也发现说我没有预备好自己接受一个与自己想法相反的答案。我想这也是我们在今天的生活当中很多弟兄姐妹的挣扎，并不是没有去祷告， 而是在我们祷告之后，我们没有得到一个在我们祷告当中所期待的答案。言外之意就是在我们祷告之后，我们收获了一个与我们祷告相反的处境。
1: 在以赛亚书29章13节，主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哈，其实你今天来看一看，以色列的百姓是如此，我们也是如此。我们在嘴上口里说啊，我们这个要顺服啊，我们要敬虔呐，我们要去做那些合神心意的人，合神心意的器皿，可是往往在遇到了一些与自己的利益，切身利益极其相关，尤其是这个利益又非常大的时候，我们这些所有的话语全部就会抛在脑后。这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哈，而是我们所有的罪人都会面临的一个挑战。所以唯一的方法就是我们不仅要来到神的面前，对于每一个事情都要有一个正确的选择态度，要认罪悔改，同时也可以把自己的软弱告诉上帝哈。我们的上帝从来没有说你们要成为一个刚强不坚的人，上帝一直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哈，所以到我这里来和我们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去亲近神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连结。很多的时候我们认为哦，到神这里来我只需要把我的想法抛出去就好了，但神却要让我们心离他更近。那心离他更近就会怎样呢？就是顺服，是无论任何时候的顺服。但神没有说你必须马上要顺服，就像宇泽得病这件事情呢，当时他说我当时就是没有做好准备去顺服。每一个人都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面临着自己最不想要的结果的时候第一时间的做出一个顺服的选择，但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软弱带到神的面前。主啊，我真的不想顺服，主啊，我真的无能为力去顺服。你会发现当我们真诚的去把我们自己的小性软弱摊在神面前的时候，神不是立时的来责罚我们，或者神也不是立时的就把我们的这条道路给断了，而是说神会给我们一个忍耐，或神也同样会给我们一个带领，让我们在经历的过程当中，在祷告的过程当中慢慢刚强起来。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爱。神没有让我们成为一个钢铁侠，但神让我们成为一个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的人。那么心灵和诚实就是我是如何的，我不好，我软弱，我今天刚强，或者我今天发旺，我都带到神的面前。那神，你去悦纳那些我做得好的，但同时指引和帮助我做得不好的。我觉得这才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最美好的与神之间的关系。不因为害怕犯罪而不来到神的面前，也不因为只是为了要犯罪得赦免而来到神的面前，而是我们与神之间一直是一个长久的互动的关系，亲密的关系。而这个亲密当中也会有破碎，也会有不好，也会有一些出乎我们意外的一些事情或者是挑战，但是保持与神之间的关系才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核心，跟随主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弟兄姐妹们，也许我们都曾经像以色列人一样翻脸比翻书都快，亦或者我们也曾经因为嘴上说啊我要顺服神，可是实际行动却顺服自己的想法而背逆了神。但是也不要害怕，我们将我们自己的过犯错失放在神的面前，因为神也早已应许我们哈，只要我们认罪悔改，那么他就会涂抹我们的过犯。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花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除了耶利米书的第42章以外呢，木星也同时跟我们分享了这个耶利米书43章的经文，也就是43章的一开始前两节里面讲到说，耶利米向众百姓说完了耶和华他们神的一切话，就是耶和华他们神差遣他去所说的一切话。何沙雅的儿子亚撒利亚和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并一切狂傲的人就对耶利米说，你说谎言，耶和华我们的神并没有差遣你来说，你们不可进入埃及，在那里寄居。你会发现说这些人真的是这个胡搅蛮缠哈，真的用现在话来讲就胡搅蛮缠，怎么说都是他们。可是我觉得在这里呢却讲到一个词叫做说他们这些狂傲的人，这个当然我们这圣经当中讲到的是一切狂傲的人啊，这个词狂傲其实是非常这个英文叫非常 strong， 非常这个严厉的一个词。那为什么圣经当中要描述这些人是狂傲的呢？因为我在想，其实真正原因说，或者说真正的问题，这些人所拥有的并不是他们好像不明白不知道神的旨意，而是他们不愿意接受或者说不愿意顺服神的旨意。我觉得这才是非常要命的地方。今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时候我们也是一样的，弟兄姐妹，我们的问题不是出在不明白不知道神的旨意，而是我们不愿意接受或者我们不愿意去顺服。那刚才在牧师所分享的耶利米书第42章已经非常说明，他们在神的面前发誓无论神说什么我们都顺服。紧接着43章一开始就讲到了他们怎么着呢，不愿去埃及，立即开始拒绝。圣经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没有说这些人很愚昧，而是说这些人非常的狂傲，非常的骄傲。因为狂傲也好骄傲也好，最大的特点就是我的判断比神的话更可靠，我的判断比其他人的判断更加可信。这也是为什么雅各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弟兄姐妹，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说，其实耶利米跟这些百姓在一起已经一段时间了，并且耶利米的很多的预言呢都已经应验了，比如说这个巴比伦的预言呢，圣殿会毁的预言呢，这个耶路撒冷会陷落或者是会这个崩塌的预言呢，百姓会被掳的预言等等等等，几乎这个耶利米所有的预言都已经实现了或者应验了。然而当耶利米这次说，哎，你们这帮人啊，千万别去埃及，不要去埃及，他们却说这个耶利米是什么呢，说耶利米是撒谎的，是耶利米是假先知。所以弟兄姐妹，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这些百姓不是因为证据而拒绝耶利米，而是尽管有证据仍然拒绝他。这让我看到在今天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多少神的儿女，所谓神的儿女，多少的基督徒都是在犯同样的错误。他们的故事让我们看到证据或者事实没有办法改变一个已经决定不顺服的人。这让我想到很多年前网络当中非常流行的一句话，说你永远没有办法叫醒一个正在装睡的人。同样在今天属灵的生活当中有很多人是在装睡的，你永远没有办法去叫醒他们。所以同样的，在今天我们看到这些百姓跟耶利米之间的故事也是，纵然这些证据都已经在这儿，并且你们明明亲自接触到经历到耶利米那么多重要的预言都已经是应验了，但今天耶利米说让你不要去埃及，你们都说耶利米是假先知，事实证据都已经摆在这儿，但是无论是事实无论是证据都没有办法去改变一个已经决定不会去顺服的人。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1: 又到了歌中有爱的环节了，在今天的歌曲当中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诗歌呢，是我前两天已经一直在跟大家强调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团体，我心旋律，在2026年刚刚推出的一首新歌。那么这首诗歌呢，是受大卫的诗篇第27篇所启发而写下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我心祈求。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诗歌，也希望这首诗歌成为我们大家在神面前的祈求，也让这首诗歌成为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我们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天津的梅青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加油靠主越来越好，阿们。她说，木星姐，雨泽弟兄你们好，我又来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跟你们分享我的见证了，感谢主。我来分享一下最近的经历吧。2025年12月中旬呢，老公啊被裁员了，听了这个消息呢，我也没有很意外，本来这个工资赚的就不多，老公也在想有其他比这个赚的多的工作呢，他也会主动的辞职。被裁员呢也是算推了我们一把，感谢主神的保守，最后谈好了赔偿。我老公呢工作的是物流行业，他平常周一到周五上班，周六周日有学生的话呢就给学生补课。被裁员之后呢，投简历也没有什么回复，没了工作，现在暂时也没有什么学生补课，家里不能没有收入啊，天津呢又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所以呢老公就打算去北京，因为他觉得在北京啊赚的总比在天津要多很多。
1: 真的要去北京吗？一系列的问题从我的脑子里面炸开了。去的话，计划是我老公自己先去，他自己呢暂时找个合租在北京工作着试试，但这样的话我们俩也就意味着分离。那段时间我的心情跌落到了谷底，生活的重重压力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知道人生该何去何从。我老公一共去北京面试了三次，前两次面试呢都是其他行业的工作，他也没有方向，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几年前啊，他把教师资格证考了下来，这些年陆陆续续的也有学生补课，最后决定啊还是当老师教补课吧。第三次面试呢就是现在这个工作，北京的补习机构，这个机构呢是提供住宿，如果面试上呢租房的问题就解决了。感谢主啊，老公还真的就获得了这个工作，既然已经获得了那就去吧。1月25号我老公去的北京，收拾行李备入，那天呢我开车送他去北京。驾照考下来已经五年了，2025年其实我才真正的学会开车，平常都是我老公开车，我开的时候啊他就在旁边，我也不看导航，都是他帮着我看，所以我不会看导航。老公走之前的前两天啊，我才开始学习看导航，给他送到北京之后呢，我就得自己独自开回来。
0: 到了北京，我和老公去了他的宿舍，宿舍啊比我想象当中要好，旁边呢还有一个大超市，买什么都方便，还挺好的。都安顿好之后呢，我晚上十点从北京回来，这一路啊我可紧张了，一边哭一边和神祷告。在此之前呢，因为和老公的分离就本来已经特别软弱了，我埋怨神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们，但是独自开车也又得求神的保守啊，我就跟个小孩似的，感谢主神不跟我计较。期间呢有两次后面的车开远光灯晃，晃得我眼睛特别不舒服，我就和神祷告让他们把这个灯啊都关掉。话音刚落，有一个车呢就变道了，另一个呢就把灯关了，太神奇了。神不和我计较，用温柔的爱来回应我，感谢主我平安的回到了家，看导航呢也没有失误，也没有走错路。过完年初期呢，我又是送老公去北京，那么这次回去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害怕了，但走着走着就不对劲儿了，怎么和上次的路线不一样呢？我以为是我开错了，我就和神祷告，我说主啊我害怕，您保守我，真要走错路呢您也让我能够重新找对方向，能够顺利到家。我内心非常忐忑，导航显示还有30公里到什么什么机场的一个位置，而且这条新路车很多，我就一直惧怕担心，我在想这是到哪儿了，怎么和上次路线不一样呢？导航也没有提示我走错路啊，我说主啊您给孩子一个提示，究竟有没有走错路啊。这话一说完，一分钟或者几十秒的时间，前面就看到一个大牌子写着京津高速方向，你说说这不是神又给我回应了吗？我就这样心里还是不踏实，我又再次和神说，主啊确定吗？我真没走错路吗？说没一会儿，前面牌子写着已经驶入京津高速，这回我确定了，我没走错路。
1: 之后啊给我老公打电话才知道，上一次我们办的进京证呢是六环外，这次办的是六环内，从五环走的，两条线路，这条线路比上一次更快更近，真是感谢主，神啊再一次保守我平安到家。其实通过这件事儿也给我一个提醒，我老是害怕 提前焦虑，提前担心，岂不知一切都在神的掌控当中。我给你们写见证的今天呢，是3月7号，我老公去北京工作一个多月，冷静下来想一想啊，好像冥冥之中就有神的带领，说去北京就去了。本来呢，我俩还想着怎么找房子，但神直接给预备提供住宿，这一下子让我们省了好多心，也省了好多钱，直接工作。还有啊，我学开车，驾照考下来这么多年我都不会开，偏偏就今年我就想开了。老公去北京这一个月啊，几乎我每天都开车，车技也是越来越娴熟，好像冥冥之中都是神的安排。木星姐、雨泽弟兄，要不咋说我这个人小信呢？我是一边信一边疑惑。以上所说的这些，我觉得都是神的安排，但又觉得这个寸劲儿是个巧合。好多好多的事情啊，我都会这么想，我觉得我自己很割裂。借用雨泽弟兄的一句话，原话记不清了哈，大概就是这个世上哪那么多的巧合。
0: 这一句话呢，雨泽跟大家说，那句话是这个，当我们有很多偶然的时候，你发现偶然多了就成了必然了哈。另外呢，在梅青姐妹的见证当中，她还讲呢，她说我在写这个见证的时候就在想，要不工作就一笔带过吧，重点写这两次独自从北京开车回来的事儿得了。但那样想又觉得好像埋没了神的荣耀，明明来北京这件事多顺利啊，就是很经历神呢、啊、而且神还给预备了好多的学生，除了一个，其他学生试听之后呢都成功报名了。但心里又有两个声音在打架，一个是你写啥工作的事儿啊，以后怎么样还不知道呢，你得写有结果的事情才算见证。另外一个声音是，虽然还没有结果，但你要相信神，神是赐福的神，未来神也一定会负责任的。奉主耶稣的圣名，魔鬼从我的心里滚出去，我要相信我的神。那么说到这儿呢，我就又想到另外一个见证，就是过年期间呢，我们带着两只小狗去了青岛的崂山玩，神再次保守我们平安的去平安的回，真的是每次旅行都非常的经历神，无论是路途当中还是到了目的地之后的很多事情，神都看顾保护我们。因为有两只狗狗，人多的地方呢我们不去，都是去人少的地方，每一次神都给我们预备人少景美的地方，还有拍照，我每次拍照之前都祷告，神就让我拍出好多好看的照片。
1: 想到这些我就特别温暖，我不知道怎么回报神，我想了，那我就经常来节目当中做见证，每次写信啊都是数算神的恩典，特别期待几个月之后见证的播出，听到自己的见证之后啊，那个开心，那个激动，然后又再次的被见证鼓励和安慰到，这就是个良性循环。雨泽弟兄、木星姐妹啊，我就先写到这里吧，也请求你们继续为我祷告，求神赐我很多很多的信心，求神祝福你们和你们的家人，还有电台的每一位工作人员，求神赐福你们的所需，加添给你们信心和力量，愿神与你们同在，哈利路亚，荣耀归神，谢谢你们。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再次谢谢我们来自于天津的梅青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其实本来雨泽要给你一些回应，但是当我再次看到你的见证题目的时候，我觉得其实你已经有了很好的答案，并且应该是最好的答案，起码比雨泽要给你的答案要好很多，那就是加油，靠住，越来越好。我想不光光是梅青姐妹，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样的，我们要加油。但是我们的加油跟其他不信主的人的加油不一样，我们加油是因为我们知道神的恩典永远都够我们用的，而他的恩典每一天赐给我们的都是一个新的开始，靠主就能越来越好了。到这儿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过的时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丁八点档转转发现爱。每一年在十一月的时候呢，在美国有一个节日叫做感恩节。如果你对美国历史有一点点了解，你就应该知道这个是呢英国人跟印第安人之间呢彼此互相帮助的一段佳话，所以后来呢就一直流传到今天，也慢慢的呢变成一个全世界都会庆祝的所谓的感恩节。那现在今天我们这个节目播出呢，也就正逢这一段时间，所以我们今天要聊一聊感恩这两个字。那我们国人常常会说谢谢谢谢谢谢，或者会说感恩哦，这两者当中究竟有一些什么不一样呢？还有就是懂得感恩的人，按照一般来讲，很多的调查显示

0: 其实你的幸福指数会比不感恩的人要高许多，所以我们来寻找幸福，寻找感恩。我们来欢迎今天来宾，第一位欢迎的是第一次来我们节目的林云熙。
1: 嗨，大家好，我是林云熙。
0: 好，我的真理在哪里？第二位欢迎真理。
2: 大家好，我是真理。
0: 欢迎林道远。严信中牧师。
3: Hello， 大家好。
0: 还有阿缪。OK。阿缪也是这个小组的嘛，
2: 是啊，
0: 热闹的小组，谢谢啊，今天信中带队来到现场。我们第一题是一个写板题，请问你觉得感恩与谢谢有何不同？父母有没有曾经教导过你呢？好，感谢是什么？
1: 一种由心接受，真实接受到的那个感受而产生的。
0: 好，什么是谢谢？
1: 就是国民教育
4: 基本的
0: 爸爸妈妈小时候常常你接受什么，一直谢谢，
1: 对啊，谢谢，请谢谢，对不起，这是家庭教育都会教的，什么事情都谢谢。
0: 对，然后我还曾经被人家嫌弃过，谢什么谢，一直谢，我说啊，这口的，我说好 sorry 谢谢，啊又谢，可是是美德，我觉得可以很好。好，来真理，
2: 感恩是我觉得是一种创造一种氛围吧。然后谢谢就是一种生存技能，
5: 我太深奥了。
1: 对，
5: 我解释一下，
2: 因为我从小在教会长大，然后，所以我是牧师的小孩，然后我就常常要面对一些陌生的叔叔阿姨，然后如果我没有礼貌，如果我没有保持微笑，我可能就会被说啊不乖啊或者怎样，所以我从小就变得很就是永远都就是面带微笑，然后很有礼貌，请谢谢对不起都挂在嘴边，所以对我来讲。这些东西就讲到很麻痹，会好像是我在这个大人的世界生存的一个技能。
0: 当然我知道人家不会这样讲，可是如果人家说，哎，真理真不乖，你就说，哦，谢谢，就已经不用
2: 了。谢谢指教，
0: 谢谢指教啊，谢谢啊。来，道远，
3: 感恩是无条件的受到恩惠，就是你没有，他是无条件的爱你，或是无条件的给予你的时候。那这种东西就是发自内心的感恩。那如果谢谢的话，就是有收到人家的赠予或给予的时候，那像比如说我今天来录节目，我拿到了我的薪水，我就说谢谢，因为我有付出，所以我得到了这样的礼物或者得到这样的薪水，所以我可以谢谢这样子。是，
0: 不错哦。哇哦，爸爸果然不一样。哎，
3: 对对对。
0: OK OK 哦，好看阿缪。
3: 哎，解释一下。
5: 好，解释一下。有点深奥。
6: 动词的意思是因为其实当我觉得感恩是一个因为别人做一件事情，然后这个事情会记在心里，它是一个动作，是不断会感谢，每次想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都会感谢。比如说真理如果今天帮了我一个忙，我每次未来每一天想到这个事情我都可以感谢他。可是谢谢我觉得就是一个，就像刚刚真理讲，它是个生存技能，基本上我们从小就被教导，任何长辈对你做任何事情你就要说谢谢。对孩子心里面其实是啊，赶快说完谢谢我就可以走了，我就可以脱离这个大人的地狱当中，就不要再烦我。那像现在我们也很习惯说谢谢，可是那个谢谢就是啊，你帮我做这个事情谢谢啊，就是这样，你不要再来吵我，我没有要再跟你聊天了，我没有要再跟你发生更多的接触，就谢谢然后就走了。
0: 我觉得谢谢要去击鼓喊冤。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好，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佳佳姐姐。好快又到了周末时刻咯，小朋友在进入今天奇妙的果园，来听有

0: 你好，各位小朋友好，我是恩佳。
1: 恩佳，你今天要问佳佳姐姐的问题是什么呢？
0: 我今天要问的问题是，为什么男生脚臭比女生严重呢？
2: 诶，小朋友，恩佳问的这个问题是不是让大家有点不好意思呢？很多时候，有些小朋友常会因为脚臭而被同学嘲笑，不知道小朋友你是否有这样的经验呢？或者是有时候接到生日宴会的邀请时，还会烦恼到底要不要去，因为到了别人家，要脱鞋子，这样脚臭就会被人发现了。那么为什么会脚臭呢？是因为流汗的关系吗？其实汗水的成分大部分都是水，并不会产生异味。那么小朋友一定会问，那为什么有些人流汗的时候会发出像咸鱼一样的臭味呢？尤其是脚的部位。其实这是因为脚底的汗腺比其他部位要来得多。脚背一平方公分上就约有64条的汗腺，而脚底一平方公分却有620条汗腺。所以呢，从汗腺排出的汗水会弄湿皮肤最外面的角质层。这时候脚上的细菌就会吸附在汗水上，分解角质，并产生臭酸等各种化学物质，这呢就是脚臭的原因。那么回到恩佳刚刚问的，为什么男生的脚比女生臭的原因，是因为通常男生的活动量比较大，而且呢容易多流脚汗的关系。那么脚臭的时候该怎么办呢？最好的方法就是要勤洗脚，或者是穿棉质的袜子，并且选择杀菌配方的洗衣精来洗袜子，还有要穿比较容易排汗的鞋子，就可以慢慢改善脚臭的问题咯。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生活放大镜，接下来就要进入奇妙的果园里，来听孝顺的外邦女子路德的故事。
3: 好树结好果，坏树结坏果。好树不结坏果子，坏树也结不出好果子。是好是坏，是酸是甜。欢迎光临奇妙的果园。

亲爱的小朋友，我们都知道上帝爱世界上每一个人，但你能不能说出上帝是如何爱基督徒和不认识上帝的人呢？还记得几个礼拜前，佳佳姐姐都说到士师的故事，你还记得有哪些士师呢？诶，不错哦，那就是底波拉、基甸、耶弗他、参孙。那当然咯，还有许多士师佳佳姐姐还没有提到。那就先前提到这几个士师，他们在执政的这段期间，以色列发生了饥荒，百姓们没有粮食可以吃，伯利恒的饥荒情形也非常的严重，但是摩押地却有丰富的粮食。所以啊，有一个以色列人名叫以利米勒，在这饥荒的年间，他就带着妻子拿俄米和两个儿子移居到摩押地。后来他的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地的女孩当妻子，儿子和媳妇都很孝顺，一家活得非常的快乐。可惜好景不长，往后八年的时间，父亲以利米勒和两个儿子相继都过世了，家中只剩下三个可怜的女子，该怎么办呢？此时拿俄米想了好久，最后他决定要回伯利恒的老家去，因为他听说上帝已经赐福给那地有好收成，饥荒已经过去了。于是拿俄米将自己要回故乡的想法告诉两个媳妇，他们也决定要跟婆婆一同回去。于是他们三人

0: 展开了归乡之旅。他们三个人走呀走的，走了一段路，拿尔米忍不住地说：
1: 媳妇啊，你们还是回娘家去吧，跟着我这老太婆只有受苦的份，你们还年轻，可以再嫁人，愿上帝赐福你们的未来。
0: 拿尔米就这样一再劝着两个媳妇，终于大媳妇回去了。可是二媳妇路德无论如何也不愿意离开婆婆，她说：
2: 婆婆，让我跟您一起去吧，您到哪里我也到哪里，您的故乡就是我的故乡，您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让我永远都照顾您吧。
0: 婆婆听了很感动，心中默默地向上帝献上感恩的祷告。她感谢上帝给她一个好媳妇，因此拿尔米就带着路德一起回伯利恒。

他们到达了伯利恒，正好是收割大麦的时候。拿阿米遇见了从前的邻居和朋友，大家都很高兴他回来了，同时也为拿阿米难过，因他的丈夫和儿子都过世了。左邻右舍立刻帮忙将拿阿米的旧房子打扫干净，又送来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使他们可以开始过简单的生活。在伯利恒的新生活开始了，但是这个家已经没有男人可以外出去工作来赚钱养家。所以路德就对婆婆说，婆婆，现在正是收割大麦的时候，我到田里去捡人家掉落的麦穗，这样我们就可以生活了。拿阿米答应了，路德就匆匆地到田里去，跟在收割工人的背后，捡他们掉下来要给穷人捡的麦穗。路德就这样每天辛苦地工作。有一天，麦田主人波阿斯到田里去巡视，正好看见路德在那里拾麦穗。他从工人那儿听到许多有关路德的事，所以就对他说，你以后在我的田里拾麦穗就好，我已吩咐工人不可欺负你，你要捡多少麦穗回家都可以。此时路德很感动地说，您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呢？波阿斯笑着说，我早就听说你非常孝顺你的婆婆，为了照顾婆婆，你牺牲了自己，离开亲人和家园，来到我们这里，这种精神令我很敬佩，相信上帝会丰丰富富地赏赐给你的。路德听完后非常的高兴，他感谢上帝让他遇到一位好人。到了傍晚，他抱了一大堆麦穗回家，又拿出一小包东西说，婆婆，这是烤好的麦饼，非常的好吃，我特地留给您的，麦田的主人对我真好，他的名字叫波阿斯。拿阿米听见了，高兴地说，是波阿斯啊，波阿斯是我们的近亲，感谢上帝的安排让你们认识。此时拿阿米心中开始有个计划，他希望路德能嫁一个好丈夫，以后能过好日子，不必再受苦。果然在拿阿米的协助和安排之下，波阿斯和路德两个人要结婚了。波阿斯要娶路德的消息传开，全城的人都来庆贺。当波阿斯和路德结婚后，上帝也赐给他们一个儿子，给这个孩子取名叫俄贝德。从此拿阿米、路德、波阿斯和这个孩子就快乐地生活在一起，上帝也特别祝福这个家庭。当他们的孩子俄贝德长大，后来结婚了，又生了一个儿子叫耶西。这位耶西就是以色列最有名的大卫王的父亲。

亲爱的小朋友，故事中的这位摩押女子路德，因着归向上帝又孝顺婆婆，上帝也赐丰丰富富的福气与恩典给她，使她成为大卫王的曾祖母。上帝为她所爱之人预备的，真的是我们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你说是不是啊？我们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已接近尾声了，愿上帝爸爸祝福你有一颗充满加倍信心、盼望和爱的生活哦。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主同行，就是岁月正好。欢迎来到岁月正好，我是唐曼。
3: 我是杨丽。
2: 我们今天来聊一个话题，就是因为前一段时间呢有一个新闻，这个新闻讲的就是在商业帝国的一对顶级超强名人夫妻，他们经营了30年的婚姻结束了。其实在离婚率非常高的今天，这个当然离婚不是新鲜事了啊，但是让人感到惊讶的就是与以往的这些名人离婚很不同。就是我听过看过的很多名人，他们的离婚简直像丑闻一样的，就是关系很混乱啊，情感不仅撕裂，而且八卦新闻满天飞啊。当他们离婚的时候，这个名人滤镜碎了一地
3: 啊。是的，就把各自的一些丑陋的东西都撕开来给大家看嘛。
2: 但是这一次不一样，这对名人离婚，媒体纷纷给他们送上的是称赞和祝福。比如说随便就拎几句话啊，说他们是人类高质量的婚姻，是最体面的分手样本，还是个样本。而且离完婚以后呢，还继续合力的去养育三个子女，他们没有第三者的介入和财产分割的闹剧。更重要的就是他们各自保持了自己商业版图的完整持续。所以这样的和平分手被媒体大唱赞歌。但是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体面的离婚跟不体面的离婚区别在哪里呢？是不是体面的离婚就值得推崇和效法呢？
3: 其实很多离婚被炒作的事件真的是层出不穷哦，很多吃瓜群众也愿意去追那些信息哦。那这个就有一点点不一样，就说它的结果让人家看到了比较一种文明的一种操作吧。我觉得就是操作上的文明是值得肯定的，就不要扒对方的一些伤疤呀，不要伤害到子女啊，这些是值得肯定的。
2: 是的。
3: 不过呢，唐曼你提出来最后那个问题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就是他的结果不就是离婚吗？那离婚也就是毁掉了婚约。
2: 是的，
3: 毁掉婚约的话，就是当初你的所有的盟誓都不能实现了。
2: 对啊，真的就是当我们去仔细的去思考媒体所给出这些冠冕堂皇的赞美的词汇的时候，你会觉得很矛盾的。
3: 是
2: 人类高质量的婚姻，就是说他们的婚姻简直是达到了一个人类都需要效法的一个地步。但他还是解体了呀。你到底是在嘲讽婚姻吗？
3: 对，
2: 还是说在表达什么呢？
3: 当初的高质量不能够保证他能够持续这个盟约，但是当中的原因我们也不去八卦别人的新闻哦。但是我们看结果的话，如果是以离婚收场，那值得被赞扬吗？
2: 对。
4: 岁月逝去，芳华不在，但心依旧澎湃。
5: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事事关心，关爱老人。
2: 实际上关于他们的离婚的原因媒体讲的非常少，就是讲了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两个人基本上都不在一个地方，就是两地分居，甚至是在不同的国家，所以呢两地分居时间长了，尽管他们的事业都很成功，各个方面也都很优秀，但是因为不在一起就渐行渐远。套用一句这个网络名言，就是因为没有爱了，所以就分手吧。
3: 是啊，你看无论是有多少财富啊，无论是有多少知识的支撑啊，但是如果两个人不去维护爱的话， 那始终是要走到分手这一步的。
2: 没错，
3: 所以关系是很需要经营的，而不是因为他们有多少财富或者是他们有多少知识的作为支撑，这个就是什么人类高质量的婚姻，不是这样的，而是因为你们互相能够经营关系，能够维持爱，这个才是高质量的婚姻啊。
2: 对，
3: 嗯，
2: 而且那一句因为没爱了所以就分手，这个本身这句话，
3: 嗯，
2: 它实际上用来去解读婚姻就是非常的不合适的一句话，
3: 嗯，
2: 就是婚姻确实是需要用爱来维系的。
3: 对，
2: 但是这个无爱了没爱了，
3: 嗯，
2: 这个原因是在于环境呢，
3: 嗯，
2: 在于对方呢，
3: 嗯，
2: 还是在于自己呢？
3: 嗯嗯，
2: 爱或者是不爱，如果我们仔细去想想这个爱的底色的话，
3: 嗯，
2: 它意味着说我自己要不要去爱。
3: 是的，
2: 假如说两个人说我不要爱了，那确实就没爱了。
3: 对对对，
2: 对，你如果是决定了还要去爱对方，
3: 嗯，
2: 那一定会有爱的。
3: 对 对, 对，
2: 所以什么叫做无爱了呢？
3: 对, 对, 对，
2: 这个爱好像在网络用语里面好像就是它是一个可以飞进来又可以飞走的东西，就他有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一起，
3: 嗯，
2: 他没有了，他客观不存在了，
3: 嗯，
2: 我们就不在一起了，这个话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3: 嗯，哎，这个我要就是，
2: 嗯，
3: 在这个问题上我跟唐曼处在一个同一信仰或者说是一个同温层，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没爱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应该去维护，还应该去牺牲自己再给出爱。但是在世人看来呢，这个很简单啊，如果两地分开了大家都没有在一起，给不出爱，那我们就分开吧，就用简单的方法来处理这个问题，以为就解决了问题了，等于是一个原来是合作伙伴，现在不做合作伙伴了。但是在我们在婚姻里面不是合作伙伴，是一个一生一世的约定，是一个不管你贫穷身体健康还是不健康，或者是远距离还是近距离，我们都要尽量的去给出爱，去维护这个婚约。
2: 没错，
3: 嗯，
2: 所以像这个文章里面讲到他们两个，
3: 嗯，
2: 在顶峰分手之后虽然不做夫妻了，但是他们仍然是战友，嗯，他们仍然是朋友。
3: 嗯，
2: 我对这个说法本身我其实打着很大的一个问号的，
3: 嗯，我也觉得很怀疑，
2: 因为我心里面就在想，
3: 嗯，
2: 你既然可以做朋友，
3: 对，
2: 可以做战友，
3: 嗯，
2: 那你为什么不能做夫妻？
3: 嗯，就是你在利益面前你还可以合作，在感情上你就不能合作了，
2: 嗯，
3: 因为你的注重点，你觉得商业这一块你是不能放弃的，
2: 对，
3: 但感情这一块你是随时可以放弃的，
2: 嗯，
3: 是不是？
2: 对，甚至是盟约你都可以随便撕毁的。
3: 对，
2: 因为事实上婚姻我们都知道有一个比喻，嗯，他讲离婚是意味着什么？离婚就是意味着两个人你是彼此进入到对方的生命当中，
3: 嗯，
2: 就像是你已经在一页纸上，一个是背面一个是反面，
3: 嗯，
2: 离婚就是把这张纸深深的撕裂开，
3: 撕裂开
2: 那一定会产生疼痛的，
3: 是，
2: 无论你是体面离婚不体面离婚，
3: 嗯，
2: 那个疼痛
3: 嗯
2: 在于两个人知道，
3: 嗯，
2: 所以你只是用体面的方式掩盖了这个疼痛而已。
3: 对, 对，
2: 它的本质是无论体面也好不体面也好，嗯，都是一样的，
3: 是，
2: 都是
3: 结果，都是离，
2: 对，
3: 离
2: 都是撕毁盟约。
3: 没错没错，
2: 嗯，因为今天这个时代是把婚姻就当成一个就是商业合同样的。
3: 对, 对，
2: 我们是彼此合作的关系，
3: 嗯，
2: 所以我们合作不了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合同给撕掉，
3: 嗯，
2: 但实际上婚姻它是一个生命的盟约，
3: 嗯，
2: 而且它是用彼此双方用生命用心灵诚实用爱的誓言缔结的这个爱的生命盟约。
3: 嗯，
2: 我们基督徒都知道这个盟约它是在神面前所立下的，
3: 是
2: 不可以轻易的撕毁的。
3: 嗯，
2: 这个撕毁造成的伤害我们在这就不谈了啊，
3: 嗯，
2: 就是无论你体面也好不体面也好，
3: 嗯，
2: 大家都知道，
3: 对，
2: 那一定是有疼痛在里面。
3: 是的，
2: 但是我们基督徒需要明白的，或者说我们今天需要借着这些问题来思考的，就是
3: 嗯，
2: 这个世界在用一种不易觉察的方式在包装离婚，
3: 嗯，美化这个，
2: 这个非常可怕。
3: 嗯，
2: 这个行为其实就像是有的人他高调的轻生自杀，
3: 嗯，
2: 还把死亡给美化一番，
3: 对对对，
2: 是同样道理。
3: 而且这个最容易迷惑年轻人。
2: 对，
3: 嗯，
2: 而且今天这个时代，我们的媒体，尤其是自媒体，在 不断的述说婚姻的不易，不断的在放大婚姻里的问题，劝导人不要再继续忍受那个浑身是缺点的伴侣，要学会爱自己，要勇敢的打碎婚姻的枷锁，这些论调到处都是。
3: 是的，甚至现在不是很多年轻人都选择不婚不育吗？那还说婚姻这个制度已经不适合现在这个时代了啊，就是现在很多这种负面的言论呢，就是真的很影响婚姻的纯洁性。
2: 没错，但是我们基督徒的婚姻观，我们要非常的清楚，
3: 是
2: 在上帝面前的盟约，
3: 是
2: 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不是说这个人是神帮我找来的，叫做神配合的，是婚姻就是神设立的，
3: 对，
2: 所以你走在一起的人就是神配合的，
3: 对，
2: 因此不可以随便的分开。那婚姻里面无论是怎么样好的婚姻，比如说我很羡慕杨丽的婚姻，或者是唐曼我的婚姻里面本身就一地的鸡毛，就无论你看起来这个婚姻有没有问题，它实际上因为婚姻是由人组成的，这个人都是有罪性的人，
3: 对，
2: 他就不可能没有问 题，再好的婚姻都会有问题。
3: 是
2: 对，就像是这个世上无论你信不信神，你都会有苦难，
3: 是
2: 因为这个世界就是罪人的聚集地，因此我们不是要去解决问题，而是要修复关系。就像现在总是说嘛，我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我就解决人嘛，然后应用到婚姻里面就是，哎，这个婚姻的问题我解决不了，算了，那我就分开吧，把这个人给甩了，我问题就解决了。不是，我们的婚姻观是，我们不是要去解决问题，也许那个问题他永远解决不了，比如说对方的这个缺点永远改不了，那你肯定要永远去忍受一辈子，对吧？那你用什么样去忍受？你带着爱忍受，那是不一样的。所以问题解决不了就想去解决人，但是修复关系不是，我们是靠着神来去修复，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耐来去修复。
3: 确实是一个课题啊，不是要解决问题，而是要修复关系。
2: 是，
3: 这个修复关系是要我们投入很多的时间、精力和爱去做的。那因为有些人就觉得太累了，哎，我干脆这个问题太大，我就按解决人的方式来吧，就离婚吧。那这是我们不接受的啊。
2: 是的，好，那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就先分享到这，也是提醒我们自己，尤其是在婚姻里面的主内家人，我们都需要常常去反思我的婚姻的问题，我该怎么去靠着神来去面对，怎么去修复我们之间的关系。也欢迎听众朋友透过我们的联络方式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探讨。我们的电邮地址是岁月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岁月。我是唐曼，
3: 我是杨丽，
2: 我们下期节目
3: 再会。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石成。
1: 我是刘文，弟兄姐妹平安。
0: 很高兴能够在圣经导读节目里跟听众朋友一块儿来研读圣经。
1: 我觉得在我们一天24个小时当中分出15分钟来读神的话，来亲近神，这是应该的，也是讨神喜欢的，对不对啊石成？
0: 不错，巴不得神亲自吸引我们，让我们一起来爱慕他，快跑跟随他。
1: 对，那么让我们现在就打开圣经，看看神今天要给我们什么信息吧。
0: 好，听众朋友，您一定记得我们上一次已经读到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上的第二章。
1: 是啊，我们看见大卫临终以前叮嘱所罗门，叫他要遵守神的吩咐，并且告诉所罗门，只有听从神，他的王位才会稳固，他的国家才会强盛。
0: 是的，然后大卫又交代所罗门三件事。
1: 石成啊，在这三件事里面，恩待巴西莱这件事情，如果有愿意的心，做起来应该不会有什么困难。可是要杀约押和示每这两件事情，恐怕就有一点棘手了。
0: 照人来看呢，这两件事情的确不容易。不过刘文，想到神帮助所罗门除掉了野心勃勃的亚多尼亚，那么所罗门去除掉约押和示每是根据神的律法，神不是更肯定的会帮助所罗门吗？
1: 你说的有道理。亚多尼亚因为求所罗门给他大卫从前的妃嫔亚比煞而破落他还有叛变的企图，现在亚多尼亚被杀了，我看呢，支持他的元帅约押和祭司亚比亚他既然是和他一伙的，很可能也要因此受牵连了。
0: 一点也不错，列王记上2章26节到27节就是说到所罗门革除了亚比亚他祭司的职分，不让他再做祭司了。
1: 我来念列王记上2章26到27节，王对祭司亚比亚他说，你回亚拿突归自己的田地去吧，你本是该死的，但因你在我父亲大卫面前抬过主耶和华的约柜，又与我父亲同受一切苦难，所以我今日不将你杀死。所罗门就革除亚比亚他，不许他做耶和华的祭司，这样便应验耶和华在示罗论以利家所说的话。
0: 我们知道亚拿突是一个分配给利未人的城邑，离开耶路撒冷只有6公里，在耶路撒冷的东北边。
1: 这么说，所罗门可以说是叫亚比亚他解甲归田了。
0: 对，而亚比亚他，他是祭司以利的后代，当年大卫逃亡躲避扫罗的时候，因为亚比亚他父亲亚西米勒帮助大卫，给大卫食物和刀，以致全家被扫罗杀死，只剩下亚比亚他一个人去投奔了大卫，于是亚比亚他就一直做大卫的祭司。
1: 换句话说，亚比亚他是祭司以利唯一的后代子孙，那么他被革职不能再做祭司，意思就是以利家再也没有人可以做祭司了，对不对？
0: 不错，撒母耳记上2章30到35节里，神曾经差遣先知责备以利，并且预言神要另外拣选别人做祭司，现在这个预言就完全应验了。
1: 哎，一个侍奉神的人，假如偏离了神的道，就失去了服侍神的机会，不能再为神做什么了呀。
0: 是的，至于元帅约押的下场怎么样呢？我们看列王记上的2章28节，这里说约押虽然没有归从亚沙龙，却归从了亚多尼亚，他听见这风声，就逃到耶和华的帐幕，抓住祭坛的脚。
1: 石成，约押也是一个聪明人，他听见亚多尼亚死了，亚比亚他虽然逃过一死，但是也受到最严重的处分，他肯定晓得下一个就是他了。
0: 对，所以他逃到祭坛那里，和亚多尼亚上一次一样，抓住了祭坛的脚，希望能够得到宽免。
1: 可是我们不是说过吗？出埃及记21章13和14节里说的是，一个无辜的人逃到祭坛那里才可以得到保护。约押曾经用诡计杀了亚尼尔和亚玛撒， 那么他抓住祭坛的脚又有什么意义呢？
0: 可不是吗？第二十九节告诉我们，有人告诉所罗门王说，约押逃到耶和华的帐幕，现今在祭坛的旁边。所罗门就差遣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说，你去将他杀死。意思就是所罗门清楚地晓得神的原则，下令杀死约押。
1: 让我继续往下念，看看比拿雅要怎么执行所罗门的命令。列王记上第二章第三十节，比拿雅来到耶和华的帐幕，对约押说，王吩咐说你出来吧。他说，我不出去，我要死在这里。比拿雅就去回复王说，约押如此如此回答我。嗯，我想比拿雅要约押出来，是因为他不愿意在神的帐幕里杀人流血。
0: 对，可是既然约押不肯出来，神的律法还是要照着做的。这就是为什么接下来在31节到33节里，所罗门不但吩咐比拿雅就地杀了约押，而且特别说明了约押的罪状。
1: 我来念，王说，你可以照着他的话行，杀死他，将他埋葬，好叫约押流无辜人血的罪不归我和我的父家了。耶和华必使约押流人血的罪归到他自己的头上，因为他用刀杀了两个比他又义又好的人，就是以色列元帅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和犹大元帅义铁的儿子亚玛撒，我父亲大卫却不知道，故此留着二人血的罪必归到约押和他后裔的头上，直到永远。唯有大卫和他的后裔并他的家与国必从耶和华那里得平安，直到永远。
0: 第三十四节说，于是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上去将约押杀死，葬在旷野约押自己的坟墓里。
1: 哪有罪犯被处决了还要帮他收尸埋葬的道理吗？所罗门这么做也算是对约押够宽大的了。
0: 哦，其实啊，这又是所罗门遵守了神的律法。我们知道中东一带地方的人觉得死无葬身之地是一个人最大的羞辱，所以申命记21章23节里，神曾经吩咐以色列人，叫他们甚至要埋葬他们的敌人，或者是判了死刑的囚犯呢。
1: 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那么所罗门杀了约押把他埋葬，是完成了神律法的要求，对不对啊？
0: 不错。第35节说，王就立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做元帅代替约押，又是祭司撒都代替亚比亚他。刘文呢、啊
1: 嗯、
0: 所罗门一下子除掉了想要自立为王的亚多尼亚和归附他的祭司亚比亚他，又杀了跋扈专权的元帅约押，这等于是除掉了能够威胁他王位最主要的几个人了呀。
1: 是啊，现在剩下的就是示每这一个麻烦的人物了呀。
0: 对，其实示每在大卫逃避押沙龙的时候，他之所以会咒骂大卫，有一个很可能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是一个便雅悯人。
1: 没错，前面第八节的地方说过，他是巴户林的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示每。
0: 刘文呢、啊
1: 嗯、
0: 我们记得扫罗不也是一个便雅悯支派的人吗？
1: 哦，我知道了，示每和扫罗有着亲族的关系，所以他很可能始终就不服大卫的统治，一有机会就来煽动群众，鼓励人反对大卫。
0: 是的，这么一个人对所罗门政权的稳定肯定是一种危险呢、啊。
1: 可是世成，大卫既然已经答应不杀示每，那么所罗门一登基总不好马上就把他给杀了吧？
0: 这实在需要有神所赐的智慧才成哦。我们看看所罗门会怎么样处理这件事情吧。那是记载在列王记上的二章36到37节里。
1: 列王记上第二章36到37节，王差遣人将示每招来，对他说，你要在耶路撒冷建造房屋居住，不可出来往别处去。你当确实的知道，你何日出来过基伦西，何日必死，你的罪必归到自己的头上。
0: 刘温呢、
1: 嗯、
0: 你有没有发现 所罗门给示每的这个限制的确是特别有智慧哦。
1: 真的耶，示每是个便雅悯支派的人，住在巴户林，可是所罗门现在限制他住在耶路撒冷，不可以过基伦西，这么一来示每就不能够和其他的便雅悯人联络，也就不能够起什么作用了嘛。
0: 一点也不错。第38节，示每对王说，这话甚好，我主我王怎么说，仆人必怎样行。于是示每每日住在耶路撒冷。这也就是说，示每也同意所罗门所给他的这个限制，愿意住在耶路撒冷不离开。
1: 不过假如这样下去，所罗门又怎么能够做到大卫的吩咐，惩罚示每咒骂百姓官长的罪，把他除掉呢？
0: 神有他的时候跟他的办法，请刘文念一下39节到40节就知道了。
1: 好，我来念。过了三年，示每的两个仆人逃到加特王麻加的儿子雅吉那里去。有人告诉示每说，你的仆人在加特。示每起来背上驴往加特到雅吉那里去找他的仆人，就从加特带他仆人回来。哎呀，示每忘记了他答应所罗门的话，出了耶路撒冷了呀。
0: 是的，所罗门当然知道这是神给他的机会，他也紧紧地抓住了这个机会，履行了他父亲大卫的吩咐，照着神的律法杀了示每。
1: 列王记上第二章第41到第46节就是这么说的。有人告诉所罗门说，示每出耶路撒冷往加特去回来了，王就差遣人将示每招了来，对他说，我岂不是叫你指着耶和华起誓，并且警戒你说，你当确实的知道你哪日出来往别处去，那日必死吗？你也对我说，这话甚好，我必听从。现在你为何不遵守你指着耶和华起的誓和我所吩咐你的命令呢？王又对示每说，你向我父亲大卫所行的一切恶事，你自己心里也知道，所以耶和华必使你的罪恶归到自己的头上。唯有所罗门王必得福，并且大卫的国位必在耶和华面前坚定，直到永远。于是王吩咐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他就去杀死示每，这样便坚定了所罗门的国位。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圣经教导我们，一个等候神的人必不羞愧。圣经也教导我们，一个忠心服侍神、遵行神话语的人，神一定会跟他同在，并且帮助他的。
1: 是的，真是盼望我们明白神的心意，做一个没有自己个人恩怨，只是听从神吩咐的人。
0: 对，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时间又到了，让我们就停在这儿了。
1: 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次节目中再见。
0: 再见。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2: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3: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4: 张开双手，
5: 高山
6: 低谷，
7: 得胜
8: 软弱，
9: 喜乐
10: 恐惧，
11: 忧愁
12: 平安。
13: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3: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14: 来吧，让我们

0: 新的一天又是主的恩典，快来领这份恩典吧。早上7:31，今天是9月22号，感谢您收听线上今天，我是苏小燕。
1: 早上好，小燕老师，早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今天是2026年最后100天啊，倒数当中，
0: 好棒啊！
1: 这是大树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告诉我们的，
0: 是的。
1: 所以呢，可以把前面都归零，我们剩下的最后100天，好像百米冲刺，我们就好好的努力。今年有没有立下一些目标呢？那还来得及，最后100天，让我们一起努力，加油，冲啊！
0: 冲啊！我大胆说一句，就算今年没有立下什么目标，也无关系的，也没关系的。
1: 嗯，那就好好的每一天呢，把这100天呢，好像画那个格子一样啊，要么你就贴上了不同的小贴纸，要么就是把它给涂满了，代表每一天你都活得实实在在的，非常非常丰富的。为什么？因为有主与我们同在嘛。
0: 是的。那么我非常喜欢白熊，常常的你的留言都是很逗的，他说要命啊，工作目标都还没搞定。
1: 嗯，那没关系嘛，
0: 你命还在嘛。
1: 对呀，还有100天，对不对？好了，那你说100天来不及，那事情呢总有开头，你先做嘛，对不对？那么做了说不定来得及呢，就算来不及，至少你开始做了，对不对？
0: 是的，事情总有开头。一大早呢，我们就见到幸福一号呢非常的愁苦啊，因为店里又出现了问题了。
1: 对，市场停电啊，但是里头还是有很多神的安排，神的恩典啊。不过我们还是要为幸福一号他们家来祷告，因为在市场做生意，有的时候我们说农人呢，农夫是看天，那么做生意的人是看人流，
0: 是
1: 啊，看人的心情。所以我们也求主呢，哎，他的荣光呢照着你们的铺子啊，让人呢走过呢就被吸引了。那么我们把你们做生意的事情也交在神的手中，希望呢市场赶快恢复电力供应，不然的话呢，不是只有幸福一号，其他的商人摊贩可能都遭殃了。好，那么我们回过头来说说今天啊，9月22号，我们的特辑还在播放当中，今天是第6集，讲到呢，您是每天

0: 两节，我常常习惯讲一节啊，是两节经文，不长，让我们把它背起来，或者是呢仔细的听其中最重要的神要向我们说的话。
1: 哇，这一敲敲醒了很多人，可能很多人还在睡梦当中啊。那么今天早上呢，希望分享的新闻不会让你马上想要躺着睡啊。好消息，好消息，多地中小学生中午终于能够告别趴睡，可以躺着睡了。
0: 如果你有看新闻的话呢，哎，我真好羡慕现在的孩子们呢。为什么呢？因为呢，学校帮他们购置一种呢，只要再拉一拉，就可以了。躺着了，当然没办法像在家里床上那么躺着，可是呢至少是半躺着，那就不用趴在那了。因为呢这个医学专家指出啊，长期趴睡容易引发脊柱侧弯、近视这些问题，那么躺睡呢更利于青少年身心发育，所以教育专家就建议了，全面推广不仅要靠学校，还需要加强什么呢？
1: 财政经费的保障啊。
0: 对，那么有序的推进小班化的这样的一个躺睡，让这个躺睡的政策真正的落地。文慧就想到呢，我小学、初中学校都有规定要午睡，
1: 太好了。
0: 但是
1: 有规定午睡，
0: 对，一个小时。但是你知道吗？你这个孩子精力正旺盛，所以你要我们马上呢，就是差不多，我记得好像我们是12:45，就睡到1:45。你知道，就是马上要你睡是睡不着的。
1: 对对 对。
0: 所以我们呢有纠察队。如果被纠察队呢发现你没睡，就要记小过。然后我们都趴在那，你想想看，趴一个钟头啊，真是把我们给累坏了。然后我就记得呢，我怕蛇，就是因为呢，我的同学恶作剧，他把那个生物自然课本里头有一张呢，这个蛇身小蛇的照片，就摆在我的那案头，然后呢时间一到，我们全部都醒过来了，其实早就醒了，我一抬头就看到了。
1: 哇，真的是童年的鹰眼啊。
0: 对，所以我到现在都还很怕蛇，就是这个。另外一次呢是在神学院，我在图书馆也是累了，然后我就午睡趴在那儿，然后醒过来之后我就发现，为什么左右隔壁的同学都看着我呢？你知道为什么？
1: 为什么？
0: 因为我趴在那儿，然后呢我起来的时候脸上有油嘛，我们脸上有分泌油脂，那些字呢就印在我的脸上了，我自己写的笔记的字。
1: 原来有这么有趣的童年故事。那么聪明，你的老乡说他好像印象中只有半个小时，没有一个小时那么多。
0: 聪明，我跟你有代沟，
1: 不同的年代。
0: 对，不同的年代啊。
1: 对，
0: 所以呢这个养成的文慧有午睡的习惯，我好羡慕这个什么躺睡。
1: 我想问一下主任啊，什么时候能够引进咱们的电台呢？我觉得我们也非常需要这款椅子的。
0: 你突然这样叫我，我不知道，有点陌生啊。这个不是我能够话事的吗？是我们的
1: 提点意见也总是可以的吗？
0: 可以的，可以的。
1: 你看我们对面的小林师傅都点头赞同了。
0: 是啊，我们的万峰老师已经买了一个躺椅在办公室了嘛，对不对？
1: 因为我想今天特别做一下那个普查一下，有谁像苏小燕那样，我只要趴个10秒钟呢，
0: 就受不了，
1: 我会头晕的，
0: 哦，
1: 我想吐。所以呢，你看我不是不想懒惰，其实我也想睡，平常在工作的期间。
0: 小燕老师，你刚才有语病。午睡不是懒惰。
1: 不是懒惰，不是懒惰，就稍微休息一下，在工作的时间。
0: 对，午睡可好了，午睡可以增加寿命，午睡可以让我们下午精神更好，午睡可以让我们的头脑呢有机会休息。所以呢，我真的要为呢小学能不能呢也到中学、高中呢都有午睡这样的规定，然后呢学校都能够购置这一个躺椅。那当然我知道有一些乡镇的中学、小学呢未必有这样的财政，如果可以的话呢，希望有心人士啊可以多点建议，然后呢可以呢有能力的人多点捐赠，好让我们的孩子们呢从小呢就有这个好习惯。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长年期灵修，借神迹认识上帝。出埃及记14:19-31，
1: 在以色列营前行走的神的使者移动，走到他们后面，云也从他们的前面移动，站在他们后面。他来到埃及营和以色列营的中间，一边有云和黑暗，另一边他照亮夜晚，整夜彼此不得接近。摩西向海伸手，耶和华就用强劲的东风使海水在一夜间退去，海就成了干地，水分开了。以色列人下到海中，走在干地上，水在他们左右成了墙壁。埃及人追赶他们，法老一切的马匹、战车和战车长都跟着下到海中。破晓时分，耶和华从云柱、火柱中瞭望埃及的军兵，使埃及的军兵混乱。他使他们的车轮脱落，难以前行。埃及人说：“我们从以色列人面前逃跑吧，因耶和华为他们作战，攻击埃及了。”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向海伸手，使水回流到埃及人、他们的战车和战车长身上。”摩西就向海伸手，到了天亮的时候，海恢复原状。埃及人逃避水的时候，耶和华把他们推入海中，海水回流，淹没了战车和战车长，以及那些跟着以色列人下到海中的法老全军，连一个也没有剩下。以色列人却在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的左右成了墙壁。那一日，耶和华拯救以色列脱离埃及人的手。以色列人看见埃及人死在海边，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施展的大能，百姓就敬畏耶和华，并且信服耶和华和他的仆人摩西。
0: 今天经文是一个经典的叙事，以色列人过红海。按照圣经记载，在神降下第十灾之后，法老容许以色列人离开了，但其后他又出尔反尔，派遣军队来追赶以色列人。于是神施行了一个极伟大的神迹，用风吹走红海的水，让以色列人走过对岸。而当埃及军队追到本来已干了的海床的时候，神就使水回流，淹没了埃及的军队。参考一些资料，按当时以色列人口、红海的宽度与深度来计算，需要相当于十级强风或者热带风暴等级持续吹袭呢多个小时，才会造成这一条临时通道的。这件事对于以色列人来说深具历史意义，并且证明了上帝的能力以及他对以色列人的看顾。14:31说，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施展的大能，百姓就敬畏耶和华，并且信服耶和华和他的仆人摩西。但是这不单单对以色列人有意义，在出埃及记5:2，法老曾经说：“耶和华是谁？我不认识耶和华。”到了出埃及记14:4-8，神亲自的宣告：“我必在法老和他全军身上得荣耀，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在法老和他的战车长身上得荣耀的时候，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除了埃及人， 再后来约书亚记二章十到十一节，圣经也借着拉合的口说，因为我们指迦南地的人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前面使红海的水干了，我们一听见就胆战心惊，人人因你们的缘故勇气全失。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天上地下的神，神透过这个震古烁今的神迹向不同民族证明了他是至高真神。

神在我生命中有什么神迹？透过这神迹，我对神有什么认识呢？请回想，这个神迹的经历如何建立我和神的关系呢？对我今天所面对的挑战有什么意义呢？神施行神迹，不是为了炫耀，而是让更多人认识他，知道他是天地主宰。我可以怎样借着神在我身上的神迹，使更多人认识上帝呢？

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施展的大能，百姓就敬畏耶和华，并且信服耶和华和他的仆人摩西。出埃及记14章31节。

0: 常年期灵修，借神迹认识上帝。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9月22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

在左右。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0: 我们呢正在呢看着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劝慧子问我们一个问题啊，能不能吃活珠子？
1: 然后呢，
0: 小燕老师跟文慧同时发出一个疑问，什么是
1: 活珠子呢？
0: 小燕老师马上赶快上网搜了一下，是指里头有小鸡小鸭那些的吗？
1: 望鸡蛋胚胎发育过程中鸡蛋清水煮熟。是这个意思吗？
0: 是吗？我不知道哎，因为我从来没吃过，我也没想过要吃。如果摆在我前头呢，我绝对不会吃的。我连烤乳鸽这么美味的我都不吃。
1: 所以这个是个人的爱好喜好。
0: 个人，如果你现在问我的话，我是个人不会吃的啊。那是不是牵涉到跟生命有关系呢？因为活珠子是不是代表里头那只胚胎小鸡小鸭还活着呢？那就把它给吃了呢？那等我们去研究研究啊，因为今天是突然之间被我们的劝慧子问的啊。那好，我们回过头来，刚才灵修呢，我看见大家都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有很热烈的讨论啊，生命中的云彩，当年的以色列人经历了上帝的奇妙作为，真的是大神迹啊，那有没有让他们更认识神呢？
1: 好像也没有。往后的生活你发现呢，这个神迹呢并没有大大改变每一个人的属灵生命，有的人被改变是有的，真的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摩西向海伸杖，东风吹起，海水一夜之间就分开，以色列人走干地过红海，也亲眼见到神的大能。想到这个故事呢，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但是回到我们自己的信仰生命，人生也常遇到前无去路后有追兵的时刻。什么时刻呢？就像今天幸福一号，你就是经历这个时刻啊，没有电，突然店里不能开店，做不了生意，工作压力，家庭冲突，经济困难，或者一些你怎么样祷告，可能祷告了好几个月甚至半年一年都没什么动静改变的难处。那时候我们也会像以色列人那样，首先是惊慌，再来抱怨，再来想回头，竟然想回埃及。但是神要我们知道的是听他的话，踏出那一步。你看，过红海的路不是人开的，过红海的路是神开的，人只需要凭信心走进去。有时候神未必呢会马上挪取我们眼前的困难，但是神应许会陪我们走过去的。所以呢，求神帮助我们在困境当中不只见到红海，更是定睛注目到底是谁开路的呢？
0: 非常谢谢小燕老师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啊！我相信我们或多或少都经历过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奇妙作为，求神帮助我们透过这些的作为更认识神。但我们也承认，我们就算认识神，但有时候呢，我们也会后退，我们也会怀疑，我们也会呢失去了对神的完全依靠。没有关系的，我们继续的仰望神，求神帮助我们。就像当年以色列人也是非常非常的糟糕啊，但是神还是呢没有离弃他们一样。今天神爱我们也是如此。好，早上的7:53，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亲子特辑啦。
2: 孩子刚出生时，你的双手托举他小小的身体；
3: 他蹒跚学步时，你的目光托举他探索世界的勇气。
2: 让我们一起
3: 用爱托举，
2: 陪他长大。
4: 因为你永远是我亲爱的。
2: 小小托举，大大成长。

0: 沙发上的复印机，从身教看孩子灵魂的模仿效应。
1: 牧师啊，
2: 哎，你好，
1: 我想跟您请教个事儿。最近在网上看到一段话，直白的让我脸都红了。上面写着，父母自己少玩手机，多看书，多做事，你是什么样，孩子就会成长成什么样。身教永远比言传管用。你躺在沙发上刷短视频，就别怪孩子写作业走神儿。说实话，我每天下了班做完家务已经累得不行了，唯一的放松就是躺在沙发上刷刷手机，看看短视频。但我一回头看见孩子写作业也在那儿发呆抠橡皮，我这火蹭一下就上来了。难道我刷刷手机真的会直接影响到孩子吗？
2: 小花姊妹啊，你的辛苦天赋呢都看在眼里，谁都需要放松，这个我完全的理解。但这段话说出了一个最残酷也最真实的成长的规律，那就是孩子不是听我们怎么说长大的，而是看我们怎么做长大的。你家的沙发某种程度上就是孩子的复印机，这在脑科学和心理学上是有实打实的数据支持的。
1: 复印机，牧师，您这话怎么说呢？
2: 其实人的大脑里有一种非常奇妙的细胞，叫做镜像神经元，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大脑自带的照相机和模仿器。孩子看到父母在做什么，他大脑里的镜像神经元就会立刻的启动，在潜意识里呢就跟着模仿。美国儿科学会做过一个研究，发现父母每一天看屏幕超过3个小时的家庭当中，孩子沉迷手机或者短视频的几率比普通家庭高出2.5倍啊。更关键的是，如果父母在陪伴孩子的时候频繁地看手机，医学上叫做科技中断，孩子上课和写作业的时候注意力不集中，坐不住的表现会明显的增长40%以上。
1: 哇，40%这么高，原来孩子写作业走神根儿在我手里这部手机上啊。
2: 哎，就是这个理儿啊。你想啊，你一边喊着说快去读书快写作业，自己呢却躺在沙发上被短视频逗得哈哈大笑，孩子的大脑就会接收到完全矛盾的信号。镜像神经元告诉他，刷手机才是快乐的放松的，你嘴上却逼他去面对枯燥的课本，这个时候啊，你说的话就完全没分量了。从信仰的角度来看呢，这就是圣经里常说的做榜样。保罗在提摩太前书4:12说，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对孩子来说，父母就是他人生当中第一位也是最重要的榜样。
1: 牧师，这真的太难了，难道我连一点放松的权利都没有了吗？
2: 哎，其实不是不能放松，而是要调整放松的方式和环境。与其各玩各的，不如试试同频共读。全家人坐在客厅，爸爸看书报，你看属灵书籍，孩子在旁边写作业或者看绘本，心理学上叫做环境暗示。研究显示啊，当家庭环境当中充满了阅读和专注的气氛的时候，孩子的专注力啊就能自我的延长30分钟以上啊，内在的学习动力也会被激发出来。孩子长大以后会自然承接父母对待时间、对待工作、对待神话语的态度。你是什么样，孩子就会长成什么样，身教才是最顶级的教育啊。
1: 好的，谢谢你牧师，我今天回家就把沙发旁边的充电线拔掉，我要放一本圣经和一本书在那儿， 为了孩子，我愿意先改变我自己。
2: 感谢神呐、啊！当父母愿意先倒空自己，以身作则，神一定会加添力量给你啊。
0: 先将神的话记在心上，才能殷勤教训儿女。父母的背影，就是下一代走在当行之道的活见证。

者心语。在圣经的启示中，为人父母从来不是一项靠说教就能够完成的职分，而是一场活出信仰的生命见证。旧约生命记六章六到七节中，上帝给予以色列家庭最核心的教育大宪章，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请注意，上帝吩咐的顺序是先记在心上，也就是父母自己要先领受，先活出来，然后才是教训儿女。如果父母自己不读经，不将神的话刻在心板上，那么在餐桌上，在路上的谈论，就会变成枯燥的律法和说教了。在箴言书22章6节也提到，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这里的当行的道，在希伯来原文当中有引导他走父母亲自走过的路这样的含义。而新约的提摩太，他之所以能够成为神重用的仆人，正是因为他看见了外祖母罗以还有母亲有尼基他们身上那种无畏之性。这种信仰不是纸上谈兵，而是母亲在厨房里，在日常的磨难中活出来的生命馨香，最终就深深地吸引了提摩太。为人父母的最高境界呢，就如使徒保罗所说的，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这是记载在哥林多前书11章1节的经文。我们不必完美，但是我们必须在孩子面前展现出一个愿意跟随主、愿意放下软弱、不断成长的这样一个背影，这就是最强大的身教。现在让我们一起来为自己作为父母而祷告。亲爱的天父啊，你是看顾我们也是亲自带领我们的阿爸父神。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承认在科技轰炸、步伐紧凑的数位时代里，做父母常常感到力不从心。我们常常用言语来要求我们的孩子要完美，但是我们自己却在疲惫忙碌当中向世界的诱惑妥协了。主啊，求你赦免我们，也求你的爱来充满我们，求你赐给每一位听众、每一位为人父母者有安全放手、以身作则的勇气。当我们想拿起手机敷衍孩子的时候，求圣灵微小的声音提醒我们；当我们躺在沙发上感到疲累的时候，求你赐下属天的安息，让我们能够在神的话语和健康的陪伴中重新得力。求你恩待我们的家，让父母的背影成为孩子信仰的引导。求你让孩子在我们身上看见了忍耐，看见了专注，看见了对你的敬畏。主啊，我们宣告，我们全家必定像圣经的祭坛一样，先由父母点燃专注与敬虔的火，好叫我们下一代能够走在当行的道上，到老也不偏离。愿天父的恩惠、耶稣基督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每一个寻求身教智慧的家庭同在。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

0: 帮助孩子从家长做起。
1: 常见的育儿错误。
0: 小孩子给他买了玩具，但是他却喜欢别人的玩具。
1: 也许是因为你不让他选自己喜欢的玩具。
0: 线上今天，和你一起亲近孩子，
1: 陪伴他们一起成长。

0: 聚焦日常生活中父母对孩子心理上、情感上、事业上的细微支持，帮助父母看见这些微小举动如何转化为孩子建立自信、独立和安全感的强大力量。欢迎电邮汉语拼音线上 A 圈汉语拼音良友.net 索取小小托举大大成长亲子手册。一定要记得呢，向我们索取呢，就是小小托举大大成长亲子教养手册，这是电子讲义啊。那么现在如果你上我们电台的网站是找不着的，因为我们要等到这个特辑播完了我们才会放上我们的网站，记得要把您的电邮地址给我们，那么我们就会呢把这个讲义呢传给您。好了，早上的8:11正在为您播出的是直播中的线上今天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节目，9月22号，那么星期二有小燕老师师有文慧在这里。
1: 是的，还有第五空间呢，比我们两位更早出现跟听众朋友聊天的木星老师，还有我们很多的熟悉的名字啊。
0: 嗯，好，那么今天呢谈到的是网络成瘾，那么已经是现代从小到老的问题了。老年人有没有网络成瘾呢？有。小朋友呢更有。但是小朋友的网络成瘾呢，我觉得父母要负绝大的责任，大部分的责任。为什么呢？因为他不会自己接触的嘛，是您
1: 他也不会自己开机的嘛。
0: 对，是您给他有机会接触，所以呢要趁孩子还小的时候呢就要跟他们谈好啊，可以什么时间接触网络呢？一天可以接触多久时间呢？所以呢这个可能呢就父母要好好的祷告了。那提到教养孩子呢，也要提醒大家呢，别让孩子吃太多隔夜菜。
1: 嗯，最近呢有一宗新闻呢让我们都非常忧心的。话说有一位3岁的小朋友呢长期吃隔夜菜，结果中毒要住进医院深切治疗部
0: 是
1: 要观察的。
0: 对，那这是发生在广东佛山。9月3号呢，有一位小朋友上幼儿园，老师就发现了这3岁的小易，他呢来上幼儿园，但是是不是有问题呢？
1: 嗯，
0: 因为他的脸色还有
1: 唇色，
0: 对，然后就是发青发紫。哎，问题是家长好像觉得很正常，
1: 是不是太冷了？天气太冷，所以发
0: 不会呀、啊。广东跟我们一样，我们都还在空调房呢，热得不得了，对不对？秋老虎。那既然家长都觉得没问题，还把他送来幼儿园，那老师能说什么？但是老师真的是越看越担心，哎。然后就告诉家长了。起初呢家长没有放在心上，但是老师坚持劝说家长，最后呢就带孩子去医院看看吧。
1: 嗯，
0: 结果呢抵达医院急诊室之后，医院立即把孩子呢放入了这个加 ICU， 就是那个
1: 深切治疗的加护的抢救，
0: 因为孩子被诊断为亚硝酸盐
1: 中
0: 毒。对了，那么当然呢、啊、好消息是呢经过抢救孩子最终顺利痊愈出院，可是呢医生一定要找病因啊，他怎么会中毒的呢、
1: 那结果那个家长终于说出，因为长期啊孩子最近长期频繁食用的隔夜剩饭剩菜，这个呢原来就是导致这次中毒的根本原因，因为里头有亚硝酸盐呢、啊、
0: 对，那这个家长为什么没中毒反而是孩子呢？还有呢这个家呢可能这个家长呢就一次过煮太多了、
1: 嗯、
0: 然后吃不完没关系，也可能家长不想煮太多次，所以呢一次就先煮了一大锅，然后呢就慢慢消化。那亚酸硝盐最常见最容易被忽视的高危源头就是家常的隔夜剩菜。那么成年人为什么照样吃没中毒，反而是3岁的小易中毒呢？因为呢 小朋友的身体代谢能力比较弱，耐受度更低，所以是亚硝酸盐中毒的高危易感人群。
1: 嗯，所以医生强烈的建议啊，只给孩子吃新鲜的青菜，变质存放太久的绿叶菜呢，坚决要丢弃。你不要觉得浪费食物，
0: 嗯，
1: 为了孩子的身体着想，真的要丢弃，尽量不反复加热。我们以为加热呢就能够解决问题，就能够消灭这个刚才我们说的亚硝酸盐，
0: 是
1: 不可能 的
0: 、嗯、
1: 因为它会长期存留在剩饭，所以真的尽量不给孩子食用短期的腌菜。我们总以为这个化学物是在腌菜腌制菜里头、
0: 嗯、
1: 没想过原来是在隔夜的绿叶菜里头。
0: 是的。
1: 那么我们打工一族呢，我们想省点钱，不想到外面吃饭，中午的时候总是会备菜的嘛、
0: 嗯、
1: 备便当的话，所以呢就尽量不要挑那些绿叶菜，你可以选那些瓜类的，
0: 嗯，
1: 根茎类的，
0: 哦，就如果
1: 肉、啊、
0: 如果是昨晚上准备的便当，
1: 对对对，隔夜菜，是的， 嗯剩下的肉我觉得总是比那个绿叶菜好多了。
0: 是，文慧要在这说一个最近我自己的遭遇、
1: 嗯、
0: 那就是呢星期天晚上呢，哎，我看到我的冰箱里头呢，哎，有一包菜已经过了大概将近两个星期，我看这个叶子好像还可以，但是我不想浪费，所以我就把它拿来煮饺子了，结果当天晚上我就
1: 拉肚子
0: 了、那个菜叶我以为觉得，
1: 对，
0: 我以为还新鲜的，
1: 是的，我也是用眼睛去观察，只要它没有黄色，
0: 对，
1: 没有烂掉，
0: 对，没有那种好像烟烟的，
1: 对对，甚至有的时候我会把烂掉的部分给摘掉，就以为能吃，真的不行，
0: 真的不行啊！你看、嗯，连我这个成年人都会这样，那更何况小朋友？还有提醒，除了小朋友，其实长者的肠胃也是不行的啊。嗯、所以呢，我们爱孩子就要想想，怎么样把最好的，但最好的不一定是你以为的哦，
1: 嗯，
0: 其实呢，是你要观察你的孩子，他最需要什么，他能够耐受什么，然后给他就对了。

0: 月亮圆圆的脸照亮你我的心，通过空中的电波牵起你我心中情。
1: 月亮高高，
2: 献上今天节目团队与你共度中秋，祝福你活在主爱里，经历主恩更多。

耶利米哀歌三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他并不甘心使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想更深的体会耶利米哀歌三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我们可以对照不同的圣经译本。首先呢，我们来说说吕正中译本。
1: 因为主虽使人受苦，还要照他丰盛的兼爱施怜悯，因为他并非由衷而使人遭苦难，他并不甘心使人类受苦。
0: 这是吕正中译本。那我们再来看看新译本啊，他虽然使人忧愁，却必照着他丰盛的慈爱施怜悯，因为他心里本不是要人受困苦，或是要世人愁苦。
1: 这里面呢有几个相当重要的词汇呢，我们必须要了解它背后的含义，还有属灵教训。先来说一下甘心，原文可以翻译为由心里故意的。那这个词呢带有乐意、喜悦的意思，也就是说上帝在管教我们，让我们经历忧愁的时候呢，其实上帝心里一点都不觉得快乐的，他绝对不是带着残忍报复的心态来看我们受苦的。
0: 那所以管教带来子民的痛苦，上帝的心也因此忧愁。那么神为什么还要管教呢？
1: 对啊，
0: 首先呢，我们来谈谈管教的目的。管教带来的痛苦只是上帝用来挽回子民，叫子民醒悟的外在手段。而丰盛的慈爱才是上帝的属性，也是上帝要赐给子民的。
1: 所以听你这么说呢，神的管教呢带来的双重作用，神虽然荣耀因为管教产生的忧愁发生了，但是神随后呢也一定会带来照他丰盛慈爱而来的怜悯，也就是医治是看顾所有属于他的子民的。
0: 所以让我们一起呢来思考一个问题啊，并为此献上祷告。神并不甘心使人受苦，这句话如何改变你对生命中那些管教和修剪的看法呢？
2: 早上好。
0: 早上好。
3: 早上好。
0: 哎，这是宝贝琪琪对不对？
3: 早上好。
0: 哇，这个少女的声音了。琪琪今年几岁啊？
3: 九岁。
2: 你上几年级啊？
3: 四年级。
2: 那你打算今天是背圣经吗？那你先背好吗？
3: 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了。
0: 是齐安的外甥女，所以你要叫齐安舅舅对不对？那你现在是不是回家准备过大年啊？好，琪琪，你今年寒假多长啊？
3: 好像有个月半。
2: 那你想怎么过这个
0: 剩下的一半
2: 寒假？
3: 和我的舅舅一起过。
0: 哇，
2: 也没有特别的一些的想法呀，有什么自己的想要做的呢？
0: 但是我觉得跟舅舅一起过已经好棒了，觉得好温暖呢。舅舅一定觉得，哎，心窝暖暖的。你很喜欢舅舅啊？
2: 那你的舅舅呢？
0: 舅舅躲到
4: 早上好。
2: 哎，早上好。
0: 琪琪说呢，他这个寒假不怎么过，就是要跟你过。你开心吗？
4: 开心啊。
0: 开心啊。就是刚才琪琪说的，他这个寒假就是跟你过，他喜欢跟你过。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0: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1: 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带着谦卑渴慕的心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为着每一位在病痛、属灵低潮还有生活重压中的弟兄姊妹来祷告，求你以大能的双手医治身体有病患的肢体。我们纪念到蓝弟兄的妈妈，虽然暂时还不清楚知道他到底患了什么病，但是他今年已经85岁了，一个老人家现在感到很痛苦，也许是身体的痛苦，也许是心灵受到煎熬，再怎么样都好，主啊，求你亲自的怜悯，求你亲自的帮助，让他感觉疲惫，感觉灰心沮丧，感觉人生好像真的没什么意义，或者对于死亡的临近非常担忧的时候，主啊，求你亲自安慰他，求你亲自抚慰他们的恐惧。主啊，你是耶和华拉法，你是医治我们的神，当我们在病榻中呻吟，在疗程中软弱，也求你亲自的靠近。主啊，我们也纪念到幸福一号，他今天呢本来是开店，本来是正常能够做生意的，结果呢这个市场就停电了，也不知道停电的情况会维持多久，明天还会不会停电呢？这个真的是非常影响开店做生意的，因为除了他们一家以外呢，牵连的还有很多的商户。主啊，求你帮助他们呢，这个生意呢能做下去，能够解决他们眼前的困难，也让他们心中是平安的，相信呢主你必会帮助引导的。我们也纪念到我们几位的弟兄姊妹，想到聪明的妈妈，希望主也是纪念她的身体，让她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也是没有太多的副作用的，不会太过辛苦的，这些药物呢都能够对她的身体，对她这个肿瘤呢能够带来一些果效的，也希望求主呢赐智慧还有爱心呢给医疗团队，让他们呢他们能够仔细的诊断这个病情，仔细的调配那些合用的药物，也希望呢聪明一家人都不要过于担心，一家人都能够在这个经历里头呢彼此的扶持，彼此的爱护对方的。我们也想到西福月最近的皮肤呢也是反反复复的出现一些问题，皮肤上面都有一大块一大块的红色的红疹呢，让姊妹呢也是有点煎熬的，不知道怎么做才好，因为他过去这么多年已经尝试过很多的方法，可能是泡澡也好，可能是涂那些药膏也好，但是呢果效都是反反复复的。主啊，求你的恩典托住他们的信心，愿你的医治呢如晨光临到，使个人的身体都能够得到恢复，最重要是我们跟你的关系不要因为眼前的苦难而中断，有疏远的，求主帮助他们心灵得到刚强。我们也为到弟兄姊妹的属灵生命祈求，很多时候当我们遇到生命的困难一些难处呢，我们都会软弱的，主要求圣灵更新我们，使我们不会因为那些困难或者生活中的忙碌呢对你的感情是冷淡的，求主帮助我们胜过一个一个的试探，不致跌倒，也愿你的话语呢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在迷茫的时候听见你温柔的呼唤。特别看到今天第五空间家人朋友总是说这个能不能吃，这个能不能做，我们有的时候真的很迷茫，受到这个世界的价值观给影响，或者刚强今天说的刷短视频呢会不会上瘾，会不会对这个身心灵造成影响。主啊，求你坚固我们的信心，也求你引导我们，求圣灵在心中提醒我们，让我们呢更亲近神，更知道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主啊，求你再次坚固我们的爱心、内心、信心，使我们在风雨当中依然能够仰望你。我们把所有的肢体、弟兄姊妹他们的工作、家庭、学习的压力全都交托给你。主啊，你知道我们肩上的重担，你也明白我们心中的焦虑，求你教导我们卸下忧虑，使我们在压力当中也能够得享安息。感谢主垂听我们有声无声的祷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2: 与上帝重新开始永远不迟，现在就可以开始。

0: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1: 与上帝的关系呢，重新开始永远不迟。所以呢，还剩下100天，2026年，让我们一起努力。谢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愿神赐福。我是文慧，
2: 我是苏小燕，
1: 再见，
2: 拜拜。

0: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9: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开始呢，我们要进入新一系列的小故事当中，继续的透过诗篇的阅读呢，让我们更深的体会诗人他在他的人生经历当中，怎么样在任何的境况底下仍然选择依靠神，投身在神的保护当中。所以从今天开始呢，真儿会透过一系列的小故事来跟您分享关于保护的话题。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您是我们的高台，是我们的盾牌，是我们的避难所。求主您帮助我们，让我们活在这样的事实当中，心中平安满满，喜乐满满，因为您与我们同在，我们必不知害怕。求主帮助我们下面的时间能够分别为圣，愿您自己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生命当中。这样的祷告祈求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下面就开始来分享今天的灵城小故事。每一天啊，小蜘蛛都梦想着自己是一个蜘蛛侠，飞檐走壁，行侠仗义。他居住的农庄有好多的居民，小蜘蛛和他的好朋友们每天都在一起玩，扮演各种英雄侠士的故事，就是他们最喜爱的游戏之一。他们用石头剪刀布来决定谁是坏人，谁是领袖，谁是英雄的帮助者，谁又是坏人的跟班。每一天从早到晚玩得不亦乐乎，直到农庄附近的森林使者，就是池塘里的小青蛙，忽然有一天来报告小朋友们说，很快就会有一场大地震，有可能会引发旁边森林的大火。这个消息很快就打破了美好和谐的生活环境，因为大家知道，一旦地震，大火过后，森林里的小动物们将失去家园，找不到吃的，就会纷纷开始往各处邻近的农庄去找吃的，这让农庄大家的生活顿时会陷入恐惧和危险中。尤其是小蜘蛛的朋友们，小猪、小鸡、小鸭、小鹅、小羊、小兔们，通通都将成为森林动物们的捕捉对象。小蜘蛛顿时觉得自己肩上的责任重大，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想象自己失去好朋友的痛苦，他也绝对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于是小蜘蛛就决定带领一次农庄保卫战，他找了小蚂蚁、小老鼠和小壁虎来开会，大家都想不出什么特别好的伟大计划。毕竟啊，他们几个实在是太微小、太无力了，这个农庄就属他们最不起眼了。让弱小者来保护比他们还强大一点点的其他小动物们，听起来就像一个很搞笑的笑话。但小蜘蛛记得妈妈从小告诉他的一个人生的原则，那就是不要小看自己的弱小，而因此就不愿意去做伟大的事情。 他鼓励伙伴们不要专注在自己身上，而是去思考到底谁才可以真正解决农场现在面临的危险。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之后，小蜘蛛建议大家说，我觉得这一次必须通报农场主人，不能依靠我们自己来解决问题，让主人去联络更多的森林附近的农庄居民，大家一起来面对即将要来的大地震。这样不仅仅是农庄里的小动物安全了，连森林里面的动物们也都会安全的。小壁虎有一点不明白，可是我们不是要当英雄吗？英雄不就是要单枪匹马，不依靠人吗？这时小蚂蚁也同意，对呀对呀，我们平常觉得你最勇敢最聪明了，你一定不会担忧害怕的，你就是我们拯救地球的蜘蛛侠呀。小蜘蛛这时非常害羞地低下头承认道，其实我心里很害怕的，我不比你们勇敢坚强，我只是记得妈妈告诉我，英雄也会害怕，但真正的英雄是在害怕的时候仍然选择做出最智慧的决定和最正确的选择。今天，亲爱的小朋友，你在生命的什么阶段呢？你又面临着什么样的挑战呢？需不需要做出智慧的决定和正确的选择呢？比如当同学朋友们都让你随从世界的标准，离弃你的信仰，跟从你的感觉，敬拜你的偶像，远离你的上帝的时候，你在这样危险的光景中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我们一定会在困难和挑战来临的时候心中担忧和害怕，因为我们是人，无法掌控和解决所有的问题。害怕并不是懦弱者的专利，而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堕落世界的正常情感之一。但是如何面对生命中的困难，如何面对我们内心的恐惧，不同的方法和处理的态度就会导致完全不一样的结果。我们可以选择依靠自己或这个世界，依靠无定的钱财、势力、才能，也可以选择投靠在上帝的保护中。环境有可能没有任何的变化，但我们却因为投靠上帝而变得勇敢、刚强，做大丈夫。亲爱的小朋友，请记住，唯有他才是我们坚固的保障和避难所。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啊，感谢赞美您，因为我投靠您就必不致害怕，您是可信的，是可佩服的，是我守约施慈爱的神。求主您帮助我一生依靠您，在您的保护中敬虔度日。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好，下面欢迎我们全家人一起来诵读诗篇59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高台和避难所有什么样的特点？第二，神是我们的避难所，这个事实能够带给你什么感受？特别的期待你们全家人有非常美好的灵修的时光。如果您讨论过程当中有什么想要和林正儿分享的经验、建议，还有一些困难的问题，都欢迎您写信或者是留言，让林正儿知道。正儿非常的期待每一天能够继续的在喜乐灵城当中与您同行，我们更深的去了解上帝对我们的保护是何等的细腻，何等的美好。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林正儿等着您。

0: 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2: 爱是恒久忍耐。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大家好，我是蔡松辉牧师。
0: 是的，今天呢，正儿要继续和蔡牧师走进他的生命，走进他过往神的作为当中去，让我们看一看神是怎么样塑造他合用的仆人的。我们继续真爱住我家的故事。那我不知道，就是蔡牧师，您跟妻子结婚之后，你们两个都爱主，都同时回应神的呼召，20多岁就早早的就走上了这个全时间服侍的道路。但是这整个过程，我相信，并不会因为我们爱神，我们就没有困难挑战的，这个生命或者关系不需要去成长和更新的。所以能不能够很诚实的，因为来到真爱住我家，我们必须都说真话哈，所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是您跟妻子结婚的这一段婚姻的旅程当中，你们经历过最大的困难和挑战是什么？不管是里面的还是外面的，就是这20年的这个旅程当中，到底是什么对您来说是最难最难的一段时期，或者是一些事？
1: 我想人生不同阶段都面对不同的困难哈，我先简单的讲一讲，我们在同一个教会里面认识，那认识了大概2年多之后，我们就交往，然后呢就一起的寻求上帝的带领。其实那个时候我们都感受到我们要全职服侍，但是不知道该怎么走。该怎么跨出那一步？但是就很单纯嘛，我们就祷告，祷告之后就顺着心灵的感动。虽然我当时有一个很好的工作，他也有他的工作，那我们就先辞掉了工作，就是把自己的后路给断了，就是先
0: 义无
1: 辞掉，
0: 反顾。
1: 义无反顾。辞掉之后，我们再寻求上帝，看看他要怎么带我们。所以我们当时就一起的进食祷告，这样。那个时候我自己在踏上全职的时候，面对到的其中一个蛮大的，对我来说蛮大的拦阻，就是我的父亲不是很同意，所以我们也为此而祷告。那后来上帝呢就改变了我父亲的心意啊，当然不是从不支持到支持，但是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你已经长大了，你自己的事自己决定吧，所以后来我们就安心的踏上了这个全职的服侍。
0: 是。
1: 所以我们是1997年踏进全职服侍啊，那98年我们才结婚，所以前面第一年我们是到柬埔寨去接受一些基本的神学和宣教的装备，然后在宣教的工厂上实际的体验宣教。那个时候就面对挑战了，首先第一就是你钱哪里来啊？我们要为自己筹款，那个时候筹款不难的，大概一个月你能够找到120块美金。支持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很快就找到了这个支持。但是在出发之前呢，我们本来要答应支持我太太的那个教会，她说不好意思，我们面对了一些困难，所以我们就决定不支持了。结果我们就一个人的生活费120块，两个人用，就这样过了第一年，就是要经历上帝的这个供应，这样啊，要讲下去还是很多了，
0: 是，这个其实很了不起，因为这在我们华人教会传道人的一个传道的奉献的心智当中，受苦是一个早期传道人必修的课吧，必修课，甚至可能是首选首修课之一。但是对于现今的这个服侍的人来讲呢，这一点已经没有像以往那
1: 就比
0: 么
1: 较陌
0: 的，
1: 生了哈，
0: 对，就是比较陌生了。但是蔡牧师跟师母首先过的就是这个信心的这一关，真的是很了不 起。
1: 是，
0: 那个是比较，就是说从经济的角度来说，你觉得
1: 对
0: 经
1: 对
0: 历
1: 对。
0: 很大的一个挑战，一年的时间。
1: 对，
0: 那
1: 一
0: 之
1: 年
0: 后呢？
1: 其实第二年也是，第二年后来我们回来结婚了，结婚了之后，我们就为自己定了另外一年的预算，我们希望吸取更多的宣教经验嘛。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已经不再是在一个学院里面读书，所以我们就要筹更多的生活费，我们也很快的筹到了。但是呢， 就因汇款的问题导致我们那些筹到的钱也没有办法到我们身上，所以我们第二年其实也过着这种蛮简单的生活，就过了第二年。对，
0: 所以那个时候在你们的这个日常当中，你们就是要经历就是玛纳，每一天都是、
1: 是的，有，但是自己身上是有钱，但是就非常的有限呐、啊。我们也没有特别去到处去跟人说，哎，我们需要钱呢、啊，你要不要支持我们？也没有，但是你就会经历到上帝就是信实供应的。其实这个有一个背景，这背景就是我们在去宣教之前，我们就读了戴德生传嘛。
0: 啊，是
1: 那个戴德生，他去中国之前，他在一个诊所里面工作，就是有时候他会忘记发工资，那他就说我要学习仰望上帝，他就不跟那个老板说。对，那我们也想要学他这样。所以呢就没有到处去开口，但是看到就是上帝信实的供应、在你最需要的时候就会上帝的供应就来了、这样。经济上是一个我们面对到的挑战之一了哈。
0: 是。
1: 其实这是一辈子的，毕竟宣教的工作本来就不是很富裕嘛。
0: 是。
1: 所以我很感恩上帝，我太太放在我身边，我们能够一起的面对，他也有这个心智，他不会求说哎要过得多好的生活。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我们能同心的，这是我非常感恩的。
0: 是。
1: 那另外还有一些别的这挑战了，另外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我1997年踏上全职之后，我们到了宣教工厂大概一个多两个礼拜，我们就遇到战争呢。结果就被困在那个战场上三天两夜的时间，跟外面完全失去联系，活在枪林弹雨之下。那后来第三天逃出来了，这样然后坐军机回马来西亚。
0: 那个时候你们是在柬埔寨？
1: 在柬埔寨，在柬埔寨。1997年7月份、他们有一个政变，军事政变。然后我们这群外国人，我们没听懂广播，
0: 是，
1: 没听懂，因为是柬埔寨语的嘛。结果我们就没逃、邻居全部都逃掉了，我们没逃，我们被困在那个战场上三天两夜的时间。
0: 哇，这个现在听起来真的是又是可以拍电影的素材了。但是那个时候好在就是你们还没有孩子，你们是两个年轻夫妇，所以还没有那种就是说那种好像就是心里面撕裂的那种。
1: 其实还不是夫妇呢，我们的第一年97年我还没结婚，98年
0: 还没有结婚。对，你98年才结婚的、所以那个时候是男女朋友。
1: 对
0: 然后一起同工的这个过程。
1: 那还有其他人一起、
0: 其实就是表示说在你们两个结婚之前就已经体会到了那种我们是同生共死的这个战友啊。
1: 是的。
0: 所以他有没有帮助你们在未来的婚姻当中会去面对一些所谓的就是一般的夫妻所经历日常的时候，整天为柴米油盐酱醋茶去争执去吵闹的时候，你们会觉得啊，这些都是小事，因为我们连生死都经历过。有没有一些帮助？还是说你们也同样需要去面对日常生活当中那些基本的需要舍己需要去成全的这些婚姻里面的功课呢？
1: 我想一定是有了哈，因为你经历过几次上帝的这些作为，在这些惊险的当中把你救出来，那我想在一生的服侍当中你一定会对这位神有更单纯的信心吧。
0: 是。
1: 但是也并不是说我们就什么都不需要做，那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尽我们的责任，你要该筹款啊，你该要做好的安全措施啊，要提前准备的东西你大概都需要准备。但是我想至少我们心里面求的东西会跟一般人可能关心的不太一样吧。
0: 是。
1: 就好像我刚才说的，我们比较不会关心说，哎，那我有没有个安稳的家呀，有没有一个比较安定的生活啊。所以过去20多年的宣教里面我们都是飘来飘去，一个地方几年几年几年。那我们的孩子是在我们结婚第9年才出生。 呀，那又是另外一个故事啊，因为我太太很喜欢小孩，但是一直都没有，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流了很多的眼泪，有做了很多的祷告，但是一再失望，一再失望，就几乎要放弃了。结果后来经历了上帝就把儿子给了我们。
0: 其实，在您分享的过程当中啊，我有个很深的触动，就是实际上很多的弟兄姐妹说，哎呀，我的婚姻，我的家庭，你不要跟我说我是基督徒，所以我就要荣耀神。我觉得这个东西太高大上了啊！我最希望的就是我能够平平安安、幸幸福福、和和满满、全家安康就可以了。但实际上，您刚在分享的时候，我在想，为什么我们可以面对我们人生当中跟所有的人一样的这些最基本的需要的时候，我们没有太多的挣扎和那种需求，是因为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有个更高的目标。因为我们的结合、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的存在，从来都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安稳和幸福的时候，你忽然一下子就豁然开朗了，因为你站在神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上神所赐给我们的配偶、婚姻和家庭。但是我也很深受感动，就是那么喜欢小孩的神，仍然要在他仆人的生命当中做一个这么多的这个预备，就是让你们求而不得，求而不得，甚至是要到要放弃的时候，再赐给你们。这个过程其实同样的是在塑造，就是说我真的有一天是否无花果树不发旺，橄榄树不效力，圈中没有牛和羊的时候，我仍然要以耶和华为乐。我觉得我现在一下子明白，为什么蔡牧师师母你们可以用这么简单的漫画述说这么深刻的神学。因为你们的生命就是这样的在活，我觉得实在是非常美。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快结束了，但是这一周蔡牧师会与真儿一起在真爱住我家与亲爱的听众朋友相爱相守，我们要走进蔡牧师和师母他们的生命当中，去近距离观看神是如何透过他仆人的愿意之心，大大的使用蔡颂辉牧师和师母他们的生命来牧养众教会的。好，真爱住我家，我们明天不见不散喽，拜拜，
1: 拜拜。

0: 爸爸，这个世界真的有上帝吗？我怎么看不到他？
1: 妈妈，这些美丽的花真是有一位神创造的吗？那他认识我吗？
0: 妈妈，耶稣为啥被钉死呢？他真的复活了吗？他现在在哪里呢？
1: 爸爸，是你跟妈妈更爱我，还是上帝更爱我呢？
2: 神吩咐我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3: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2: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期的《真理问答》。
3: 大家好，我是孟远，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继续学习真理。
2: 是的，我们最近几期啊，在跟大家分享对于圣尔公兹教会相信什么。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再重复一下这个问题的答案。我相信上帝的儿子从世界之初到末了，为自己从全人类中借着他的道和灵拣选一群可得永生的团体，并加以聚集、护卫和保守。他也使这团体在真道上合一。我又相信我现在是并且永远是这团体里一个活的肢体。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分享答案中的最后一句话，我又相信我现在是并且永远是这团体里一个活的肢体。
3: 首先啊，我现在是这几个字可太关键了，这是一个现在进行时，就是正在的状态，这个是我们特别特别要先来说一说的。为什么我现在是团体里的一个活的肢体呢？
2: 上帝拣选的是一群可得永生的团体，所以说对于我们每个真正的信徒呢，我们借着圣灵，借着神的话语，在我们内心一同所做的见证，我们应当确实相信自己在此刻就是被上帝从永恒中拣选，被基督用重价宝血买赎，被圣灵大能重生，并且分别为圣的神圣团体中的一员。我们要有这样的确信和确据。
3: 是的，要有这个确信啊，很重要。我们已经成为这个永生的家里边的一员了，而且他是此刻就已经永远是了。哇，从此刻就进到永恒了，每一刻就是永恒，细想起来多感恩啊。
2: 是的，
3: 而且这是个活的肢体，那意味着什么呢？活的这个形容词可太重要了。它描绘了一幅动态的有机的图景。哇，我最近因为天气好了，可以养花了，养了各种样不同形态的花，我可知道什么是活的，什么是枯死的了。
2: 对呀，鲜活的就是有生命生机的，那就意味着它是源源不断的能够吸收到营养，使得自己这个肢体焕发出生机。那对于我们信徒来说，我们得知道，我们如果是一个活的肢体，得连上生命的源头。所以说我们信徒与教会元首基督的联合，这是确保我们有生命能够持续的活着的根基，也是唯一的这样的一个保障。
3: 是的，这个生命的联合，它意味着我们跟耶稣基督连在一起，如同肢体连续不断的、持续不断的从元首基督那里接受了血液的供应啊。还有神经的指令，从他那里赐给我们生命的能量。我们信徒的属灵生命每时每刻都必须完全的源于并且百分百的依赖于元首基督。
2: 是的，我们的生命的根基是要每时每刻连在耶稣基督元首他的身上。那既然 我们与耶稣基督的联合成为了一个活的肢体。那这个活的肢体除了表示我们的生命啊是有活力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在整个的身体上作为一个肢体，我们应该是有功能性的。换句话来说，我们每个信徒成了教会的肢体，就不是一个孤立的被动的冬眠的一个肢体。因为我们是活的，就意味着我们得发挥出我们独特的功用。这就是我们之前跟大家也分享过，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每个人身上神都加给了我们不同的恩赐。
3: 嗯，
2: 无论是祷告、奉献、服事、教导、劝勉、治理啊，还是其他的等等，圣灵所给的这些恩赐，目的只有一个，基督把这些恩赐加给我们，是让我们建造基督的身体。
3: 嗯，是的，如果我们自己认为自己是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我们也跟别人说我是基督徒，我经常在哪哪里聚会。
2: 嗯，
3: 但是真实的生活却是长期的自愿的脱离了我们所在地方的教会，没有参加教会里的团契敬拜，也从来没有在教会里服侍他人。其实这样的生命状态啊，如果用活的来形容，那应该是极其可疑的。换句话说，一个仅仅在有形教会名册上有名字，长期没有和众圣徒相交的话，也就是说我们没有真的在一个教会的团体生活里面常常参与的人，其实他应该就是没活着的，或者是将要干枯的。很像是我种的植物，如果它分了枝芽，我们就会发现有些枝芽它如果没有连接得很紧，因为前两天我正好处理了一个枝子，
2: 嗯，
3: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其他枝子都是绿绿的，但我怎么给这个根浇水照顾它，长出来总是有一个枝子上的叶子是蔫蔫的。我后来去看，就是它在连接主干的时候断了，其实，
2: 嗯，
3: 但是它没有完全断，它断了一点儿，我看不出来，它也没有折断，但是就是那个地方缺了连接，它那个叶子怎么都不能变成挺挺的，就一直虽然绿却是枯枯的，整个卷起来的不是直挺挺的绿色的叶子。后来我只好把它剪了，因为连不上了，怎么都连不上，连不回去了。这种连了一半的枝子，我觉得也不能算它是活的。
2: 是的，圣经告诉我们嘛，我们是不可以停止聚会的。一旦我们停止聚会，离开了教会，就相当于我们与生命的源头、营养的源头、能量的源头切断了，那必定会导致生命的干枯。那有的时候呢，也来教会聚会，也参加教会的活动，甚至呢，也在教会有服事，但是他的生命中却没有流露出重生得救的果子。比如说人重生得救之后吧，对罪有恨恶，这样的人呢对罪又不敏感，对圣洁呢也不渴慕，彼此之间相爱的心呢也越来越冷淡。这个时候呢，也可能我们要小心了，是不是我们这颗肢体也面临着生命的枯萎。
3: 是的，不过有时候我们确实很难看出别人是活的还是半死不活的，还是已经枯干了的。我们今天聊这个其实是用来验证我们自己的生命，求圣灵保守我们每一个都能够紧紧的无时无刻的和我们的元首耶稣基督紧紧相连啊！
2: 对，我们不仅现在是这个团体里的一个活的肢体，要理问答也告诉我们，我们并且永远是团体里一个活的肢体。
3: 嗯，
2: 永远是这几个字是一个庄严有力的宣告，这是我们圣徒永蒙保守的荣耀确据。
3: 嗯，
2: 也就是说一个真信徒，我们得确信自己现在是并且永远是这个团体里的一员。这个保障绝对不是在于我们信徒自己的这种信仰的能力、意志的坚定，或者是我们行得有多好，我们道德有多高尚，其实这不是。我们都知道堕落的人性是如此的软弱和败坏的，我们靠自己是没有一个人能够片刻的站立得住的。
3: 嗯，
2: 而永恒的保障的根基是完全在于三一上帝的信实，在于他主权的作为。
3: 是的，圣父永不改变的拣选的旨意和他的慈爱的手拖着我们呀， 他既已在永恒中拣选了，他定下的旨意绝对不会落空的。就如约翰福音十章二十九节，耶稣说：“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
2: 嗯，那圣子基督完美救赎功劳和他持续的代求，也是我们确保我们是这个团体里一个活的肢体。我们也知道，基督的宝血遮盖了人类的罪债，是完全彻底的承担了我们的罪，而他的代求也是永不止息的，是大有功效的，以叫我们不至于失去信心。所以说，我们才能够成为这团体里永远的一个活的肢体。
3: 嗯，而且圣灵永不收回的内住，圣灵的印记，还有圣灵的保守大能，都是我们的确据啊。圣灵的内住是信徒得基业的凭据，上帝绝不会收回他的定金的，也绝不会撕毁他亲自盖上的印记。圣灵会保守，会管教，会扶持，会坚固信徒，虽然偶有跌倒，但绝不至于完全最终的堕落。
2: 是的，因着善意真神的信实作为，使得我们永远是他所拣选团体里的一个活的肢体。
3: 嗯，
2: 这样的确信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真正明白相信我们的救恩是如此稳固的人，会产生很多的果效的。第一个生出的果效是深切的感恩，认识到我们自己的得救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完全是神的恩典，这会在我们的内心催生出最深切最真诚的感恩。我们这样不配，神如此的爱我们，救赎我们，为了我们的生命献上他自己宝贵的生命，那我们也应该是要渴望去过一种讨他喜悦的生活。
3: 是啊，其实我这一方面真是有深深的体会，因为很多的时候是常常跌倒，知道自己是蒙拣选的，应该是蒙恩得救的，我也信，但是啊，人在罪中活着，真的还是会有跌倒的时候。每每跌倒，我甚至于都觉得自己不配再做神的孩子，这些意念其实都是谎言。
2: 嗯，
3: 那每每这个时候，就是圣灵再一次把我救回来啊，我常常觉得自己是被神一次一次那双大手给捡回来的小孩，浪子回头经常发生在我的生活里。
2: 是啊，因为只有知道我们是永蒙保守的团体里的一员，我们内心才会生出这种真正的平安。
3: 嗯，
2: 使得我们在面对试探、软弱、苦难，甚至是死亡威胁的时候，我们内心都能有这种超越环境深深的平安和确据。
3: 嗯，有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保守我们到底啊，一直护着我们走在永生的路上，我们才有可能生出坚韧的力量。
2: 嗯，
3: 我们知道最终得胜已经由耶稣基督保证，其实他已经完成了，他已经得胜了。我们每每思想才能有力量和勇气，在每一天的属灵征战中持续的大有盼望的去打仗。我们说屡败还要屡战呢，我们去致死身体的恶行，这一份坚韧的力量就是从神来，而且是源源不断的倾倒给每一位信徒的。
2: 对，征战最终的胜负已经定下来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是得胜的君王了。所以说我们每天与世界的这种征战，其实我们知道这是首尾战，战役的结果决胜局已经定下来了。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确信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胜过我们当前的一个环境，而不是靠着我们自己，而靠的是我们这位得胜的大君王。
3: 而且真的要常常和众圣徒，也就是我们的教会在一起，圣徒在一起相通，圣灵运行的时候，我们一个软弱，另外两个扶起来，彼此相交的时候，我们会一起经历神的信实和真实啊。
2: 是的，那今天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对教会的认识呢，我们还有最后一期节目，我们留待下一次跟大家分享。我们下次节目见。
3: 好，下次见。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和孩子一起学诗篇和祷告。欢迎收听今天的清晨的甘露，我们继续来学习诗篇第九。有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些非常傲气的人，在我们心中其实很想杀一杀那些人的傲气。确实，面对狂傲之人，有时真的是需要能够对他们用更严厉的语气说话，否则他们的行为只可能越来越恶劣。桀骜不驯的人

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我要因你欢喜快乐。至高者啊，我要歌颂你的名。我的仇敌转身退去的时候，他们一见你的面就跌倒灭亡。因你已经为我伸冤，为我辩屈，你坐在宝座上按公义审判。你曾斥责外邦，你曾灭绝恶人，你曾涂抹他们的名，直到永永远远。仇敌到了尽头，他们被毁坏，直到永远。你拆毁他们的诚意，连他们的名号都归于无有。唯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他已经为审判设摆他的宝座，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正直判断万民。耶和华又要给受欺压的人做高台，在患难的时候做高台。耶和华呀，认识你名的人要倚靠你，因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应当歌颂居锡安的耶和华，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众民中。因为那追讨流人血之罪的，他纪念受屈的人，不忘记困苦人的哀求。耶和华呀，你是从死门把我提拔起来的，求你怜恤我，看那恨我的人所加给我的苦难，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美德。我必在锡安城的门因你的救恩欢乐。

0: 替我辩屈，你坐在宝座上，按公义审判。”诗人大卫在诗篇第九篇发出了赞叹。上一次我们听了诗篇第九篇，也专注地学了从第一节到第十二节。今天呢，让我们来重温一下诗篇第九章，并且来学一学第十三节到第二十节，看看诗人大卫他眼中的耶和华神是怎样的一位真神。
1: 诗篇第九篇。
2: 大卫的诗交与灵长，调用木拉便。

0: 困苦人的指望必不永远落空。耶和华呀，求你起来，不容人得胜。愿外邦人在你面前受审判。耶和华呀，求你使外邦人恐惧，愿他们知道自己不过是人。
1: 在神展开为人类制定的计划时，他不得不忍受那些忘记了他启示的人，那些人忘记了他借着他的圣言启示出来，又借着所造之物彰显出来的荣耀。这一位神还不得不忍受外邦的列国，那些国试图毁灭神的子民。神每一天都要忍受傲慢的人，他们相信了那个古蛇在伊甸园里所说的话，他欺哄亚当夏娃说，你不要去理会神的吩咐，你可以吃了那树上的果子，你就会如神知道善恶，罪就入了世界。那样的人，全能的神竟能忍受，依然在他的慈爱公义里爱着他们，而不是立刻去审判他们。我们的神是怎么做到的呢？仔细思量这些，我们就能充分理解为什么大卫呼求神起来帮助他，帮他灭了那些藐视神、不断攻击神百姓的狂妄的外邦人了。大卫说，耶和华啊，求你使他们惊惧，愿列邦都知道自己不过是人。大卫恳请神立刻施行审判，杀杀那些心里傲慢又恨神的人。那些内心狂傲的人不仅恨神，也恨神的子民，他们的气焰非常嚣张。大卫在诗中所要表达的是，以色列切切仰望盼着神借着他应许的弥赛亚做他要为他们成就的事。弥赛亚来不仅要拯救他的百姓，还要审判那些藐视神、嚣张跋扈、对寻求神的人加以逼迫的人。我们的弥赛亚，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第一次来已经带来了救恩，使他的百姓不再受罪和愁苦的捆绑。他还要第二次再来，那时候他要审判万国，向他们显明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而他们不过是人。基督再来的时候，世上的君王、权贵以及许许多多藐视神的普通人都要向主交账，他们要藏在山洞和众山岭之中，大声呼喊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吧，好让我们躲避那坐在宝座上那一位，那是羔羊的震怒。所以我们不要为那些狂傲的人心里烦乱，倒要趁主还没有再来的时候，抓紧时间可以为那些狂傲藐视神教训的人祷告，祈求神帮助他们悔改，快快地认罪来认识神。因为主再来审判活人死人的日子近了，到那个时候所有人都会被放在审判台前，知道他们自己不过是人，要在神的施恩座前接受耶稣基督的审判。主耶和华啊，求你怜恤我们，求你查看那些狂傲之人加添在我们生命中的苦难，救我们脱离罪的辖制，赐给我们仰望信靠你的心，好叫我们诉说你一切的美德，让我们因你的救恩而欢喜快乐。

谢您收听今天的清晨的甘露，愿亲爱的圣灵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渴望神话语的心，也帮助我们和孩子们一起学习神的话，一起学习祷告。

向我们的神献上感恩和赞美，使神得着荣耀。在真光的启示里面，使我们越来越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2: 生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3: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按时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目前我们探讨的系列主题是逃离降临的黑夜。在这两次节目中，我们要思想的题目是失去起初的爱心，致以弗所教会的信。所要研读的相关经文是启示录第二章一到七节。我们在本篇信息中一起分享四个重点。第一，书信的收信人；第二，对基督的描述；第三，对教会的诊断；第四，对教会的要求。你知道是什么造就一个伟大的教会吗？美国某教会发展协会曾经对来自39个不同宗派的8600名信徒进行调查，以衡量教会中爱心照顾的比例，了解新约的人不会为他们的发现感到惊讶。尽管如此，我必须承认，我对这调查所得出的戏剧性统计数据吓了一跳。以下是调查结果：成长的教会更加彼此相爱，并更爱参观者。无论哪个宗派被引证，结果都相同。在他们所表现的爱的程度上，成长着的教会所表现出的爱比生命停滞不前的会众高出 35%。 不管教会的神学观、宗派和位置如何，彼此相爱的教会总是吸引更多的人。人们在分析教会数字的成长或萎缩的原因时，通常关注如教牧领袖、教堂设备的吸引力、位置、自由或保守的神学立场和传福音的热情等因素。但是一个新的上升的趋势显示，上述因素对教会的成长与萎缩没有丝毫影响。反之，人们在教会中经历到爱和接纳更为重要。比起那些在停滞不前的教会的会众，在成长中的教会的会众从他们的班级和小组中经历到的爱要来得多。约翰在约翰福音13章35节写道，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遗憾的是，我们今天读到教会由于失去了爱心而失去了在世上的影响力。如同启示录1章19节所概述的一样，启示录第二章以本书三大部分中的第二部分为开始。你还记得启示录第一章引述了凡你所看见的事情，约翰在启示录第一章将他看见的意象告诉了我们。在第四章的一开始，我们看到一个未来的以后必成的事的意象，那是从第四章开始一直到本书卷的结尾。但是夹在第一章和第四章之间的第二章和第三章就是以后必成的事情。这些事是给亚细亚七个教会的信息，他们含有对你我所生活的现今时代的神圣启示和劝勉。启示录八分之一的内容是写给七个教会的书信，因为这些书信的运用具有时代性，因此我们查考他们的时候需要认真仔细。 如果我们要得到上帝想让我们从七封书信中知道的事情，那现在就有三种研究这些书信的不同途径。首先，我们必须从最初接受这些书信的教会团体来理解他们。这些书信是写给小亚细亚七个教会的真实信件，我们不应该因着知道这一点而感到惊讶。他们是写给七个真实的教会，这些信件的收信者记述在启示录一章十一节。这七个教会都收到了约翰在圣灵感动下所写的书信。约翰写的这些书信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每一封书信都以我知道你的行为开始，每一封书信都有一个特别的应许，得胜的如何如何。七封书信都有同样的结语，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每封书信都以一段关于耶稣基督的描述开始，以便满足那个教会的需要。对这些教会而言，重要的是接收这些书信的教会都是根据他们的地理位置的次序，在你的地图上他们成一个圆圈。如果你有地图可以查看一下，你会注意到这七个教会在地图上成一个圆圈，一个小的圆圈。从以弗所教会开始，这是我们将探讨的第一个教会。你可以这样跟随地图去看，这些教会在启示录中是以同样的次序出现。我们首先必须明白接收这些书信的教会是真实的教会，其次我们也要明白这些信件的个人应用。这些信件是写给七个真实的教会，但他们也有各自的用途。我们必须清楚这些书信的个人应用。对每一个信徒来说，这些书信都具有个人价值，因为他们描述了各时代不同类型的基督徒。各时代的每一个教会一直都有以弗所基督徒，各时期的每一个教会都有老底家基督徒，各时期的每一个教会都有腓拉铁非基督徒。仔细读这些书信，你就能像主的透视目光一样穿透教会的外表，细查特定教会的特点。你诚实的话将会说，我知道有人像那样，或者你可能会说，那正是我的写照。明白这些书信的个人应用，就可以凭着这个去测试各教会在上帝眼中的真实属灵状态。上帝对外在的事物不感兴趣，我们不认为上帝喜欢读我们年度报告，但上帝渴望知道我们的心思和教会的实况。如果你停一停，回想我们的主的画面，他如同审判者站在教会当中，目光如炬，穿透教会的外表，透视教会的核心，将它实际的光景显明出来。因此，当我们研究这七个教会时，我们得到的不仅是约翰或者其他信徒对他们的评价，并且得到全能上帝对他们本质的评价。借着谨慎遵从这七封信的教导，现代教会面对的许多问题都可以解决。全体会众必须诵读每封信。约翰不止把一封信送给以弗所教会，然后把其他六封信带走，把一封信送给士美那教会，然后把其他六封信件带走。但是约翰写了包括这七封信在内的整本启示录，并且他给这七个教会中的每一个教会都送去了全部的七封信，以至于七个教会中的每一个教会都能从所有七封信中得到教导。今天我们很荣幸拥有这七封信，借此我们明白教会该如何运作。我们不仅要明白接收这些书信的教会和他们个人的应用，同时也要明白他们的预言性的应用。很多解经者，尤其是最保守的前千禧年派的解经者相信启示录第二章的七个教会。现在仔细听，从属灵层面上代表教会按连带顺序的发展历程。 因此，以弗所代表初期信徒使徒教会的特征，老底家教会是耶稣再来前将出现的末后教会。从以弗所开始，历经各个教会，到老底家教会为止，每一个教会都代表了教会生命历程的某一个时期。很多人说，我们今天处于老底家教会的时期。在有关七个教会信息的结尾，我们将分享教会的预言性信息。我已经学习这些内容很久了，使我心灵得到很大益处，并且知道这些教会明确的代表教会从五旬节到被提的七个时期，使我深感震慑。我们必须要从预言的角度来理解这些教会。现在借着所有教会的简介，让我们深入研究学习以弗所教会。这份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信形容它为没有爱心的教会。首先，第一个重点，书信的收信人。启示录二章一节说，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们学过以弗所教会使者的字面意思是送信人，使者和送信人是同词根，所以以弗所教会的使者字面意思是教会的送信人，教会的牧师可能是其中一位。启示录成书时，以弗所城是罗马在亚细亚最繁荣的城市，它被称为亚细亚的名利场，它是世界的宗教和经济中心，一个大都会，穷人、富人、有教养的人和文盲、工匠和商人汇集之地。城里屹立着世界七大奇观之一的戴安娜神庙，神庙内有大剧场，可以容纳24000人。神庙一度是罪犯的庇护所，所以城中充斥着偶像和异教，这就是经济中心的以弗所。这座神庙也是亚细亚的银行，存储大量金钱。因为人们怕经过神庙中的某些地方，所以将各种钱财存放在那里，是绝对安全。那里也是一座非常精美的艺术馆，阿佩利斯著名的亚历山大大帝画像就挂在神庙的画廊里。在庙里紫色的帷幕后面，就是戴安娜生育女神的淫荡画像。这个城市从这个女神像的制造和销售中获得很大利润。这里异教兴盛，这个城市犬马声色，异教盛行。以弗所是各种虚假异端和迷信活动的温床。保罗进入如此一个环境，在那里建立耶稣基督的教会。保罗在他从哥林多往耶路撒冷的路上第一次访问以弗所，在他第二次传道途中将百基拉和亚居拉留在那里，亚波罗在那里教导过信徒。保罗第三次旅行传道时在以弗所待了3年。根据使徒行传19章10节，他传道的成果是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听见主的道。保罗完成第三次旅行传道回家时，会见了以弗所的长老们，和他们做最后的道别。那是在使徒行传2章17到38节。这段经文记述了这位属神的人与他牧养的人做最感人的话别。我们所熟知的以弗所书是保罗写给该教会的信，但保罗在以弗所完成他的使命之后，他提拔提摩太做该教会的牧者。他给提摩太写2封信，都称他为以弗所教会的牧师。当提摩太完成使命后，可能是使徒约翰做以弗所教会的牧师。我们正在查考和学习他的书信。在地图上可以看到离拔摩海岛最近的教会就是约翰牧养过的教会。当他在以弗所时，他遭监禁并且被放逐到拔摩岛，在那里写下了上帝给他的启示。 这启示如今就放在我们面前。第二个重点，关于基督的描述。当主写信给以弗所教会时，他首先向教会启示他自己。还记得这七个成一个圆圈的教会，约翰在拔摩岛上，而耶稣在众教会中间，或说众教会围绕着他。约翰在异象中看见荣耀的人子在七个教会中间。当你开始读这些信时，有些事令你震惊。耶稣基督向七个教会说话时，他利用在第一章的意象，就是向我们启示他生命的某一个方面，并且应用到最需要哪一方面的教会上。让我举其中两三个教会做例子。给第二个教会士美那教会的信中，在第二章八节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这句引自一章十七和十八节。这是第一章里主的意象，现在它被应用于士美那教会，因为那是该教会最需要的有关耶稣基督的真理。士美那教会正遭受苦难，他们要明白耶稣基督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他死了又复活了，因而不必担心他们的苦楚，因为他们只要知道耶稣基督正掌管着一切就足够了。继续看给别加摩教会的信，在二章十二节，耶稣被称为那有两刃利剑的，那是一章十六节的一个画面。在二章十八节给推亚推拉教会的信中说到，他的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这是引自一章十四和十五节。你可以自己看其余的内容，查考了所有的教会之后，你会发现在每一封写给教会的信前面都有关于耶稣基督的描述，这和第一章中耶稣基督的部分意象是一致的。这写明一个很有活力的真理，耶稣基督是一切，他能满足我们一切需要。书信中提到他在我们需要时帮助我们，我们只要认同和应愿他。以弗所教会也是一样，因为第二章给以弗所教会使者的信里写着，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在这份书信中，耶稣被描绘为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拿着希腊文的意思是权威的拿着。耶稣通过约翰写信给以弗所教会，对那个教会说，不管你们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困难，你们都在我手中，我管理你们。你们在神圣审判主耶稣基督的权柄下，这是他对该教会的指示。第三个重点，对教会的诊断。这封信根据第一章的意象，对基督做了手术的描述。接着第二件事就是对教会做诊断。审判主如同用听诊器探测教会内部的工作，诊断教会是否健康。每一个教会都必须接受诊断，经诊断后通常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这份信充满了以弗所教会的好消息。实际上，以弗所教会可能被推荐为年度教会，他符合资格，应该得到奖励。若有牧师受邀请来牧养这样一个教会，假如排除掉最后那一项，他一定会立刻抓住这机会。第一，这是一个活力充沛的教会，这是个超级进取的活力充沛的教会。书信说，我知道你的行为，这是个做工的服侍的教会。虽然七封书信的开始都出现我知道你的行为，但这对以弗所教会尤其重要。约翰透过圣灵愿耶稣的话说，我知道你是一个服侍的教会，一个做工的教会。这表示以弗所教会忙碌有活力的做主的圣工。我们在所传的福音中常常淡化行为的重要性，因为我们不想让它牵扯到救恩的福音里。我们虽然做对了，你看到福音没有和行为混合，但你明白行为是基督徒生命的重要部分。尽管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 但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上帝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上帝救我们的目的，就是叫我们可以为他做工，服侍他。而以弗所教会曾是蛮有活力的教会，他们充满能力，很积极做工，他们的年度报告激动人心。你很想读到它的内容，圣经说，上帝的话语通过以弗所教会传遍亚洲。由于这个活力充沛的教会努力传福音，各地的人们都听到基督。我曾听说过这个事情，这可能代表很多教会。年度报告说，没有新信徒，没有人受洗，没有礼物给宣教士，在结尾处写道，请为我们祷告，好让我们可以忠心到底。许多教会都是如此，并没有远全的成果，但以弗所教会却充满活力，积极做工。第二，这是个奉献的教会。圣经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然后在第三节，第二个词是劳苦，这是指竭尽全力的劳动，他们付上代价去侍奉。这个词有疲倦的意思，他们因在教会里做工而劳累。传道人常常面临这个事，有些人每周和家人共度40至70小时后才在教会服侍。我很乐意服侍主，但悲哀的是参与的人极少，竭力投入的少数人都很劳累。这就是以弗所教会的见证，他们忠于上帝的工作，是个蛮有活力的乐于奉献的教会。撒母耳记下24章24节说，我不肯用白得之物做燔祭献给耶和华我的上帝。以弗所的圣徒能够祝福人，因为他们愿意为上帝流血舍命，他们奉献自己，不怕长时间投入上帝的工作。今天的悲剧是，教会的信徒都不想服侍，不想为主做任何事，只想在会众中隐姓埋名。他们推脱没有时间，太难，不能放弃一切事，还有付出额外的时间。但在以弗所的教会中，从没有这个问题，他们蛮有活力，乐于奉献，勤劳做工。第三，这又是个果断的教会。主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和忍耐。请注意，忍耐在这信中出现了两次，一次出现在这里关于服侍，另一次在后面关于受苦。启示录2章3节说，你也仍忍耐，称为我的名劳苦。在第二节有关忍耐和服侍，在第三节则是关于忍耐和受苦。他们仍忍耐，也受了苦，承担着福音事工的责任。这就是忍耐，他们默默承受并一直保持前进的动力，并不仅是为耶稣受苦或觉得压力沉重。不，这些信徒坚忍不懈，绝不放弃。事实上，研读《使徒行传》第19章，就看到以弗所信徒面对严峻的敌对，因他们持守基督的真理而遭到责难，被憎恨，被藐视。但这些并不能拦阻他们坚持不懈地做主的工，他们努力不懈地宣讲真理。贸易工会试图把他们驱逐出城，但他们为基督站稳立场。有人写道，忍受逼迫比坚持服侍还要困难，在压力下你很难坚持下去。我喜欢读施布真的作品，非常受益，我敬爱他，若能认识他多好，但他活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前，但他是我进天堂见上帝之后第一个想见的人。我希望和他交通，因为他感动我的生命。我那学生听他的讲道，我已经读了好多好多遍，我已把他伟大的帐篷布道的讲章编辑成册子，他的讲道至少有一部分成为我每一周的祝福。下次我将和你分享他的一段发人深省的话。 好，这次我们讲到这里，在下次节目继续谈失去起初的爱心，致以弗所教会的信，请记得在同样时间再来收听这个节目。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愿主赐福给你，再见。
4: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1: 平安喜乐千念乐和你打招呼，欢迎收听真道分解，我是苏小燕，
2: 我是姚谦，
3: 我是乐意。我们正在念哪卷书啊，牧师？
2: 大以理书嘛。
3: 对，去看大以理书哈，一到三集我们已经看了两个看，
1: 时代背景、结构还有主要的内容。
3: 哇，第四集开始呢，我们进入第三看，看主要疑难。那本集呢，我们看大以理书，哇，最难的一段经文9:24-27讲的是什么？
4: 70:7。
3: 那学者的解读呢，很多分歧的。我们的做法是呢，先看这段预言为什么会出现，为什么突然出现这个70:7，然后再看神透过这个预言预告他要成就什么，然后才介绍70:7所谈的年代、时间和人物的解读。所以你要注意，最重要的部分是神要透过这预言告诉我们他要成就什么，这个才是主菜。为了方便记忆，我们寻四个关键词去探索上述的问题，他们是70年、6件事、4条路线、1位受膏者。
0: 地上国度更替，但神国永长存。
5: 百姓流落异乡，但神看顾掌权。
0: 子民一国遭逼迫，但敬虔守圣洁。
5: 神赐异象，宣告审判和盼望。
0: 真道分解，与你一起研读大以理书，
5: 一起追求
0: 敬虔事主，敬后主再来。
2: 我们说四个关键词，先来看70年啊。为什么经文会从70年说到70:7呢？那么9:1-2呢，就这样写：那时是马代族大利乌元年，当时巴比伦刚倾覆。大以理从耶利米的书上得知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这预言该出自耶利米书25:11-12，也有29:10。那么29:10哪里谈到呢？服侍巴比伦满70年，神会使百姓归回故国。但是当大以理知道70年将满，他的回应是禁食啊，披麻蒙灰，向神祷告恳求。为何这样呢？因为耶利米书29:1不只是预告要归回，也呼召百姓来寻求神。
3: 对，
2: 以理呢也明白了被掳是百姓长期违背圣约背逆神的结果。所以呢，我们看到他在9:3-20的在那里代表同胞来认罪，求主按自己的属性和他的圣约让子民归回，让圣所从的荣耀
3: 啊，
2: 要注意呢，但以理没有站在百姓以外说他们犯罪，而是反复来承认我们犯罪作孽，行恶叛逆
3: 啊，
2: 这个就是大以理的祷告。神就在这样的祷告里面呢，借着天使加百列呢来赐下进一步的启示。所以我们看见9:24是神对大以理的恳求一个很正面的回应。
3: 对，
2: 这个天使加百列告诉大以理，神是怜悯的时间表啊，就是70:7，是为了什么目的呢？是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而定。罪要得到处理，圣洁的继续也要恢复
3: 啊，
2: 这个就是从70:7的由来了。所以呢，70年呢限定这一次被掳和荒凉的时间，但是70:7呢就把神的应许再往前推进，这个很重要。神不只是领百姓离开巴比伦， 还要彻底处理导致被掳的罪。所以呢，其实个就是我们看见神把但以理的眼光呢，从一次历史性的归回，带到他完整的救赎的计划。
3: 那么七十年就是第一个关键词，牧师的解释了为什么进到七十个七啊，就是回应但以理的祷告。那么我们第二个关键词就是六件事，神要透过七十个七完成什么啊？乐意告诉你，这个就是本集的要。最重要的部分。那在进入神要做的六件事之前呢，一定要看但以理书九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
4: 二十四节开始，为你本国之名和你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数尽罪孽，引尽荣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高君的时候，必有七个期和六十二个期。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街带壕都必重新建造。过了六十二个期，那受高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鉴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九章二十四节原文只说七十个期，那么许多学者认为一个期等于七年，七十个期就是
3: 四百九十年。
4: 不过呢，但以理书是天启文学，这个四百九十年可以按照字面数算，也可能是有象征的意义的。那么这点以下呢，我们会详细讨论的。神要透过七十个期到底要完成什么呢？第二十四节列出了六件事，第一个止住罪过，第二个除尽罪恶，第三个数尽罪孽，第四个引尽勇义，第五个是封住异象和预言，第六个并高至圣者。我们先说前三件事情，集中都是对付罪的。罪过原文是叛变，就是但以理所承认的悖约的叛逆。止住呢，就是把他给关住，不再让他当权了。除尽罪恶这一句呢，希伯来原文可以有两个理解的，听一下。一个呢是封住罪，另外一个是终结罪。那不论是哪一个呢，我们知道这个罪案已经被封住了，它不会再翻出来了。数尽罪孽呢是献祭的一个用语，指什么呢？代价已经付清了。罪过、罪恶、罪孽这三个词的原文正是赎罪日大祭司把百姓一切的罪归到羊的头上用的那三个词，在利未记十六章二十一节清楚记载的。那么其实九章二十四节说的就是从这三方面彻底对付罪，叛逆要被止住，它不会再蔓延了，罪案呢也被封住或者终结，人的罪债呢已经被赎清了。
2: 前三间跟那个对付罪有关，后三间就指向一个新的局面，永远的义被引进，神借着先知所传的目的达成，他圣洁的同在和继续得以恢复。那么和本的那一句呢，封住异象和预言呢，原文的意思是给异象和先知盖上封印。那么封印目的其一是封存不能改动的意思。另外一个目的也是确认这个是正确的。所以整体的理解是神他使先知所传的启示完全应验，好像盖印确认一样。那么至于高至圣者呢，也有另外的译本就是翻作高至圣所。因为原文呢只是写至圣，就没有说明到底是人还是地方还是圣物。所以呢有人就认为至圣所重新奉献。也有人认为是指到弥撒亚。也有人呢认为最终子神完全住在他百姓的中间。所以呢整体来看呢，九章第二十四节的方向呢都很清楚， 他的意思是什么？他说神不只是让百姓归回，只是重建一座城，而是他的目的是要处理罪，长救赎罪，引进永义，恢复他圣洁的同在。所以呢，这个七十个七，这六大方面呢，来到这里呢，大家就要比较清楚了。那么二十四节讲的是神要长救的目标，二十五到二十七节才描述这个过程。这个过程是耶路撒冷得以恢复，有受膏者出现并被剪除，也谈到圣城和圣所继续和毁坏者的结局。那么重点很清楚，
3: 就是六件事。
2: 对，但是这个过程呢就写得很浓缩，所以呢就引出不同的解释的路线了。
3: 听众朋友记住这六件事，把它背下来吧，这才是七十个七的关键目标。我们刚才这样读九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每个人谈谈有什么新发现，一两句。
2: 我呢以前看这一节的圣经没有理解到，哇，前三节那个谈到赎罪啊，是跟这个
4: 赎罪日
2: 那个相关的。我们查找的时候呢就有这个理解了。
3: 我很兴奋地望着你，我也有这个发现。我翻经文对原文真的是那三个字，
2: 这样的理解呢就更看到旧约，哇，从远古到丹以里的年代呢还是一脉相传。
4: 对对对，以前呢我就盯着数字被掳归回这三个元素，但是今天呢我发现神是把但以理的眼光呢从眼前的耶路撒冷城一直拉到救恩历史，也让他看到，也让我们见到神最终要做的不光是重建一座城让它恢复起来，而是呢整个救赎的计划大幅的展开的。
3: 对。

0: 好，我们进到最疑难最疑难的部分，就是四条路线。但听众朋友你不要害怕，首先我们有笔记，你可以下载笔记，先看看笔记再听也不晚。现在就为你解释四条的路线，我们大胆用了一个比较通俗的名称，未必是学术界的名称。一般有四派的学者的看法，第一个叫一线
1: 到底，
0: 第二个叫六十九个七流空，第三个叫喜年象征，第四个叫安提阿古为中心，指的是安提阿古四世哈。那四条路线主要分歧在哪五点呢？你先要知道他们怎么回答这五个问题，然后你再去听，听完之后自己问自己，那五个问题他们怎么回答？你经过这样思想过程呢，大概你就能把握他们的看法了。他们问的五条问题是什么呢？不如小燕老师你来讲一讲。
1: 好，第一个问题，数字怎么读呢？
0: 嗯，
1: 实数、约数还是象征呢？
0: 嗯，
1: 连续还是说中间有间隔呢？
2: 嗯，
1: 那么九章二十五节说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其实这里的令原文是指话，那么这令或者这话语到底什么时候发出来的呢？
0: 嗯，
1: 到底是主前538年古列的诏令，还是主前458年或者457年以斯拉那个时候回国的那道令呢？还是主前445或者444轮到尼希米回国那一道呢？还是其他的令？二十五节的受膏君跟26节说被剪除的受膏者是同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呢？这个决定这一段是不是有关弥赛亚的预言？所以呢，第三道问题挺重要的。第四道问题，最后那个七的他指向谁呢？到底是基督、敌基督还是安提阿古呢？
2: 嗯。
1: 第五个方面呢，24节六件事情什么时候成就？十字架、主再来还是圣殿重现呢？
0: 数字怎么读？第二个问题是那个令是什么时候出的令？第三，25节的受膏君和26节被剪除的受膏者是不是同一个人？第四，最后那个七的他指向是谁？第五，24节刚才我们讲的六件事什么时候成就？你记住这五点，然后我们就来看四个路线。第一个路线是一线到底，这些学者主张的什么呢？一个七是七年，77个七前后相连，中间是没有留空隙的，时间上25节的受膏君与26节的受膏者是同一位，就是耶稣基督。最后那一个七，听清楚，就是基督传道被钉复活死而升天之后的那几年的事情，称为最后一个七。那么27节的他呢，是基督，他与多人坚定盟约，原文是使约有力哈，加强那个约，所以解为主使神向列祖所应许的约生效。一七之半止住祭祀，止主的死，使旧约的祭在神眼中被终止。那么26节呢，就讲到必由一王的民来毁灭这城和圣所。那原文是那将要来之君的民。这一派的学者多半认为是罗马提多将军带领的罗马人，就是那些民哈。理由是：第一，毁灭这个圣城排在受膏者被剪除之后；第二，被毁的正是耶路撒冷和圣殿。那么基督之后毁城毁殿的只有主后70年提多所率领的罗马军啊。另外，因为原文动作的主语是民呢、那将要来之君的民嘛，故此君只是修饰形容这个民的。那这个很重要哈，正正因君不是主语，27节单数的他自然就回指单数的受膏者哈，而不是复数的民。那出令的起点亥内有两个说法的，第一个说法是开始自主前538年，就是古列发出诏令让犹大人回国的那一年。他们这一派呢，坦白承认490是个约数。
1: 嗯，
0: 主前538年数490年，你算一算哈，只能算到主前40几年，到不了主钉十字架那个日子哈，就是最后一个七的日子哈，到不了的。 那么另外一派的说法呢，就是取主前457年，就是以斯拉得到诏令回国那一年，就当490年是可以精算，真的可以算的时数。那么你自己算算，由主前457年，就是加了483年，就刚好是主后26、7年间，就是主耶稣受洗出来传道大概那个时间。这个算法呢，不需要特别一些怎么解释，因为它能数得到嘛，所以是长处。但是它的弱点在时间的归属方面，若第70个7是在主后30几年结束的话，那么26、7节下半节讲的那个毁城与荒凉就在主后70年，哎，那不是已经落在490年，就是70个7之外嘛，不属于最后一个七了，这是他们一个弱点哈。还有9章24节6件事，他们觉得十字架这个耶稣基督的牺牲和复活呢，奠定了这六件事的根基。但是77个7呢，也就在第一个世纪，就是耶稣殉道之后几年结束了。但是其中有一派就觉得六件事的终极彰显呢，要等到主再来，到时罪被除尽，永义充满新天新地。不过他们还是坚持490年呢，不是延长了，而是延续的是果效。另外一个派我们叫69后留空，这个进入就请牧师来讲一讲。
2: 那么另外有一些学者呢，就按一年360天的预言年来算这个70个7的。他们的起点是取尼希米记第二章亚达设西王一世20年，就是主前445或者说是444年，
0: 就是尼希米回国。
2: 尼希米回国了。69个7数到主耶稣荣耀进入圣城。那么我们回到9章25、26节的受膏君，受膏者都是童子基督，但基督被剪除呢，是在69个7之后，第70个7之前，是落在这个间隔的
0: 起头。
2: 间隔就是教会时代，贴近2000年了。这个教会时代，26节的那将来的君，在这种有间隔的解释里面呢，就跟主后70年毁灭圣城的罗马势力相关联。那么罗马人被看为预示这个敌基督者的政治的体系，27节的那个他也是这位将来的君，他们会理解是末世的敌基督。那么最后那个七就是将来的7年大灾难，这个七中间呢，那位敌基督者呢也会跟很多人立约，但是他中途违约，那么3年半的时候呢停止圣殿的献祭，而且带来毁坏的可憎的事情，就好像新约的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4节所说，在殿中这位敌基督的人物自居为神。24节所说那六件事主要是在主再来的时间向以色列成就的。这派的解释呢，强处是什么呢？27节的他在文理上是最自然，是指到那将来的君。那么3年半跟启示录哪里记载42个月也是吻合的。11章2节启示录圣城被践踏42个月也是类同的。24节的六件事今日确实还没有彻底的实现啊，这个也是真的。但是这一派你说哎，有这样的吻合好啊，但是它的难处是什么呢？就是经文真的没有明明白白说有间隔的，我或者说哎，间隔有多长
0: 都没说经文。
2: 那么学者自称有间隔教会年代呢，其实呢是完全靠推论。更重要的是把这六件事情的成就推到末世，就好像削弱了这个十字架已经成就的救赎。

0: 轮到第三个方面呢，喜年象征进禄。
1: 嗯，
0: 立位记二十五章说，77年49年之后呢，就是喜年，债呢要豁免了，奴仆得释放，产业可以归回本家。这一类的学者说，70个期就有10个喜年呢，指向终极的喜年。24节六件事情所讲的是罪债付清，永义引进，正是喜年要成就的事情呢。
1: 嗯，
0: 起点是取在主前538年古列诏令，但是呢不求逐年的吻合了。头7个期指归回跟重建，是喜年是复兴的初步应验。
1: 嗯，
0: 那么62个期呢为象征的数字来的。
1: 嗯，
0: 代表在艰难当中漫长的等候基督降生。
1: 嗯，
0: 25、26节的受膏君受膏者同样都是指基督的。
1: 嗯，
0: 26节毁灭城指主后70年的罗马。
1: 嗯，
0: 最后那个期是弥赛亚的年代。
1: 嗯，
0: 前半呢是基督传道至钉身十架，后半呢谈的是是圣殿的被毁。27节的他是基督，十架成就新约，也终结旧约的祭，行毁坏可憎的，可以说是主后70年的毁殿。24节所列的6个目标，也是借着最后一个期中弥赛亚的工作来实现的。
1: 嗯，
0: 也稍微分析一下这个说法的强处吧。主耶稣引用以赛亚书61章，怎么说呢？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称应验在他自己身上了。这个路加福音4章18到19节我们会见到这个记载的。那么死海古卷呢有典籍，已经将70个期算为10个喜年了。
2: 这
1: 个发现就让我们知道，这个把70个期算为10个喜年是很久以前已经有了啊。嗯，
0: 对，很久以前就已经有了。那么难处呢，可能是被指太有弹性了，根本没有办法去验证的，纯属象征。那为什么要细分7个期62个期1个期呢？
2: 哦，对呀，啊，如果纯粹是一个象征意义啊，这一派说的，那为什么要分3个阶段的期呢？哈，这个还是需要研究的。那么我们最后一个进入了，听众朋友啊，就是安提阿古作为中心的一个进入。这一派的学者就认为呢，但以理书9章24到27节呢，主要讲的是主前20世纪安提阿古4世迫害犹大人的危机。那么70个期呢，是把耶利米所说的70年扩大为490年。为什么能这样？因为引用了利未记26章7被管教的那个观念。那你说如果子民犯罪就有7倍的管教啊。
0: 嗯，
2: 那如果从主前587年或者586年哈，耶路撒冷被毁，算到主前538年，哎，前7个期至49年呢，它大致吻合了哈。但从公元前538年算到大祭司奥里亚3世在公元前171年或者170年被杀，哎，问题来了，只有367或者368，就比如果62个期呢是应该多少年？是434年，你算一算就少了将近70年，60多年。哎，那这一派呢就要解释了，他们怎么解释呢？一是说是哎都是象征性的，另外呢就提供一些解释，就是说啊，可能2个时期就是第一个期跟那62个期呢是重叠。也有人认为呢，这个但以理书的作者不熟悉波斯时期的准确年代，所以导致这样。为什么可以这么说？因为这一派通常也觉得呢，但以理书7到12章写于安提阿古逼害的时期啊。那么25节的受膏者又是指谁呢？牧师这一派
3: 直到古列，也有人认为是大祭司约书亚，或者说是所罗巴伯等等。那么26节被剪除的受膏者大半指到这个祭司奥尼亚3世。
2: 嗯，
3: 26节的将来之君的名呢，是指到安提阿古的
2: 势力
3: 毁城毁灭圣殿，不是拆毁圣殿，
2: 罗马才拆毁，嗯，
3: 而是攻占耶路撒冷，抢掠并污秽圣殿。
2: 嗯，
3: 那么最后一个期大概是主前171年到164年。
2: 嗯，
3: 因为27节 那个他通常被解释为安提阿古，他跟犹太人中的亲希腊派结盟，所以呢主前呢167年都停止献祭，而且设立可憎之物，所以呢24节所说的六件事就是在圣殿重按律法限制这个事上实现了。
1: 那么强处又是什么呢？
0: 是七十个七的描述跟第8、第11章的用词还有叙事内容是有不少相似的地方的，而且呢很多学者相信了第8章跟第10章。

0: 那我们就很快介绍了四个看法了。下面我们看最后一个关键词，就是一位受膏者。其实四条路线呢都指向一个问题，26节那位被剪除的受膏者跟25节的受膏君同一位还是两位？
1: 如果是同一位，指向基督的预言；如果说是两位呢，就落在两月之间的那个安提阿古四世了。
0: 嗯，
1: 所以这一问呢，就把四条路线分成一二三对四。
0: 嗯，
1: 这个节目的立场是什么呢？二十五、二十六节是一位，就是耶稣基督，也就是一二三。前三胎的
0: 共识。
1: 那么第四条路线呢，我们接受不到马加比时代的圣殿重光恢复限制，就是成就了二十四节的六件事。所以回到二十四节呢，罪不在当权，罪案不在存案，罪在父亲，永义引进先知的话盖应确认至圣受高啊，这一连串的事情谁能做成呢？我们相信唯有那位被剪除的受膏者基督才能成事的。
0: 还记得帮助我们记忆但以理书每一章内容的十二个词吗？
2: 当然记得，范、象、卢、数、字、诗，
0: 还有兽、羊、七十、征战、南北王、终局。那么你还记得但以理书的主旨吗？
2: 记得记得，人在异邦，神人作王，国度更替，神国永存。
0: 真道观解，和你一起期看但以理书，
2: 追求认识永远掌权的主。
0: 透过这七十个七认识永远掌权的主他的救赎计划，今天我们就用四个关键词来讲完他七十年六件事，四条路线，一位受膏者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本集呢，我们为你创作了一个精华句啊，我们三个一同来念好吗？一二三，
3: 七十个七，子民罪债轻，永义要引进，真王要受膏。
0: 今天谢谢你和我们一起看但以理书，一起追求认识永在掌权的主。
1: 我是姚谦，
2: 我是苏小燕，
0: 我是乐意，
1: 拜拜，
2: 再见。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2: 得真理释放，
3: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4: 让真爱驻扎，
5: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6: 爱是永远。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林真儿的生活神学系列，关于聆听。在昨天呢，我们聊了，因为我们先被神听见了，毫无保留的，完全被听见、被看见、被接纳了，所以我们需要学习来听见别人。今天呢，让我们再往前走一步。我们如果想要学习聆听，最好的那位老师是谁？因为我们真的看到耶稣基督为了向我们沟通交流，为了要让我们知道他的爱，真的是将沟通成就到极致的地步，就是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所以今天到

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真儿发现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你仔细去看，耶稣常常会问问题，有些时候呢，甚至是让我们觉得说，你不是已经知道答案了吗？主耶稣，为什么你还得问呢？他明明知道是谁摸了他，他明明知道谁有什么样的问题，他还要问，你要得医治吗？刚刚是谁摸了我？有什么我可以为你做的？等等。举个简单的例子啊，有一位瞎子来到耶稣的面前，所有人都知道他看不见，耶稣当然知道，耶稣既看得见，他也明白这个瞎子的具体的处境，但是耶稣却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哎呀，这句话不是明知故问吗？但是耶稣却要问，因为这个时候耶稣知道一个人的需要和让这个人亲口说出他的需要是完全两件不同的事情。那耶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他要让我们确定地知道我们被听见了。让我们来看看路加福音的第24章，就是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呢，在以马忤斯的路上，有两个门徒正在往以马忤斯去，他们心里面充满了痛苦、失落、感伤，他们甚至应该是对这个世界、对他们自己的人生，甚至很有可能对主耶稣也挺失望的，因为他们原本以为跟随着耶稣就是那位能够救赎他们、救赎整个以色列百姓的弥赛亚，没想到耶稣死了。他们此刻并不知道耶稣已经复活了，所以他们一边走啊，一边就很难过地谈论着最近发生的这些事情啊。把它放到我们现今这个时代，就很有可能是谈一谈战争啦、股票暴跌啊、某个国家又对某一个国家有不公平的政策啊、我们现在目前正在经历的逼迫啊等等，总之就是非常非常让人没有盼望的一个现实的光景。正在这个时候，耶稣做了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他没有一上来就说，嘿，你们搞错了，你们怎么现在还没有信心？他先问说，你们走路的时候正在谈论什么事呢？这两个人就站住了，脸上带着愁容，他们就开始一点一点地告诉耶稣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的感受是什么，他们的期待是什么，他们现在的困惑是什么。其实从我们读圣经的角度来想想，你可能会觉得很好笑，因为此刻他们面对的这个对象正好是他们所谈论的对象，他们在告诉耶稣，解释给耶稣听到底发生在耶稣身上的是什么事。耶稣自己当然比他们更清楚了，但是这一刻耶稣说，哎呀，好了好了，不要再讲了，我难道不比你们更清楚吗？他没有，他让他们说，他先听他们讲故事，不断地在聆听他们，然后才开始向他们解释圣经。真儿觉得太宝贵了，因为这一段的经文直接活化了约翰福音1章14节告诉我们的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啊。这是一件独一无二的救恩的事件，永恒的神子耶稣基督真正的成为人，进入到我们的历史当中，住在我们中间，而且这个大写的道、大写的话语是先道成了肉身的。我们不能简单的说聆听就是道成肉身，因为道成肉身只有耶稣基督可以完成，但是他的道成肉身却给了我们一个很深入的爱人的方向。真正的爱不是站在一个轻松容易的方便的自己的世界里面，向别人的世界里面去喊话、去提供答案、去提供建议、去提供观点，不，真正的爱是愿意靠近、愿意进入、愿意理解、愿意在对方的世界和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把我们自己的脚穿在对方的鞋子里面，然后说，你现在正在经历什么？我想要知道。
你为什么这么想？我想要明白。这件事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我想要理解。所以，征儿喜欢用这样的一句话来形容聆听，就是聆听实际上是操练走出我自己的舒适圈，走出我自己的世界，进入到对方的世界当中。暂时不要去强调自己的立场，只是要认真的去理解。哎，请注意，我在这里说的不是要去同意，而是认真的去理解，因为理解和同意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比如耶稣完全理解了以马忤斯路上的这两个门徒，但是他后来用经文的解释纠正了他们。真正的聆听不是说啊，你说什么都是对的啊，我特别的同情你。不，真正的聆听是我告诉你对的之前，我愿意认真的知道你现在正在哪里，并且我愿意进入到你的地步里面去。正儿发现，无论是我跟先生沟通，还是我跟儿女沟通，我比较常讲的一句话就是，你先听我说，你先听我说。我想很多的时候，我们通常都希望别人先听我们说，不是吗？啊，你能不能先听我把话说完？这是我们最常讲的话。但是主耶稣却让我们看见了另外一种次序，我先听你把话讲完，我先靠近你，先就近你，先成为你的一员，然后呢，我去理解你，我用30年的时间活了一个完整的人生，然后我才向你说出上帝想让你说出的话。如果你有儿女，儿女从学校回到家，把书包一丢，说啊，我受不了了，我再也不想去读书了，我不想去学校了。这一刻呢，做父母亲的你立刻的反应是什么？哎呀，你是不是功课没做好？是不是跟同学发生冲突了？哎呀，你这个人呢，就是这么容易放弃，甚至可能说你不应该有这么负面的想法啊！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要做美好的见证等等。但是，我们是否这一刻会问孩子，发生了什么事？你愿意跟妈妈说一说吗？现在你这一刻是什么感受呢？我们很容易提供答案，但是我们却不容易聆听。所以今天让我们来转换一下次序哈，我们先建立关系，建立信任，先学会聆听，然后呢，再去引导，先理解，然后再去纠正。所以让我们来操练这件事情，学习问我们至亲的人这三个问题：发生了什么事了？第二个问题，这件事对你来说，你最难受的点是什么？第三个问题，你希望我现在怎么帮助你，怎么陪伴你？千万千万记得啊，不要问完这三个问题，然后立刻接上10个答案。哦，现在轮到我讲了，你讲完了，哈、啊，终于你讲完了，现在该轮到我讲了吧？如果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花了30年的时间仔细的聆听所有的人在他生命当中各个关系各个层面的各种各样的冲突挑战痛苦难受，他并没有施行神迹。那么今天就让我们很久忍耐的先学会暂时离开自己的世界，走入到另外一个人的世界当中，理解他在哪里，陪他慢慢的走向真理，好吗？让我们这一周就操练只是问这三个问题。在征儿的婚姻门训课当中，我特别强调一件事情，就是沟通的目的不是为了解决问题。如果你沟通的目的只是为了解决问题，那你就每一次都希望立刻解决。但是沟通的目标成为爱，成为把神的爱，把神的福音活化出来的话，诶，你就会发现你强调的不再是技巧，你强调的目标是我有没有让对方清楚地感受到我与他同在，我在用基督的爱爱他，
我愿意很久忍耐地陪伴他，因为爱绝对不是急着把答案强塞给对方，像填鸭一样的让对方一口气吃成一个基督里的大胖子，这是绝对不可能的。爱是道成肉身，是愿意进入到对方的世界，哪怕明明知道答案，我们也不急于提供。就像耶稣明明知道，但是他仍然问，他明明可以直接说出对方的问题，他仍然愿意听，哪怕从人的视角来看就是多此一举，但是耶稣却提醒我们，你要多走一里路。所以这个愿意的操练呢，实际上是在帮助我们操练爱，因为真理只可以在爱心里面才说得清楚。所以在圣经里面强调，我们要在爱心里面说诚实话，而爱呢是从聆听开始的。就让我们从这一周开始来认真的操练聆听吧。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走进真爱住我家，我们呢要来谈一谈对方是不是值得我们将耳朵借给他，对方是不是一个值得被聆听的人。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主内弟兄姐妹同工传道平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每个礼拜二我们进行的栏目《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如果从推出到现在，你每一集都收听的话，当你在读旧约历史书的时候，你会从不同的视角理解作者的用意。在郭老师的分享中，他经常提到《申命记》的历史以及《历代志》的历史。《申命记》的历史包含了《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与《列王记》，是写给进入应许之地的以色列百姓。而《历代志》的历史则是写给被掳归回的以色列百姓。最近我们了解了《申命记》历史以及《历代志》历史作者对大卫的叙事，包括了大卫的登基、大卫迎约柜以及大卫之约。今天我们来认识大卫生平所犯的两个罪，这两本历史书如何来叙事这些故事。
2: 在旧约历史书当中，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记载了以色列王国的更迭与兴衰，然而他们不仅仅是以色列王国的历史记载，更借着不同的视角揭示了上帝对人类救恩的计划与心意。欢迎收听由郭念平老师所主讲的《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
3: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郭念平老师。我们谈到大卫之约，上帝应许要为大卫建立一个永恒的国度，这一份荣耀的恩典之约成为了以色列历史跟信仰的基石。但随之而来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就是这一个承受永恒之约应许的君王，当他堕落了，犯了一个极其沉重甚至带来了连锁后果的罪行，当他一步错步步错往罪恶的深渊直奔的时候，圣经如何书写他的失败？我们要分析两起关键的事件，探讨在大卫形象塑造当中最具挑战性的差异。其中一个事件就是大卫跟拔示巴犯罪的事件，第二个是大卫数点百姓的事件。那我们会在这两个事件当中比较《申命记》历史的作者和《历代志》历史的作者怎么样做出不同的处理，给我们提供一个绝佳的窗口，窥探他们各自的用心。同时我们也来学习圣经是如何以双重的视角，以不同的智慧来处理人性当中最深的软弱，以及上帝神圣奥秘的作为。首先我们要来看拔示巴的事件。在历代志的叙事当中，这件事情一句话就是全部不见了，完全被删除。这是历代志作者刻意掩盖的一个巨大疤痕，大卫跟拔示巴犯罪的事件。我们先来看《撒母耳记下》11章到12章如何来描述这个事件呢？首先，大卫当时候已经是君临天下了，他的手下大将约押还在前线打仗。那大卫本人呢，不去前线打仗，他就在王宫里面睡觉，而且睡到下午。 那是一个非常安逸，而且你知道刚睡醒，头脑还不是很清楚，完全就是在一个安逸放纵的情况底下，他看到了八十八。所以呢，你知道安逸带来了放纵，在安逸的黄昏里面，大卫放纵了眼目的情欲，然后他进一步滥用君王的权力，夺取了八十八。进一步又谋害了她的丈夫乌利亚，对此上帝宣判刀剑永不离开你的家。所以在后面一连串的家庭悲剧跟国家的动荡随之而来。这一段历史完美的印证了生命记的核心神学，即便是最蒙恩的君王，当他犯罪了，这个罪还是会给他带来毁灭性的后果。可是在历代志当中，这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完全消失，因为历代志作者他并不是想要书写大卫的完整生平。历代志作者提到大卫，他最重要的目的是要为归回的群体创造一个神学的典范，他要把大卫塑造成一位理想的君王跟圣殿敬拜的奠基者，甚至作为未来这个弥赛亚的预表。如果他很诚实的交代大卫的犯罪失败，甚至后来的家庭悲剧国家动荡，那这个敬拜的奠基者，这个未来弥赛亚的预表，如果沾染上了这种奸淫啊、谋杀啊、然后治国失败啊、被儿子背叛啊等等这一些生命当中的污点，那他还怎么作为一个典范？他的权威性也会大打折扣。所以在历代志当中，作者选择将这所有的负面描述都全部删光，但是这不代表历代志作者无底线的美化大卫。他虽然删去了八十八事件的描述，还有在这个大卫犯罪之后他的家、他的国等等这一些的动荡，虽然全部都删去了，但是他也很明白地指出，上帝为什么不让大卫建造圣殿呢？在历代志上22:8还有28:3，大卫自己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流了多人的血，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这个细节非常非常重要，它让我们看见历代志的作者并不是一味的美化大卫这个君王，他所有的删减和增添都是为了让叙事最后聚焦在圣殿。所以他透过大卫的口讲到上帝不让大卫建造圣殿这一个限制，虽然没有讲得很清楚，但是那个流了多人的血，其实他就盖刮了大卫的黑暗面。那个流了多人的血很可能指向的就是他谋杀乌利亚的事件。那过去我们可能在读的时候，很多人会觉得说啊，就是因为大卫四围征战嘛，那大卫在四围征战，这你战争一定就免不了杀人啊，所以就流了很多人的血。可是当我们一路这样子细读圣经的叙事，来到这里，我觉得可以有一个更深刻的诠释。这个流了多人的血，固然大卫在征战当中免不了杀人，但是这一个流人血之所以成为一个罪，导致他不能为上帝建造殿宇，很可能指的就是他谋杀乌利亚的事情。所以历代志的作者他虽然没有很仔细的去描述大卫的负面事件，因为他想要维持大卫作为一个完美君王的形象，但是他还是把大卫所有的这个黑暗面呢，透过建造圣殿的限制，透过上帝不让他建造圣殿的这件事情， 把大卫所犯的罪这些黑暗面转化为一个关乎圣殿礼仪圣洁的问题。这样做呢，既维护了大卫作为敬拜规划者的崇高地位，又解释了他为什么不能成为建造者。好，所以这一些的改动，它最后都是同一个目的，要把整个叙事的焦点牢牢的锁在圣殿礼仪和群体秩序的这个叙事主线上面。好，过去我们可能会很简单的下一个结论，就说啊，历代志就是美化君王啊，历代志呢就是都不谈大卫的罪，然后也不谈所罗门堕落，没有错哈，就是历代志基本上是这样子处理的。但是它背后的动机，不是因为历代志的作者特别推崇大卫和所罗门，而是他想要让大卫和所罗门跟这个圣殿礼仪跟圣殿的敬拜可以很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也就是历代志作者的关注点其实不是大卫本身，也不是所罗门本身，他的关注点一直都是在圣殿。好，接着我们来看另外一个事件，就是关于大卫数点百姓的这件事情。在两处经文的描绘当中，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大卫数点百姓是一个犯罪事件，所以就导致了上帝透过先知加德给了他三个选择，就是你自己选吧，上帝要处罚你了，你自己选一二三，你要哪一种处罚临到你。我们既然很明确知道了大卫数点百姓是犯罪，那我们就要问了，大卫为什么要数点百姓？为什么数点百姓是犯罪呢？这就回到行动的本质。其实数点百姓这一个动作本身是中性的，因为在以色列民要进迦南地之前，上帝其实就有吩咐要数点百姓哦，在民数记里头。还有就是在归回的时候，第一次归回和第二次归回其实都有记名数哦，第一次归回的人有多少人，然后名单写下来，第二次归回多少人，名单写下来，这些数点都没有得罪上帝耶。那为什么大卫在这里数点百姓是一个罪，是一个惹上帝生气的行动呢？重点不是在数点这个行为，重点在于大卫数点百姓背后的动机很可能错了。虽然经文没有很明确的告诉我们大卫为什么数点百姓，但是我们可以推测大卫的动机很可能是出于骄傲。他想要知道，诶，我现在做完一段时间了，然后我已经发展，国家发展得很强大了，现在我想要知道我底下有多少人。那这一方面是骄傲，二方面是他信靠军队的数量而非上帝，他把他的安全感建立在我有多少士兵上面，可是他忘了他所有的这个胜利都是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好，所以数点百姓这一个行为之所以得罪上帝，不是因为数点错了，而是数点的动机错了。那接下来他就面临了三个惩罚的选择，大卫最后选择了三日的瘟疫，直到大卫在禾场上献祭。好，这个献祭的地点有两处平行经文的名称不一样，好，一个是亚劳拿，一个是阿尔南，但总之就是同一个地点。好，在这个禾场上面大卫献祭，然后瘟疫才停止。我先带大家留意到两段平行经文在细节上面其实有很多的不同，那这一些的差异呢，反映的可能是复杂的传抄和编辑的历史。哈，几个小的不同点，撒母耳记下24:13提到饥荒的年数是7年，历代志上21:12提到饥荒的年数是3年， 如果我们对照这个七十四译本，也就是它的希腊文翻译的话，是做三年。好，所以到底七年还是三年，其实对于这个理解经文来说不是很重要。这里可能反映出来的是有不同的传抄传统，好，就是有一些抄七，有一些抄三，那你就看你选哪一个。好，再来撒母耳记下二十四章九节报告，就数点完了之后，以色列有八十万勇士，犹大有五十万。那历代志上二十一章五节统计的数字是，以色列人有一百一十万，犹大人有四十七万。好，这个跟饥荒年数一样，好，就是这个数字上面的不同，其实对于我们理解整个事件本身没有太大差别。好，那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不同呢？就是在传抄的时候有不同的版本，那就看你用哪一个版本，看你抄哪一个版本。另外一个差异就比较大一点了，就是历代志有补充说，大卫的元帅约押因为不喜欢大卫的这个命令，他其实劝告过大卫哦，说你不需要做属连百姓这样的事情，这得罪上帝。可是大卫不听，然后约押就因为不赞同大卫属连百姓，可是他作为下属，他又不得不去执行这个命令，结果最后他没有数点利未和便雅悯支派。这个在历代志上的二十一章六节，这个是只有历代志有的内容，撒母耳记没有。好，最后一个差异是撒母耳记下二十四章二十四节，他记载了这一个大卫付的金额，大卫用五十舍客勒银子买了禾场和献祭用的牛。好，那你会发现这个五十舍客勒银子来到了历代志上二十一章二十五节，变成六百舍客勒金子。哦，五十舍客勒银子跟六百舍客勒金子差的不是一星半点的，是天差地远。六百舍客勒金子简直是天价了，这个是六百舍客勒金子怎么可能禾场跟牛涨价涨的这么多呢？其实我们要来看经文，经文说大卫为那一块地平了六百舍客勒金子，经文只有说那块地，但是那块地怎么可能值六百舍客勒金子呢？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大卫用六百舍客勒金子买了那块地所在的整个山头。你如果买一座山，那六百舍客勒金子就是有可能的。所以这里哈，这个五十舍客勒银子买的很可能就是禾场和牛，那六百舍客勒金子很可能买的是整个山头。好，以上都是属于比较小的差异，那这一些差异点出来，其实就让大家知道圣经的文本是具备多样性的。圣经的经文在传抄的时候有一些不同的传统，比较小的传抄上面的差异，其实我们可以就把它解释掉了，然后让大家知道一点来龙去脉，然后我们知道说哦，其实不同的传抄带来一些细微的理解，但是无论如何不影响我们对整个事件的诠释。好，接下来我们就要讲到一个比较重要的编修改变，就是在撒母耳记下二十四章一节说的是耶和华激动大卫去数点百姓，但是历代志上二十一章一节说的是撒旦激动大卫去数点百姓。从耶和华激动大卫到撒旦激动大卫，这个转变它反映出来的是圣经正典里头渐进启示的一个经典的范例哦，它显示出上帝的子民对于神义论和上帝主权的理解，从撒母耳记写作的时代到历代志写作的时代，其实是逐渐在进步， 逐渐完善的一个过程。比较早期写作的《生命记》历史，它还处在神圣一元论的世界观里头。所谓神圣一元论的世界观，就是认为上帝拥有绝对的主权，宇宙间的万事万物，无论善恶，终极的原因都是归于耶和华。举个例子，以赛亚书45:7，我指耶和华，我造光又造暗，我施平安又降灾祸。这就是把世间所有不管好的坏的全部都归因于耶和华上帝。所以在撒母耳记当中讲到耶和华激动大卫，这样写他背后的那个神学概念是，历史当中没有任何一件事能够发生在上帝的掌控之外。即便今天君王犯罪，即便一个上帝所拣选的君王他犯罪了，这件事情也在上帝的主权掌握之中。但是对归回之民来说，前面的这种神圣一元论带来了一个神学难题。可能过去在撒母耳记写作的年代，大家对于这一些信仰上面的思考还没有进步到那个程度，所以神圣一元论对他们来说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可是时间来到了归回之后，神圣一元论带来了一个神学难题。当百姓们在进一步做信仰思考的时候，他们发现这样写其实让人有点过不去，全然良善的上帝怎么可以亲自煽动人犯罪呢？那这一个神学难题，它其实反映出的是信仰群体对于上帝的道德属性开始有了一种敏感度。上帝不是圣洁的吗？上帝不是良善的吗？如果上帝煽动人犯罪，那我们怎么去看待上帝的全然良善呢？好，这一个事情在贝鲁时期还不是问题，因为大家还思想还没有进步到那里。但是在归回时期，这个问题出现了。历代志作者在圣灵的引导底下，就提供了一个更精炼的解答。他引入了一个次要的行动者，叫做撒旦，作为这个试探的直接来源。撒旦这一个希伯来文词汇的意思是敌对者，他扮演了一个在上帝的主权之下进行控告或者与上帝敌对的属灵角色。这一个修改本身它并没有削弱上帝的主权，但是它对于事情的运作方式进行了一个澄清。在历代志作者的改写当中，上帝仍然是最终的掌权者，但是在上帝的主权之下，他允许了一个敌对的势力行动。那这样的一个设计，它既维护了上帝的圣洁与良善，就是他不是亲自煽动大卫犯罪的那个人，上帝的手没有被玷污。那同时他也厘清了罪的来源，然后保留上帝的终极主权。罪的来源是撒旦的挑拨，那但是撒旦的挑拨并没有挑战上帝的主权，上帝还是知道并且容许了这件事情，只是上帝没有直接脏了他的手。好，那这样子的改写并不是矛盾，我们应该把它看成是以色列百姓在追求信仰的启示和神学思考上面有了更进一步的进展，所以才出现了这样的改写。虽然两段记载在罪的源头上面讲不一样，一个是上帝激动，一个是撒旦激动，但是他们最后都导向了同一个地点，也就是亚劳拿或者说阿尔南的禾场。在撒母耳记里头， 这个禾场是赎罪和和解的地方，它是上帝的愤怒与人的悔改相遇，然后最终上帝的怒气被平息的地方，重点在于关系的恢复。但是在历代志里头，作者赋予了这个禾场更重大的意义，他不但记载了献祭止息了瘟疫，更透过两条关键的经文完成了从赎罪到圣俗的一个神学转化。首先是带上22:1，大卫宣告说，这就是耶和华的殿，为以色列人献燔祭的坛。再来是历代志下3:1，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的摩利亚山上，在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这个连结是意义非凡的，因为摩利亚山就是创世纪22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如今在同一个地点，之前天使止住了亚伯拉罕的刀，如今在同一个地点，在大卫献祭的时候，天使再一次阻止了那个灭命的刀。这个连结把禾场的意义从一次性的赎罪提升到上帝永恒救赎计划的一部分。所以历代志作者的改动其实是一个充满盼望的神学诠释，呈现了一条从罪到审判到悔改到献祭，最终在这里出现了圣所这样一个属灵的轨迹，让审判的终点成为恩典的起点，让悔改的禾场成为了敬拜的地点。对归回的群体来说，这个信息很清楚哈，人的罪可以导致破坏，但上帝的主权能够把破坏转化为重建的契机，他不仅赦免罪，更把罪的后果转化成圣殿的根基。今天我们透过大卫的两个罪行，我们看到这两位历史神学家的笔墨是如何并存在圣经当中的。生命记历史家好像忠实的法医，他完全不掩盖罪的现实。历代志的作者像是一个画家，为破碎的群体画出盼望的蓝图。前者强调罪是真实的，审判是严厉的，后者宣告恩典大于罪，上帝可以在废墟上重建圣所。这两种视角并不互斥，而是互补。
1: 谢谢郭老师的分享。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圣经记录人的方式和一般伟人传记有非常大的不同。圣经不是要把人塑造成完美的英雄，而是要见证神如何在软弱失败的人身上工作。他毫不避讳地记录了人的软弱，即使是信心伟人，也常把他们最不堪的一面记录下来。例如亚伯拉罕，他因为害怕而称妻子撒拉为妹子。以利亚在加密山大胜之后，却因为耶洗别的威胁而逃跑求死。还有今天老师所分享的大卫王，他所犯的两个罪。新约圣经里使徒之间的争论，门徒的争竞，以及他们信心的不足。人的软弱不能拦阻神的工作，神的恩典反而在人的软弱中彰显。圣经把人的真实写出来，好叫人在人的软弱中看见神的恩典与信实。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0: 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期盼在我们的时间里与你一起进入上帝的心意，让信仰生活化，家庭充满爱的关系。圣经记载，在一个动荡的年代，一位名为拿俄米的老妇人失去了两个儿子，她心疼两位年轻媳妇的人生，劝他们各自回到娘家，重新开始新生活。其中一位媳妇含泪不舍地离开了，但另一位媳妇路德却紧紧抓住拿俄米的手，说出那段感动人心的话。她对婆婆说，不要催我离开你，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这段宣告不是责任，也不是义务，而是一种我离不开你的深情，也是一份厚重的爱与牵挂。亲爱的朋友，当我们因着各样原因离家，必须与深爱我们的父母分开，那份厚重的爱与牵挂该如何安放呢？今天让我们听听小芳姐妹的故事，见证主题是母亲的牵挂有爱的重量。
1: 我出生在一个世代同堂的家庭，我的妈妈在家庭中有祖父母、公公婆婆

的生活，每天从早到晚不停的工作，很少有休假时间。妈妈一直以来都是以家庭为主，她没有自己的朋友圈，更别说有自己的时间好好休息。工作回到家还要忙家事，永远都是家里第一个起床，最后一个睡。每一天要准备三餐，日复一日，很少看过她休息。妈妈曾发生过严重的车祸，休养了好一段时间，还有因为工作的关系造成手的损伤，到医院紧急手术缝合，也经历过骨科手术后的复健修复。从我懂事以来，我就看到妈妈很辛苦，从来不曾听见她一声抱怨。妈妈总是默默地承受着，为了家庭牺牲了很多。我是家中的第一个孩子，经常是妈妈的说话对象，我们几乎无话不谈。我结婚后离开了家乡，才发现妈妈的不容易。她有着典型传统妇女的形象，散发出忍耐坚韧不拔的生命样式。结婚后居住的地方跟家乡有一段距离，有了孩子之后无法常常回家探望父母，这是我心中的一个缺憾。记得每一次回来家乡要离开时，妈妈总是送到门口，我们总是默默地流着泪，慢慢的情绪才能平复。我常常祈求上帝看顾妈妈，我不解地求问上帝，妈妈的生活圈很小，家乡又是一个很封闭的环境，她哪有机会能够认识福音？我心里想，如果妈妈能够认识神，那该有多好，我也能放心了。几年前，弟弟不幸罹患了癌症，手术之后，接着就是一连串的治疗。期间，妈妈到处求问传统信仰，但仍然没有平安，害怕、担心还是挥之不去。我跟妈妈说，我们可以祷告神。我每天传给妈妈为弟弟身体恢复的祷告讯息，也邀请妈妈一起为弟弟祷告。过了一段时间，妈妈跟我说，你传给我的祷告内容，让我觉得这个信仰很有平安耶。

前几年世界经历一个无一人能幸免的新冠流行病毒，刚开始发生的时候，整个世界好像瞬间暂停了，所有的事情都停摆。那时教会开始采线上聚会，透过网络就可以听到神的福音。有一段时间都是线上做礼拜，因为如此，我正好有机会将线上正道的讯息传给妈妈看。没想到妈妈的心很柔软，她能听进去神的话，还非常的渴慕神，也很享受听诗歌。感谢神，妈妈在去年的圣诞节受洗成为基督徒了。每一个女人在基督里都是独特的无价之宝，虽然妈妈的生活圈很封闭，但是神是全能的。圣经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也解开我一直以来对神的疑问。神听见我的求告，带领妈妈愿意相信并成为基督的儿女。

且是独特的无价之宝。前阵子妈妈跟我分享，她每一天跟着教会的灵修进度读经祷告，她总是将她的重担交给神。她总说她这一生能够认识神就满足了，妈妈变得更喜乐了。最后我要对妈妈说，妈，谢谢你一直为家庭的付出，你在家总是牺牲自己，从来不求回报。记得你告诉过我，直到我要结婚的时候，你才发现我长大了，但也要嫁人了。话意中理解到你的不舍和难过。结婚后，每次回家要离开时，总看到你流着泪不舍得道别。每一次回家，我总是匆匆忙忙的，没有办法好好陪伴你们。有时候觉得自己很对不起你们。当了妈妈后，我才能够体会到你的心境。妈，你辛苦了。每次回家看到你辛苦地为着家里忙碌，任劳任怨，也很少听到你要什么。你总说欢喜做甘愿受，我知道你是为了家在付出的。你除了工作能力强，各样的传统美食都难不倒你，这个家有你真的赚到了。我结婚到现在，你还是常常的挂心我们好不好。每一次家里有什么吃的，你总不计代价要留给我们吃。你总担心我们有没有吃饱，我们过得好不好。谢谢你妈，希望你身体都能健康，吃得好，睡得好，继续信靠着神，喜乐地过每一天。

你正在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刚刚听到的是小芳姐妹的故事。小芳与母亲有着紧密相连的爱，母女之间那份思念与挂心，因着耶稣基督都变成珍贵的祝福了。亲爱的朋友，你也有令你相当挂心的亲人吗？随着科技的进步，我们能与挂心的亲人以许多方式聊聊近况，也可以安排时间见面探望。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珍惜每一次互动的机会，尽力将我们内心的爱与感谢传达给亲人。生活中也许时常免不了对亲人的担心与深深的思念，就让我们透过祷告交给上帝吧，也让亲人知道我们时常为他们祷告。如果可以带领亲人认识耶稣，让耶稣成为彼此心与心的桥梁，将思念、关心与祝福紧紧串联起来。好朋友，不要担心与亲人的距离有多远，价值观差异多大，甚至接受救恩有多艰难。请你一定要相信，在上帝的祝福中，这些都不是问题。圣经生命记七章九节说，所以你们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只要我们抓住上帝的应许，为亲人家族不断祷告，一定会有机会让所爱的亲人进入上帝祝福的国度中。祝福好朋友对亲人的挂心都成为对神的信心。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小青，我们的时间下次节目中再会。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Dorra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网络上人们喜欢用祛魅来表达自己的清醒，而祛魅一词的原意是用理性和科学来解构一切神圣事物。然而当一切超越的事物，尤其是神性被消解，人也就没了敬畏，而没了敬畏之心，人就失去对生命深度的感知力，空虚就变成一种无法被任何娱乐填满的存在主义焦虑。虽然今天这个时代的人们可以用短视频、消费和工作来对抗无聊感，拒绝承认有比物质更高的存在，却无法面对灵魂深处的叩问。表面上人因忙碌而没有时间思考终极问题，可实际上很多时候人却是刻意的掩饰或回避内心的空虚，以及只能在物质循环中感受到的厌倦。与现代人打着无神旗号将自我放大到如神的位置相比，保罗时代的雅典人则是多神到连卫士之神都要拜的另一个极端。但本质上这两者都是因错置了神的位置而导致的意义危机。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好，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使徒行传》的16章25节到17章的15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使徒行传》的16章25节到17章15节，就继续讲述了保罗他第二次宣教之旅的行程。那么内容就包括了在腓立比被囚的保罗和希拉在狱中传福音，就是禁足来归主，帖撒罗尼迦的骚动，以及使徒们在比利亚来传道等故事。好，路加他就特别突出了保罗在腓立比传道期间成为信徒的三个人，就是极有影响力的女商人吕底亚、被鬼附的使女以及狱卒。你看，福音就影响了社会不同阶层的人了，那么在今天呢也不例外。好，在希腊和罗马的文化中，算命啊是很普遍的，人们会用很多迷信的方法来去预言啊将会发生的事。那么这些方法呢，包括讲解大自然的预兆啊，甚至与死人的灵魂来去接触。那么这个使女就被邪灵来附身，以说先兆和替人算命来使他的主人去获利。好，虽然这个使女所知的是来自巫鬼，但是她所说的却是真的。那么为什么巫鬼宣告有关保罗的事会让保罗感到厌烦呢？假如保罗接受巫鬼所说的话，那么在保罗看来呢，便是把福音和邪灵的活动联系在一起了，那么这样呢便会破坏保罗他所传扬的信息。所以你看，真理和邪恶呢是不能够相提并论或者是混为一谈的。好，保罗和希拉被脱去衣服受鞭打，而且收在监里边，双脚还上了木狗。尽管他们落在这样不如意的环境当中，但是他们却仍旧赞美神。那么其他囚犯呢都在听他们祷告唱诗。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境况当中，我们都是应该来去赞美神的。别人呢也许会因为我们的见证而去接受耶稣。好，木狗它是由两块木板以铁夹子连起来制成的，留有仅可以让脚踝穿过的孔。那么犯人的脚呢放在下边的木板上，上边那块木板就盖下来锁住囚犯的脚。有时候呢囚犯的手腕和脚踝都会上木狗。保罗和希拉他没有犯罪，他们是守法的公民，但却被当作是最危险的囚犯，而且双脚还上了木狗，以防他们逃走。好，那么这个禁足想提刀要自杀，因为如果囚犯逃走了，那么禁足他就需要承担该囚犯的罪行了。当那位禁足知道自己的真正境况和需要之后，他就冒险去寻找这个答案。保罗和希拉就简明地讲出了福音的经义，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就可以来得救。那么当我们认耶稣为主并且信号他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救了，我们的生命呢就会像这个禁足一样的来充满喜乐了。好，保罗和希拉很看重家庭整体，因此呢他们就帮助禁足的全家都领受了救恩。然而并不是单靠禁足的信心就使他全家得救，他们都需要全部的凭着信心来到耶稣面前，和那个禁足一样的来去相信主，那么这样他们全家才可以得救。所以祈求神使用你来向家人去传讲耶稣以及福音信息，那这样呢让他们都可以来相信主耶稣。好，保罗他没有接受释放而离开，因为他想要教训那些腓立比的官长，以及保护其他信徒免遭同样的对待。那些官长呢，他们就查出保罗和希拉是没有罪的，那么就释放了他们。这个消息传开之后呢，表明信徒是不应该受到迫害的。好，一个罗马公民拥有某些特权，那么这些腓立比的官长呢，就感到害怕了。 这是因为鞭打罗马公民，这个是违法的。而且呢，保罗和希拉并没有受到公正的审讯。帖撒罗尼迦是马其顿最富庶和最有影响力的城市之一。在保罗探访的城市当中，他的教训呢，就吸引了一大群上层的社会人士。那么这还是第一次。他建立的教会呢，与日俱增。但是根据《使徒行传》的17章1到10节经文的记载，那么在主后的50到51年，他被一群暴徒给逼走了。那么后来，保罗就派提摩太回到了帖撒罗尼迦，了解那里基督徒的情况。那么不久呢，保罗又给那里的信徒写了2封信，就是《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劝勉信徒要忠心啊，不要听信假师傅的话。会堂是供犹太人聚集在一块儿做教导和祈祷的地方。只要有10个犹太男子，那么就可以成立一所会堂了。保罗他惯常的做法就是，只要是犹太人允许，他就会在会堂里边来讲道。那么经常有很多非犹太人来参加这些聚会，来听保罗去讲道。保罗在会堂里边讲道的时候呢，他很有智慧的用旧约圣经做开场白，解释弥赛亚如何应验圣经的话。有已知的事呢，就慢慢的转移到未知的事上。那么这是一个很好的讲道的技巧。那么当我们为基督做见证时，也应该由听众所知道的事来开始，先肯定他们所知道的事实，然后呢，再引导他们去认识耶稣以及真理。犹太领袖没有驳斥保罗和希拉的讲论，但却因为他们受到拥戴，他们就心生嫉妒了。犹太领袖制造这次骚乱的动机呢，是因为个人的嫉妒心，而不是因为教义的纯正的问题。我们对耶稣他的认识呢并不多，只知道他接待并且保护了保罗和希拉，并因此而被抓。所以耶稣呢，他只是众多无名英雄当中的一位，他忠心地做好了自己的本分，帮助福音广传。由于耶稣他的勇敢，保罗和希拉就可以更加有效地来去侍奉神了。我亲爱的朋友，当你侍奉神的时候，你未必会引人注目的，可能只会得到痛苦和迫害。但是神要使用你，你的勇敢和信心将会改变很多人的生命。那么你愿意为神所使用吗？你看这些初期基督徒呢，他们就被称为是搅乱天下的。你看福音的能力就改变了很多人的生命了，就战胜了社会上的一切艰难险阻了，就打开了监狱的门，就推动人真诚的来互相关心，并且激发他们来去敬拜神了。所以福音并非只是改善计划或者是鼓励善行，而是又真又活的在改变生命。我亲爱的朋友，让我们鼓起勇气求问神如何使用我们，把福音传遍整个世界吧。你如何评价一些讲道和教训呢？比利亚人他们自己打开圣经查考真理，要确定他们所听到的信息到底对不对呢？所以呢，你要常常将你所听到的和圣经所说的来去做比较。一个真正宣讲神信息的传道人或者是讲师，他所讲的绝对不会和圣经背道而驰的。
1: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使徒行传》的第17章所剩下的部分。《使徒行传》的17章16到17节经文记载说，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前进的人，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雅典它是世界文化中心，人们每次提到雅典呢，就会想到那里的文化了。但是雅典也是一个充满偶像的城市，雅典的偶像树木呢，比其他地方的偶像树木还要多。 只要听到新奇神秘的偶像，那么雅典人呢就会为其建造寺庙和祭坛。保罗在雅典等候希拉和提摩太的期间呢，看到满城都是淫乱和愚昧的偶像，他就无法忍耐了，于是呢就和旧约先知耶利米一样啊，不得不传讲神的道。耶利米书20:9经文说，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必塞在我骨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好，那么试想一下保罗在市场上来回走的样子，他是一个制造帐篷的人，我猜呢他在那里可能在卖帐篷，他一边卖一边传福音，那么听的人呢就越听越有兴趣了。好，使徒行传的17:18经文记载说，还有伊比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争论，有的说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有的说他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的，这话是因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好，伊比古罗派的哲学呢宣扬享乐主义，斯多亚派他们则鼓吹禁欲主义，那么这两学派的人呢都来啊，想听一听保罗说些什么。保罗说了很多，他们觉得保罗在胡言乱语啊。保罗的论点呢对他们来说很新奇，主耶稣和复活的道对他们来说呢就像外邦人的神一样。那么这些希腊哲学家呢，他们就听不懂保罗所说的。我认为保罗所说的对他们来说呢太深奥了，在当时哲学在雅典已经是根深蒂固了，但是他们呢想要听保罗说一些新鲜玩意儿啊，全当娱乐。好，使徒行传的17:19-21经文说，他们就把他带到亚律巴古，说你所讲的这新道我们也可以知道吗？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耳中，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好，亚律巴古，那么希腊语原文的意思就是阿瑞斯的岩石，是一块特别的岩石，偶像庙呢盖在上头，那么建筑物呢是高高的啊，矗立在岩石上头。那里的环境呢很优美，有漂亮的建筑物和雕像，但是满城的人都在拜偶像。亚律巴古位于雅典卫城的西北，在古罗马时期作为雅典刑事和民事案件的高等上诉的法院。好，伊比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呢就把保罗从市场上带到这里来了，要保罗去说话。那么这些希腊哲学家们就说了，你所讲的这新道我们也可以知道吗？你看他们想多听一点，他们好像在黑暗当中来去摸索一样，他们比加拉太人、腓立比人、帖撒罗尼迦人还要更加糟糕，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懂得很多。那么世上最难接受神的话以及福音的人呢，就是那些自以为是的人了，因为他们自认为啊自己不需要神，认为穷人或者是他们的朋友啊才需要福音。那么今天呢，有些教会里的所谓的资深信徒，他们的行为很卑劣，他们活在罪恶当中，但却不知道他们其实和神的道已经背道而驰了，他们才是真正的需要救助的。唯有耶稣才能够救人脱离罪恶，使人的生命变得有意义的。好，雅典必定是有很多的闲人啊，他们不工作，什么事都不做，只爱闲聊啊，提出虚无缥缈的新理论和新观念。人类这个大家族呢，都很喜欢辩论，他们假装懂得很多，但其实他们什么都不懂，他们其实不知道宇宙当中最要紧的事是什么。保罗对希腊哲学家的讲道呢，是最伟大的讲章之一。好，使徒行传的17:22经文记载说，保罗站在亚律巴古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呐，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好，保罗开口就称呼众人说，众位雅典人呢、接着又说了，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那么敬畏鬼神这个翻译呢，不能够充分表达保罗他的意思。 原文的意思就是凡事都很虔诚。雅典人很虔诚啊，到处都是偶像。雅典人和希腊人所拜的偶像呢，多到是数不胜数的，有各种大神和小神，而且每样东西呢都可以变成偶像。保罗就说了，他们对偶像很虔诚。有人说，为什么要派宣教士到外国去呢？那里的人有自己的宗教。我猜保罗到雅典去的时候呢，也有人会问他，你为什么要去那里呀？他们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呀。我猜保罗会回答说了，这是他们的问题，他们有太多宗教了。今天呢，我们教会有很多人需要丢掉他们的宗教，那么这样他们才能够认识耶稣。又有人说了，人呐，太邪恶了啊，不值得被救啊。那么真正的问题就是，他们以为只有行为端正的人才能够被拯救，他们以为啊自己很虔诚，很有价值，无可指摘了。我亲爱的朋友，我们有责任把福音传给每一个人的，因为没有基督的生命就是失丧的。那么这就是保罗要去雅典的原因了，因为雅典人他们需要听福音的。好，请注意，这次保罗他没有去会堂，他在雅典没有跳板，他用大师级别的口气说，众位雅典人呢、啊、那么接着呢就指出他们很虔诚，可惜拜错了对象。好，使徒行传的17章23节经文记载，保罗说，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喂食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好，保罗说，我观看你们所敬拜的。保罗看到雅典人在拜偶像，注意到他们的祭坛、偶像和寺庙。保罗就说，我看到到处都是偶像，在其中呢，还有一个祭坛，上边写着喂食之神。那么在雅典呢，有喂食之神的这个祭坛，就表示雅典人他们很开放，他们不想漏掉任何一个偶像。如果有人在雅典对他们说了，为什么你们没有一个我所拜的那个神的祭坛呢？雅典人他们就说了，啊，这个祭坛呢，就是你拜的那个神呢。于是呢，每一个人都可以到喂食之神的祭坛来去拜自己的神了。而且相信呢，这就是为他的神而建的祭坛。也可能呢，他们承认有一位他们所不认识的神。很多异教徒承认在他们的偶像背后呢，有一位永活的真神。他们不认识这位真神啊，不知道怎么样去接近他。保罗呢，他就用这个信息作为突破口和切入点。他想要和他们来谈一谈这个喂食之神。保罗呢，要告诉雅典人，这位他们所不认识的神到底是谁。那么这种打开话题的方式呢，不像外交家。那么既然雅典人认为他们是无所不知的，而这些哲学家呢，整天啊都在聊天，就像我们在大学校园里边所看见的哲学家一样。那么现在呢，保罗就开始说到这位他们所不认识的神了。那么这位神是谁呢？保罗说他是创造主。好，使徒行传的17章24到25节经文记载，保罗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好，那么神在旧约里边说得很清楚了，虽然他叫以色列人制造会幕和圣殿的样式，但是神他并不居住在其中。列王记上8章27节记载，所罗门在奉献圣殿祷告时提到这个事实，他就说了，神果真住在地上吗？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你看所罗门他知道神他是创造主，永活的神他不会居住在人手所造的殿里头的，人反而活在神所创造的宇宙当中。那么人怎么会想到要神住在一个屋子里呢？好，雅典人用自己的想象和方式呢，来祭拜这个喂食之神。保罗他就一针见血地指出，神才不需要你们建造祭坛或者是献祭物给他呢，神他不需要你们的任何东西，神他是有怜悯并且施恩慈的神， 他赐给你们生命气息，并天上的日月星辰供给你们每天所需。好，雅典人他们是拜太阳神的，他们说太阳神阿波罗亚每天驾着马车在天上啊飞来飞去。保罗说，太阳是神所创造的，这是神给你们的礼物。创造主他是永活的神，他把万物赐给你，还要给你救恩。神不仅给你物质方面的需要，也给你属灵方面的恩典。好，使徒行传的17:26-27，记载保罗他继续说，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好，保罗进而就论到人类的起源了。他说人类呢都是来自同一个祖先，就是亚当。神不单创造人类万族，也制定了个人的年限，并定准各族所住的疆界。他赐下无限的恩典给人类，为要使这些人呢来去寻求神，希望他们可以得着救恩。其实神离每一个人不远的，每一个人生命中的方方面面呢，都与这位又真又活的独一真神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的。他不但是创造我们，他更时刻在我们身边的。好，使徒行传的17:28记载保罗说，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好，保罗没有称雅典人是神的儿子，而称他们是神所生的，他指的是神的创造以及人透过创造和神之间的关系。那么在这里所说的呢，不是多神论的观念，保罗不是说每一样东西都是神，不是，保罗是说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是源自于神的，而且呢，神比他创造的宇宙还要更大。保罗他真正的意思就是我们是神的受造物啊。好，使徒行传的17:29经文记载保罗说，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好，人不应该拜偶像，保罗就告诉雅典人了，神他是创造主。那么接着保罗就继续的辩论说，假如人是神所生的，那么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呢好像金银石的偶像一般，因为这些偶像呢是人用手艺啊心思所雕刻出来的，他们没有人伟大。这些偶像呢可以说是由人所生出来的，然而事实却是神创造了人类啊。好，保罗就意识到雅典全城的人都已经陷入到偶像崇拜当中了，他便把论点呢就集中在认识独一的真神之上，有条不紊的向有学问的听众来去讲道。保罗的讲道分为三部分，第一就是树立正确的神学观念，这个是当务之急。那么第二，保罗就表明神和人类之间呢是造物主与被造物的关系。那么第三，保罗就指出拜偶像的虚无，敦促人去悔改，证明救世主就是将要再来的主耶稣基督。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将圣经了解透彻，
2: 将圣经融会贯通。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对于什么都信的雅典人来说，他们需要在众神之中找到真神，但对于用无神论来刻意麻痹神经的人而言，也许只有经历某种深刻的破碎，比如失去、疾病或极度的孤独等等，才有可能打破物质万能的幻觉， 重新唤醒对超越者的感知。无论是拜了太多假神，还是干脆否认神的存在，只要人心未将安息的位置归给赐生命的主，人就注定要承受空虚的折磨而不得安宁。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0: 彼此互相帮助的一段佳话，所以后来呢就一直流传到今天，也慢慢的呢变成一个全世界都会庆祝的所谓的感恩节。那现在今天我们这个节目播出呢也就正逢这一段时间，所以我们今天要聊一聊感恩这两个字。那我们国人常常会说谢谢谢谢谢谢，或者会说感恩哦，这两者当中究竟有一些什么不一样呢？还有就是懂得感恩的人，按照一般来讲，很多的调查显示，其实你的幸福指数会比不感恩的人要高许多。所以我们来寻找幸福，寻找感恩。我们来欢迎今天来宾，第一位欢迎的是第一次来我们节目的林云熙。
1: 嗨，大家好，我是林云熙。
0: Oh. 我的真理在哪里？第二位欢迎真理。
2: 大家好，我是真理。
0: 欢迎林道远。耶，严信中牧师。
3: Hello， 大家好。
0: 还有阿缪。OK， 阿缪也是这个小组的嘛？
2: 是。啊，
0: 热闹的小组，谢谢啊！今天信中带队来到现场。我们第一题是一个写板题，请问。你觉得感恩与谢谢有何不同？父母有没有曾经教导过你呢？好，感谢是什么？
1: 一种由心接受、真实接受到的那个感受而产生的。
0: 好，什么是谢谢？
1: 就是国民教育
4: 基本的。
0: 爸爸妈妈小时候常常你接受什么，就一直谢谢，
1: 谢谢。对啊，请、谢谢、对不起，这是家庭教育都会教的。什么事情都谢谢。
0: 对，然后我还曾经被人家嫌弃过，谢什么谢？一直谢。我说啊，这口的，我说好 ，sorry， 谢谢。啊，又谢。可是是美德，我觉得可以，很好。好，来真理。
2: 感恩是我觉得是一种创造一种氛围吧。然后谢谢就是一种生存技能，
5: 我太深奥了。
1: 对，
5: 我解释一下，
2: 因为我从小在教会长大，然后，所以我是牧师的小孩，然后我就常常要面对一些陌生的叔叔阿姨，然后如果我没有礼貌，如果我没有保持微笑，我可能就会被说啊不乖啊或者怎样，所以我从小就变得很就是。永远都就是面带微笑，然后很有礼貌，请谢谢对不起都挂在嘴边，所以对我来讲，这些东西就讲到很麻痹，会好像是我在这个大人的世界生存的一个技能。
0: 当然我知道人家不会这样讲，可是如果人家说哎、真理真不乖，你就说哦谢谢，就已经不用了，
2: 谢谢指教，
0: 谢谢指教啊，谢谢啊，来道远，
3: 感恩是无条件的受到恩惠，就是你没有。他是无条件的爱你，或是无条件的给予你的时候，那这种东西就是发自内心的感恩。那如果谢谢的话，就是有收到人家的赠予或给予的时候，那像就是说我今天来录节目，我拿到了我的薪水，我就说谢谢，因为我有付出，所以我得到了这样的礼物或者得到这样的薪水，所以我给予谢谢这样子。是，
0: 不错哦。哦，爸爸果然不一样。
3: 哎，对。
0: OK， 哦，好，看阿缪。
3: 解释一下，
5: 好，解释一下，有点深奥。
0: 台大毕业的就不一样，来。
5: 动词的意思是因为其实当我觉得感恩是一个，因为别人做一件事情，然后这个事情会记在心里，它是一个动作，是不断会感谢。每次想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都会感谢。比如说真理，如果今天帮了我一个忙，我每次未来每一天想到这个事情，我都可以感谢他。可是谢谢我觉得就是一个，就像刚刚真理讲，它是个生存技能。基本上我们从小就被教导，任何长辈对你做任何事情你就要说谢谢。对孩子心里面其实是啊，赶快说完谢谢我就可以走了，我就可以脱离这个大人的地狱当中，就不要再烦我。那像现在我们也很习惯说谢谢，可是那个谢谢就是啊，你帮我做这个事情谢谢啊，就是这样，你不要再来吵我，我没有要再跟你聊天了，我没有要再跟你发生更多的接触，就谢谢然后就走了。
0: 我觉得谢谢要去击鼓喊冤。别忘了，哦，对了，我相信了，他可能另外是有一个含义是你阿缪形容的了。哦，好特别，真的耶！所以你从小说很多谢谢。
5: 对，非常需要，因为家里面就告诉你，看到人做任何帮你做任何事情，一定要做谢谢。
0: 礼多人不怪嘛。
5: 是。
0: OK， 每日一词。
3: 我帮你吹。
0: 来。每日一词，今天我们要来看的是两句，一个是谢谢，另外一个是感恩。首先来看到的谢谢呢，这个是说表达谢意，例如《红楼梦》里第67回说，宝姐姐送咱们东西，咱们原该谢谢去，就是你有收到一个礼物的概念。但是呢，如果说是感恩呢，就是感。

0: 切他人的恩惠，有时攸关性命。甚至后面或许你可以感受到，因为了你他做了一生奉献牺牲，然后呢或许不利于他自己本人，然后完全是获利于你。好，这就是谢谢与感恩。嗯，接下来就请问我们的信中牧师，感恩的真谛是什么？
1: 我觉得就像刚刚讲的，谢谢它其实是一个对环境的回应，而感恩它超越了环境。就如同刚刚道元讲的，其实那是好像是我不配得的，但是它已经远远超过了我可以想要还回去，或者说一个那超越一切，所以是感恩。
0: 然后自己来继续辅助一下，还有英文的对照，英文的感恩节其实就叫做 Thanksgiving Day， 可是我们把它翻译成感恩节。那感恩英文是叫做 gratitude， 或者是所谓的 appreciation。OK， 感觉多了很多的心里面的感觉的一种呈现。好的，从了解到落实感恩最大的阻碍会是什么？
1: 抱怨其实就是阻碍感恩的大石头。通常我们会发现没办法感恩的有两件事情，第一个通常都是最对环境，环境抱怨，比如说最近疫情
0: 对啊，
1: 不能出国啦，怎么会这样子？
0: 天气好热，
1: 到底要到什么时候啊？
0: 对，
1: 或者是呢，可能就是对于一些大环境 financial crisis
0: 经济。
1: 那第二个，他会更深一层的去抱怨的东西，就是对人的抱怨了啊。如果不是你这样，怎么我会这样呢？无论是环境的抱怨或对人的抱怨，都阻拦了我们心里面能够有感恩的心。
0: 接下来我请问各位，难免嘛，我们会说谢谢，也就会难免偶尔抱怨一下。OK。这个请写下，也就是曾经你觉得是一个抱怨，就是说我那就拍你啊，然后后来你发现原来经历了之后你是非常感恩有过这一段经历的。大家都写得很快真快。 OK， 太好了，优秀，年轻就是好。来，西西开始。
2: 其实当时对，我觉得这个环境其实也有点像是对神，对，因为当时我有一段感情刚好结束，那就是被劈腿，可是我立刻接到了一个角色，是我要当人家小三。对，就一个偶像剧。然后所以那时候我的抱怨是，我就跟神说你在开我玩笑嘛，因为我拿到剧本的时候我在家里面哭了半个小时
0: 去演你最痛恨的那个角色。
2: 对，因为才真的是刚刚开
0: 人就
2: 对，所以我觉得那个抱怨是我觉得我这么受伤，可是为什么好像这件事情却要我去再重新经历，或者是好像要去理解体会人家。对啊，所以那时候的抱怨是对神也抱怨，然后对当下的那个制作环境也觉得我很像小三吗？这样
0: 你演得好就像啊。
2: 对，还不错，演得还蛮好的。
0: 有像啊。可是因为刚刚被劈腿嘛，就是变得就是说我们很难常常可以去将心比心，对不对？
2: 对，
0: 我不是说的小三是对的，
2: 对
0: 正确的，可是人一定是站在自己的立场。
2: 对，没错。好，
0: 那所以你在去揣摩那个角色的时候，有对于你在愈合你这个情伤有帮助吗？
2: 有很大帮助，因为其实我觉得也是因为神透过这个角色，他其实让我看到很多事情不是这么非黑即白，因为我以前我就是一个是非对错很明显的人，可是很多尤其在情感这一块，它并不是真的我们可以用很理性的方式去看待，所以也是因为这个角色我才知道其实人有时候很多面向，然后在这件事情里面不是我只单看见的那个样子。对啊，所以也是因为这个角色其实我有慢慢走出来。
0: 你们演得很开心，越演越好。
2: 我觉得是到后期杀青啦，那时候的那个爽快才出来，觉得原来我就是不是我认识的人的样子太少了，或是那个心里的面太少了。对，
0: 好。然后你对人的抱怨，
2: 对人的抱怨是我25岁那一年，我当时就是有两部戏来找我，那一部是第二女主角，一个就是比较配角的。那以公司的立场，他一定会希望是第二女主角，因为卡斯也好。可是就在这个同时，那我当然已经推掉另外一部，就我在进组也前期训练，我们还到急诊室去上医生的那些课，我在急诊室里面上，可是你看到很多血淋淋，我很认真的在做这角色功课，那定妆也定了，就只是因为导演他可能看我不顺眼，或他没有那么喜欢我的形象，我就被换掉。所以那时候负能量超大，对，因为我觉得我被制作人被 casting 或是 其他人都是认可的，可是只是因为你没有那么喜欢。其实也是经过那件事情之后，我觉得我开始把自己的心变比较柔软，因为就是我说的，我会觉得明明我就没有做不好啊，可是为什么你要就是fight掉我？
0: 换掉 对。
2: 可是后来我想想是，或许我那时候的感谢是，因为那部戏后来也真的比较没有什么声音。那我也觉得好，那我刚好有其他的时间跟机会去休息自己。我有点讲得太真实，
0: 不找我们嘻嘻哈哈，
1: 是不是？
0: 你看到没有？
2: 是不是？后悔了。
0: 对啊，找嘻嘻就不一样了。
2: 对，
0: 嗯，类似种种。对了，
2: 对对对，
0: 对啊，我们当然也不能把我们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失败上。
2: 对对对，没错。
0: 对对对，可是就是从这件事情啊，就是本来嘛，就不可能所有事情都是顺我们自己的意。
2: 对啊，
0: 对对对，那就不用告诉我们哪一出了，我们私底下再聊。现在讲就太不好意思了。
1: 拿小本本出来写。
0: 对对对，几个字几个字哈。

0: 来这里看一看你的对环境的抱怨是试镜失败。
1: 对，试镜失败，因为我是一个广告的演员。
0: 来看一下，嗯，对啊，
1: 我现在拍了大概将近100支广告，嗯，对。然后，但是其实，在我拍这么多广告之前，我大概在2年多3年前，就是也就是遇过很大的瓶颈，就是我觉得，因为试镜这种事情，就是很多人都去试，然后我觉得我都有达到 casting 的要求啊，我也很认真的做准备，可是最后没有选上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埋怨，甚至是自卑。教会就教导说，就是遇到困难或者是遇到问题的时候啊，要更多的就是感谢啊、赞美什么的。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怎么可能就是做这些事情？
0: 好难去赞美一个排斥你或者是没有选你的人呢。
1: 对对对，而且甚至我会觉得他
0: 祝福你以前都很好。对对对，有没有？
1: 对。那时候逼自己做的时候，是心里面很多的埋怨，然后嘴巴讲，所以根本就没有什么用。就是在一个因缘际会下。我就看到有一个影片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对于这个世界就像一个礼物，然后我就觉得这句话很感动我，然后我就因为这件事情，我就在心里面感谢上帝，然后我就感谢他给我的，不管是外表或者是我的优点，然后我就开始细数过去他所给我的工作，然后我的学业什么之类的，我就发现，哎，其实我是一个很被祝福的人。然后这样子，我后来发现，我用这样的态度去试镜的时候，我就发现之前是我给自己太多的压力，所以我就变得表演变得很僵化，甚至很多 casting 就说你是不是去上了什么奇怪的表演课啊？而且是大概有3-4个 casting 都这样子跟我说。然后后来就是因为我后来就开始尝试，就是在试镜前我一定会有一段安静的时间，然后好好的。去把最近感谢的事情列出来，然后就是让我可以卸下不必要的压力，不管我试镜上或我试镜没上，我都不会就是过于高估自己或者是贬低自己，就是我会变得很做自己去表演。我才发现说，其实导演或者是那个脚本，他们就是要去看到不一样的角色，他们才能够选对的角色，而不是我用汲汲营营的态度去争取那个角色。对，然后我就发现这在我试镜上给我很大的帮助跟突破。
0: 那后来那个广告拍得好吗？就像西西那出戏一样。他们成品卖得还好吧？好，没关系，
2: 小本本。
0: 哎，你知道吗，其实人生当中学到最多的应该是透过失败。嗯，对，你应该在这个试镜失败之前几次都是成功的嘛，所以你认为都非你莫属。只要真理一出击，是不是就变成就角色都你的啊？现在你有一个吃王之称啊。
1: 对啊，我都
3: 拍吃的，
1: 我几乎都拍吃的。
0: 哎，你们真的要吃吗？
1: 对啊，要吃，
0: 要吃下去哦。
1: 对。
3: 要开的时候赶快吐掉。
0: 有没有真的很不好吃的？可是吃了还是要说很好吃。我们不要讲哪一个
4: 小本本，
0: 就说有没有就好了。
1: 有小时，其实因为我拍广告是我从国小就有开始拍，后来中间断掉。然后国小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有一个饮料，我那时候记得我那个时候是跟崔台青一起拍的广告。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所有小朋友都觉得啊好难喝哦，然后那个导演就一直拜托小朋友赶快喝，因为那个广告都已经超班，不知道超到什么时候去。
0: 你这样讲，我们都知道是哪一个饮料。
1: 真的吗？
0: 那饮料现在还在吗？
1: 没有，不在。
0: 好，那就不聊。行，因为不在了嘛，对不对？可见好像哦，没有，好了 ，OK， 道远。
5: 我没有对环境的抱怨，因为我觉得我个性是一个蛮随遇而安的人，然后我是一个。过了就过的了，所以我不太会去抱怨我的环境，或者是我现在身处怎么样的状况当中。但是我真的算是人生当中比较有抱怨的是我父亲，就是因为他在我小时候，就是其实有欠债的问题嘛。那就变说我在很年轻的时候，我就变成要去面对这样的一个不是我当时年纪应该去面对的一个环境，例如说可能要有人会来家里讨债，喷漆。那我要去拿白油漆把那些喷漆刷掉，或者是人家来家里讨债，我变成我要站出来保，我17、18岁的时候我就要站出来保护爷爷奶奶的那样的一个角色，所以我就会变成对他说有很大的抱怨，对他说，因为我觉得我很不公平，就是为什么我在这样年轻的时候我就需要这样出来保护家里，因为我觉得那时候应该我应该是要很 肆无忌惮的玩，我没有任何烦恼的学习去玩耍的时候，但是我却要这样子来做这个角色，对，但是也好险有那一阵子的经历跟成长，然后我那时候刚好才信上帝，然后才翻转，对，所以也造成说我很早就翻转我的生命。
0: 那你现在对爸爸的感觉嘞？
5: 就他走了，他的走等于是说对于家人来说。等于是一个不定时炸弹已经解除了，然后心中的一个大石头也放下了。
0: 阿缪
2: 跟道远一样，
0: 父亲
2: ，
0: 你画了一颗心，然后又还控制，
2: 就爱不等于控制。因为我来自的家庭是大家庭，那我是独子独孙嘛，之前在节目上有分享过，
0: 那所以他
2: 们
0: 好多姑姑，
2: 对，很多姑姑，所以他们对我的期待会很深。那我父亲对我期待特别的深，可是他又是属于那种不会表达出来的那一型，他都会透过他的所有行为让我感觉到，如果我做得很好，我考试考得好，他就会很爱我。可是他老实说，他其实真的很爱我，可是因为他对我的期待太明确了，导致我所感受到都是我被控制，我一定要考得很好，做一个好人，我要做一个让大家都觉得我会说谢谢，我会感恩的一个人，他才会觉得我是一个好人。我会有那种错误的想法。那时候其实特别有一件事情我印象最深刻，那时候其实我已经在小组里面了，那时候是我在当兵的时候，我的父亲那时候，因为我那时候硕士班考完去当完兵，当兵当到一半的时候，我突然接到我爸的电话通知，我说在当预官，他告诉我说，哎，你那个台大博士班第一阶段那个已经过了，要第二阶段考试。然后我说我从来没有签过任何东西，也没有要考过任何博士班，而且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拿到几间公司的 offer， 我本来要工作了。
0: 他自己去帮你报博士啊？
2: 对，他期待我成为一个博士，所以他就帮我拿了我指导教授的推荐函，拿了我的填写的报名表，然后拿了我的 paper 就去投了，然后就第一阶段过了。所以我当我收到那个通知的时候，我又很制约的去想，因为在乎他，所以我想说好吧，我就去面试，然后就上了。所以为什么后来会去念台大博士班，其实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想要 follow 爸爸的心。那其实这个事情就变成在我里面很大的一个抱怨，我其实以前是不知道我在抱怨他，可是其实我后来发现，原来因为他一路上对我的期待，我永远记得那时候我刚考上建中的时候，他很认真的帮我烫我的那个建中制服，可是其实我从来没穿过那件衣服，因为就是去建中就是大家就是玩嘛，我就是做我自己，我就没有想要符合他的形象，所以其实我在家里面的形象跟在外面的形象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因为我想要摆脱这个控制，我对家庭的所有抱怨，对父亲的所有抱怨，就在我平常日常生活中的每一天，我就要宣泄出来。
0: 你只要离开家门就要宣泄？
2: 对，我要离开我的家，我想要离开他，因为我觉得家里面虽然是一个舒服的家，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家庭，可是我感受到是满满的控制。那这件事情其实直到后来有一次是我有一天做梦，很妙，神让我做了一个梦。因为我父亲是一个沉默寡言，非常木讷，没什么交际应酬的人，所以他基本上他在工程单位，工程公司，然后他又做稽核，他是一个完全不应酬，然后下班之后就准时下班陪家人。他其实看起来在外在上真的是一个，也不止外在，他表达出来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父亲。然后这种人基本上不交际、不应酬、不加班，又不愿意收回扣，你在这种公司基本上
0: 完全没有不良
2: 嗜好，完全，可是完全就很难有发展，一定是被排挤。因为你不 follow 潜规则的人，你一定是被排挤。
0: 对，
2: 那天梦里面我就看到了他在工作上如何被排挤，可是他回到家里面之后是把全新的爱放在我的生命中，周末陪我打球，然后把一切就所有生活作息都非常的正常，就只为了爱我们家。那天晚上我记得是清晨四五点，那时候我结婚了，我在睡梦中哭醒，而且是啜泣，整个人紧绷大哭。我老婆那时候还以为我发生什么事，还有是被鬼附还是什么，怎么会突然然后可是那天真的是我突然很深的感受到我父亲对我的爱。其实这个对他的感恩对我生命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在诸位刚认识我，甚至特别信中哥刚认识我的时候，其实我是教会里面蛮麻烦的一个人，我的在异性的交往上是非常非常不稳定，因为我一直在对原生家庭的不满就发泄在我所有的交友环境当中，我要去证明自己的价值，我有满满的抱怨，我不愿意让人家关心我生命的真正的状况，我只想要去证明我是一个好人。可是其实我并没有办法把心打开跟大家分享我里面的软弱，所以当我开始饶恕我的父亲，进到感恩，其实不是饶恕，老实说是我开始理解他对我做的一切，我开始感谢他之后，我的生命开始有很大的反转，我开始真的可以成为他的儿子。 我可以有一个儿子的形象，知道我是被祝福的。
0: 你从小真的就是在父亲的一个庇护之下，你没有做过任何决定？
2: 没有，应该他们在乎的事情就是我在乎的事情。
0: 你就使命必达。
2: 对，因为我不想让他们难过或伤心。
0: 你也没有吵也没有闹，就是反正就像爸爸帮你填好表格，你就说哦好。
2: 我们的家庭非常的奇妙，我从小到大我想不到我们家有吵过任何的架。
0: 哇，哦，这么好。
2: 所以我们的家其实是非常其实就是 不知道怎么表达爱。他们就是用一种很和平很 peace、uh-huh. 可是又很有一点小控制小压抑的状态下去过每一天。
0: 你们家说谢谢很多对不对？
2: 我们家很爱说谢谢，对，
0: 互相彼此嘛，
2: 谢谢谢谢谢谢，哎，
0: 妹妹谢谢，弟弟谢谢，谢谢谢谢
2: 谢谢，而且姑姑这么多就每次帮我妈谢谢谢谢，然后塞了零用钱给你，谢谢谢谢谢谢，可是那个谢谢没有任何我真的对他们的
0: 感觉。你没有感觉，
2: 那就是一个行为，我必须要成为一个好的儿子好的晚辈，所以我要说谢谢。
0: 其实你刚刚所形容所有的成长跟你父亲对你的一些牺牲奉献或者是对你的培养啊，其实这个应该都是所谓的大家梦寐以求的吧。
2: 是，
0: 那不是那首我的家庭真可爱里面形容的吗？嗯，
4: 我觉得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嘛。嗯哼，所以当一个好像一个 ecosystem、嗯、在这个家里面已经是运作是这样子的时候，
0: 对，
4: 孩子可能就不晓得他该怎么解释他里面的感受。
0: Okay.
4: 因为外在都已经做出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
0: 对啊，
4: 一个
0: 而且好完美。
4: 对、嗯，那时候我刚认识他的时候，他是相当压抑的，那个压抑后来的爆发也相对的是有毁灭性的，对，还好也爆发了啦，就是让他重新
0: 能够爆发是好的，
4: 是好的，是、嗯、
2: 很大的爆发。对，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包容
0: 跟接纳，谢谢儿子，谢谢儿子，谢谢啊，谢谢啊，好 ，OK， 在这个面对极痛苦的环境，自己心里产生抱怨，离开这样子的环境，会是一个好方法吗？

0: 阿妞是踏出家门嘛，嗯，就开始做自己，嗯，讲实在就是做自己，然后回到家里就戴上面具，嗯，OK， 所以会鼓。对啊，这要怎么说？因为其实很多人可能现在在看，也觉得说，对啊，我在家里都在做假人，
1: 对，
0: 对啊，然后回到外面，出去外面才是真人。
1: 是，到底离开好还是不离开好？其实我觉得我要回到这个离开的目的是什么？嗯，如果这个离开的目的是逃避的话，我会认为非常的不好。那很多时候，其实我们看到很多人都一直在换环境啊，但是他会抱怨同一件事情，然后他换了另外环境之后，他说我怎么还是遇到同样类型的人？嗯，所以其实换环境只是为了逃避的话，那么这个没有意义，嗯哼，但是换环境是为了缓和，而能够重新思考，我怎么样再能够回来面对这个环境的时候，我可以超越这个环境的时候，那我觉得这样的抽离是好的，嗯哼，应该要让自己有一段时间能够抽离，能够重新思想，因为一直在那样子一个风暴里面的时候，其实是他是在 react， 他没有办法能够先想好他自己该怎么做，嗯哼，一直在反应，反应，反应，所以有一天会反应到他其实是没有办法再回应的时候，它可能就带来毁灭性的东西了。改变有五个层次，那个最低的层次叫环境。
0: 对，
1: 一般人都会认为说，我换个环境就好了。那有些人认为说，我改变我的行为就好了，那是再高一个层次哦。我改变我的行为就好了，再来就是我提升我的能力就好了。如果我有能力的话，我其他这些应该都可以改变。但是再来就是我核心信念改变的话，好像我的能力就提升了。最后我们发现，其实这个研究做出来说，其实就是一个身份改变。当我知道我的身份不一样的时候，我自然而然下面所有这些东西都改变了。所以很多的时候，是不是需要抽离环境？我觉得是适当的时候是需要，不然会被压垮。但是永远不要是逃避问题，而是勇敢面对问题。
0: 面对问题。阿明，你那时候知道你有问题吗？
2: 当下当然不知道，是后来过了好多年，才知道这个事情。
0: OK， 然后就，那你现在跟父亲？
2: 就很好，我常常因为刚好去之前本来在中国工作，现在又回台湾，所以现在每次中午就会回去找爸爸、找奶奶去吃饭聊天，
0: 可以聊天了，
2: 可以抱他。聊天其实老实说，我觉得说不上真的是聊天，因为从一般正常的聊天模式来讲，我们可能就只能这样抱抱他，然后说几句话，然后他也不太知道怎么回应，可是他可以，我可以感受到他对我的在乎。然后每次我们离开家的时候，他会拿一大堆菜啊，叫我们带回去啊，
0: 准备。这是他的方法，
2: 这是他的爱。
1: 有一些好像上一代常常
0: 都只会这样，
1: 对，就是这样的表达。
0: 对 ，OK， 我们现在要来看一下，所谓感恩的益处有哪些？懂得感恩会更幸福哦，因为你会幸福感持久延续。还有就是身体会更健康，因为心脏健康状况更好，降低血压，并且可以改善免疫功能。懂得感恩还会睡得更好，睡前想着更多积极的事情，可能会舒缓神经系统，让你睡得好。感恩能够让你吃得更健康，负面的情绪状态容易暴饮暴食啊。还有就是感恩可以让你感觉是被爱的，因为容易感受到对方的重视与爱，使这一段关系更为稳固。各位自己有没有一些体会？
3: 负面的情绪容易暴饮暴食。
0: 会啊，
3: 对不对？有负面情绪我也是暴饮暴食啊。
0: 所以你如果有负面情绪还得了？对，你看你现在没有就已经这么健康了，你有没有想过这一点？好，来西西先说，你有没有觉得很感恩什么事情？
4: 就是我其实很感恩我身边的，就是我的教会的朋友，然后还有我的一直在遮盖我的人，像他们，其实是他们啦，对。Where？ 主要是我其实我的爱的语言是那种，就是你常常跟我说爱，对，也是除了肢体的接触以外，那种言语的肯定那种也是。那所以我自己也会很常会跟别人说，我就是我感谢你，我谢谢，因为我这是真心的，然后我也很爱你们。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回馈到自己身上是那个幸福感，你会觉得好像那个马里欧，你在玩那马里欧的时候，他吃到了一个香菇那种增强能量的感觉，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有的时候因为身边的这些肢体、这些朋友、家人，而好像把我们变得更稳固。对，我觉得那是感觉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哎，
0: 真理，
5: 我觉得感恩这件事情，就像刚刚信中哥讲的，就是其实影响我们最多的就是对于我们自己身份的认同，但是感恩这件事情可以让我们很容易的相信自己是被爱的，是被支持的。然后当我感受到我自己是被爱的、被祝福的时候，我就更能够有勇气、更有动力去面对我的问题。我可以更用更有创意的方式去解决，因为在创意中，我就比较不会害怕去失败，或者是 去否定自己。
0: 道远除了吃得更健康，
6: 没有了。其实我觉得，不是不是，我觉得，当我们学会凡事感恩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处处都是恩典。嗯，因为小至于我每天都在经历的就是停车位，就是祷告，我祷告完，然后我们家还有一个，我们在车上，我跟我们两个小孩，我们还有一个歌，就亲爱的主耶稣，亲爱的主耶稣。求你赐个停车位，然后我会把这个感恩的心带着小孩一起做，
0: 好可爱。
6: 对，然后就真的有停车位，那我们就会像上帝身上感恩。就是我觉得当这样子的时候，你会发现任何一点小点都是上帝的恩典，然后你就会异常的开心。对，所以你就会觉得生活当中其实没有什么好事情是好烦恼。嗯嗯，对。
0: 可是如果找不到停车位呢？
6: 不会，我觉得还好。
0: 你都找得到吗？
6: 我觉得百事。对啊，百事都灵，
7: 半个钟头之后找到还是找到了。
6: 对，
0: 我是听说过了，上帝真的很忙，他不太负责找停车位，
6: 都是小事，很小的事。
0: 对，我知道，我懂，我完全赞成你。但是你知道，真的我也听过另外一种，就是找不到，对不对？
6: 对
0: 他说哇，你看这么多停车位，大家都有的停，哎，真是感谢主，
6: 你感恩对不对？
0: 就是为别人感谢主。我没有没关系啊，就世界上车子那么多，不是我只有我有车吗？
6: 没错，然
0: 后所以下次对不对？
6: 没错，
0: 加油！就算一个半钟的
6: 找
0: 得到就是厉害啊，
6: 是是是，
0: 到处都是停车位。
6: 对，感谢主他找到了。
0: 对啊，对啊，就上帝就很爱他，是是是是，我也就放心了。
6: 是是是，
0: OK， 好，来阿缪，
2: 我觉得我可以聊一下更幸福跟感觉悲哀，因为其实我觉得感恩跟抱怨其实是同一件事情的选择。
0: 对，嗯，
2: 每一件事情都可以看到感恩那一面或抱怨那一面。
0: 对，
2: 当你选择去感恩的时候，其实很多事情小事情都很值得被感恩。像我自己就很喜欢去感恩，因为我自己又是属于就是在爱的礼物上，爱的语言上面，我是属于肢体跟称赞。所以每一次其实不管是我老婆或是任何人为我做任何事情，其实我都会很真实的说感谢，说谢谢。因为我觉得那个是我能够表达我的感谢的模式之外，其实当我谢谢对方的时候，我其实感受到是重新再想一次他对我多好。
5: 对对对对。
2: 那我就觉得哇，我真的太被爱了，我真的不是一个人，我不孤单，然后竟然有这么多人会愿意对我很好。所以其实我觉得每一次我在练习这个，也不是想练习，说把它变成是一个机制，你很习惯每一个事情都感恩。所以为什么我会说我的对环境的抱怨是没有的，
0: 没有的，
2: 是因为当我真的开始会把这个大魔王的事情处理完之后，我就可以真的很比较轻易的去看待每一件事情的光明面，它的可以被感谢的地方。然后那个事情再想一次，再想一次，你就觉得哇，那个幸福感好延续。我觉得哇，我今天怎么又这么幸福。
0: 因为我们一定都会碰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我跟你讲真的，多每个人都一样。 OK， 但是呢，如果你停留在那个抱怨，就是这事情为什么发生在我身上，我真的很生气很愤怒，其实你就是一个停在那边，你就是站立不动。但是你一旦你换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说好，那我碰到这个的话 OK， 这一定是一种学习。你慢慢的把这个感觉吸收进来以后，你会发现有一群人，有一堆人事物可以帮助你。然后你对不对，其实事实上碰到问题你就是还是要解决它嘛。所以站在那里一直埋怨还是就是原地踏步走。所以我们也觉得说要懂得如何感恩，尤其教导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孩子是很重要的。信中这里有没有一些入门起步如何教导？
7: 我觉得道远刚刚讲超棒的，所以要再多加一点，就道远直接写成感恩的歌。
0: 对啊，这是儿歌吧。
6: 然后我们结束什么？
0: 阿门，就挺好的时候。
6: 阿门颂。
0: 阿门，对对对对对。OK，
7: 小孩这样就耳濡目染。
6: 对，他们现在只要没车位就会开始唱。
7: 对，我觉得真的。
0: 对，乐观面对，很好。
7: 对，太好了。那我们其他，我觉得制定一个感恩的时间哈，其实谢饭祷告其实就是一个制定感恩的时间。我们每一餐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我们就选择感恩感谢，不是说。为了不是感谢说这个很好笑，我觉得这个很好笑哈。我听过一个笑话，就是说常常人家说谢谢天父给我们饭吃，然后妈妈在旁边说饭是我给你吃。
0: 对
7: 你怎么谢谢天父呢？我这是一个笑话了。但是感谢神这件事情，就知道这个食物的来源，
0: 对，
7: 最初的来源是神赏
0: 是源头。
7: 那如果我们按照三餐的时间都去感恩的时候，我们就真实知道我们生命的来源到底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制定一个感恩时间很重要。
0: 是
7: 第二个，我们可以教导孩子写感恩日记。这个感恩日记呢，至少要写三件事情。
0: OK，
7: 而且要具体。好，对象是谁。然后因为他做了什么事情， 所以你感受到爱。
6: OK，
7: 这个需要学，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个我自己学到这个功课，等一下我会讲，稍微讲一下我学到的功课好了。
6: OK， 好，
7: 好不好？那第三个呢，就是每周实际用口对一个人表达感恩。嗯，我觉得只是写还不够。他会酝酿，比如说你写了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之后呢，你会突然间你很想要开口跟他说了，你不会再想要吝啬了，因为那个爱满溢出来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就很会想要讲了。
5: 对，
7: 这个时候呢，我鼓励一定要讲出来，因为讲出来就会带来一个正向的气氛，那个爱的氛围，而第四个呢，使用社交媒体分享你的感恩，因为其实很重要，你带出什么样的氛围，你就会吸引什么样的朋友。其实我们发现现在其实网络上面有各样的朋友哈，那有些人可能就是所谓的他很多事情他看什么都不顺眼，那有一些人呢，当我们表达出来的是，哎，我是很感恩看到这件事情，别人会说哪有啊，你为什么这种事情有什么好感恩的、啊、但是你就说我心里面感受到那一个被爱的时候，我觉得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氛围开始影响周围的人，他们都开始觉得说，哎，好像我也应该要有更多的感恩，
0: 是，
7: 所以我觉得这四个东西是很实际的，可以来做做看的。对，
0: 那你刚刚的故事
7: 哦，讲到写感恩日记，其实我在2014年的时候，我真的是人生进到崩溃啊，那个崩溃到真的生病。

0: 那原因是什么呢？三个孩子，然后第三个孩子出生才一岁多，然后我的服侍量要带六七百个人，然后呢要二十几个团队，然后到处讲道，然后回到家里面就是各种需要，没有办法停止。然后呢，所以就在那个过程的里面，其实我从来没有用我的嘴巴抱怨出来过，但是我知道我的心态是抱怨的。所以我开始睡不好，吃不健康，
1: 对，
0: 然后一切东西都开始感觉没有幸福感，然后身体就开始没有健康了。然后那时候呢，这个斐利牧师就听说我在台湾发生的状况，他就打一通电话来说 ：“Timothy， 我帮你买好机票了，飞来印尼泗水吧。我们想要跟你们相处一段时间，但是把孩子都先放下来。所以我就跟我太太，我们两个人就飞去了泗水。然后他一看到我们，就给我们一个大拥抱，之后就说：来，我们来吃铁板烧啊，然后吃冰淇淋啊，然后吃到最后一天说，我今天只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孩子吵闹。”有一天你会想念他。那所以呢，很多的事情呢叫做一个过程。他就问我说，你知不知道印尼话的谢谢怎么讲？
2: タリマガシ。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对，
0: タリマガシ。タリマガシ的意思其实是领受爱。他说，你知道你在一直说谢谢的时候，你有想过其实你是在领受爱吗？还是你只是很客气的说啊，谢谢哦，谢谢哦，还是你有领受他给予你的东西真的进到你的心里去？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原来讲谢谢的时候其实是我在领受爱。那我在领受爱的时候，那我应该更多的思考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什么东西。所以呢，他就要求我做一件事情，每一天写三件事情是你感恩的，可能感谢孩子的，可能感谢妻子的，可能感谢周围的同事的，可能感谢你所带的弟兄姐妹的。然后我就开始 force 我自己，因为这不是一个习惯，
1: 对啊，
0: 所以我强烈的要求我自己，因为他每一天晚上等我，他才睡觉，他等我要教完这三个功课，三件事情，
1: 他才
0: 寄给他，他才去睡觉，哇，所以那我要让他睡觉，我要自己要赶快先做完这个功课，才能让他睡觉啊，他等我啊，所以他每次都等我传过去之后，他会回我话的，三十天，我整个心态改变了，
1: 好感动哦，
0: 然后。他后来就跟我讲说，你要不要试试看，不只是写出来，把所有的感恩你对人说出来，哇，所以那一次我在印尼学到很多的东西，然后呢，他还帮我安排了后来的巴厘岛的哇沙滩这个约会啊，再次跟我太太约会，然后我感觉到哇，不是只有孩子，服侍，然后我们终于可以两个人重新再对谈的时候，我发现一件事情，这是很实际可以带来一个爱的重新的浇灌。
1: 是，
0: 原来要领受爱才是谢谢感恩最重要的。
1: 有道理，因为阿咪一直点头。是，因为我一直看这边。好，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聊到感恩，对谁很感恩？那从阿咪开始说。
3: 最主要是我要感恩我的父亲，因为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很辛苦的父亲，是他就像我刚刚提到，他在外面遭遇到的一切，可是他却没有，从来没有在家里面有任何抱怨，是因为有他这样子的爱。我才有办法长得这么自由，长得这么健康。而且当我现在在做每一个事情的时候，虽然过去好像是因为他的期待我受了好的教育，我好好念书，可是现在我知道说，因为我现在我这样的能力可以帮助更多的，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他对我的爱跟栽培，让我得以能够有现在的样子。所以我想要谢谢我的父亲。
1: 你有跟爸爸说过我爱你吗？
3: 有，我说过，我蛮常跟他讲我爱你，可是他有点害怕。
1: 他还在练习接受。
3: 对，还在练习中。对，现在都是我过去抱他，然后他就僵着，然后抱完之后，然后我可能会亲他一下，然后跑掉。对，
1: 好棒！上帝让你来启动你们家的爱的，对不对？第一位，
3: 没错，
1: 加油。
3: 好，加油。
1: OK， 啊，道远。
4: 嗨，我要对我的阿公阿嬤，然后还有我的姑姑，也就是我妈现在的妈妈了。对，就是阿光妈，就是因为他其实让他们三位让我在从小没有觉得说我有缺少任何一点爱，所以我没有误入歧途，对，然后他们就是给予我非常多的爱，然后最后还是要谢谢我的源头 God， 上帝爸爸，对，因为他是我所有的源头，然后他也是我现在顺位上的第一位，比我的婚姻，比我的事业还更重要，
1: 是，
4: 对，
1: 好，谢谢，哎，真理，
5: 我想要谢谢。我的爸爸妈妈，因为他们是牧师，但是他们在我跟我弟弟成长的过程，他们从来没有用教条来 规范我们，或是来跟我们辩论，而是他给我们很大的空间，我们对于自己的信仰或是我们想要做的事情，他们都给予很大的自由。其实我可以感觉到爸爸妈妈就是你们心中有很多的不安跟焦虑，但是你们却把这样的不安跟焦虑，就是你们每一天都拨时间为我跟我弟弟祷告，然后我觉得这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事情。以前小时候都会觉得你们在为我们祷告，然后就觉得你是牧师嘛，你就为我们祷告，就是很正常的。但是后来才觉得，其实祷告它不是一种无能为力的表现，它是一种很主动的行为，把我跟弟弟带到神的保护里面。就是可能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限，但是爸爸妈妈这样做，让我跟我弟，其实我们人生也经历了很多成功失败的事情，但是我发现其实我跟我弟都是一直在神的保护里面。我就发现真的是爸爸妈妈的祷告对我跟我弟的生命带来很大的祝福。
1: 我爱你哦，
5: 爸爸妈妈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1: 知道阿明，因为你爸爸虽然不说，他很爱听，超爱听的，对啊。哦，道远刚刚有讲吗？
2: 因为还没有。
1: 阿公阿妈对不对？爱他们爱他们，
6: 我每天都讲回来
1: 教了。你一定嘴巴超甜的，我跟你说。OK， 我们这里我觉得最幸福的就是你。好，那接下来我们听过真理的之后，我们要先跳到信州牧师这边，你要感恩的人。
0: 我当然要谢谢我的太太。谢谢你，过去将近15年无条件的付出，然后三个孩子，然后你还有自己的事业，然后你又在教会有服事，这么的忙，但是你总是把这个家照顾得很好，然后也让我非常有安全感，所以我要借由这样子来告诉你说 I love you。
7: 好感动哦。
1: 太太也很爱听这一句话
0: 啊。对啊，一萍姐，
1: 我在节目，因为每一集都有我嘛，所以我感恩过很多次，我向我的父母。可是我今天我要感恩的是我姐姐。她是老大，我是老二。那其实我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相处的妹妹，可是呢，她其实真的很包容我。然后姐姐就像这个妈妈一样，她经常唠叨，我知道她也必须要忍耐我很多的点点滴滴。然后我要在这边感恩她，因为她真的做很好的榜样。那我父母也比较年迈了，年长，所以呢，姐姐真的照顾父母的时间远胜过于我。她也很忙，但是呢，她是永远是没有抱怨，然后就是不遗余力的不断的在照顾我的父母，尤其是我爸爸。所以呢，我在这边跟我姐姐说，谢谢我的姐姐 ，I'm sorry， 以前我不断的修理你，但是呢，我最感恩于你，然后我好高兴我们两个人是姐妹，我感谢主，然后我要跟你说，我爱你哦。真的很爱你哦，救命 ！OK，I love you， 我的姐姐。OK， 好，我弟弟我也很爱，但是下一次感恩节我再谢谢你。这就是我们家，你知道吗？不可以漏掉任何人。OK，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听一下我们西西她要感恩谁。
8: 其实要很感谢的是我从进教会一直带领我的一个姐姐，她叫默默姐，然后她今天有来到现场。耶、yeah. yeah. ！给你的礼物哇！然后对，这是要送给你的这个。然后因为其实就是他是在我在25岁刚受洗进教会的时候，我对于神很多东西没有这么理解，可是都是他啊，你不要这样，我想哭，因为都是他一直陪伴我，然后他都是他告诉我神有多美好，对，然后也因为其实因为他的心很柔软，然后让我觉得我认识的神是非常非常柔软的人。然后他在我不论是状况好不好，其实他都会一直都惦记着我，然后为我祷告。就是他的那个陪伴是真的胜过家人。所以我今天其实把他骗来这里啊，他一定想说莫名其妙。而且我刚刚差一点啪康。
1: 哦，不会不会。然后那你对西西跟你说的话，你有什么话要对西西说？
8: 因为他刚从 battle 回来，然后因为疫情，所以没办法再回去。
1: 是。
8: 然后回来他就调养身体，所以我也希望他在调养身体这段时间，就是我给他的礼物是花草啊，然后还有这个就是一些情绪的书啊，对，让他好好休养。
9: 我很谢谢，我有点吓到，所以有点没办法控制自己情绪。嗯。
2: 可是我觉得，嗯，我很幸福，因为我觉得他会把她当做我自己的妹妹这样。那我也没有去想过，哦，有一天，嗯，有谁要为了因为我们的陪伴然后感谢我？可是我觉得我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我希望每一个接触我的人都可以真正认识神，知道神的美好。
1: 其实今天我觉得所有的讯息传递，其实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更幸福。而其实幸福其实来自于自己的那一颗心，好吗？谢谢今天西西，然后带来好朋友，然后真理加油，然后道远更健康。对，谢谢信中，谢谢带这么可爱的一群来到我们节目，
9: 是
1: 是，有有你幸福，然后阿咪也谢谢，谢谢谢谢你们 ，OK，
8: 谢谢，
1: 好，也谢谢观众，我们大家更幸福的下一次再见，拜拜，谢谢谢谢。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2: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3: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4: 张开双手，
5: 高山
6: 低谷，
7: 得胜
8: 软弱，
9: 喜乐
10: 恐惧，
11: 忧愁
12: 平安。
13: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3: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14: 来吧，让我们一起

0: 新的一天又是主的恩典，快来领这份恩典吧。早上7:31，今天是9月22号，感谢您收听线上今天，我是苏小燕。
1: 早上好，小燕老师，早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今天是2026年最后100天啊，倒数当中。
0: 好棒哦！
1: 这是大树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告诉我们的，
0: 是的。
1: 所以呢，可以把前面都归零，我们剩下的最后100天，好像百米冲刺，我们就好好的努力。今年有没有立下一些目标呢？那还来得及，最后100天，让我。

0: 刀都还没搞定，
1: 那没关系嘛，
0: 你命还在嘛？
1: 对呀、还有100天，对不对？好啦，那你说100天来不及，那事情呢总有开头，你先做嘛，对不对？那么做了，说不定来得及呢。就算来不及，至少你开始做了，对不对？
0: 是的，事情总有开头。一大早呢，我们就见到幸福一号呢，非常的愁苦啊，因为店里又出现了问题了。
1: 对，市场停电啊，但是里头还是有很多神的安排。神的恩典啊，不过我们还是要为幸福一号他们家来祷告，因为在市场做生意，有的时候我们说农人呢，农夫是看天，那么做生意的人是看人流，
0: 是
1: 啊，看人的心情，所以我们也求主呢，哎，他的荣光呢照着你们的铺子啊，让人呢走过呢就被吸引了。那么我们把你们做生意的事情也交在神的手中，希望呢市场赶快恢复电力供应，不然的话呢，不是只有幸福一号，其他的商人摊贩可能都遭殃了。好，那么我们回过头来说说今天啊，9月22号，我们的特辑还在播放当中，今天是第6集，讲到呢，您是每天回到家摊在沙发上吗？还是呢可以跟着您的孩子一起来过一过家庭生活呢？
0: 是的，敬请收听待会儿的环节，言教身教步伐要一致，千万不要忽略父母的言行呢，对孩子来说是相当重要的。
1: 记住啊，您就像那个影印机，你是怎么样的，你的孩子就印出
0: 一样的。
1: 对，然后呢，就是我们这周的金句的解释，耶利米哀歌3章32节到33节，非常棒，非常棒的2节，我常常习惯讲1节啊，是2节经文，不长，让我们把它背起来，或者是呢仔细的听其中最重要的神要向我们说的话。
0: 哇，这一敲敲醒了很多人，可能很多人还在睡梦当中啊。那么今天早上呢，希望分享的新闻不会让你马上想要躺着睡啊。好消息，好消息。多地中小学生中午终于能够告别趴睡，可以躺着睡了。
1: 如果你有看新闻的话呢，哎，我真好羡慕现在的孩子们啊。为什么呢？因为呢，学校帮他们购置一种呢，只要再拉一拉，就可以了。躺着了，当然没办法像在家里床上那么躺着，可是呢至少是半躺着，那就不用趴在那了。因为呢这个医学专家指出啊，长期趴睡容易引发脊柱侧弯、近视这些问题，那么躺睡呢更利于青少年身心发育，所以教育专家就建议了，全面推广不仅要靠学校，还需要加强什么呢？
0: 财政经费的保障啊。
1: 对，那么有序的推进小班化的这样的一个躺睡，让这个躺睡的政策真正的落地。文慧就想到呢，我小学、初中学校都有规定要午睡，
0: 太好了，
1: 但是
0: 有规定午睡，
1: 对，1个小时，但是你知道吗，这个孩子精力正旺盛，所以你要我们马上呢就是差不多，我记得好像我们是12点45，就睡到1点45，你知道就是马上要你睡是睡不着的。
0: 对，
1: 所以我们呢有纠察队，如果被纠察队呢发现你没睡就要记小过，然后我们都趴在那，你想想看，趴1个钟头啊，真是把我们给累坏了。然后我就记得呢，我怕蛇，就是因为呢，我的同学恶作剧，他把那个生物自然课本里头有一张呢，这个蛇身小蛇的照片，就摆在我的那案头，然后呢时间一到，我们全部都醒过来了，其实早就醒了，我一抬头就看到了，
0: 哇，真的是童年的鹰眼啊。
1: 对，所以我到现在都还很怕蛇，就是这个。另外一次呢是在神学院，我在图书馆也是累了，然后我就午睡趴在那儿，然后醒过来之后我就发现，为什么左右隔壁的同学都看着我呢？你知道为什么？
0: 为什么？
1: 因为我趴在那儿，然后呢我起来的时候脸上有油嘛，我们脸上有分泌油脂，
0: 是
1: 那些字呢 就印在我的脸上了。
0: 哎，
1: 我自己写的笔记的字。
0: 原来有这么有趣的童年故事。那么聪明你的老乡说他好像印象中只有半个小时，没有一个小时那么多。
1: 聪明，我跟你有代沟。
0: 不同的年代。
1: 对，不同的年代。

0: 代啊，
1: 对，
0: 所以呢，这个养成的文慧有午睡的习惯，我好羡慕这个什么躺睡。
1: 我想问一下主任呢、啊，什么时候能够引进咱们的电台呢？我觉得我们也非常需要这款椅子的。
0: 你突然这样叫我，我不知道，有点陌生啊。这个不是我能够话事的吗？是我们的
1: 提点意见也总是可以的吗？
0: 可以的，可以的。
1: 你看我们对面的小林师傅都点头赞同了。
0: 是啊，我们的万峰老师已经买了一个躺椅在办公室了嘛，对不对？
1: 因为我想今天特别做一下这个普查一下，有谁像苏小燕那样，我只要趴个十秒钟呢，
0: 就受不了，
1: 我会头晕的，
0: 哦，
1: 我想吐。所以呢，你看我不是不想懒惰，其实我也想睡，平常在工作的期间。
0: 小月老师，你刚才有语病。
1: 嗯，
0: 午睡不是懒惰。
1: 哦，不是懒惰，不是懒惰，就稍微休息一下在工作的时间。
0: 对，午睡可好了，午睡可以增加寿命，午睡可以让我们下午精神更好，午睡可以让我们的头脑呢有机会休息。所以呢，我真的要为呢小学能不能呢也到中学高中呢都有午睡这样的规定，然后呢学校都能够购置这一个躺椅。那当然我知道有一些乡镇的中学小学呢未必有这样的财政，如果可以的话呢，希望有心人士啊可以多点建议，然后呢可以呢有能力的人多点捐赠，好让我们的孩子们呢从小呢就有这个好习惯。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常年期灵修，借神迹认识上帝。出埃及记14:19-31，
1: 在以色列营前行走的神的使者移动，走到他们后面，云也从他们的前面移动，站在他们后面。他来到埃及营和以色列营的中间，一边有云和黑暗，另一边他照亮夜晚，整夜彼此不得接近。摩西向海伸手，耶和华就用强劲的东风使海水在一夜间退去，海就成了干地，水分开了。以色列人下到海中，走在干地上，水在他们左右成了墙壁。埃及人追赶他们，法老一切的马匹、战车和战车长都跟着下到海中。破晓时分，耶和华从云柱、火柱中瞭望埃及的军兵，使埃及的军兵混乱。他使他们的车轮脱落，难以前行。埃及人说：“我们从以色列人面前逃跑吧，因耶和华为他们作战，攻击埃及了。”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向海伸手，使水回流到埃及人、他们的战车和战车长身上。”摩西就向海伸手，到了天亮的时候，海恢复原状。埃及人逃避水的时候，耶和华把他们推入海中，海水回流，淹没了战车和战车长，以及那些跟着以色列人下到海中的法老全军，连一个也没有剩下。以色列人却在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的左右成了墙壁。那一日，耶和华拯救以色列脱离埃及人的手。以色列人看见埃及人死在海边，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施展的大能，百姓就敬畏耶和华，并且信服耶和华和他的仆人摩西。
0: 今天经文是一个经典的叙事，以色列人过红海。按照圣经记载，在神降下第十灾之后，法老容许以色列人离开了，但其后他又出尔反尔，派遣军队来追赶以色列人。于是神施行了一个极伟大的神迹，用风吹走红海的水，让以色列人走过对岸。而当埃及军队追到本来已干了的海床的时候，神就使水回流，淹没了埃及的军队。参考一些资料，按当时以色列人口、红海的宽度与深度来计算，需要相当于十级强风或者热带风暴等级持续吹袭呢多个小时，才会造成这一条临时通道的。这件事对于以色列人来说深具历史意义，并且证明了上帝的能力以及他对以色列人的看顾。14:31说，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施展的大能，百姓就敬畏耶和华，并且信服耶和华和他的仆人摩西。但是这不单单对以色列人有意义，在出埃及记5:2，法老曾经说：“耶和华是谁？我不认识耶和华。”到了出埃及记14:4-8，神亲自的宣告：“我必在法老和他全军身上得荣耀，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在法老和他的战车、战车长身上得荣耀的时候，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除了埃及人， 再后来约书亚记二章十到十一节，圣经也借着拉合的口说，因为我们指迦南地的人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前面使红海的水干了，我们一听见就胆战心惊，人人因你们的缘故勇气全失。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天上地下的神，神透过这个震古烁今的神迹向不同民族证明了他是至高真神。

神在我生命中有什么神迹？透过这神迹，我对神有什么认识呢？请回想，这个神迹的经历如何建立我和神的关系呢？对我今天所面对的挑战有什么意义呢？神施行神迹，不是为了炫耀，而是让更多人认识他，知道他是天地主宰。我可以怎样借着神在我身上的神迹，使更多人认识上帝呢？

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施展的大能，百姓就敬畏耶和华，并且信服耶和华和他的仆人摩西。出埃及记14章31节。

0: 常年期灵修，借神迹认识上帝。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9月22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

在左右。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at 良友.net，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0: 我们呢正在呢看着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劝慧子问我们一个问题啊，能不能吃活珠子？
1: 然后呢，
0: 小燕老师跟文慧同时发出一个疑问，什么是
1: 活珠子呢？
0: 小燕老师马上赶快上网搜了一下，是指里头有小鸡小鸭那些的吗？
1: 望鸡蛋胚胎发育过程中鸡蛋清水煮熟。是这个意思吗？
0: 是吗？我不知道哎，因为我从来没吃过，我也没想过要吃。如果摆在我前头呢，我绝对不会吃的。我连烤乳鸽这么美味的我都不吃。
1: 所以这个是个人的爱好喜好，
0: 个人。如果你现在问我的话，我是个人不会吃的啊。那是不是牵涉到跟生命有关系呢？因为活珠子是不是代表里头那只胚胎小鸡小鸭还活着呢？那就把它给吃了呢？那等我们去研究研究啊，因为今天是突然之间被我们的劝慧子问的啊。那好，我们回过头来，刚才灵修呢，我看见大家都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有很热烈的讨论呐、生命中的云彩，当年的以色列人经历了上帝的奇妙作为，真的是大神迹啊！那有没有让他们更认识神呢？
1: 好像也没有。往后的生活你发现呢，这个神迹呢并没有大大改变每一个人的属灵生命，有的人被改变是有的，真的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摩西向海伸杖，东风吹起，海水一夜之间就分开，以色列人走干地过红海，也亲眼见到神的大能。想到这个故事呢，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但是回到我们自己的信仰生命，人生也常遇到前无去路后有追兵的时刻。什么时刻呢？就像今天幸福一号，你就是进入这个时刻啊，没有电，突然店里不能开店，做不了生意，工作压力，家庭冲突，经济困难，或者一些你怎么样祷告，可能祷告了好几个月甚至半年一年都没什么动静改变的难处。那时候我们也会像以色列人那样，首先是惊慌，再来抱怨，再来想回头，竟然想回埃及。但是神要我们知道的是听他的话，踏出那一步。你看，过红海的路不是人开的，过红海的路是神开的，人只需要凭信心走进去。有时候神未必呢会马上挪取我们眼前的困难，但是神应许会陪我们走过去的。所以呢，求神帮助我们在困境当中不只见到红海，更是定睛注目到底是谁开路的呢？
0: 非常谢谢小燕老师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啊！我相信我们或多或少都经历过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奇妙作为，求神帮助我们透过这些的作为更认识神。但我们也承认，我们就算认识神，但有时候呢，我们也会后退，我们也会怀疑，我们也会呢失去了对神的完全依靠。没有关系的，我们继续的仰望神，求神帮助我们。就像当年以色列人也是非常非常的糟糕啊，但是神还是呢没有离弃他们一样。今天神爱我们也是如此。好，早上的7:53，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亲子特辑啦。
2: 孩子刚出生时，你的双手托举他小小的身体；
3: 他蹒跚学步时，你的目光托举他探索世界的勇气。
2: 让我们一起
3: 用爱托举，
2: 陪他长大。
4: 因为你永远是我亲爱的。
2: 小小托举，大大成长。

0: 沙发上的复印机，从身教看孩子灵魂的模仿效应。
1: 牧师啊，
2: 哎，你好，
1: 我想跟您请教个事儿。最近在网上看到一段话，直白的让我脸都红了。上面写着，父母自己少玩手机，多看书，多做事，你是什么样，孩子就会成长成什么样。身教永远比言传管用。你躺在沙发上刷短视频，就别怪孩子写作业走神儿。说实话，我每天下了班做完家务已经累得不行了，唯一的放松就是躺在沙发上刷刷手机，看看短视频。但我一回头看见孩子写作业也在那儿发呆抠橡皮，我这火蹭一下就上来了。难道我刷刷手机真的会直接影响到孩子吗？
2: 小花姊妹呀，你的辛苦天赋呢都看在眼里，谁都需要放松，这个我完全的理解。但这段话说出了一个最残酷也最真实的成长的规律，那就是孩子不是听我们怎么说长大的，而是看我们怎么做长大的。你家的沙发某种程度上就是孩子的复印机，这在脑科学和心理学上是有实打实的数据支持的。
1: 复印机，牧师，您这话怎么说呢？
2: 其实人的大脑里有一种非常奇妙的细胞，叫做镜像神经元，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大脑自带的照相机和模仿器。孩子看到父母在做什么，他大脑里的镜像神经元就会立刻的启动，在潜意识里呢就跟着模仿。美国儿科学会做过一个研究，发现父母每一天看屏幕超过3个小时的家庭当中，孩子沉迷手机或者短视频的几率比普通家庭高出2.5倍啊。更关键的是，如果父母在陪伴孩子的时候频繁地看手机，医学上叫做科技中断，孩子上课和写作业的时候注意力不集中，坐不住的表现会明显的增长40%以上。
1: 哇，40%这么高，原来孩子写作业走神儿，根儿在我手里这部手机上啊。
2: 哎，就是这个理儿啊。你想啊，你一边喊着说快去读书快写作业，自己呢却躺在沙发上被短视频逗得哈哈大笑，孩子的大脑就会接收到完全矛盾的信号。镜像神经元告诉他，刷手机才是快乐的放松的，你嘴上却逼他去面对枯燥的课本，这个时候啊，你说的话就完全没分量了。从信仰的角度来看呢，这就是圣经里常说的做榜样。保罗在提摩太前书4:12说，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对孩子来说，父母就是他人生当中第一位也是最重要的榜样。
1: 牧师，这真的太难了，难道我连一点放松的权利都没有了吗？
2: 哎，其实不是不能放松，而是要调整放松的方式和环境。与其各玩各的，不如试试同频共读。全家人坐在客厅，爸爸看书报，你看属灵书籍，孩子在旁边写作业或者看绘本。心理

0: 承接父母对待时间、对待工作、对待神话语的态度。你是什么样，孩子就会长成什么样，身教才是最顶级的教育啊。
1: 好的，谢谢你牧师，我今天回家就把沙发旁边的充电线拔掉，我要放一本圣经和一本书在那儿。为了孩子，我愿意先改变我自己。
0: 感谢神啊，当父母愿意先倒空自己，以身作则，神一定会加添力量给你啊。
2: 先将神的话记在心上，才能殷勤教训儿女。父母的背影，就是下一代走在当行之道的活见证。

着心语。在圣经的启示中，为人父母从来不是一项靠说教就能够完成的职分，而是一场活出信仰的生命见证。旧约生命记六章六到七节中，上帝给予以色列家庭最核心的教育大宪章：我今日所吩咐你

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请注意，上帝吩咐的顺序是先记在心上，也就是父母自己要先领受，先活出来，然后才是教训儿女。如果父母自己不读经，不将神的话刻在心板上，那么在餐桌上，在路上的谈论，就会变成枯燥的律法和说教了。在箴言书22:6也提到，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这里的当行的道，在希伯来原文当中有引导他走父母亲自走过的路这样的含义。而新约的提摩太，他之所以能够成为神重用的仆人，正是因为他看见了外祖母罗以还有母亲有尼基他们身上那种无畏之性。这种信仰不是纸上谈兵，而是母亲在厨房里，在日常的磨难中活出来的生命馨香，最终就深深地吸引了提摩太。为人父母的最高境界呢，就如使徒保罗所说的，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这是记载在哥林多前书11:1的经文。我们不必完美，但是我们必须在孩子面前展现出一个愿意跟随主，愿意放下软弱，不断成长的这样一个背影，这就是最强大的身教。现在让我们一起来为自己作为父母而祷告。亲爱的天父啊，你是看顾我们，也是亲自带领我们的阿爸父神。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承认在科技轰炸步伐紧凑的数位时代里，做父母常常感到力不从心。我们常常用言语来要求我们的孩子要完美，但是我们自己却在疲惫忙碌当中向世界的诱惑妥协了。主啊，求你赦免我们，也求你的爱来充满我们。求你赐给每一位听众，每一位为人父母者，有安全放手以身作则的勇气。当我们想拿起手机敷衍孩子的时候，求圣灵微小的声音提醒我们。当我们躺在沙发上感到疲累的时候，求你赐下属天的安息，让我们能够在神的话语和健康的陪伴中重新得力。求你恩待我们的家，让父母的背影成为孩子信仰的引导。求你让孩子在我们身上看见了忍耐，看见了专注，看见了对你的敬畏。主啊，我们宣告，我们全家必定像圣经的祭坛一样，先由父母点燃专注与敬虔的火，好叫我们下一代能够走在当行的道上，到老也不偏离。愿天父的恩惠、耶稣基督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每一个寻求身教智慧的家庭同在。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

0: 帮助孩子从家长做起。
1: 常见的育儿错误。
0: 小孩子给他买了玩具，但是他却喜欢别人的玩具。
1: 也许是因为你不让他选自己喜欢的玩具。
0: 线上今天，和你一起亲近孩子，
1: 陪伴他们一起成长。

0: 聚焦日常生活中父母对孩子心理上、情感上、事业上的细微支持，帮助父母看见这些微小举动如何转化为孩子建立自信、独立和安全感的强大力量。欢迎电邮汉语拼音线上 A 圈汉语拼音良友.net 索取小小托举大大成长亲子手册。一定要记得呢，向我们索取呢，就是小小托举大大成长亲子教养手册，这是电子讲义啊。那么现在如果你上我们电台的网站是找不着的，因为我们要等到这个特辑播完了我们才会放上我们的网站。记得要把您的电邮地址给我们，那么我们就会呢把这个讲义呢传给您。好了，早上的8:11正在为您播出的是直播中的线上今天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节目，9月22号，那么星期二有小燕老师老师有文慧在这里。
1: 是的，还有第五空间呢，比我们两位更早出现跟听众朋友聊天的木星老师，还有我们很多的熟悉的名字啊。
0: 嗯，好，那么今天呢谈到的是网络成瘾，那么已经是现代从小到老的问题了。老年人有没有网络成瘾呢？有，小朋友呢更有。但是小朋友的网络成瘾呢，我觉得父母要负绝大的责任，大部分的责任。为什么呢？因为他不会自己接触的嘛，是您给
1: 他也不会自己开机的嘛。
0: 对，是您给他有机会接触，所以呢要趁孩子还小的时候呢就要跟他们谈好啊，可以什么时间接触网络呢？一天可以接触多久时间呢？所以呢这个可能呢就父母要好好的祷告了。那提到教养孩子呢，也要提醒大家呢，别让孩子吃太多隔夜菜。
1: 嗯，最近呢有一宗新闻呢让我们都非常忧心的。话说有一位3岁的小朋友呢长期吃隔夜菜，结果中毒要住进医院深切治疗部要观察的。
0: 对，那这是发生在广东佛山。9月3号呢，有一位小朋友上幼儿园，老师就发现呢这3岁的小易，他呢来上幼儿园，但是是不是有问题呢？
1: 嗯，
0: 因为他的脸色还有
1: 唇色，
0: 对，然后就是发青发紫。哎，问题是家长好像觉得很正常，
1: 是不是太冷了？天气太冷，所以发紫。
0: 不会呀，广东跟我们一样，我们都还在空调房呢，热得不得了，对不对？秋老虎。那既然家长都觉得没问题，还把他送来幼儿园，那老师能说什么？但是老师真的是越看越担心，哎。然后就告诉家长了。起初呢家长没有放在心上，但是老师坚持劝说家长，最后呢就带孩子去医院看看吧。
1: 嗯，
0: 结果呢抵达医院急诊室之后，医院立即把孩子呢放入了这个加 ICU， 就是那个
1: 深切治疗的加护的抢救，
0: 因为孩子被诊断为亚硝酸盐
1: 中毒。
0: 对了，那么当然呢，好消息是呢，经过抢救，孩子最终顺利痊愈出院。可是呢，医生一定要找病因啊，他怎么会中毒的呢？
1: 那结果那个家长终于说出，因为长期啊，孩子最近长期频繁食用的隔夜剩饭剩菜，这个呢，原来就是导致这次中毒的根本原因，因为里头有亚硝酸盐呢。
0: 对，那这个家长为什么没中毒，反而是孩子呢？还有呢，这个家呢，可能这个家长呢就一次过煮太多了，然后吃不完没关系，也可能家长不想煮太多次，所以呢一次就先煮了一大锅，然后呢就慢慢消化。那亚酸硝盐最常见最容易被忽视的高危源头就是家常的隔夜剩菜。那么成年人为什么照样吃没中毒，反而是3岁的小易中毒呢？因为呢 小朋友的身体代谢能力比较弱，耐受度更低，所以是亚硝酸盐中毒的高危易感人群。
1: 嗯，所以医生强烈的建议啊，只给孩子吃新鲜的青菜，变质存放太久的绿叶菜呢，坚决要丢弃。你不要觉得浪费食物，
0: 嗯，
1: 为了孩子的身体着想，真的要丢弃，尽量不反复加热。我们以为加热呢就能够解决问题，就能够消灭这个刚才我们说的亚硝酸盐，
0: 是
1: 不可能 的
0: 、
1: 因为它会长期存留在剩饭，所以真的尽量不给孩子食用短期的腌菜。我们总以为这个化学物是在腌菜腌制菜里头，没想过原来是在隔夜的绿叶菜里头。
0: 是的。
1: 那么我们打工一族呢，我们想省点钱，不想到外面吃饭，中午的时候总是会备菜的嘛，备便当的话，所以呢就尽量不要挑那些绿叶菜，你可以选那些瓜类的，根茎类的，
0: 就
1: 蛋啊肉啊，
0: 如果是昨晚上准备的便当，
1: 对对对，隔夜菜，是的，剩下的肉我觉得总是比那个绿叶菜好多了。
0: 是，文慧要在这说一个最近我自己的遭遇，那就是呢星期天晚上呢，我看到我的冰箱里头呢，有一包菜已经过了大概将近两个星期，我看这个叶子好像还可以，但是我不想浪费，所以我就把它拿来煮饺子了，结果当天晚上我就
1: 拉肚子
0: 了。那个菜叶我以为我以为还新鲜的。
1: 是的，我也是用眼睛去观察，只要它没有黄色，
0: 对，
1: 没有烂掉，
0: 对，没有那种好像烟烟的，
1: 对对，甚至有的时候我会把烂掉的部分给摘掉，就以为能吃，真的不行，
0: 真的不行啊！你看，连我这个成年人都会这样，那更何况小朋友？还有提醒，除了小朋友，其实长者的肠胃也是不行的啊。所以呢，我们爱孩子就要想想怎么样把最好的，但最好的不一定是你以为的哦，其实呢，是你要观察你的孩子，他最需要什么，他能够耐受什么，然后给他就对了。

0: 月光，月亮圆圆的脸照亮你我的心，通过空中的电波牵起你我心中情。
1: 月亮高高，
2: 献上今天节目团队与你共度中秋，祝福你活在主爱里，经历主恩更多。

耶利米哀歌三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他并不甘心使

0: 成全。
1: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想更深的体会耶利米哀歌三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我们可以对照不同的圣经译本。首先呢，我们来说说吕正中译本。
1: 因为主虽使人受苦，还要照他丰盛的兼爱施怜悯，因为他并非由衷而使人遭苦难，他并不甘心使人类受苦。
0: 这是吕正中译本。那我们再来看看新译本啊，他虽然使人忧愁，却必照着他丰盛的慈爱施怜悯，因为他心里本不是要人受困苦，或是要世人愁苦。
1: 这里面呢有几个相当重要的词汇呢，我们必须要了解它背后的含义，还有属灵教训。先来说一下甘心，原文可以翻译为由心里故意的。那这个词呢带有乐意、喜悦的意思，也就是说上帝在管教我们，让我们经历忧愁的时候呢，其实上帝心里一点都不觉得快乐的，他绝对不是带着残忍报复的心态来看我们受苦的。
0: 那所以管教带来子民的痛苦，上帝的心也因此忧愁。那么神为什么还要管教呢？
1: 对啊，
0: 首先呢，我们来谈谈管教的目的。管教带来的痛苦只是上帝用来挽回子民，叫子民醒悟的外在手段。而丰盛的慈爱才是上帝的属性，也是上帝要赐给子民的。
1: 所以听你这么说呢，神的管教呢带来的双重作用，神虽然荣耀因为管教产生的忧愁发生了，但是神随后呢也一定会带来照他丰盛慈爱而来的怜悯，也就是医治是看顾所有属于他的子民的。
0: 所以让我们一起呢来思考一个问题啊，并为此献上祷告。神并不甘心使人受苦，这句话如何改变你对生命中那些管教和修剪的看法呢？
2: 早上好。
0: 早上好。
3: 早上好。
0: 哎，这是宝贝琪琪对不对？
3: 早上好。
0: 哇，这个少女的声音了。琪琪今年几岁啊？
3: 九岁。
2: 你上几年级啊？
3: 四年级。
2: 那你打算今天是背圣经吗？那你先背好吗？
3: 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了。
0: 是齐安的外甥女，所以你要叫齐安舅舅对不对？那你现在是不是回家准备过大年啊？好，琪琪，你今年寒假多长啊？
3: 好像有个月半。
2: 那你想怎么过这个
0: 剩下的一半
2: 寒假呀？
3: 和我的舅舅一起过。
2: 哇，也没有特别的一些的想法呀？有什么自己的想要做的呢？
0: 但是我觉得跟舅舅一起过已经好棒了，觉得好温暖呢、舅舅一定觉得，哎，心窝暖暖的。你很喜欢舅舅啊？
2: 那你的舅舅呢？
0: 舅舅躲到
4: 旁边。
2: 哎，早上好。
0: 琪琪说呢，他这个寒假不怎么过，就是要跟你过。你开心吗？
4: 开心啊。
0: 开心啊，就是刚才琪琪说的，他这个寒假就是跟你过，他喜欢跟你过。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0: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1: 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带着谦卑渴慕的心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为着每一位在病痛、属灵低潮还有生活重压中的弟兄姊妹来祷告，求你以大能的双手医治身体有病患的肢体。我们纪念到蓝弟兄的妈妈，虽然暂时还不清楚知道她到底患了什么病，但是她今年已经85岁了，一个老人家现在感到很痛苦，也许是身体的痛苦，也许是心灵受到煎熬，再怎么样都好，主啊，求你亲自的怜悯，求你亲自的帮助，让他感觉疲惫，感觉灰心沮丧，感觉人生好像真的没什么意义，或者对于死亡的临近非常担忧的时候，主啊，求你亲自安慰他，求你亲自抚慰他们的恐惧。主啊，你是耶和华拉法，你是医治我们的神，当我们在病榻中呻吟，在疗程中软弱，也求你亲自的靠近。主啊，我们也纪念到幸福一号，他今天呢本来是开店，本来是正常能够做生意的，结果呢这个市场就停电了，也不知道停电的情况会维持多久，明天还会不会停电呢？这个真的是非常影响开店做生意的，因为除了他们一家以外呢，牵连的还有很多的商户。主啊，求你帮助他们呢，这个生意呢能做下去，能够解决他们眼前的困难，也让他们心中是平安的，相信呢主你必会帮助引导的。我们也纪念到我们几位的弟兄姊妹，想到聪明的妈妈，希望主也是纪念她的身体，让她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也是没有太多的副作用的，不会太过辛苦的，这些药物呢都能够对她的身体，对她这个肿瘤呢能够带来一些果效的，也希望求主呢赐智慧还有爱心呢给医疗团队，让他们呢他们能够仔细的诊断这个病情，仔细的调配那些合用的药物，也希望呢聪明一家人都不要过于担心，一家人都能够在这个经历里头呢彼此的扶持，彼此的爱护对方的。我们也想到西福月，西福月最近的皮肤呢也是反反复复的出现一些问题，皮肤上面都有一大块一大块的红色的红疹呢，让姊妹呢也是有点煎熬的，不知道怎么做才好，因为他过去这么多年已经尝试过很多的方法，可能是泡澡也好，可能是涂那些药膏也好，但是呢果效都是反反复复的。主啊，求你的恩典托住他们的信心，愿你的医治呢如晨光临到，使个人的身体都能够得到恢复，最重要是我们跟你的关系不要因为眼前的苦难而中断，有疏远的，求主帮助他们心灵得到刚强。我们也为到弟兄姊妹的属灵生命祈求，很多时候当我们遇到生命的困难，一些难处呢，我们都会软弱的。主啊，求圣灵更新我们，使我们不会因为那些困难或者生活中的忙碌呢对你的感情是冷淡的，求主帮助我们胜过一个一个的试探，不致跌倒，也愿你的话语呢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在迷茫的时候听见你温柔的呼唤。特别看到今天第五空间家人朋友总是说这个能不能吃，这个能不能做，我们有的时候真的很迷茫，受到这个世界的价值观给影响，或者刚强今天说的刷短视频呢会不会上瘾，会不会对这个身心灵造成影响。主啊，求你坚固我们的信心，也求你引导我们，求圣灵在心中提醒我们，让我们呢更亲近神，更知道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主啊，求你再次坚固我们的爱心、内心、信心，使我们在风雨当中依然能够仰望你。我们把所有的肢体、弟兄姊妹他们的工作、家庭、学习的压力全都交托给你。主啊，你知道我们肩上的重担，你也明白我们心中的焦虑，求你教导我们卸下忧虑，使我们在压力当中也能够得享安息。感谢主垂听我们有声无声的祷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2: 与上帝重新开始永远不迟，现在就可以开始。

0: 让今天与你共勉。
1: 与上帝的关系呢，重新开始永远不迟。所以呢，还剩下100天，2026年，让我们一起努力。谢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愿神赐福。我是文慧，
2: 我是苏小燕，
1: 再见，
2: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
2: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3: 喜乐灵城，
2: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4: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了。今天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五步，在神家中，我们 talk about church， 就是教会的真理。今天是第十五天，也是我们全年读经计划的第217天。哇，小朋友们，我们已经开始重复读诗篇了，今天是诗篇的第三篇，是诗记的第十五章，耶利米书的第31章，以及使徒行传的第16章到第17章的15节。今天我们要透过小故事仔细的去思想保罗和希拉，他们在监狱当中居然还能够继续带领人信主，为什么呢？他们的力量从哪里来呢？为什么困境仍然没有办法拿走他们心灵里面的喜乐和力量呢？那我们每一天查考圣经敬拜主，真的是只有教会才能够来组织吗？我们在家里可以做吗？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敬拜赞美主，把人领向主基督耶稣的脚前吗？这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好，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有一块小小的泥土，它住在一片平静的田野中，过着非常简单但又快乐的生活。不过他从小就时常仰望天空，特别羡慕那些高挂在夜空中的星星和遥远的山脉。他总梦想着有一天也能够成为非凡之物，因为他曾经听说过泥土可以被塑造成为精美的瓷器，闪闪发亮，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而且也有可能成为承载贵重物品的器皿哦。于是他就开始期盼着自己

0: 这个过程真的让泥土痛苦不堪。他感到自己正在被压碎撕裂，他甚至觉得自己快要承受不住了，就大声地哭喊起来：我为什么我要经历这样的痛苦？我想要回到过去那个简单快乐平凡的生活，这难道是我想要成为伟大的一个考验？难道成为伟大就必须经历痛苦吗？陶匠听到了，就温柔地对着泥土说：如果你想成为美丽的瓷器，这只是开始，但如果你相信我，把你自己交在我的手中，终于有一天你会惊讶自己即将成为的样子。接下来陶匠将泥土放在了转盘上，使劲地旋转着，并且用他那奇妙的手加以塑形。这样的人生如此失控，如此痛苦，如此漂泊，他心中的疑惑和恐惧越来越深，越来越迷茫。
1: 我究竟能变成什么？我真的无法想象，就这么转啊转啊的被捏来捏去，而且东丢一块西丢一块，我离那真正伟大的精美的瓷器，那岂不就是十万八千里吗？我根本看不到我自己身上的改变呀，这一切真的值得吗？
0: 他的哭喊并没有令陶匠停止，他对着泥土一次一次的安慰，一次一次的鼓励：相信我，我一定会将你塑造成为一个你自己都无法想象的样子。泥土终于安静了，他想到自己从小的梦想，想到如果不在陶匠的手中，自己将永远是那一片躺平的泥土。若想改变，必须经历这些痛苦，他也甘愿选择安静忍受。虽然他的心情是那么的低落，但是随着窑匠一点一点的塑形，他居然从那一个彩色的玻璃窗上看见了自己模糊不清的影子。我好像不再是一块泥土了，我好像是一个非常非常高雅的一个器皿呢。不管这个器皿将来是做什么的，但至少我现在不再是一片烂泥了。陶匠的确把泥土塑造成了一个高脚杯子，接着就把它放入了炙热的窑炉中。
1: 哦，天哪，为什么还有这么高温的火焰烧烤我呢？我太痛苦了，求求你，我不要做什么贵重的器皿了，就让我回去我的土地上自生自灭吧。
0: 这么剧烈的痛苦让泥土一次一次地昏死过去，他忍无可忍，他觉得这场磨难即将彻底地摧毁自己。就在他几乎要放弃的时候，陶匠再一次鼓励他说：哦，这场火是必须的，只要经历过这场烈火，你就必定能够坚固成型，也必定能够发出光彩。相信我，相信我。终于不知过了多久，经过了高温的炼烧，泥土被取出了窑炉。在他还没有完全清醒的时候，窑匠又给他上色装饰。当他慢慢睁开眼睛，他无法相信自己居然成了一件如此精美如此贵重的器皿。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

在伟大的这位窑匠的手中。这位窑匠不单单是可以塑造我们，他更爱我们，他期待将我们生命当中最美的那个设计完成，因为他就是那位伟大的作者，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他是伟大的艺术家，他就是那位又爱我们又愿意精心陶造我们的伟大的陶匠。而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从泥土到贵重器皿的过程的确是不容易的，而这个过程只要我们相信他的爱，相信他的计划总是最上好的，那么我们就能够像保罗、希拉一样的，哪怕已经身陷囹圄关在监狱里了，但他们仍然能够充满喜乐地赞美敬拜，并且透过他们生命的见证带领人归主。这可是无法想象的一件事。亲爱的爸爸妈妈，亲爱的小朋友，不知道现在你们的教会生活是否会因为外在的环境变得十分的困难，或者甚至因为人生的各种各样的苦难，让你们无法享受那自由自在的敬拜和教会生活。可是这并不能够夺走我们里面的自由和我们的喜乐平安的生命，因为这是主基督耶稣的应许。所以我们今天无论在任何的境况当中，照样可以为主做见证，而且最奇妙的就是透过这些苦难、挑战和痛苦，会帮助我们的人生越来越成熟，越来越美好，因为这就是神要塑造我们的过程。而即便是我们没有办法公开的去宣告基督在我们身上的救恩，它也不影响我们每一天在神面前去查考他的话语，去在家庭当中，在小的教会生活当中去经历他的爱，去不断的成长。亲爱的小朋友，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把自己这块小小的泥土放在那伟大的陶匠手中，无论外环境怎样，都不能够改变我们伟大的陶匠慈爱的天父要把我们塑造成为他手中合用器皿的这个过程。因为他是信实的，只要你我愿意信靠顺服，就会成为他伟大工作的环境，让我们持续不断地去经历神那奇妙的作为。亲爱的小朋友，你愿意吗？

0: 爸爸，这个世界真的有上帝吗？我怎么看不到他？
1: 妈妈，这些美丽的花真是有一位神创造的吗？那他认识我吗？
0: 妈妈，耶稣为啥被钉死呢？他真的复活了吗？他现在在哪里呢？
1: 宝宝，是你跟妈妈更爱我，还是上帝更爱我呢？
2: 神吩咐我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3: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2: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期的《真理问答》。
3: 大家好，我是孟远，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继续学习真理。
2: 是的，我们最近几期啊，在跟大家分享对于圣尔公兹教会相信什么，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再重复一下这个问题的答案。我相信上帝的儿子从世界之初到末了，为自己从全人类中借着他的道和灵拣选一群可得永生的团体，并加以聚集、护卫和保守。他也使这团体在真道上合一。我又相信，我现在是，并且永远是这团体里一个活的肢体。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分享答案中的最后一句话，我又相信我现在是并且永远是这团体里一个活的肢体。
3: 首先啊，我现在是这几个字可太关键了，这是一个现在进行时，就是正在的状态，这个是我们特别特别要先来说一说的。为什么我现在是团体里的一个活的肢体呢？
2: 上帝拣选的是一群可得永生的团体，所以说对于我们每个真正的信徒呢，我们借着圣灵，借着神的话语，在我们内心一同所做的见证，我们应当确实相信自己在此刻就是被上帝从永恒中拣选，被基督用重价宝血买赎，被圣灵大能重生，并且分别为圣的神圣团体中的一员。我们要有这样的确信和确据。
3: 是的，要有这个确信啊，很重要。我们已经成为这个永生的家里边的一员了，而且他是此刻就已经永远是了。哇，从此刻就进到永恒了，每一刻就是永恒，细想起来多感恩啊。
2: 是的，
3: 而且这是个活的肢体，那意味着什么呢？活的这个形容词可太重要了。它描绘了一幅动态的有机的图景。哇，我最近因为天气好了，可以养花了，养了各种样不同形态的花，我可知道什么是活的，什么是枯死的了。
2: 对呀，鲜活的就是有生命生机的，那就意味着它是源源不断的能够吸收到营养，使得自己这个肢体焕发出生机。那对于我们信徒来说，我们得知道，我们如果是一个活的肢体，得连上生命的源头。所以说我们信徒与教会元首基督的联合，这是确保我们有生命能够持续的活着的根基，也是唯一的这样的一个保障。
3: 是的，这个生命的联合，它意味着我们跟耶稣基督连在一起，如同肢体连续不断的、持续不断的从元首基督那里接受了血液的供应啊。还有神经的指令，从他那里赐给我们生命的能量。我们信徒的属灵生命每时每刻都必须完全的源于并且百分百的依赖于元首基督。
2: 是的，我们的生命的根基是要每时每刻连在耶稣基督元首他的身上。那既然 我们与耶稣基督的联合成为了一个活的肢体。那这个活的肢体除了表示我们的生命啊是有活力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在整个的身体上作为一个肢体，我们应该是有功能性的。换句话来说，我们每个信徒成了教会的肢体，就不是一个孤立的、被动的、冬眠的一个肢体。因为我们是活的，就意味着我们得发挥出我们独特的功用。这就是我们之前跟大家也分享过，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每个人身上神都加给了我们不同的恩赐。
3: 嗯，
2: 无论是祷告、奉献、服事、教导、劝勉、治理啊，还是其他的等等，圣灵所给的这些恩赐，目的只有一个，基督把这些恩赐加给我们，是让我们建造基督的身体。
3: 嗯，是的，如果我们自己认为自己是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我们也跟别人说，我是基督徒，我经常在哪哪里聚会。
2: 嗯，
3: 但是真实的生活却是长期的、自愿的脱离了我们所在地方的教会，没有参加教会里的团契敬拜，也从来没有在教会里服侍他人。其实这样的生命状态啊，如果用活的来形容，那应该是极其可疑的。换句话说，一个仅仅在有形教会名册上有名字，长期没有和众圣徒相交的话，也就是说我们没有真的在一个教会的团体生活里面常常参与的人，其实他应该就是没活着的，或者是将要干枯的。很像是我种的植物，如果它分了枝芽，我们就会发现有些枝芽它如果没有连接得很紧，因为前两天我正好处理了一个枝子，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其他枝子都是绿绿的，但我怎么给这个根浇水照顾它，长出来总是有一个枝子上的叶子是蔫蔫的。我后来去看，就是它在连接主干的时候断了，其实，但是它没有完全断。它断了一点儿，我看不出来，它也没有折断，但是就是那个地方缺了连接，它那个叶子怎么都不能变成挺挺的，就一直虽然绿，却是枯枯的，整个卷起来的，不是直挺挺的绿色的叶子。后来我只好把它剪了，因为连不上了，怎么都连不上，连不回去了。这种连了一半的枝子，我觉得也不能算它是活的。
2: 是的，圣经告诉我们嘛，我们是不可以停止聚会的。一旦我们停止聚会，离开了教会，就相当于我们与生命的源头、营养的源头、能量的源头切断了，那必定会导致生命的干枯。那有的时候呢，也来教会聚会，也参加教会的活动，甚至呢，也在教会有服事，但是他的生命中却没有流露出重生得救的果子。比如说人重生得救之后吧，对罪有恨恶，这样的人呢对罪又不敏感，对圣洁呢也不渴慕，彼此之间相爱的心呢也越来越冷淡。这个时候呢，也可能我们要小心了，是不是我们这颗肢体也面临着生命的枯萎。
3: 是的，不过有时候我们确实很难看出别人是活的还是半死不活的，还是已经枯干了的。我们今天聊这个，其实是用来验证我们自己的生命，求圣灵保守我们每一个都能够紧紧的、无时无刻的和我们的元首耶稣基督紧紧相连啊！
2: 对，我们不仅现在是这个团体里的一个活的肢体，要理问答也告诉我们，我们并且永远是团体里一个活的肢体。永远是这几个字是一个庄严有力的宣告，这是我们圣徒永蒙保守的荣耀确据。也就是说，一个真信徒，我们得确信自己现在是并且永远是这个团体里的一员。这个保障绝对不是在于我们信徒自己的这种信仰的能力、意志的坚定，或者是我们行得有多好，我们道德有多高尚，其实这不是。我们都知道堕落的人性是如此的软弱和败坏的，我们靠自己是没有一个人能够片刻的站立得住的。而永恒的保障的根基是完全在于三一上帝的信实，在于他主权的作为。
3: 是的，圣父永不改变的拣选的旨意和他的慈爱的手托着我们呀， 他既已在永恒中拣选了，他定下的旨意绝对不会落空的。就如约翰福音10章29节，耶稣说，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
2: 嗯，那圣子基督完美救赎功劳和他持续的代求，也是我们确保我们是这个团体里一个活的肢体。我们也知道基督的宝血遮盖了人类的罪债，是完全彻底的承担了我们的罪，而他的代求也是永不止息的，是大有功效的，以叫我们不至于失去信心，所以说我们才能够成为这团体里永远的一个活的肢体。
3: 嗯，而且圣灵永不收回的内住，圣灵的印记，还有圣灵的保守大能，都是我们的确据啊。圣灵的内住是信徒得基业的凭据，上帝绝不会收回他的定金的，也绝不会撕毁他亲自盖上的印记。圣灵会保守，会管教，会扶持，会坚固信徒，虽然偶有跌倒，但绝不至于完全最终的堕落。
2: 是的，因着善意真神的信实作为，使得我们永远是他所拣选团体里的一个活的肢体。
3: 嗯，
2: 这样的确信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真正明白相信我们的救恩是如此稳固的人，会产生很多的果效的。第一个生出的果效是深切的感恩，认识到我们自己的得救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完全是神的恩典，这会在我们的内心催生出最深切最真诚的感恩。我们这样不配，神如此的爱我们，救赎我们，为了我们的生命献上他自己宝贵的生命，那我们也应该是要渴望去过一种讨他喜悦的生活。
3: 是啊，其实我这一方面真是有深深的体会，因为很多的时候是常常跌倒，知道自己是蒙拣选的，应该是蒙恩得救的，我也信，但是啊，人在罪中活着，真的还是会有跌倒的时候。每每跌倒，我甚至于都觉得自己不配再做神的孩子，这些意念其实都是谎言。
2: 嗯，
3: 那每每这个时候就是圣灵再一次把我救回来啊，我常常觉得自己是被神一次一次那双大手给捡回来的小孩，浪子回头经常发生在我的生活里。
2: 是啊，因为只有知道我们是永蒙保守的团体里的一员，我们内心才会生出这种真正的平安。
3: 嗯，
2: 使得我们在面对试探、软弱、苦难，甚至是死亡威胁的时候，我们内心都能有这种超越环境深深的平安和确据。
3: 嗯，有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保守我们到底啊，一直护着我们走在永生的路上，我们才有可能生出坚韧的力量。
2: 嗯，
3: 我们知道最终得胜已经由耶稣基督保证，其实他已经完成了，他已经得胜了。我们每每思想，才能有力量和勇气，在每一天的属灵征战中持续的大有盼望的去打仗。我们说屡败还要屡战呢，我们去致死身体的恶行，这一份坚韧的力量就是从神来，而且是源源不断的倾倒给每一位信徒的。
2: 对，征战最终的胜负已经定下来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是得胜的君王了。所以说我们每天与世界的这种征战，其实我们知道这是首尾战，战役的结果决胜局已经定下来了。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确信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胜过我们当前的一个环境，而不是靠着我们自己，而靠的是我们这位得胜的大君王。
3: 而且真的要常常和众圣徒，也就是我们的教会在一起，圣徒在一起相通，圣灵运行的时候，我们一个软弱，另外两个扶起来，彼此相交的时候，我们会一起经历神的信实和真实啊。
2: 是的，那今天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对教会的认识呢，我们还有最后一期节目，我们留待下一次跟大家分享。我们下次节目见。
3: 好，下次见。

0: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和孩子一起学诗篇和祷告。欢迎收听今天的清晨的甘露，我们继续来学习诗篇第九。有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些非常傲气的人，在我们心中其实很想杀一杀那些人的傲气。确实，面对狂傲之人，有时真的是需要能够对他们用更严厉的语气说话，否则他们的行为只可能越来越恶劣。桀骜不驯的人，那些嚣张的气焰真的让人非常难受。每个人面对他们的时候，可能心中都很想灭一灭他们的威风。当然也有一些时候是我们真实的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被错判、被委屈的时候。当我们面对被冤枉，心中也会有很多的愤愤不平，想要去伸冤。面对种种不公平的对待，我们心中多希望能有人顾念我们，替我们说一说公平的话呢。大卫写着，因你已经为我伸冤，为我辩屈，你坐在宝座上按公义审判。诗人大卫在诗篇第九篇发出了赞叹。上一次我们听了诗篇第九篇，也专注地学了从第一节到第十二节。今天呢，让我们来重温一下诗篇第九章，并且来学一学第十三节到第二十节，看看诗人大卫他眼中的耶和华神是怎样的一位真神。
1: 诗篇第九篇，
2: 大卫的诗交与灵长调用木拉便。
3: 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我要因你欢喜快乐。至高者啊，我要歌颂你的名。我的仇敌转身退去的时候，他们一见你的面就跌倒灭亡。因你已经为我伸冤，为我辩屈，你坐在宝座上按公义审判。你曾斥责外邦，你曾灭绝恶人，你曾涂抹他们的名，直到永永远远。仇敌到了尽头，他们被毁坏，直到永远。你拆毁他们的诚意，连他们的名号都归于无有。唯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他已经为审判设摆他的宝座，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正直判断万民。耶和华又要给受欺压的人做高台，在患难的时候做高台。耶和华呀，认识你名的人要依靠你，因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应当歌颂居锡安的耶和华，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众民中。因为那追讨流人血之罪的，他纪念受屈的人，不忘记困苦人的哀求。耶和华呀，你是从死门把我提拔起来的，求你怜恤我，看那恨我的人所加给我的苦难，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美德。我必在锡安城的门因你的救恩欢乐。外邦人陷在自己所掘的坑中，他们的脚在自己暗设的网罗里缠住了。 耶和华已将自己显明了，他已施行审判，恶人被自己手所做的缠住了。恶人就是忘记神的外邦人，都必归到阴间。穷乏人必不永久被忘，困苦人的指望必不永远落空。耶和华呀，求你起来，不容人得胜。愿外邦人在你面前受审判。耶和华呀，求你使外邦人恐惧，愿他们知道自己不过是人。
0: 在神展开为人类制定的计划时，他不得不忍受那些忘记了他启示的人，那些人忘记了他借着他的圣言启示出来，又借着所造之物彰显出来的荣耀。这一位神还不得不忍受外邦的列国，那些国试图毁灭神的子民。神每一天都要忍受傲慢的人，他们相信了那个古蛇在伊甸园里所说的话，他欺哄亚当夏娃说，你不要去理会神的吩咐，你可以吃了那树上的果子，你就会如神知道善恶，罪就入了世界。那样的人，全能的神竟能忍受，依然在他的慈爱公义里爱着他们，而不是立刻去审判他们。我们的神是怎么做到的呢？仔细思量这些，我们就能充分理解为什么大卫呼求神起来帮助他，帮他灭了那些藐视神、不断攻击神百姓的狂妄的外邦人了。大卫说，耶和华啊，求你使他们惊惧，愿列邦都知道自己不过是人。大卫恳请神立刻施行审判，杀杀那些心里傲慢又恨神的人。那些内心狂傲的人不仅恨神，也恨神的子民，他们的气焰非常嚣张。大卫在诗中所要表达的是，以色列切切仰望盼着神借着他应许的弥赛亚做他要为他们成就的事。弥赛亚来不仅要拯救他的百姓，还要审判那些藐视神、嚣张跋扈、对寻求神的人加以逼迫的人。我们的弥赛亚，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第一次来已经带来了救恩，使他的百姓不再受罪和愁苦的捆绑。他还要第二次再来，那时候他要审判万国，向他们显明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而他们不过是人。基督再来的时候，世上的君王、权贵以及许许多多藐视神的普通人都要向主交账，他们要藏在山洞和众山岭之中，大声呼喊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吧，好让我们躲避那坐在宝座上那一位那是羔羊的震怒。所以我们不要为那些狂傲的人心里烦乱，倒要趁主还没有再来的时候，抓紧时间可以为那些狂傲藐视神教训的人祷告，祈求神帮助他们悔改，快快地认罪来认识神。因为主再来审判活人死人的日子近了，到那个时候所有人都会被放在审判台前，知道他们自己不过是人，要在神的施恩座前接受耶稣基督的审判。主耶和华啊，求你怜恤我们，求你查看那些狂傲之人加添在我们生命中的苦难，救我们脱离罪的辖制，赐给我们仰望信靠你的心，好叫我们诉说你一切的美德，让我们因你的救恩而欢喜快乐。

谢您收听今天的清晨的甘露，愿亲爱的圣灵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渴望神话语的心，也帮助我们和孩子们一起学习神的话，一起学习祷告，向我们的神献上感恩和赞美，使神得着荣耀。在真光的启示里面，使我们越来越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我们要事事舍，
1: 天天悲，
0: 时时跟，
1: 紧紧随。
0: 丁真儿、
1: 王木星，
0: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0: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1: 做真。

0: 利的人吗？他们为什么要特地来拜犹太人的王呢？那星是不是神对于东方博士特别的启示，来显明神救恩的普世性呢？我问了牧者，牧者说博士呢是外邦人，是观星象的，是术士，就是占卜的，观天象的。神向术士发出启示吗？如果博士指的是术士，那就不是违背了神的真理吗？所以我就迷糊了哈，牧者让我自己去查考，尽量不要写关于东方博士的讲章，因为无从考察。我查了一下，各种各样的解释都有，所以我想听听你们的解答。
1: 我想任何在圣经里面的经文我们都可以拿来讲到，不会因为他是一个外邦人，或者是因为他所做的事情不适合拿出来讲。不，他既然已经被圣经记载下来了，必定是有神的心意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但是呢，的的确确啊，东方来的博士是什么人呢？没错，他们首先肯定是外邦人，他们也可能是涉及了一些天文观察呀、星象啊、解梦啊、占星啊。因为那个时候在外邦的文化里面，只能透过这些去观察天象，去晓得占卜未来，或者是去了解天文地理的知识，然后能够帮助当时帝王将相去做出一些不违背天时地利人和的决策。但是我们要明白，天象也是在上帝的手中，包括我们就是说有那星，当主基督耶稣要降生的时候，为什么有一颗星要吸引东方的博士呢？因为天地万物万有都在神的手中，我们千万不要因为哇这些东西和我们的信仰是有冲突的，所以我们就不能够去谈。不，当然我们不是要透过这个去理解信仰，而是要透过我们的信仰去理解当时的处境，当时的文化。为什么神会用东方的这些外邦人，尤其是这些占星占卜的，因为当时他们是最有文化的一群人，最有能力的人，就很像我们现在的这一群天文望远镜的发明者，或者很像是我们的宇航员，哇，他们对我们来说都是那种属于超高级的这种，
0: 超强大
1: 脑，对，我没有办法想象他们所学的，他们的专业等等。因此呢，这几个博士就是在当时的文化、当时的地理处境、当时的历史环境当中的所谓的人上人。但这些人上人呢，他们也要完全的降服在上帝的主权之下，因为万有都需要降服在创天造地的主的权柄之中。虽然他们有占星的背景，虽然他们是外邦人，但是你们看到他们做了一个举动，看见星特来拜他，这是多么奇妙的一件事情。马太福音并不是在肯定占星术、我们首先需要知道的，因为神不喜悦所有的这些拜偶像行邪术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神竟然在他们的行邪术的过程当中掌权，让他们看到了一个完全不能够控制的、无法认知的这个世界，所以引领他们走向了基督。有一些人，哲学家、科学家，甚至可能研究梦境的学家，他们在研究的过程当中最终走到了基督的面前，因为他们发现了在他们学术的尽头居然是神学，居然是神早就已经启示在圣经里面的话语，最后是必须要透过信心来解决的，绝对不是数字，绝对不是研究报告，绝对不是哲学思想的一些思辨和答案能够解决他们个人的生命里面的所有的问题，只有信心可以解决这些问题。所以不能够说因为博士是外邦人，他们占星，所以我们不要去讲关于他们的事情。不，我们反而透过这个看到了上帝的主权，神的主权就是在外邦的那些所谓的高知识智者的生命里面照样是掌权的，而他们照样是需要福音的人。我们不能够把他们排除在福音之外，我们也不是在肯定他们的占卜啊、占星啊、天象啊、观照啊，这些是可以的，绝对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在那样的一个历史环境里面，神的救恩同样临到这些人。
0: 其实当我们在写讲章分享这段经文的时候，有好几个点哈，就刚才郑二姐所说的，连外邦人，连这样的一些所谓的观星术的高知人群也可以被神所使用，神的主权。另外就是他们以前可能是一个观

0: 星象的，行法术的，但是当他们从神那里得到了呼召，他们也可以转变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他就去拜耶稣了。这不就是一个基督里面的福音的最好的一个见证吗？任何的经文当中都有神所隐藏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些启示感动，当我们把这些感动分享出来的时候，这才是我们基督徒聚在一起查考神话语的一个最最重要的核心。我常常在想啊，就是很多的一些弟兄姐妹们在讲到一些圣经里面的，比如说啊，他们是外邦人啊，哎，比如说这个可能不是符合这个圣经。No， 就像赵小姐所说的，在圣经当中所记录的神的所有的话语，都是圣灵向我们所开启的一个启示，哪怕是一些短小的话术，它都隐藏着神对我们的那个心意和对我们的启示。因为神是一个爱向我们启示他自己的人。我刚刚在想这个观星术的时候，那咱们中国的二十四节气准不准？准啊，对吧？早期的那些农民婆婆们就是靠着二十四节气才能够判断什么时候撒种，什么时候撒肥，什么时候收割，对吗？而这也是神给人类的一个启示啊，他透过这些星象，透过宇宙自然的一些万物向我们启示他自己的性情，启示他的计划，启示他的旨意。所以当我们从这些角度去分享的时候，这个奖章不就也是符合神心意的吗？嗯，
1: 不过有一点我们特别要强调的，就是我们在用星术去占卜的时候，这就已经跨越了界限了。因为你的整个的状态是希望能够对你自己的未来产生一些掌控，就是想做神的背后的原理。这里的记载本身就已经让我们看到说，他的这个占卜有尽头的。虽然这个星把他带到了耶路撒，但
0: 他找不到
1: 知道
0: 在哪
1: 儿啊？对，他还需要问，他说：“请问那生下来做犹太之王的在哪里？”你看，他仍然是需要最后用神自己的话语，神的启示早就在弥迦书里面启示了说，说那未来的要生在伯利恒。你看，百年之后，这些占星术的人，他只能够看到一个大概，但是他却不知道，他仍然需要回到神的启示。
0: 知所以然，不知其所以然。
1: 是的，所以今天呢，有很多弟兄姐妹说，基督徒，我们可不可以相信自己的星座啊，什么这些东西啊，哦，那你就要非常的小心了。因为你的人生在神的手中，我们说了，你连头发落在地上，你头上你的头发有几根神都知道，你为什么不到他的面前？你为什么要去相信这些边边角角的刺角料呢？因为我们知道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创造的，所有的学科也有可能让我们知道天上的某些的启示，就像我们说仓颉造字是泄露天机的，但是问题那不是完整的启示。神的完整的启示都记载在圣经里了，你为什么不在神的话语里面去寻求启示？为什么要去那些边角料里面违背神的心意呢？
0: 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一个见证哈，我没有信主之前呢，我就是算命的，有一个算命的姐姐特别的准哈，她曾经跟我说过，说哎呀木星啊，你36岁以后特别富有。我曾经因为他算命的给我的这个启示哈，我充满信心，我就一直等我36岁，特别想过是36岁的生日哈。我要跟大家讲准不准？准，因为我36岁以后啊来美国了，信主了。他并没有告诉我为什么而富有，但是今天我回头去看，是的，我非常的富有。我的富有并不是因为我36岁以后发大财，或者是继承了什么某一笔大的遗产哈，没有，而是说我真的一下子知道我的富有是建立在基督耶稣的身上。所以弟兄姐妹们，观星象这些所谓行邪术，它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是有一些灵在里面的，但这个灵不是圣灵。可是当我们愿意顺服圣灵去做我们要去做的一些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哈，你比他们更通透，你比他们看得更远，你比他们更有智慧。
1: 属灵的人能够参透万事，但是世界却不知道我们。所以今天如果我们住在主里面，主也住在我们里面的话，我相信宇宙之间所有的启示都已经隐藏在基督里了。我们只需要住在基督里面，住在我们里面的就比外面的一切都大。所以千万千万不要害怕这些东西，也不要相信这些东西。我们一定要透过圣灵的启示，让神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我们生命里。
0: 另外呢，我们也特别的鼓励弟兄姐妹们，就像我们的2870的这位朋友一样，带着问题去读圣经，哎，带着疑惑去读圣经，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习惯。如果我们对于圣经只是趋于表面文字的意思的连结，你会发现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深入到圣经的内核。当我们带着问题去查考圣经的时候，你会哎， 你就会越来越明白神的心意哈。木星这段时间呢在查考使徒行传，以前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呢会觉得说啊很简单嘛，就是一个历史的记载，初代教会的成立。但是我这一次读的时候我就有很多的问题，诶，巴拿巴为什么要出现在这个地方？诶，亚拿尼亚为什么在英文当中说他只是出售了一处产业，也就是意味着他不是出售了所有的产业等等。当我带着问题去查的时候，你会发现诶，你就慢慢的抓住了圣经想要启示给你的核心。因为我突然发现说亚拿尼亚是不是把他自己所有的产业卖掉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他为什么受审判，
1: 是
0: 重要的是他为什么和他的妻子一起受审判。然后那一刻你就明白了什么叫夫妻合为一体，他的妻子在这个过程当中所做的一些错误的选择，他没有劝慰自己的丈夫，反而是跟自己的丈夫一起犯罪。所以弟兄姐妹们，带着问题去查考圣经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当具备的一种学习能力。
1: 嗯，
0: 不要害怕问题。我们同样也鼓励我们的牧者，不要害怕你的信徒问问题，即便你不知道正确的答案没关系，你告诉他说我愿意回去查考。
1: 嗯，
0: 现在有那么多的资料，有那么多的方式方法可以去查考圣经，去学习神的话语，而不要因为害怕答错而不愿意带着问题。
1: 今天我们鼓励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都好好的去爱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粮，使我们在基督里面不断的成长。只有我们里面长成了，我们才能够抵挡得住外面这些三脚猫的功夫，让我们能够不出于惧怕乃是出于信心的去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0: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9: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开始呢，我们要进入新一系列的小故事当中，继续的透过诗篇的阅读呢，让我们更深的体会诗人他在他的人生经历当中，怎么样在任何的境况底下仍然选择依靠神，投身在神的保护当中。所以从今天开始呢，真儿会透过一系列的小故事来跟您分享关于保护的话题。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您是我们的高台，是我们的盾牌，是我们的避难所。求主您帮助我们，让我们活在这样的事实当中，心中平安满满，喜乐满满，因为您与我们同在，我们必不知害怕。求主帮助我们下面的时间能够分别为圣，愿您自己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生命当中。这样的祷告祈求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下面就开始来分享今天的灵城小故事。每一天啊，小蜘蛛都梦想着自己是一个蜘蛛侠，飞檐走壁，行侠仗义。他居住的农庄有好多的居民，小蜘蛛和他的好朋友们每天都在一起玩，扮演各种英雄侠士的故事，就是他们最喜爱的游戏之一。他们用石头剪刀布来决定谁是坏人，谁是领袖，谁是英雄的帮助者，谁又是坏人的跟班。每一天从早到晚玩得不亦乐乎，直到农庄附近的森林使者，就是池塘里的小青蛙，忽然有一天来报告小朋友们说，很快就会有一场大地震，有可能会引发旁边森林的大火。这个消息很快就打破了美好和谐的生活环境，因为大家知道，一旦地震，大火过后，森林里的小动物们将失去家园，找不到吃的，就会纷纷开始往各处邻近的农庄去找吃的，这让农庄大家的生活顿时会陷入恐惧和危险中。尤其是小蜘蛛的朋友们，小猪、小鸡、小鸭、小鹅、小羊、小兔们，通通都将成为森林动物们的捕捉对象。小蜘蛛顿时觉得自己肩上的责任重大，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想象自己失去好朋友的痛苦，他也绝对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于是小蜘蛛就决定带领一次农庄保卫战，他找了小蚂蚁、小老鼠和小壁虎来开会，大家都想不出什么特别好的伟大计划。毕竟啊，他们几个实在是太微小、太无力了，这个农庄就属他们最不起眼了。让弱小者来保护比他们还强大一点点的其他小动物们，听起来就像一个很搞笑的笑话。但小蜘蛛记得妈妈从小告诉他的一个人生的原则，那就是不要小看自己的弱小，而因此就不愿意去做伟大的事情。 他鼓励伙伴们不要专注在自己身上，而是去思考到底谁才可以真正解决农场现在面临的危险。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之后，小蜘蛛建议大家说，我觉得这一次必须通报农场主人，不能依靠我们自己来解决问题，让主人去联络更多的森林附近的农庄居民，大家一起来面对即将要来的大地震。这样不仅仅是农庄里的小动物安全了，连森林里面的动物们也都会安全的。小壁虎有一点不明白，可是我们不是要当英雄吗？英雄不就是要单枪匹马不依靠人吗？这时小蚂蚁也同意，对呀、啊、对呀、啊，我们平常觉得你最勇敢最聪明了，你一定不会担忧害怕的，你就是我们拯救地球的蜘蛛侠呀。小蜘蛛这时非常害羞地低下头承认道，其实我心里很害怕的，我不比你们勇敢坚强，我只是记得妈妈告诉我，英雄也会害怕，但真正的英雄是在害怕的时候仍然选择做出最智慧的决定和最正确的选择。今天，亲爱的小朋友，你在生命的什么阶段呢？你又面临着什么样的挑战呢？需不需要做出智慧的决定和正确的选择呢？比如当同学朋友们都让你随从世界的标准，离弃你的信仰，跟从你的感觉，敬拜你的偶像，远离你的上帝的时候，你在这样危险的光景中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我们一定会在困难和挑战来临的时候心中担忧和害怕，因为我们是人，无法掌控和解决所有的问题。害怕并不是懦弱者的专利，而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堕落世界的正常情感之一。但是如何面对生命中的困难，如何面对我们内心的恐惧，不同的方法和处理的态度就会导致完全不一样的结果。我们可以选择依靠自己或这个世界，依靠无定的钱财、势力、才能，也可以选择投靠在上帝的保护中。环境有可能没有任何的变化，但我们却因为投靠上帝而变得勇敢、刚强，做大丈夫。亲爱的小朋友，请记住，唯有他才是我们坚固的保障和避难所。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啊，感谢赞美您，因为我投靠您就必不致害怕，您是可信的，是可佩服的，是我守约施慈爱的神。求主您帮助我一生依靠您，在您的保护中敬虔度日。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好，下面欢迎我们全家人一起来诵读诗篇59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高台和避难所有什么样的特点？第二，神是我们的避难所，这个事实能够带给你什么感受？特别的期待你们全家人有非常美好的灵修的时光。如果您讨论过程当中有什么想要和林正儿分享的经验、建议，还有一些困难的问题，都欢迎您写信或者是留言，让林正儿知道。正儿非常的期待每一天能够继续的在喜乐灵城当中与您同行，我们更深的去了解上帝对我们的保护是何等的细腻，何等的美好。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林正儿等着您。

0: 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2: 爱是有恩。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大家好，我是蔡松辉牧师。
0: 是的，今天呢，真儿要继续和蔡牧师走进他的生命，走进他过往神的作为当中去，让我们看一看神是怎么样塑造他合用的仆人的。我们继续真爱住我家的故事。那我不知道，就是蔡牧师，您跟妻子结婚之后，你们两个都爱主，都同时回应神的呼召，20多岁就早早的就走上了这个全时间服侍的道路。但是这整个过程，我相信，并不会因为我们爱神，我们就没有困难挑战的，这个生命或者关系不需要去成长和更新的。所以能不能够很诚实的，因为来到真爱住我家，我们必须都说真话哈，所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是您跟妻子结婚的这一段婚姻的旅程当中，你们经历过最大的困难和挑战是什么？不管是里面的还是外面的，就是这20年的这个旅程当中，到底是什么对您来说是最难最难的一段时期，或者是一些事？
1: 我想人生不同阶段都面对不同的困难哈，我先简单的讲一讲，我们在同一个教会里面认识，那认识了大概2年多之后，我们就交往，然后呢就一起的寻求上帝的带领。其实那个时候我们都感受到我们要全职服侍，但是不知道该怎么走，该怎么跨出那一步，但是就很单纯嘛，我们就祷告，祷告之后就顺着心灵的感动。虽然我当时有一个很好的工作，他也有他的工作，那我们就先辞掉了工作，就是把自己的后路给断了，就是先
0: 义无
1: 辞
0: 反
1: 掉，
0: 顾。
1: 义无反顾辞掉之后，我们再寻求上帝看看他要怎么带我们。所以我们当时就一起的进食祷告，这样。那个时候我自己在踏上全职的时候，面对到的其中一个蛮大的，对我来说蛮大的拦阻，就是我的父亲不是很同意，所以我们也为此而祷告。那后来上帝呢就改变了我父亲的心意啊，当然不是从不支持到支持，但是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你已经长大了，你自己的事自己决定吧，所以后来我们就安心的踏上了这个全职的服侍。
0: 是。
1: 所以我们是1997年踏进全职服侍啊，那98年我们才结婚，所以前面第一年我们是到柬埔寨去接受一些基本的神学和宣教的装备，然后也在宣教工厂上实际的体验宣教。那个时候就面对挑战了，首先第一就是你钱哪里来啊？我们要为自己筹款，那个时候筹款不难的，大概一个月你能够找到120块美金。支持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很快就找到了这个支持。但是在出发之前呢，我们本来要答应支持我太太的那个教会，她说不好意思，我们面对了一些困难，所以我们就决定不支持了。结果我们就一个人的生活费120块，两个人用，就这样过了第一年，就是要经历上帝的这个供应，这样啊，要讲下去还是很多了，
0: 是这个其实很了不起，因为这在我们华人教会传道人的一个传道的奉献的心智当中，受苦是一个早期传道人必修的课吧，必修课，甚至可能是首选首修课之一。但是对于现今的这个服侍的人来讲呢，这一点已经没有像以往那
1: 就比
0: 么
1: 较陌
0: 的，
1: 生了哈。
0: 对，就是比较陌生了。但是蔡牧师跟师母首先过的就是这个信心的这一关，真的是很了不起。那个是比较，就是说从经济的角度来说，你觉得经历很大的一个挑战，一年的时间。那
1: 一
0: 之
1: 年
0: 后呢？
1: 其实第二年也是，第二年后来我们回来结婚了，结婚了之后，我们就为自己定了另外一年的预算，我们希望吸取更多的宣教经验嘛。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已经不再是在一个学院里面读书，所以我们就要筹更多的生活费，我们也很快的筹到了，但是呢， 就因汇款的问题导致我们那些筹到的钱也没有办法到我们身上，所以我们第二年其实也过着这种蛮简单的生活，就过了第二年。对，
0: 所以那个时候在你们的这个日常当中你们就是要经历就是玛纳，每一天都是、
1: 是的有，但是自己身上是有钱，但是就非常的有限啊。好，我们也没有特别去到处去跟人说，哎，我们需要钱啊，你要不要支持我们，也没有。但是你就会经历到上帝就是信实供应的。其实这个有一个背景，这背景就是我们在去宣教之前我们就读了戴德生传嘛。
0: 啊，是。
1: 那个戴德生他去中国之前他在一个诊所里面工作、就是有时候他会忘记发工资，那他就说我要学习仰望上帝，他就不跟那个老板说对，那我们也想要学他这样，所以呢就没有到处去开口，但是看到就是上帝信实的供应、在你最需要的时候就会上帝的供应就来了这样。经济上是一个我们面对到的挑战之一了哈。
0: 是，
1: 其实这是一辈子的，毕竟宣教的工作本来就不是很富裕嘛。
0: 是，
1: 所以我很感恩上帝，我太太放在我身边，我们能够一起的面对，他也有这个心智，他不会求说哎要过得多好的生活，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我们能同心的，这是我非常感恩的。
0: 是，
1: 那另外还有一些别的这挑战了，另外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我1997年踏上全职之后，我们到了宣教工厂大概一个多两个礼拜，我们就遇到战争呢、结果就被困在那个战场上3天2夜的时间啊、跟外面完全失去联系，活在枪林弹雨之下。那后来第三天逃出来了，这样然后坐军机回马来西亚
0: 那个时候你们是在柬埔寨？
1: 在柬埔寨，在柬埔寨。1997年7月份、他们有一个政变，军事政变，然后我们这群外国人我们没听懂广播，
0: 是、
1: 没听懂，因为是柬埔寨语的嘛，结果我们就没逃、邻居全部都逃掉了，我们没逃，我们被困在那个战场上3天2夜的时间。
0: 哇，这个现在听起来真的是又是可以拍电影的素材了但是那个时候好在就是你们还没有孩子，你们是两个年轻夫妇、所以还没有那种就是说那种好像就是心里面撕裂的那种、
1: 其实还不是夫妇呢，我们的第一年97年我还没结婚，
0: 还没有结婚，对，你98年才结婚的、所以那个时候是男女朋友然后一起同工的这个过程那
1: 对对对，还有其他人一起，
0: 其实就是表示说在你们两个结婚之前就已经体会到了那种我们是同生共死的这个战友啊
1: 是的，是的。
0: 所以他有没有帮助你们在未来的婚姻当中会去面对一些所谓的就是一般的夫妻所经历日常的时候，整天为柴米油盐酱醋茶去争执去吵闹的时候，你们会觉得啊，这些都是小事，因为我们连生死都经历过，有没有一些帮助？还是说你们也同样需要去面对日常生活当中那些基本的需要舍己、需要去成全的这些婚姻里面的功课呢？
1: 我想一定是有了哈，因为你经历过几次上帝的这些作为，在这些惊险的当中把你救出来，那我想在一生的服事当中你一定会对这位神有更单纯的信心吧。
0: 是，
1: 但是也并不是说我们就什么都不需要做，那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尽我们的责任，你要该筹款啊，你该要做好的安全措施啊，要提前准备的东西你大概都需要准备，但是我想至少我们心里面求的东西会跟一般人可能关心的不太一样吧。
0: 是，
1: 就好像我刚才说的，我们比较不会关心说哎，那我有没有个安稳的家呀，有没有一个比较安定的生活啊，所以过去20多年的宣教里面我们都是飘来飘去，一个地方几年几年几年，那我们的孩子是在我们结婚第9年才出生呀、那又是另外一个故事啊，因为我太太很喜欢小孩、但是一直都没有、 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流了很多的眼泪，
0: 是
1: 有做了很多的祷告，但是一再失望，一再失望，就几乎要放弃了。结果后来经历了上帝就把儿子给了我
0: 哇，其实在您分享的过程当中，我有个很深的触动，就是实际上很多的弟兄姐妹说，哎呀，我的婚姻，我的家庭，你不要跟我说我是基督徒，所以我就要荣耀神。我觉得这个东西太高大上了啊！我最希望的就是我能够平平安安、幸幸福福、和和满满、全家安康就可以了。但实际上，您刚在分享的时候，我在想，为什么我们可以面对我们人生当中跟所有的人一样的这些最基本的需要的时候，我们没有太多的挣扎和那种需求，是因为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有个更高的目标。因为我们的结合，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的存在，从来都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安稳和幸福的时候，你忽然一下子就豁然开朗了，因为你站在神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上神所赐给我们的配偶、婚姻和家庭。但是我也很深受感动，就是那么喜欢小孩的神仍然要在他仆人的生命当中做一个这么多的这个预备，就是让你们求而不得，求而不得，甚至是要到要放弃的时候再赐给你们。这个过程其实同样的是在塑造，就是说我真的有一天是否无花果树不发旺，橄榄树不效力，圈中没有牛和羊的时候，我仍然要以耶和华为乐。我觉得我现在一下子明白为什么蔡牧师师母你们可以用这么简单的漫画述说这么深刻的神学，因为你们的生命就是这样的在活，我觉得实在是非常美。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快结束了，但是这一周蔡牧师会与真儿一起在真爱住我家与亲爱的听众朋友相爱相守，我们要走进蔡牧师和师母他们的生命当中，去近距离观看神是如何透过他仆人的愿意之心，大大的使用蔡颂辉牧师和师母他们的生命来牧养众教会的。好，真爱住我家，我们明天不见不散咯，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欢迎加盟2026灵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2: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3: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收听今天的灵城真言，我是真儿，这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您平安。感谢亲爱的您每一天准时的打卡灵修，真儿会继续的抽空上去看有声同行凌晨真言下方的留言板上许多弟兄姐妹每天定时的打卡分享灵修的心得，真儿也不住的阿们感恩为我们在主里的同行，在神话语上的长进不断的献上感恩。今天我们会继续用以西结书来分享信徒的日常，我们今天要默想的经文是第20章42节，让我们来反复的思想，我们与神的关系岂不是神自己主动的维系着吗？所以我们只需要以爱、以顺服、以信靠来回应他，否则的话真的就有祸了。所以特别的巴望神的主动的爱能够感动我们，让我们今天不再一样。好，让我们预备自己的心，进入今天以西结书20章42节的默想。我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就是我启示应许赐给你们列祖之地，那时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们知道以西结书第20章反复出现一句非常重要的话，我们在前几天的经文分享里面也提到过，就是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42节提醒我们说，原来以色列一再悖逆，从出埃及进入旷野直到进入应许之地，不管神是如何的待他们，忍耐他们，恩慈相待，但他们还是不断地想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但是神没有因此就放弃他与他们所立的约，因此当神审判他们，洁净他们，同时目标是把他们带回来的时候，他们就必须做出决定，要么就是重新归向神，因为如果不跟随神，就是会自取败坏，自取灭亡，就是会遭殃。最后发现说，其实离开神的道路本身就是走向败坏的，神即使在管教当中仍然不肯放弃他们。而每一次读这些经文让正儿就觉得很扎心，因为我们岂不是和以色列民一样的人吗？一再悖逆，一再的想要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一再的去背弃他与我们所立的约，哪怕他很久忍耐地等候我们，哪怕他施行管教的目的也是为了要让我们回转。还记得当正儿得知自己的孩子患有 ADHD 的时候，就是过动症的时候，那一刻涌上心头的是深深的自责。因为当我想到因为孩子过动常常不能够按照指示去专注或者去听话的时候，当时的管教不仅不能称之为过度管教，甚至是错误的管教。那如果早知道是由于不得已的一种健康和身体的情况导致的，当时的我还会不会做同样的管教的选择呢？当然不会。 可是正儿是否能够接纳自己是人，是一个非常无知的、幼稚的、需要成长的父母呢？必须要接受，否则的话，这日子如何过下去，人都会活在极度的悔恨当中。可是一想到我们的天父上帝全知全能全智，他对我们的管教绝对不会出于错误，出于无知，出于疏忽，或者是出于私意，他的意思总是好的，因为他绝不背乎自己，也绝不犯错。那么今天凡是临到他儿女身上的，无论是管教是带领，我们都要相信绝对是美善的。这么看来，神爱我们，他就不可能任凭我们一直走自己的路，他会借着管教、挫败和破碎把我们带回到他的面前。最终我们会发现，跟随他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选项，因为离开了生命的主，我们所走的路全都是死亡之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与我们立约，其实真的是他自己一厢情愿的主动，两约的信守与我们毫无关联，因为我们实实在在是失信和不忠的。他是唯一忠实于所立之约的一方，并且自始至终独自承担我们毁约的后果。正儿记得小时候一听到祖父母、外祖父母

他指着自己的民企事，其实对付的是他自己公益的需要。在我们背信弃义的时候，他会因为所立之约而选择亲自担当我们的背叛，无条件宽恕我们，继续坚守和我们立下的誓约。他用血所立的约是我们的福杯，但却是他自己的苦杯。这是什么道理？毫无公义可言啊！凭什么他需要彻底的来承担我们的恶果？难道他无从选择吗？因为他爱我们的心意，他早就选择放弃权益，舍弃自己。所以今天回头看，正儿真的觉得，面对这样大爱，唯一合适的态度，保罗用了一个词，就是不得已。如果说不传福音自己就有祸了，不得已而为之的事，好像很少是有好事，至少做的时候我们是充满勉强和无奈的，好像少了许多自愿的快乐和主动。但是如果从内心和态度出发去体会这份不得已，我们就能够看到一种非常诚实完全无我的谦卑。也就是说，我们在不得已的情况底下做的事情，我一点功劳和成就都不敢占有，因为全然不是我主动的、热情的、忍耐的去追求神、去爱他、去完成任务，而只是仅仅出于不得已的回应而已。神的爱太长阔高深，难以测度了，以至于贞儿在其间没有任何第二种选择，只有完全不出于自己的一种不得已来回应，否则就不能免祸。因为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啊。当我们真实的明白，他说他领我们进应许之地，是因为他启示应许赐给我们列祖之地，我们是在他持续守约施慈爱的坚持中，哪怕在我们还死在罪恶过犯当中，哪怕在我们与他立约之后仍然背信弃义，哪怕他不住不住需要透过管教让我们回转，我们都深深地知道他的爱从来没有转动的影儿。因此今天求神怜悯我们，不要再做别的愚蠢的选择了，不要自以为是爱主、为主放下了什么，做出了主动的舍弃。不，我们没有半点的功劳，我们不过是针对他完全舍己的爱做出的不得已的回应，而只有这一条不得已的回应才是唯一免死的活路，否则我们就是走在毁约的死路之上。能够走上去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因为我们只有行在这条恩典之路上，我们才知道他的的确确是独一的爱我们的真神。亲爱的天父啊，谢谢你用你自己的恩典和约保守了我，以至于我持续不断地在生命当中能够渐渐地认出你的作为，不断地来渴慕你，求你不断地吸引，让我们透过一切深知道你是神。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是我们信仰与生命单元，我们将继续学习使徒行传第三章，奉耶稣的名得医治。在这章经文的最后17节到26节，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是呼召人悔改归正。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三章17节到26节。弟兄们，我晓得你们做这事是出于不知，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但神曾借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就这样应验了。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摩西曾说，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从撒母耳以来的众先知凡说预言的也都说到这些日子，你们是先知的子孙，也承受神与你们祖宗所立的约，就是对亚伯拉罕说，地上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神既兴起他的仆人，就先差他到你们这里来赐福给你们，叫你们个人回转离开罪恶。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圣经经文，使徒行传第三章17节到26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弟兄姐妹，首先，在使徒行传三章第17节，弟兄们，我晓得你们做这事是出于不知，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彼得这样称呼弟兄们，表明虽然他们是离弃上帝，但是他与主一样不愿意弃绝他们。弟兄们，我晓得你们做这事是出于不知。彼得在严厉当中依然带着恩慈跟体恤，同情他们的不知无知。18节，但神曾借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就这样应验了。当时犹太人大多认为耶稣是死于律法的咒诅之下，因此不是弥赛亚。彼得在这里是针对他们的错误，指出弥赛亚也有受苦的一面，预言基督将要受害。19节，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在这里说到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我们要了解当时古代的书法乃是写在蒲纸上面，并且所用的墨中是没有酸值的，所以它不像现代的墨那样会进到蒲纸里面，而是只是留在纸的表面上。所以要涂抹掉所写的字的时候呢，只要用一块湿了的海绵去擦拭，就不会留下字的痕迹了。所以这是当时的背景。回到经文，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就是将心思回转归向上帝。我们要注意，悔改不是罪得涂抹的条件，信心才是。悔改乃是为信心铺路，悔改 相信，能够悔改，能够真正的相信。而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就是在神面前没有留下这犯罪的痕迹了。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这是指人经过审判之后进到神的国里，所有的心境那安舒的日子。今天无论是世人还是基督徒，生存在这世界上都会经历某种程度的苦难，特别是在主再来之前必有灾难。但是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这是上帝告诉我们人经过审判之后进入神国里所有这美好的心境。二十节，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这里的主既是差遣基督的，他当然就是指父神了。

解，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天必留他是指升天得荣的基督必被接待在天上，只等到神计划的时候来临。万物复兴的时候是指半同主的再来，基督的国呢也要临到地上，这时候万物必将复归原状。在此之前呢，一切受造之物都浮在虚空之下，一同叹息劳苦，指望脱离这败坏的辖制。这是罗马书八章十九节到二十二节所描述的，借着众先知圣先知的口所说的，也就是预言。旧约当中呢，曾预言末日万物将要复兴，这是圣先知他们所说的。二十二节，摩西曾说，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向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这是引自申命记十八章第十五节。主耶稣就是那位像摩西的先知，两者相似之处呢，从仇敌手中拯救神的百姓，在神和神的百姓之间做立约的中保，将神的旨意和神的话传给百姓，在神的百姓当中广行神迹，在神的全家诚然敬忠。所以这里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向我。二十三节，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这是引自申命记十八章第十九节，再一次的警戒百姓。二十四节，从撒母耳以来的众先知，凡说预言的，也都说到这些日子。撒母耳是继摩西之后做先知的，他曾被犹太拉比誉为是最伟大的先知。那据说先知学校就是从撒母耳开始的，因此圣经呢也以他为众先知的代表人物。也都说到这些日子，这些日子并不是指主再来的日子，而是指弥赛亚的纪元，也就是新约时代。二十五节，你们是先知的子孙，也承受神与你们祖宗所立的约，就是对亚伯拉罕说，地上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这里经文当说，你们是先知的子孙，先知原文是复数，意思是指众先知是为你们而生存并施教训，你们是承受他们教训的人，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这里后裔原文是单数，所指的就是耶稣基督。二十六节，神既兴起他的仆人，就先差他到你们这里来赐福给你们，叫你们个人回转离开罪恶。神既兴起他的仆人，仆人就是指主耶稣，就先差他到你们这里来，这里他是指复活升天的基督化身为灵到你们这里来，是指五旬节圣灵浇灌在犹太人中间，目的是叫你们个人回转，让人能够从罪恶当中回转归主，人人都归向主。亲爱的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是《使徒行传》三章十七到二十六节。在这段经文中，彼得对百姓说，虽然他们曾经拒绝并钉死耶稣，但是上帝依然给他们悔改的机会。十九节说，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原来神不是急着定人的罪，而是盼望人回转，即使曾经失败软弱远离神，只要愿意回到神面前，上帝依然愿意赦免和接纳。所以经文也提醒我们，悔改不只是后悔，而是也应当要转向神，重新走在他的道路上。当人愿意悔改，就能够经历从主而来的更新和复兴。弟兄姐妹，传道同工，希望你我借由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让我们被提醒，不管过去如何，今天都可以重新开始，
因为神愿意为回转的人预备恩典，预备盼望，让我们重新回到上帝的怀抱，深深经历他大能又奇妙的作为。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一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为善而热心的人，彼得前书三章13-17节。你们若热心行善，有谁会害你们呢？即使你们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奉主基督为圣，尊他为主。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理由，要随时准备答复。不过要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要存无愧的良心，使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使那些凌辱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神的旨意若是要你们因行善受苦，这总比因行恶受苦好。
1: 这段经文谈论到一群为善而热心的人。提多书2章14节提到，这群热心行善的人是耶稣基督所救赎回来的，他们是神的子民。此处第13节用反问的方式说道，这类的人有谁会害他们呢？然而害、虐待这个动词在使徒行传出现的时候，多数是在神的子民受苦害的情况中，例如斯提凡重述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在寄居地被苦待400年的历史。当不认识约瑟的君王兴起统治埃及之后，埃及人曾苦待以色列人的祖先，希律王手下苦待教会中的使徒，在以哥念犹太的会堂，不顺从的犹太人煽动外族去对付使徒。神曾在异象中对保罗说，有我与你同在，没有人会下手害你。由此看来，因为坚守使命和信仰而被苦害，可能是背起主十字架的生活常态。即便如此，在遇上苦难的时间，仍然一定有神的保守。因此，彼得自问自答的答案是要鼓励正面对着艰难的信徒，即使你们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为义受苦对应了主耶稣基督曾被挂在木头上，使我们得以在义上活。而且基督徒这样为义受苦是有福的。正如4章14节进一步的说明，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是有福的，因为荣耀的灵就是神的灵在你们身上。同时我们基督徒不要怕人的恐吓，也不要畏惧，我们要怕的就单单只有一位神。主耶稣基督曾在马太福音5章10节指出，为义受迫害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彼得在这里坦诚他对收信人说明，即使基督徒完美地实践出主内的美德，也并非总能在这不信的世界中避免苦难，事实更可能恰恰相反。有些心肠歹毒的人总会因为基督徒的义行而迫害他们，这可能是因为基督徒的义行反而更加激怒了他们。彼得并不是在提倡软弱的宿命主义，而是承认在不信的世代中人性堕落的现实。对彼得来说，基督徒群体没有必要与世界对立反抗，相反的，我们只需要坦然承认自己选择了走上一条不同的道路，这条道路自然而然带来生活方式的极端差异，甚至因此被不信的人恶意拒绝。然而，这就是我们的立场。所以，信徒被赋予了能力去扮演祭司的角色，成为上帝良善的管道，拒绝抱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的态度，反倒要去祝福。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你是一个为善而热心的人吗？你是否已准备好有一天可能要为义受苦？你是否愿意成为上帝良善的管道，拒绝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反倒选择去祝福？求圣灵引领我们走这条与世界不同的道路，并且帮助我们能时常明亮如灯台。
0: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作者简国基，播音叶晶、田亮。

0: 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主内弟兄姐妹同工传道平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每个礼拜二我们进行的栏目《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如果从推出到现在你每一集都收听的话，当你在读旧约历史书的时候，你会从不同的视角理解作者的用意。在郭老师的分享中，他经常提到《申命记》的历史以及《历代志》的历史。《申命记》的历史包含了《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与《列王记》，是写给进入应许之地的以色列百姓。而《历代志》的历史则是写给被掳归回的以色列百姓。最近我们了解了《申命记》历史以及《历代志》历史作者对大卫的叙事，包括了大卫的登基、大卫迎约柜以及大卫之约。今天我们来认识大卫生平所犯的两个罪，这两本历史书如何来叙事这些故事。
2: 在旧约历史书当中，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记载了以色列王国的更迭与兴衰，然而他们不仅仅是以色列王国的历史记载，更借着不同的视角揭示了上帝对人类救恩的计划与心意。欢迎收听由郭念平老师所主讲的《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
3: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郭念平老师。我们谈到大卫之约，上帝应许要为大卫建立一个永恒的国度，这一份荣耀的恩典之约成为了以色列历史跟信仰的基石。但随之而来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就是这一个承受永恒之约应许的君王，当他堕落了，犯了一个极其沉重甚至带来了连锁后果的罪行，当他一步错步步错往罪恶的深渊直奔的时候，圣经如何书写他的失败？我们要分析两起关键的事件，探讨在大卫形象塑造当中最具挑战性的差异。其中一个事件就是大卫跟拔示巴犯罪的事件，第二个是大卫数点百姓的事件。那我们会在这两个事件当中比较《申命记》历史的作者和《历代志》历史的作者怎么样做出不同的处理，给我们提供一个绝佳的窗口，窥探他们各自的用心。同时我们也来学习圣经是如何以双重的视角，以不同的智慧来处理人性当中最深的软弱，以及上帝神圣奥秘的作为。首先我们要来看拔示巴的事件。在历代志的叙事当中，这件事情一句话就是全部不见了，完全被删除，这是历代志作者刻意掩盖的一个巨大疤痕，大卫跟拔示巴犯罪的事件。我们先来看撒母耳记下11章到12章如何来描述这个事件呢？首先，大卫当时候已经是君临天下了，他的手下大将约押还在前线打仗，那大卫本人呢不去前线打仗，他就在王宫里面睡觉，而且睡到下午。 那是一个非常安逸，而且你知道刚睡醒，头脑还不是很清楚，完全就是在一个安逸放纵的情况底下，他

核心神学，即便是最蒙恩的君王，当他犯罪了，这个罪还是会给他带来毁灭性的后果。可是在历代志当中，这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完全消失，因为历代志作者他并不是想要书写大卫的完整生平。历代志作者提到大卫，他最重要的目的是要为归回的群体创造一个神学的典范，他要把大卫塑造成一位理想的君王跟圣殿敬拜的奠基者，甚至作为未来这个弥赛亚的预表。如果他很诚实的交代大卫的犯罪失败，甚至后来的家庭悲剧、国家动荡，那这个敬拜的奠基者，这个未来弥赛亚的预表，如果沾染上了这种奸淫啊、谋杀啊、然后治国失败啊、被儿子背叛啊等等这一些生命当中的污点，那他还怎么作为一个典范？他的权威性也会大打折扣。所以在历代志当中，作者选择将这所有的负面描述都全部删光，但是这不代表历代志作者无底线的美化大卫。他虽然删去了拔示巴事件的描述，还有在这个大卫犯罪之后他的家、他的国等等这一些的动荡，虽然全部都删去了，但是他也很明白地指出，上帝为什么不让大卫建造圣殿呢？在历代志上22:8还有28:3，大卫自己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流了多人的血，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这个细节非常非常重要，它让我们看见历代志的作者并不是一味的美化大卫这个君王，他所有的删减和增添都是为了让叙事最后聚焦在圣殿。所以他透过大卫的口讲到上帝不让大卫建造圣殿这一个限制，虽然没有讲得很清楚，但是那个流了多人的血，其实他就盖刮了大卫的黑暗面。那个流了多人的血很可能指向的就是他谋杀乌利亚的事件。那过去我们可能在读的时候，很多人会觉得说啊，就是因为大卫四围征战嘛，那大卫在四围征战，这你战争一定就免不了杀人啊，所以就流了很多人的血。可是当我们一路这样子细读圣经的叙事，来到这里，我觉得可以有一个更深刻的诠释。这个流了多人的血，固然大卫在征战当中免不了杀人，但是这一个流人血之所以成为一个罪，导致他不能为上帝建造殿宇，很可能指的就是他谋杀乌利亚的事情。所以历代志的作者他虽然没有很仔细的去描述大卫的负面事件，因为他想要维持大卫作为一个完美君王的形象，但是他还是把大卫所有的这个黑暗面呢，透过建造圣殿的限制，透过上帝不让他建造圣殿的这件事情，把大卫所犯的罪这些黑暗面转化为一个关乎圣殿礼仪圣洁的问题。这样做呢，既维护了大卫作为敬拜归化者的崇高地位，又解释了他为什么不能成为建造者。好，所以这一些的改动，他最后都是同一个目的，要把整个叙事的焦点牢牢的锁在圣殿礼仪和群体秩序的这个叙事主线上面。好，过去我们可能会很简单的下一个结论，就说啊，历代志就是美化君王啦，历代志呢就是都不谈大卫的罪，然后也不谈所罗门堕落，
没有

0: 错哈，就是历代志基本上是这样子处理的，但是它背后的动机不是因为历代志的作者特别推崇大卫和所罗门，而是他想要让大卫和所罗门跟这个圣殿礼仪跟圣殿的敬拜可以很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也就是历代志作者的关注点其实不是大卫本身，也不是所罗门本身，他的关注点一直都是在圣殿。好，接着我们来看另外一个事件，就是关于大卫数点百姓的这件事情。在两处经文的描绘当中，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大卫数点百姓是一个犯罪事件，所以就导致了上帝透过先知加德给了他三个选择，就是你自己选吧，上帝要处罚你了，你自己选一二三，你要哪一种处罚临到你。我们既然很明确知道了大卫数点百姓是犯罪，那我们就要问了，大卫为什么要数点百姓？为什么数点百姓是犯罪呢？就是回到行动的本质。其实数点百姓这一个动作本身是中性的，因为在以色列民要进迦南地之前，上帝其实就有吩咐要数点百姓哦，在民数记里头。还有就是在归回的时候，第一次归回和第二次归回其实都有记名数哦，第一次归回的人有多少人，然后名单写下来，第二次归回多少人，名单写下来，这些数点都没有得罪上帝耶。那为什么大卫在这里数点百姓是一个罪，是一个惹上帝生气的行动呢？重点不是在数点这个行为，重点在于大卫数点百姓背后的动机很可能错了。虽然经文没有很明确的告诉我们大卫为什么数点百姓，但是我们可以推测大卫的动机很可能是出于骄傲。他想要知道，诶，我现在做完一段时间了，然后我已经发展，国家发展得很强大了，现在我想要知道我底下有多少人。那这一方面是骄傲，二方面是他信靠军队的数量而非上帝，他把他的安全感建立在我有多少士兵上面，可是他忘了他所有的这个胜利都是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好，所以数点百姓这一个行为之所以得罪上帝，不是因为数点错了，而是数点的动机错了。那接下来他就面临了三个惩罚的选择，大卫最后选择了三日的瘟疫，直到大卫在禾场上献祭。好，这个献祭的地点有两处平行经文的名称不一样，好，一个是亚劳拿，一个是阿尔南，但总之就是同一个地点。好，在这个禾场上面大卫献祭，然后瘟疫才停止。我先带大家留意到两段平行经文在细节上面其实有很多的不同，那这一些的差异呢，反映的可能是复杂的传抄和编辑的历史。几个小的不同点，撒母耳记下24:13提到饥荒的年数是7年，历代志上21:12提到饥荒的年数是3年。如果我们对照这个70释义本，也就是它的希腊文翻译的话，是做3年。好，所以到底7年还是3年，其实对于这个理解经文来说不是很重要。这里可能反映出来的是有不同的传抄传统，好，就是有一些抄7，有一些抄3，那你就看你选哪一个。好，再来撒母耳记下24:9报告，就数点完了之后，以色列有80万勇士，犹大有50万。那历代志上21:5统计的数字是以色列人有110万，犹大人有47万。好，这跟饥荒年数一样，好，就是这个数字上面的不同其实对于我们理解整个事件本身没有太大差别。 好，那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不同呢？就是在传抄的时候有不同的版本，那就看你用哪一个版本，看你抄哪一个版本。另外一个差异就比较大一点了，就是历代志有补充说，大卫的元帅约押因为不喜欢大卫的这个命令，他其实劝告过大卫哦，说你不需要做属连百姓这样的事情，这得罪上帝。可是大卫不听，然后约押就因为不赞同大卫属连百姓，可是他作为下属，他又不得不去执行这个命令，结果最后他没有数点利未和便雅敏支派。这个在历代志上的21:6，这个是只有历代志有的内容，撒母耳记没有。好，最后一个差异是撒母耳记下24:24，它记载了这一个大卫付的金额，大卫用50舍克勒银子买了禾场和献祭用的牛。好，那你会发现这个50舍克勒银子来到了历代志上21:25，变成600舍克勒金子。哦，50舍克勒银子跟600舍克勒金子差的不是一星半点的，是天差地远。600舍克勒金子简直是天价了，这个是600舍克勒金子。怎么可能禾场跟牛涨价涨的这么多呢？其实我们要来看经文，经文说大卫为那一块地平了600舍克勒金子。经文只有说那块地，但是那块地怎么可能值600舍克勒金子呢？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大卫用600舍克勒金子买了那块地所在的整个山头。你如果买一座山，那600舍克勒金子就是有可能的。所以这里哈，这个50舍克勒银子买的很可能就是禾场和牛，那600舍克勒金子很可能买的是整个山头。好，以上都是属于比较小的差异。那这一些差异点出来，其实就让大家知道圣经的文本是具备多样性的。圣经的经文在传抄的时候有一些不同的传统，比较小的传抄上面的差异，其实我们可以就把它解释掉了，然后让大家知道一点来龙去脉，然后我们知道说哦，其实不同的传抄带来一些细微的理解，但是无论如何不影响我们对整个事件的诠释。好，接下来我们就要讲到一个比较重要的编修改变，就是在撒母耳记下24:1说的是耶和华激动大卫去数点百姓，但是历代志上21:1说的是撒旦激动大卫去数点百姓。从耶和华激动大卫到撒旦激动大卫，这个转变它反映出来的是圣经正典里头渐进启示的一个经典的范例哦。它显示出上帝的子民对于神义论和上帝主权的理解，从撒母耳记写作的时代到历代志写作的时代，其实是逐渐在进步、逐渐完善的一个过程。比较早期写作的《生命记》历史，它还处在神圣一元论的世界观里头。所谓神圣一元论的世界观，就是认为上帝拥有绝对的主权，宇宙间的万事万物，无论善恶，终极的原因都是归于耶和华。举个例子，以赛亚书45:7，我指耶和华，我造光又造暗，我施平安又降灾祸。这就是把世间所有不管好的坏的全部都归因于耶和华上帝。所以在撒母耳记当中讲到耶和华激动大卫， 这样写它背后的那个神学概念是，历史当中没有任何一件事能够发生在上帝的掌控之外。即便今天君王犯罪，即便一个上帝所拣选的君王他犯罪了，这件事情也在上帝的主权掌握之中。但是对归回之民来说，前面的这种神圣一元论带来了一个神学难题。可能过去在撒母耳记写作的年代，大家对于这一些信仰上面的思考还没有进步到那个程度，所以神圣一元论对他们来说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可是时间来到了归回之后，神圣一元论带来了一个神学难题。当百姓们在进一步做信仰思考的时候，他们发现，诶，这样写其实让人有点过不去，诶，全然良善的上帝怎么可以亲自煽动人犯罪呢？那这一个神学难题，它其实反映出的是信仰群体对于上帝的道德属性开始有了一种敏感度。上帝不是圣洁的吗？上帝不是良善的吗？如果上帝煽动人犯罪，那我们怎么去看待上帝的全然良善呢？好，这一个事情在贝鲁时期还不是问题，因为大家还思想还没有进步到那里。但是在归回时期，这个问题出现了。历代志作者在圣灵的引导底下，就提供了一个更精炼的解答。他引入了一个次要的行动者，叫做撒旦，作为这个试探的直接来源。撒旦这一个希伯来文词汇的意思是敌对者，他扮演了一个在上帝的主权之下进行控告或者与上帝敌对的属灵角色。这个修改本身它并没有削弱上帝的主权，但是它对于事情的运作方式进行了一个澄清。在历代志作者的改写当中，上帝仍然是最终的掌权者，但是在上帝的主权之下，他允许了一个敌对的势力行动。那这样的一个设计，它既维护了上帝的圣洁与良善，就是他不是亲自煽动大卫犯罪的那个人，上帝的手没有被玷污。那同时他也厘清了罪的来源，然后保留上帝的终极主权。罪的来源是撒旦的挑拨，那但是撒旦的挑拨并没有挑战上帝的主权，上帝还是知道并且容许了这件事情，只是上帝没有直接脏了他的手。好，那这样子的改写并不是矛盾哈，我们应该把它看成是以色列百姓在追求信仰的启示和神学思考上面有了更进一步的进展，所以才出现了这样的改写。虽然两段记载在罪的源头上面讲不一样，好，一个是上帝激动，一个是撒旦激动，但是他们最后都导向了同一个地点，也就是亚劳拿或者说阿尔南的禾场。在撒母耳记里头，这个禾场是赎罪和和解的地方，它是上帝的愤怒与人的悔改相遇，然后最终上帝的怒气被平息的地方，重点在于关系的恢复。但是在历代志里头，作者赋予了这个禾场更重大的意义，它不但记载了献祭止息了瘟疫，更透过两条关键的经文完成了从赎罪到圣赎的一个神学转化。首先是带上22:1，大卫宣告说，这就是耶和华的殿，为以色列人献燔祭的坛。再来是历代志下3:1，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的摩利亚山上，在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这个连结是意义非凡的，因为摩利亚山 就是创世纪22章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如今在同一个地点。之前天使止住了亚伯拉罕的刀，如今在同一个地点，在大卫献祭的时候，天使再一次阻止了那个灭命的刀。这个连结把合场的意义从一次性的赎罪提升到上帝永恒救赎计划的一部分。所以历代志作者的改动其实是一个充满盼望的神学诠释，呈现了一条从罪到审判到悔改到献祭，最终在这里出现了圣所这样一个属灵的轨迹，让审判的终点成为恩典的起点，让悔改的合场成为了敬拜的地点。对归回的群体来说，这个信息很清楚啊，人的罪可以导致破坏，但上帝的主权能够把破坏转化为重建的契机。他不仅赦免罪，更把罪的后果转化成圣殿的根基。今天我们透过大卫的两个罪行，好，我们看到这两位历史神学家的笔墨是如何并存在圣经当中的。生命记历史家好像忠实的法医，他完全不掩盖罪的现实。历代志的作者像是一个画家，为破碎的群体画出盼望的蓝图。前者强调罪是真实的，审判是严厉的；后者宣告恩典大于罪，上帝可以在废墟上重建圣所。这两种视角并不互斥，而是互补。
1: 谢谢郭老师的分享。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圣经记录人的方式和一般伟人传记有非常大的不同。圣经不是要把人塑造成完美的英雄，而是要见证神如何在软弱失败的人身上工作。他毫不避讳地记录了人的软弱，即使是信心伟人，也常把他们最不堪的一面记录下来。例如亚伯拉罕，他因为害怕而称妻子撒拉为妹子；以利亚在加密山大胜之后，却因为耶洗别的威胁而逃跑求死；还有今天老师所分享的大卫王，他所犯的两个罪。新约圣经里使徒之间的争论、门徒的争竞以及他们信心的不足，人的软弱不能拦阻神的工作，神的恩典反而在人的软弱中彰显。圣经把人的真实写出来，好叫人在人的软弱中看见神的恩典与信实。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0: 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夜晚好，我是多多，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今晚呢，是我和你一起分享剧说故事的时间，透过戏剧体尝人生的故事。多多今晚要和你说的这出剧是2025年的韩国电影《脸庞》。这是一部心理惊悚片。诚实的说，多多对于惊悚恐怖片并不是很喜欢，总觉得要提着心理压力来看电影是很不舒服的。不过这部电影《脸庞》，它的惊悚并不在于情节上的堆砌，而是让我看了之后感到有一些痛楚，有一些心酸的电影。电影《脸庞》它是改编自同名图像小说，所讲述的是失明的雕刻家的儿子调查失踪40年母亲骸骨的真相。故事情节揭露了社会偏见和人性的丑恶面。今晚多多就为你来说说这部韩国电影《脸庞》。

戏剧体尝人生的故事。今晚的据说故事，多多为你分享的是韩国电影《脸庞》。电影中有一对父子是整个故事的主轴。父亲林英奎是一位先天失明的匠人，他虽然看不见，却在篆刻这个传统手艺上达到了极高的造诣的层次，被称为是国宝。篆刻是结合书法跟镌刻的艺术，就是将文字或纹样用篆书刻在金石等硬材上，形成具有艺术性的印章。这种艺术融合了字法、章法、刀法，是中国传统艺术很重要的一环。国宝林英奎的儿子林东焕，他从小就在父亲的世界里成长，并且跟他的父亲相互依靠，彼此依存。故事是从电视台的女制作人正在采访国宝林英奎，却由警察局打来的电话打破了这一个采访，因为有一个建筑工程的施工队无意间挖出了一具骨骸，经过检验确定正是林英奎失踪了40年的妻子郑英姬。而根据警方现场的判断，这很可能是一场谋杀案。东焕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母亲，在他成长的历程中缺失了母亲的那张脸庞。在办理丧事的时候，母亲英姬的家属也来到了。东焕本来想从母亲的姐妹那里可以拿到一张照片作为母亲的遗照，但是姨妈们都说没有照片，因为英姬长得很丑，个性像怪胎，所以不喜欢拍照。但是在东焕的印象中，明明记得父亲告诉他母亲是很善良的女人，而姨妈们张口都是对母亲的谩骂，几乎人们一提起英姬这个人，总是说她很丑，像怪物一样的丑。除此之外，就没有更多的线索了。这让东焕大为震惊，也让他更加好奇自己的母亲是怎样的人。于是电影情节就从五段访谈来展开，让观众跟着东焕一起，就着当年与母亲有关的这些关系人，将那个时候的场景一一的拼凑起来。因为电视节目制作人也对此感到好奇，想要针对这个主题做专访与纪录片的拍摄。于是东焕就带着当时正在拍摄父亲纪录片的制片人金秀珍一起开始探访当年母亲工作的清溪川服装厂，而这间服装厂的附近就是那具骨骸出现的地方。如果想要知道真相，或许就能够从这里找到突破。服装厂的同事告诉他们，英姬在工厂当中很勤奋，但是因为他长得丑，常被欺负压制，导致他失禁的尿在裤子上，而这件事情也成了整个服装厂的笑柄。即使心机心地善良，可是尿失禁的事情再加上他长得丑，还是遭到了许多同事们的排斥。以貌取人，用美丑去定义一个人，虽然非常肤浅，但是这样的事情就是这么理所当然的存在着。可是这个事情跟英姬的死亡似乎没有太大的关系。

基的一位上司的时候，他说出了另外一件事情。当年这位女上司被老板侵犯了，她的情绪无处发泄，就把事情告诉英基。英基竟然毫不犹豫地冲到老板的办公室讨说法，还遭到老板的讥笑。于是英基就把老板的事情写在纸上，让大家都知道真相。结果女上司为此狠狠地打了英基一巴掌，责怪他把自己的名声都搞臭了。记者的每一次采访就像是剥洋葱，总会带来新的视角跟线索，但是也让东焕被推入了越来越深的迷雾之中。在影片中，英基始终没有露脸在观众的面前，只是凭借着他的声音跟肢体呈现在观众的面前，让观众对于英基长得有多丑可能就是各自揣想与体会了。剧情最后的结局实在是一个很大的反转，原来凶手就是东焕的父亲，那一位失明的国宝。曾经因为失明看不见的林英奎，从小就被嘲笑被欺凌，即使学会了篆刻也没有因此受到尊重。他在街上摆摊谋生，他的生意并不好，每天都灰心丧气。有一天，英基来到摊位前对他说，字刻得真漂亮。就这样，英奎帮英基篆刻了一个印章。从那之后，英基每次路过摊位前都会跟英奎打招呼，有时候还会给他带饭团。英奎因为眼盲看不见，不知道英基的长相如何。因为从小到大只有英基这样关心他，所以每当听到英基的声音，英奎的心就会蹦蹦跳。可是周围不怀好意的人开始捉弄英奎，说，哎呦，英奎真幸福，怎么会有这么漂亮的女人主动追她呢？这种绝世美女我都没有看过呢。就这样，众人就怂恿英奎一定要在英基被别人抢走之前娶了她。英奎也因此鼓起勇气向英基告白，希望两个人可以一起生活。英基很快的就答应了，两个人举行了简单的婚礼，而那些不怀好意的人在婚礼上是各种调侃，可英基没有感受到众人的恶意。那时起，在英奎的心中，他立定心志要振作起来，让英奎可以体面的跟他一起生活。之后，两个人有了一个儿子，就是东焕，一家三口，日子过得倒也很甜蜜幸福。直到有一天，英奎的好朋友来拜访，戳破了谎言。朋友告诉英奎说，眼睛看不到英基的脸反而更好，因为英基丑得像怪物。那一刻，英奎瞬间明白了，原来周围的人一直在戏耍他。从那之后，他跟英基走在路上，他都感觉到所有的人都在嘲笑他，他开始怨恨是英基欺骗了他。为了摆脱那种被藐视被讥笑的羞辱感，于是在一次争吵中，英奎将英基杀死了。这部电影的最后，东焕从记者的手中拿到了他母亲的照片。母亲没有那么美，但也没有那么丑。东奎终于看清了母亲的脸庞，也看清了这个用外貌衡量人

亲爱的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今晚我们在《据说故事》里和你分享的电影是《脸庞》。当你听完多多和你说这部电影的情节时，你是不是也感觉到很沉重、很心酸呢？其实没有人可以对剧中的人丢出批判的石头，因为当亚当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人们就开始会用对错、是非、美丑来评断许多的人事物，以致造成了许多令人感到荒谬又可悲的事件。但是上帝却要我们从生命的视角来看待，在圣经中不曾厘定美或丑的标准。圣经箴言31章30节说，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圣经撒母耳记上16章的7节说，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脸庞这部电影对我来说是提醒，也是光照，让我省察自己的心，是否面对许多的人事物都合乎上帝的心意呢？天使夜未眠，感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拥有平静安稳的夜晚时光，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主同行，就是岁月正好。欢迎来到岁月正好，我是唐曼。
3: 我是杨丽。
2: 我们今天来聊一个话题，就是因为前一段时间呢有一个新闻，这个新闻讲的就是在商业帝国的一对顶级超强名人夫妻，他们经营了30年的婚姻结束了。其实在离婚率非常高的今天，这个当然离婚不是新鲜事了啊，但是让人感到惊讶的就是与以往的这些名人离婚很不同。就是我听过看过的很多名人，他们的离婚简直像丑闻一样的，就是关系很混乱啊，情感不仅撕裂，而且八卦新闻满天飞啊。当他们离婚的时候，这个名人滤镜碎了一地
3: 啊。是的，就把各自的一些丑陋的东西都撕开来给大家看嘛。
2: 但是这一次不一样，这一对名人离婚，媒体纷纷给他们送上的是称赞和祝福。比如说随便就拎几句话啊，说他们是人类高质量的婚姻，是最体面的分手样本。还是个样本。而且离完婚以后呢，还继续合力的去养育三个子女，他们没有第三者的介入和财产分割的闹剧。更重要的就是他们各自保持了自己商业版图的完整持续。所以这样的和平分手被媒体大唱赞歌。但是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体面的离婚跟不体面的离婚区别在哪里呢？是不是体面的离婚就值得推崇和效法呢？
3: 其实很多离婚被炒作的事件真的是层出不穷哦，很多吃瓜群众也愿意去追那些信息哦。那这个就有一点点不一样，就说它的结果让人家看到了比较一种文明的一种操作吧。我觉得就是操作上的文明是值得肯定的，就不要扒对方的一些伤疤呀，不要伤害到子女啊，这些是值得肯定的。不过呢，唐曼你提出来最后那个问题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就是他的结果不就是离婚吗？那离婚也就是毁掉了婚约。
2: 是的，
3: 毁掉婚约的话，就是当初你的所有的盟誓都不能实现了。
2: 对啊，真的就是当我们去仔细的去思考媒体所给出这些冠冕堂皇的赞美的词汇的时候，你会觉得很矛盾的。
3: 是
2: 人类高质量的婚姻，就是说他们的婚姻简直是达到了一个人类都需要效法的一个地步。但他还是解体了呀。你到底是在嘲讽婚姻吗？
3: 对，
2: 还是说在表达什么呢？
3: 当初的高质量不能够保证他能够持续这个盟约，但是当中的原因我们也不去八卦别人的新闻哦。但是我们看结果的话，如果是以离婚收场，那值得被赞扬吗？
2: 对。
4: 岁月逝去，芳华不在，但心依旧澎湃。
5: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事事关心，关爱老人。
2: 实际上关于他们的离婚的原因媒体讲的非常少，就是讲了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两个人基本上都不在一个地方，就是两地分居，甚至是在不同的国家，所以呢两地分居时间长了，尽管他们的事业都很成功，各个方面也都很优秀，但是因为不在一起就渐行渐远。套用一句这个网络名言，就是因为 没有爱了，所以就分手吧。
3: 是啊，你看，无论是有多少财富啊，无论是有多少知识的支撑啊，但是如果两个人不去维护爱的话，那始终是要走到分手这一步的。
2: 没错，
3: 所以关系是很需要经营的，而不是因为他们有多少财富或者是他们有多少知识的作为支撑，这个就是什么人类高质量的婚姻，不是这样的，而是因为你们互相能够经营关系，能够维持爱，这个才是高质量的婚姻啊。
2: 对，而且那一句因为没爱了所以就分手，这个本身这句话，它实际上用来去解读婚姻，这是非常的不合适的一句话，就是婚姻确实是需要用爱来维系的。
3: 对，
2: 但是这个无爱了没爱了，这个原因是在于环境呢，在于对方呢，还是在于自己呢？爱或者是不爱，如果我们仔细去想想这个爱的底色的话，它意味着说我自己要不要去爱。
3: 是的，
2: 假如说两个人说我不要爱了，那确实就没爱了。
3: 对对对，
2: 对，你如果是决定了还要去爱对方，那一定会有爱的。
3: 对对，
2: 所以什么叫做无爱了呢？
3: 对，
2: 这个爱好像在网络用语里面，好像就是它是一个可以飞进来又可以飞走的东西，就他有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一起，他没有了，他客观不存在了，我们就不在一起了，这个话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3: 这个我要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我跟唐曼处在一个同一信仰或者说是一个同温层，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没爱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应该去维护，还应该去牺牲自己再给出爱。但是在世人看来呢，这个很简单啊，如果两地分开了，大家都没有在一起，给不出爱，那我们就分开吧，就用简单的方法来处理这个问题，以为就解决了问题了，等于是一个原来是合作伙伴，现在不做合作伙伴了。但是在我们在婚姻里面不是合作伙伴，是一个一生一世的约定，是一个不管你贫穷、身体健康还是不健康，或者是远距离还是近距离，我们都要尽量的去给出爱，去维护这个婚约。
2: 没错，所以像这个文章里面讲到他们两个在顶峰分手之后，虽然不做夫妻了，但是他们仍然是战友，他们仍然是朋友。我对这个说法本身我其实打着很大的一个问号的，
3: 我也觉得很怀疑，
2: 因为我心里面就在想，你既然可以做朋友，
3: 对，
2: 可以做战友，那你为什么不能做夫妻？
3: 就是你在利益面前你还可以合作，在感情上你就不能合作了，因为你的注重点，你觉得商业这一块你是不能放弃的，
2: 对，
3: 但感情这一块你是随时可以放弃的，是不是？
2: 对，甚至是盟约你都可以随便撕毁的。
3: 对，
2: 因为事实上婚姻我们都知道有一个比喻，他讲离婚是意味着什么，离婚就是意味着两个人你是彼此进入到对方的生命当中，就像是你已经在一页纸上，一个是背面一个是反面，离婚就是把这张纸深深的撕裂开，
3: 撕裂开
2: 那一定会产生疼痛的，
3: 是，
2: 无论你是体面离婚不体面离婚，那个疼痛在于两个人知道，所以你只是用体面的方式掩盖了这个疼痛而已。
3: 对， 对，
2: 它的本质是无论体面也好不体面也好，都是一样的，
3: 是，
2: 都是
3: 结果，都是离，
2: 对，
3: 离
2: 都是撕毁盟约。
3: 没错没错，
2: 因为今天这个时代是把婚姻就当成一个就是商业合同一样的。
3: 对， 对，
2: 我们是彼此合作的关系，所以我们合作不了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合同给撕掉，但实际上婚姻它是一个生命的盟约，而且它是用彼此双方用生命用心灵诚实用爱的誓言缔结的这个爱的生命盟约。我们基督徒知道这个盟约它是在神面前所立下的，
3: 是
2: 不可以轻易的撕毁的。这个撕毁造成的伤害我们在这就不谈了啊，就是无论你体面也好不体面也好，大家都知道，
3: 对，
2: 那一定是有疼痛在里面。
3: 是的，
2: 但是我们基督徒需要明白的，或者说我们今天需要借着这些问题来思考的，就是这个世界在用一种 不易觉察的方式在包装离婚，
3: 嗯，美化这个，
2: 这个非常可怕。
3: 嗯，
2: 这个行为其实就像是有的人他高调的轻生自杀，嗯，还把死亡给美化一番，
3: 对对对，
2: 是同样道理。
3: 而且这个最容易迷惑年轻人。
2: 对，
3: 嗯，
2: 而且今天这个时代，我们的媒体，尤其是自媒体，在不断的诉说婚姻的不易，
3: 嗯，
2: 不断的在放大婚姻里的问题，
3: 嗯，
2: 劝导人不要再继续忍受那个浑身是缺点的伴侣，
3: 嗯，
2: 要学会爱自己，
3: 嗯，
2: 要勇敢的打碎婚姻的枷锁，
3: 嗯，
2: 这些论调到处都是。
3: 是的，甚至现在不是很多年轻人就选择不婚不育吗？啊，
2: 嗯，
3: 那还说婚姻这个制度已经不适合现在这个时代了 啊，就是现在很多这种负面的言论呢，啊，就是真的很影响婚姻的纯洁性。
2: 没错，
3: 嗯，
2: 但是我们基督徒的婚姻观，
3: 嗯，
2: 我们要非常的清楚，
3: 是
2: 在上帝面前的盟约，
3: 是
2: 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
3: 嗯，
2: 不是说这个人是神帮我找来的，
3: 嗯，
2: 叫做神配合的，
3: 嗯，
2: 是婚姻就是神设立的，
3: 对，
2: 所以你走在一起的人就是神配合的，
3: 对，
2: 因此不可以随便的分开。
3: 嗯，
2: 那婚姻里面无论是怎么样好的婚姻，比如说我很羡慕杨丽的婚姻，或者是唐曼我的婚姻里面本身就一地的鸡毛，就无论你看起来这个婚姻有没有问题，它实际上因为婚姻是由人组成的，
3: 嗯，
2: 这个人都是有罪性的人，
3: 对，
2: 他就不可能没
3: 有
2: 问
3: 题，
2: 再好的婚姻都会有问题。
3: 是
2: 对，就像是这个世上无论你信不信神，
3: 嗯，
2: 你都会有苦难，
3: 是
2: 因为这个世界就是罪人的聚集地，因此我们不是要去解决问题，而是要修复关系，
3: 嗯，
2: 就像现在总是说嘛，我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我就解决人嘛，
3: 嗯，
2: 然后应用到婚姻里面就是，哎，这个婚姻的问题我解决不了算了，那我就分开吧，
3: 嗯，
2: 把这个人给甩了，
3: 嗯，
2: 我问题就解决了，
3: 嗯，
2: 不是，我们的婚姻观是，嗯，我们不是要去解决问题，也许那个问题他永远解决不了，
3: 嗯，
2: 比如说对方的这个缺点永远改不了，
3: 嗯，
2: 那你肯定要永远去忍受一辈子，对吧？
3: 嗯，
2: 那你用什么样去忍受，
3: 嗯，
2: 你带着爱忍受那是不一样的，
3: 嗯嗯，
2: 所以问题解决不了就想去解决人，但是修复关系不是，
3: 嗯，
2: 我们是靠着神来去修复，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耐来去修复。
3: 嗯，确实是一个课题啊，不是要解决问题，而是要修复关系。
2: 是，
3: 这个修复关系是要我们投入很多的时间、精力和爱去做的。那因为有些人就觉得太累了，哎，我干脆这个问题太大，我就按解决人的方式来吧，就离婚吧，
2: 嗯，
3: 那这是我们不接受的啊。
2: 是的，
3: 嗯，
2: 好，那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就先分享到这，也是提醒我们自己，
3: 嗯，
2: 尤其是在婚姻里面的主内家人，我们都需要常常去反思我的婚姻的问题，我该怎么去靠着神来去面对，
3: 嗯，
2: 怎么去修复我们之间的关系。
3: 嗯，
2: 也欢迎听众朋友透过我们的联络方式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探讨，我们的电邮地址是岁月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岁月。我是唐曼，
3: 我是杨丽，
2: 我们下期节目
3: 再会。

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如果是提到圣经当中最后一卷书《启示录》，你马上浮现的是什么样的想法呢？觉得哇，这卷书非常深奥难懂，而且非常的神秘啊！是否读到这卷书的时候，干脆直接跳过呢？好，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我相信这一本书对你会大有帮助。你可曾想过，《启示录》其实是一本充满盼望和喜乐的书呢？我们在陪你读书栏目呢，开始是读这一本由唐慕华神学家所写的《软弱中的力量》，来自《启示录》的喜乐与盼望。北美灵修神学家唐慕华，他以软弱之身揭开《启示录》这一卷盼望之书。今天我们会看到第一章的下半段，非常的重要，特别提到了我们要研读《启示录》的四个引导，帮助我们更不要怕启示录哦。好，读这本书之前，先来读一篇短文，仍然是选自于以林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伟正及张瑞麟共同翻译的《少忧虑多祷告》。我们今天要读的这一篇主题是赏赐的神，经文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

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位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赏赐的神，当我们遇到看似无解的问题，或深陷无望的困境时，又或者我们疑惑还要撑多久才能等到神出手帮助，把答案告诉我们呢？这时候忧虑就会出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忧虑交给神，相信他是真实存在的，并知道因为我们寻求他，他必会帮助我们。当我们进入神的同在并专心仰望他时，首先会得到的赏赐就是出人意外的平安。当我们脱去重担时，我们将会了解和神所成就的大事以及他永不改变的承诺相比，这些重担有多么的渺小。现在你可以放心，因为知道神会按着他的时候回应你的祷告，为你平静风浪，以及赐给你坚持到底的力量。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要先来寻求你的面。当我进入你的同在时，我知道你真实的存在，也深知你必定会看顾我，赐下那难以测度的平安。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译林书房出版社出版的《少忧虑多祷告》。先为你送上这首诗歌，是《我用信心抬起头》。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
1: 深深放在心里。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神学家唐牧华所写，顾美芬姐妹翻译的《软弱中的力量》，来自启示录的喜乐与盼望。我们今天要看到第一章，别怕启示录下半段，研读启示录的四个引导。 首先，第一是历史的观点。要了解任何文学作品，第一个原则就是要知道写作的年代，这样才能明白原始读者读到的是什么。很多人之所以会错解圣经， 就是因为他们从21世纪倒推回去，用我们这时代的事件来解读，还宣称找到了预言。 当然，圣经的陈述通常在写成之后实现了。许多基督徒之所以认识耶稣是谁，他做了什么事，固然是因为第一约中某些经文提到耶稣的意义。然而，对这些希伯来经文而言，那都只是第二层意义。若忠诚解读圣经， 就必须从作者和犹太读者的希伯来观点来看。举例来说，我们看上面那个行道树的例子的时候， 必须记得1989年以前 苏联和美国的敌对情势，才能恰当的解读。因此要忠于经文，我们就必须先了解启示录写作时的历史背景。纵然学者对很多特殊的情况有不同的看法，例如写作启示录的约翰是否就是耶稣的门徒约翰，作者是真的看到异象还是梦到的？ 但所有学者一致同意，启示录是在早期基督徒受逼迫的时候写成的，可能是大约西元64年的尼禄暴政时期，或者是西元81到96年之间的多米田时期，而且大多数的逼迫是地方性的。 从第一世纪而不是21世纪来看启示录，在神学的次序上会有很大的不同，也连带影响到它的可信度。从书卷本身，我们倾听叙述的细节，听到经文给当时人的盼望，因此我们可以更有根据地推论出信息在今日的含义。我认为这才是正确处理经文的方法， 而不是直接从现今的情况切入，硬是把21世纪的观点套到第一世纪的脑袋里。所谓用忠于历史的态度来研经，就是用当时的时间地点来判断，以经文对当时读者的原始信息如实的解读。我们读这卷书的方式，就是与早期基督徒一起聆听一段经文， 根据那段叙述，将自己塑造成基督的百姓，然后才进一步思考经文与现代社会的关系。第二是文学目的，这方面自然是接着上面历史的观点。如果我们知道启示录是在受逼迫的历史情境下写成的，就可以理解这卷书写成的理由和方式。在一个启示录的研讨会上， 我请与会者与家人讨论一些原本看似令人恐惧，结果却是教导人体会神的爱的事件，然后请他们用一句话来为这个事件下标题，以引起其他人的兴趣，并提醒家人这件事情的意义。有一家人让大家非常开心，他们的那句标题是：别担心，警察会把它带回来。 在场的每个人都迫不及待想听这个故事。有一天，他们家的幼童在交通的尖峰时段走失了，他安全地穿过城里最繁忙的高速公路，在离家2英里的地方被警察找到。警察循着他手腕上的识别手环把他送回家。 你能想象当警察将他毫发无伤地带回家，并且告诉他们在哪儿找到他时，家人那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吗？那句别担心，警察会把他带回家所象征的信息，提醒了那一家人神无所不在的眷顾，即使是多年后的此刻，仍然让我充满赞叹和安慰。相同的文学目的也运用在启示录，作者陈述当时的基督徒勇于面对艰难的处境，他们受迫害，可能是严刑拷打，丢去喂狮子，被火烧，财产被剥夺，只因他们坚持基督是他们的主。他们哪里来的勇气去面对那些苦难？在那么恐怖的经历中，又怎么能找到盼望呢？启示录的作者小心地回应，他自己也因信仰被囚禁。根据他的见证，他被关在拔摩海岛，那是罗马当局用来关政治犯的。因为出了名的领袖约翰到处宣扬神的道和耶稣的见证，当局视他为危险分子，把他关在海岛上。若让约翰殉道，只会加强他见证的影响力，所以他就被远远放逐去做苦工。他的信件很可能都要经由逮捕他的当局一一检查，这样他如何能回复小亚细亚的信徒呢？如果那些信件被看守他的当局摧毁，他如何提供他们盼望与安慰呢？他写下的故事和意象看起来古怪奇特，像是一个疯子的作品，但是对这个家族的人以及那些知道这个家族历史的人来说，这些故事充满了可辨识的意象，因为启示录中所充满的故事和意象来自第一约以及早期基督教群体所坚持有关耶稣教训的口述传统。这些意象来自以色列的传统，象征着上帝眷顾软弱又受轻视的希伯来人，使他们成为立约之民。启示录原本的读者应该很快就能掌握启示录里各种意象的意义，因为这些意象都是引用自他们所熟悉的第一约经文。譬如说，他们会知道作者并不是单纯讲到羔羊被杀，这羔羊一定和出埃及记第十二章那里逾越节的羔羊有关。以色列人守逾越节，就如赎罪日别具意义的用一只羔羊来代罪一样，来纪念上帝对保护与和好的应许，并且盼望着上帝所承诺的应许之地。正如这些逃难者所说的话，使人想起神的保护与人们彼此关顾的美好故事。这些从第一约以及施洗约翰和耶稣的口述传统来的意象，也意味着上帝的主权和其子民所组成的群体。这是启示录的文学结构，我们会从中寻找书卷信息的中心主旨。从这些目的，我们就能以神子民的身份及时回应当代。第三是文学的研读。我们每天阅读各式各样的文章时，会根据不同的性质而运用不同的技巧。例如，看漫画和看社论不同，而看食谱又是另外一回事。同样的，阅读圣经里的诗歌、预言、启示、文学、讲章、历史或仪式性的作品，也需要运用不同的技巧来解读。有一些书卷比较容易了解，因为只运用一种文学形式，但是启示录包括了七种文学形式。本书将陆续对这些形式提出讨论，所以在此我只特别提出预言的问题。预言这个字在我们这个时代有很多被扭曲的言外之意，因为很多人声称自己能预见未来。很久以前，有个著名的预言家迪克森，他曾预言甘乃迪总统会被暗杀，那些相信他的人却忘了他也曾错误地预言很多重大事件，例如甘乃迪总统是否会当选，教宗保禄是否健康，后来他死了，乔治亚大学体育馆的屋顶是否会塌陷，后来我兄弟在那里安全注册了。在现代世界里， 预言的定义通常就是指运用超自然能力预告未来。相反的，圣经中的预言比较少是有关将来的预告，比较多是指启发性的宣讲神的道，或是指出目前的情况将走向什么方向。这与上面一节所谈的文学目的有关，因为对启示录的作者而言，他根本不是要谈很久以后的事，除了神最后的得胜之外，他并不是要谈很久以后的事来安慰那些正在受苦的朋友，而是如同第一个历史观点所强调的，他所说的必定是针对当时的逼迫，然后才应用到我们的时代。对于当时的事件或行为正走向什么方向，以及他们应该如何因应当下的危机，约翰对他的读者讲得很清楚。因此我们的第三个重点是，从文学角度来看，启示录里的预言对第一世纪一些事件意义的批判性反省，这是从神的道和永恒目的的光照中显明的。这并不是说启示录对这个时代的事件不具任何意义，而是提醒我们不能本末倒置，应该要先认知圣经预言的原始目的和主要目的，然后才推论当代事件的看法。我们应该先对第一世纪小亚细亚受逼迫的人做完整的探索，找出可能的意义，然后才对21世纪的我们如何活出这些意义做出结论。最后第四基本观点，我们必须让自己跳脱一般现代思考的方式，才会意识到现代以人为中心的思考和第一世纪以神为中心的思考有多大的不同。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就是各种想法都以自己为焦点，这种以人为中心的观点使人类以为自己就是中心。圣经不是从这个角度开始的，圣经的作者从神的声音开始思考。请注意，圣经作者在多少地方写到主如此说或主宣告，也请注意多少次神在说话时一再的重复，这是我耶和华说的，后面接着各种不同的动词。任何仔细读圣经的人都会注意到，神说话，神创造，神指引，神转化，神干预，神宣告神圣的意图，神的爱等等，一再重复着，到处都是神的观点。因此我们也要用主的眼光来读圣经，这样我们读到的将是完全不同的启示录。当我们从神的观点来看，会学到启示录所说的是有关神的事，不是我们的事，是有关神的时机和目的，不是我们的。但是未必是已经相信神的人才能这样读圣经，就像我们未必要变成疯子才能接受飞越杜鹃窝里的观点。然而读完这卷书，我们会发现自己接受作者是怎样的人，以及他后来的转变。所以如果好好解释启示录，我相信这会是一本适合未信者的好书，使人能发现那位宣称万物之主的神拥有何等的特质。我特别强调这个重点，是因为太多时候基督徒不知不觉就受到阻碍，不以神为中心，但那才应该是信心的特质。我们生活在极为主观的时代，我们凭经验来决定什么是事实，这种主观意识充分表现在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这一类的口号中。这种主观性也扭曲了现今社会看待宗教现象的态度，只是没有那么明显。后现代对圣经的解释是以门徒为中心，而不是以耶稣所教导的天国为中心，是以以色列儿女的经验为中心，而不是以耶和华与他们立约的目的和信实为中心。好比上礼拜天我听到一篇关于路加福音第13章10到17节的讲道，只聚焦在驼背会如何影响富人生活的各个层面，却完全没提到医治富人的耶稣。因为21世纪的人心已经转向自我中心，这种主观无形中也侵略了我们的神学， 从现代基督徒伦理或基督教音乐略可窥见。几年前一个大型的复活节舞台剧让我完全被这样的侵略危机吓醒了。剧中韩德尔的弥赛亚歌词，主的荣耀将被彰显出来，被改成我们将要看见他的荣耀。这样的转变看似无伤大雅，其实却足以显示出两种看法的分歧。现在强调的是主观上我们如何看见或没看见神的荣耀，而不再是耶和华的启示如何奠基于客观事实上。想要恰当地分析一篇文学作品，我们必须客观地从作品写成的角度去看。像圣经就自称是出于神的默示，启示录这一卷书在希腊原文中是这样开始的：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所赐给他的，将快要发生的事彰显给他的众仆人，他将这些事传递出来，透过天使传给他的仆人约翰，约翰就为神的道，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也为一切他所看见的做见证。在这段文字中就有四次提到以神为中心的观点，包括耶稣的见证。从这卷书可以很清楚看出那是从神来的。最后这个基本观点就是使我觉得非得写作这本书的主要原因。因为在我看来，很多当代基督教的软弱正是由于没有从神的观点来看事情，不知道三一神启示的客观性。稍后我们会来看在这个人人只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中，这种观点的启示及意义是否有效。而接下来让我们先从作者的角度来看启示录。他说这卷书里所写的并不是他的见解和想法，而是神的道以及耶稣的见证，这将引导我们发现意想不到的结果，在下一章里就会看到。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下面来听这首《有一种喜乐》。

我们今天从《软弱中的力量》这本书看完了第一章《别怕启示录》，在下一回我们要看到第二章。我个人很喜欢这一章啊，这一章的主题是“软弱是恩赐”，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好，不要错过了，继续一起读《软弱中的力量》这本好书。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哇！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就进入耶利米书第51章。耶利米书51章的经文篇幅很多，共有64节，所以多多会分三次的节目时间陪着你读这一章。今天我们就先读耶利米书第51章的第一个段落，第一节到23节，主题是先知耶利米预言临到巴比伦的灾祸。好，现在呢，就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个段落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51章第一节到23节，请

耶利米书第五十一章，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毁灭的风刮起，攻击巴比伦和住在利加米的人。我要打发外邦人来到巴比伦，跛扬他，使他的地空虚，在他遭祸的日子，他们要周围攻击他。拉弓的要向拉弓的和冠甲挺身的射箭，不要怜惜他的少年人，要灭尽他的全军。他们必在加勒底人之地被杀扑倒，在巴比伦的街上被刺透。以色列和犹大虽然境内充满违背以色列圣者的罪，却没有被他的神万军之耶和华丢弃。你们要从巴比伦中逃奔，各救自己的性命，不要陷在他的罪孽中一同灭亡，因为这是耶和华报仇的时候，他必向巴比伦施行报应。巴比伦素来是耶和华手中的金杯，使天下沉醉，万国喝了他的酒就癫狂了。巴比伦忽然倾覆毁坏，要为他哀嚎，为止他的疼痛拿乳香，或者可以治好。我们想医治巴比伦，他却没有治好。离开他吧，我们个人归回本国，因为他受的审判通于上天，达到穹苍。耶和华已经彰显我们的公义，来吧，我们可以在锡恩报告耶和华我们神的作为。你们要磨尖的箭头，抓住盾牌，耶和华定义攻击巴比伦，将他毁灭，所以激动了马代君王的心，因这是耶和华报仇，就是为自己的殿报仇。你们要竖立大旗，攻击巴比伦的城墙，要坚固瞭望台，派定守望的设下埋伏，因为耶和华指着巴比伦居民所说的话，所定的意，他已经做成。住在众水之上多有财宝的啊，你的结局到了，你贪婪之量满了。万军之耶和华指着自己起誓说：我必使敌人充满你，像马蚱一样，他们必呐喊攻击你。耶和华用能力创造大地，用智慧建立世界，用聪明铺张穹苍。他一发声，空中便有多水激动，他使云雾从地极上腾，他造电随雨而闪，从他府库中带出风来。个人都成了畜类，毫无知识，各银匠都因他的偶像羞愧。他所铸的偶像本是虚假的，其中并无气息，都是虚无的，是迷惑人的工作，到追讨的时候必被除灭。雅各的份不像这些，因为他是造作万有的主，以色列也是他产业的支派，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你是我征战的斧子和打仗的兵器，我要用你打碎列国，用你毁灭列邦，用你打碎马和骑马的，用你打碎战车和坐在骑上的，用你打碎男人和女人，用你打碎老年人和少年人，用你打碎壮丁和处女，用你打碎牧人和他的群畜，用你打碎农夫和他一对牛，用你打碎省长和副省长。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51章的第一节到23节，主题是先知耶利米预言临到巴比伦的灾祸。耶利米书第51章可以说是整本预言书当中非常具有震撼力的高潮之一，因为它宣告了强大巴比伦的倾倒与审判，同时也向受苦的百姓传递耶和华神的公义和救赎的信息。我们今天读的段落是第一节到23节，这段经文就像是一场盛大的审判宣告。耶和华神似乎动员了列国的军队作为他的灭人之风，要彻底吹散巴比伦的狂傲。第一节到第五节里，先知耶利米陈述了耶和华神公义审判的无可抗拒。他说，我必使毁灭的风刮起，攻击巴比伦和住在利加米的人。巴比伦曾经是神管教列国的工具，就如第七节所说的，巴比伦素来是耶和华手中的金杯，使天下沉醉，万国喝了他的酒就癫狂了。可是如今巴比伦却因为自己的傲慢、残暴和罪恶，也要面对神的审判。第四节说，他们必在加勒底人之地被杀扑倒，在巴比伦的街上被刺透。然而神向他的百姓保证，以色列和犹大虽然境内充满违背以色列圣者的罪，却没有被他的神万军之耶和华丢弃。这话对于正处在绝望之中的神的百姓来说是非常大的安慰。接着我们看第六节到第十节，原本神赐予巴比伦很多的恩典，但是巴比伦不珍惜，以致毁了自己，也毁了周边的许多国家。圣经中说到的酒代表着神的审判，万国喝了神的酒，就是预表列国都要经历神的审判。巴比伦会很痛，就是预言他将会被神重重的惩罚。而乳香是治疗伤口的药物，但是乳香在这个时候却不能医治巴比伦的疼痛，不能阻止巴比伦的灭亡。也就是说，巴比伦无论如何做，都无法避免被灭亡的命运，而且列国都会离弃巴比伦，各国来的俘虏都会归回本国。所以先知耶利米呼吁神的百姓要逃离巴比伦的虚无，免得与巴比伦一同灭亡。

十五节到十九节，耶和华神透过先知耶利米告诉神的百姓他的作为，并且告诫百姓不要再拜假神，因为拜假神、拜偶像的结局就是被神除灭。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了对比，就是偶像的虚无与创造宇宙万物之真神的大能。十五节到十八节说到，耶和华用能力创造大地，用智慧建立世界，用聪明铺张穹苍。他一发声，空中便有许多水激动，他使云雾从地极上腾，他造电随雨而闪，从他府库中带出风来。个人都成了畜类，毫无知识，各银匠都因他的偶像羞愧。他所铸的偶像本是虚假的，其中并无气息，都是虚无的，是迷惑人的工作，到追讨的时候必被除灭。如此看来，即使是人间最稳固的帝国，在耶和华神的面前不过是一阵风，一场空。最后第二十节到二十三节说到神的战斧与历史的掌权者。第二十节神说，你是我征战的斧子和打仗的兵器，我要用你打碎列国，用你毁灭列邦。这就是说到巴比伦曾经是神的战斧，是用来打碎列国的工具，但是现在这把粗暴的工具也将被神折断。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提醒我们，在这个地上没有一个政权或是势力能够超越耶和华神的权柄，不论是谁都只是历史舞台上的过客而已，只有耶和华神才是真正的掌权者。另外我们也看到，即使外在的势力看起来是强大无比的，但是耶和华神是顾念他的儿女的神，他不会撇弃属他的儿女。历史的掌管者是耶和华，他的公义或许我们常常觉得看不到，但是神的公义绝对不会缺席。所以求神保守我们的心，使我们不与世俗的罪恶同流合污，而要远离、逃开巴比伦的诱惑和凶恶。

你正在收听的是《唯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第51章的1到23节，主题是先知耶利米预言临到巴比伦的灾祸。今天我们分享的是耶利米书第51章的第一个段落，在下一次节目当中我们要继续来读第二个段落，就是24节到40节，要继续分享先知耶利米预言临到巴比伦的灾祸。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he world is so big, everywhere are people.
2: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3: 认识你真好，
4: 认识你真好。
2: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3: 认识你真好。
2: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1: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真诚和我相处。
2: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5: 你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宇泽，
6: 我是不兴，
5: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见证来自于河南的蒋弟兄。那蒋弟兄给他的见证起了一个题目，叫做“祈求就给你们”。在他的见证当中呢，蒋弟兄说：“亲爱的牧信姐、宇泽哥，以及福音电台所有的工作人员，还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上帝与你们同在。我的信仰呢，是妈妈传输给我的，包括认识你这。”正好呢，也是妈妈推荐给我收听的。那么按照以前呢，我会说是我的妈妈给了我信仰，把我带到天父的身边。但自从听了认识你真好节目以后呢，天父透过木心姐还有宇泽哥，让他们给我们用心讲解每一段经文，给我们剖析圣经里的每一字每一句之后，我的脑海里一直有个声音告诉我说，是我拣选了你。我突然恍然大悟，是天父拯救的我，而不是我的妈妈，也不是某一个人。天父啊，感谢您在茫茫人海当中拣选了我们。而我自己的收听认识你这好节目已经有差不多一年的时间了，在我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神的恩典，我非常感谢神在茫茫人海当中拣选我。而今天呢，也是我第一次来到认识你这好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
6: 先来说一说到节目里面做见证这件事儿。我和我哥呢是双胞胎，说起双胞胎啊，这也是一个神的见证。后期啊，就让我妈妈亲自来说一说上帝赐给他的恩典。2025年11月份的时候呢，我哥哥一直在跟我妈妈念叨说，问一下节目组怎么可以给神做见证，我恩典太多了，我也想去认识你真好节目里给上帝做见证。刚开始啊，我没太在意，到2026年的2月份的时候啊，我心里啊却一直有一个想法，恩典太多，赐福太多，这见证我们得去做呀，不能忘恩。我突然感觉到这是圣灵的指引，我就开始祷告，父啊，求你带领并指引我，赐给我一个方式，让我也能为你做见证。祷告完之后啊，我心里还在想，哎，就这么个小事儿，不知道神会不会管。过了两天啊，我就开始在网上搜索宇泽哥和木星姐的联系方式，一无所获。之后呢，我又去搜索福音电台的联系方式，结果还是一无所获。持续半月之久，由于工作太忙呢，我也就放弃了。又过了几天，我不甘心啊，我心里又有一点小情绪，我又向神祷告，主啊，求你啦，求你让我找到邮箱地址或者是什么号码之类的，人家都要去做见证，我也想为你去做见证。
5: 祷告完之后呢，我拿起手机又去扩大搜索的范围，各个网站尝试一遍，虽然这次的搜索还是一无所获，但是这次的结果却给了我指引，并且呢，最后让我成功找到了联系的方式。我看到网上很多对于我们信徒的一些不好的消息，超乎我的想象，我心中久久难以平静，我心里想，这是真神呢，造物主啊，现在的人跟2000年前的人根本没什么区别，为什么大家却反对我们去跟随上帝呢？悖逆、排斥、阻挡，甚至还有很多不同的压力。人类的智慧看似在增长，实则不然，因为经上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他们不敬畏神，所以看似有智慧，实则是愚昧的做法，所以抵触和拦阻也成了难免的事情。然后我的心里莫名的就想起某个平台去 搜索，是啊，平时刷那么多次的视频，关键时刻怎么没有想到去这上面搜索呢？结果上去就找到了宇泽哥的信息，顺着脚步一步一步就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见证。
6: 我高兴的赶紧把这个消息发给了我哥和我媳妇儿。点击屏幕的每一步和搜索的每一个字都是神的带领，感谢天父解开了我心里的一个结。是啊，父是慈爱的，他不与我们计较，饶恕我的小性，原谅我的小情绪，也成就了我的心事。因为父是信实的，也在经上说过，祈求就给你们，感谢父，阿们。今天呢，我就先做这个小小的见证。不过啊，我还有一个见证，这个见证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神迹。后期呢，我还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看神大爱的手和奇妙的做工。最后呢，也祝愿宇泽哥、木星姐和平台所有的工作人员，谢谢你们辛勤的付出，愿父与你们同在，看顾保守你们的同时，也看顾保守你们的家人。
5: 谢谢我们来自于河南的蒋弟兄带给我们的祝福，也谢谢你来到今天节目当中呢，跟我们分享你自己的见证。其实在过去节目当中呢，我跟木星我们也常常鼓励大家和大家共勉的地方是在于恩典不分大小，很多的时候这一大小是人定的，不是神定的。所以呢，只要是神的恩典，不管是在我们看来是大的小的，只要是大的小的都能够让神得到荣耀，它已然就是一个见证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认识你这号见证当中，从来没有一个要求或者有个条件说必须是这个山盟海誓或者说地动山摇的这些经历呢才算是见证，才能够有资格哈来到认识你这号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而是任何一个能够让神得到荣耀的见证都是值得分享的见证。并且我觉得大的见证让我们看到神他自己真的是呼风唤雨，但小的见证也更让我们看到我们上帝他自己的细微不至。
6: 另外在读这个见证的时候，我自己都忍不住的要笑哈，就是我就会觉得说我们就像是一个隐形人一样，大家在不断的找我们，不断的找我们。其实我要跟大家讲的，知道的都知道谁是谁哈。当然我也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是看到，当弟兄姐妹们迫切的想要把与神相处的这些美好经历分享出来的时候，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就像圣经说的，如彩云般的环绕在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边。因为当我们愿意将自己的见证和经历神的爱和怜悯，愿意去传扬出去的时候，其实这就是最好的传福音的方式哈。真的要谢谢我们所有的这些在节目当中来做见证的弟兄姐妹们。当然我也相信这是圣灵的鼓励，这是爱的激励。
5: 没错，另外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神的见证和我们大家相互鼓励的是来自于江苏的陈姐妹，她说，宇泽弟兄、木心姐妹还有所有的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今天我来到认识你这号节目当中做见证，这见证呢是我妈妈要我帮她发给你们的。那么首先呢，我来介绍一下，我是从湖南嫁到江苏，十几年前呢我妈妈也来到了江苏，在我认识主之后呢把福音带给了妈妈。妈妈信主啊，信的不是很好，五年前回湖南了，我也一直为她祷告。去年他在老家找到了教会，并且呢在老家受洗了，现在呢也过上了教会的生活，我真的非常开心也非常感恩，神真的不会丢弃他任何一个儿女。那么今天呢我一共有三个见证要跟大家来分享，都是妈妈告诉我的主的恩典。那么第一个呢是侄女考驾照的见证，去年暑假上大学的侄女呢学驾照第一次没有考过，妈妈就跟我说她忘了跟神祷告向神求。那么后来寒假呢我这个侄女啊又要去考试，这时候呢妈妈就打电话给我呢，让我帮忙一起为我的侄女祷告，她说她自己呢也为孙女祷告，结果呢我这个侄女啊就考驾照成功了。而在电话当中呢妈妈却一直跟我说，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神在帮忙。
6: 第二个见证呢是关于找老花镜。我妈妈呢已经67岁了，记忆不好，身体也不怎么好，上教会啊看圣经都得戴眼镜。有一天呢看了书拿下来之后啊，就不知道把这个老花镜放在哪儿了，家里角角落落都找了个遍，就是找不到。然后啊妈妈突然想起来说，我得祷告主啊。结果没多久啊老花镜就找到了，并且是在一个显眼的地方找到的。妈妈说，若不是神帮忙又会是谁呢？第三个见证呢是过春节的时候啊，去年我和老公一起回湖南陪妈妈过年，我们兄弟姐妹三个，弟弟呢在广东打工，我们也好多年不见面了。做父母的都一样，特别是到了中国年过年啊，聚会的日子，儿女聚在一起过年是老人们的愿望。可是弟弟在工作当中的假很难批，因为啊他所从事的是服务行业，到了年三十儿，弟弟的假期都还没批下来，老妈心里啊其实挺难过的，弟弟也很难受。弟弟啊 啊，想着大过节的，又加上我也千里迢迢的回湖南老家过年，如果不见面就感到特别的遗憾和难过。过年那天我妈跟我说，我们一起祷告吧，求神预备让你弟弟啊在年初五的时候可以回来，因为我们家呢年初

0: 的见证之所以宇泽有这样的一个反应，是因为我觉得在陈姐妹的见证一开始她就讲的是，我妈妈虽然信主，但是妈妈信的不是特别好，但是紧接着在后来的这个见证当中却让我们看到妈妈生命的改变。自从她给妈妈传福音，后来妈妈回到老家，并且在老家不仅找到了教会，还在老家受洗了。在这过去的日子当中呢，她看到也听到妈妈的见证的时候，从一个所谓的妈妈信主信的不好的一个人的身上，就看到神这么多的恩典，也再次鼓励我们大家哈。就像刚才牧师所用到那个词一样，我们相互的鼓励，其实这也是给我们一个相互的鼓励。就是弟兄姐妹，我们永远不知道一个人的生命到底什么样的时候会成为很多的转折点，也经过这样的转折点之后呢，在过去他们那个所谓的好像看上去不是特别火热的生命当中，让我们看到他们这个复兴的火慢慢的能够燃烧起来。同样我觉得也有很多时候比较可悲的是，我们看到另外一个相反的方向，就是有些人在过去的日子当中似乎对主的热情是非常高涨的，我们看到这些人就觉得这些人特别特别的火热，但是在生活当中经历一些困苦之后呢，因为本身这个信仰的根基可能也一开始就不是特别的牢固，再加上也可能没有遇到好的一些支持或者帮助的资源或者弟兄姐妹，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慢慢本来一个火热的心就变得越来越冷淡了。所以我们希望看到的不是这样一个现象，而是希望我们大家真的能够在彼此的扶持彼此的鼓励当中呢，正像这个利未记当中所讲的那样，坛上的火能够常常烧着不会熄灭。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谈到我们福音的火，我们坛上的火能够常常烧着，我觉得离不开的就是这个火焰，或者这个我们有这样一个火种一直在燃烧哈，有养料在其中。而我想神的话语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养料，也是非常好的供给，帮助我们在这个火当中能够熊熊燃烧。谢谢主，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呢，我们不需要借助其他的先知或者其他的途径，我们打开圣经就能够与我们的上帝交流。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牧心将继续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他自己灵修的心得。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牧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1: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两段经文，第一段呢是耶利米书42章第6节，第二段呢是耶利米书43章1到2节。
0: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1: 耶利米书42章第6节，我们现在请你到耶和华我们的神面前，他说的无论是好是歹我们都必听从，我们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就可以得福。耶利米书43章1到2节，耶利米向众百姓说完了耶和华他们神的一切话，就是耶和华他们神差遣他去所说的一切话。何沙雅的儿子亚撒利亚和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并一切狂傲的人就对耶利米说，你说谎言，耶和华我们的神并没有差遣你来说，你们不可进入埃及，在那里寄居。我被以色列百姓翻脸比翻书还快的态度震惊了，但转念一想，所有的罪人本相都是如此。在这两段经文当中，我看到了我们身上普遍存在的罪。第一，我们认识神但相交不深。以色列百姓开口闭口耶和华我们的神，在前途未卜的迷茫中，他们求神启示当走的路当做的事，其实心里面早就已经决定要去埃及，只不过是想要希望得到神的认可，让自己心安理得。他们相信祖宗的神天地的主会赐福带领，但他们却不愿意顺服与自己本意相违背的神的计划。他们知道神有大能，却不相信神早已看透他们的诡诈。我们也常常是这样，以为自己认识神爱主，但是当涉及到自身利益的决定时，却常常忽略了神的旨意，偏行己路，还用多多的祷告看似寻求神，实则操控神。第二，我们的承诺有的时候轻如鸿毛。以色列百姓发誓，无论神的指示是让他们接受喜欢的还是排斥厌恶的，他们必听从。而且为了证明他们的承诺，还要解释他们懂得神赐福的原则。我们很多的时候也是这般，看似很属灵，很懂神的律例典章，甚至经文背得滚瓜乱熟， 但是向神向人翻脸毁约的时候毫不迟疑。人的承诺若没有敬畏神的心作为

击不过是双唇之间的一股浊气而已。第三，神的旨意很容易成为我们的 Plan B， 因为我们早已经有了 Plan A， 向神求也不过是希望神将他的计划换成我们的计划。然而在神没有转动的影儿，于是我们愤怒，我们反抗，我们逃离，我们软弱，我们以此为理由的悖逆。人呐，若不认清自己的有限与无知，若不谦卑顺服神的计划，最终也只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在虚空当中灭亡。主啊，谢谢你今天用这两段经文提醒教导我要真正的谦卑和顺服，再次看清我们罪人丑陋的本相。主啊，求你赐我们回转悔改的心与力量，不要再做愚蠢之事。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运势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情的环境当中的木星跟我们分享的是两处经文，一个是耶利米书第42章第6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我们现在请你到耶和华我们的神面前，他说的无论是好是歹我们都必听从，我们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就可以得福。紧接着后来又讲到的是这个耶利米书第43章，也就是紧接着下来的一章的前两节哈。其实大概意思就是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当时的这些百姓呢，他们表面上是向耶利米做出一个非常属灵非常敬虔的承诺，但整个故事的背后却揭露了他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属灵的问题，就是他们并不是来寻求神的旨意，而是来寻求神对自己计划的认可。所以呢，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包括里面讲的说愿耶和华在我们中间做真实诚信的见证等等等等，听上去好像这些人特谦卑啊，好像是在有一个特别庄严的启示，就像今天我们一样，如果我做这什么事儿呢，这个天打我雷轰，还有人说啊，就如果是我说谎我就是小狗等等等等，就各种各样类似的这种说法。因为这如果你回到刚才我们读到的这段经文，或者回到当时的历史背景当中的话呢，你会发现其实他们在讲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不照着神借着耶利米所说的一切去做，就愿神亲自做见证来审判我们。那么在古代呢，以神做见证不仅仅只是请神知道，或者说好像在神的面前立一个誓言，自己所说的话更是表明一个意思，就是如果我违背了誓言，那么就求神来亲自惩罚我。那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其实也让我们看到紧接着为什么后来他们就讲到说，哎，无论好歹啊，我们都必听从。也就是说正因为他们有这样一个态度，所以他们在神和在人的面前都有一个表态，就是无论神说的话是不是我们喜欢听的，我们都愿意顺服。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明白一个问题，就是无论神说的话是不是我们喜欢听的，我们都愿意顺服，无论是好是坏。可是问题是，我们的神从来不会说坏的事情，或者说神也从来不会让人做得罪或者犯罪的事情。言外之意呢，也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让我们看到他们的意思在这里似乎是在讲说，无论神的话在我们看来是顺利还是困难，舒服还是难受，符合我们的期待还是完全相反等等的，无论这个当下我们听到的神的命令是怎样的，我们都愿意顺服。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看到说他们似乎已经非常的真诚非常的敬虔了，因为听上去什么话都是一直在讲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都愿意顺服。但是呢，他们心里却，当我们读后面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包括前面的经文，他们心里已经确信自己的判断一定是正确的。换句话说，他们真正相信的并不是神的旨意，他们真正相信的是神一定会同意我们的想法。他们不是没有准备好来顺服神的旨意或者顺服神，他们只是没有准备或者预备好自己接受一个与自己想法相反的答案或者回应。所以弟兄姐妹，这让我想到我们在很多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包括在雨泽自己的生命当中，我以前也跟大家分享过，包括在做那个抑郁症专题的时候，我也跟大家讲过，在一开始的时候，在我做很多检查的时候，去到医院之前呢，就跟神一直在告主啊，今天我要做很多的检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跟神讲得非常清楚，无论是什么样的决定我都愿意去顺服。结果当你的医生告诉你的答案是你不想听到的时候，我整个人傻眼了。所以就像当时的百姓在耶利米面前的这个反应是一样的，我并不是没有准备好顺服，因为这是我在神面前的祷告，但是呢，当我意识到自己言不由衷的同时，我更加意识到的是其实在那个当下我没有准备好预备好自己去接受一个与自己的祷告和想法相反的决定，并不只是想法相反，而是祷告相反的答案。因为当时我的祷告是主，我愿意去顺服，但是言外之意其实在我内心深处，如果回头去看的时候，是我已经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点。在我主持这么多的节目之后，听到那么多病得医治的见证，那么今天神也一定会医治我，按照我所想要的方式来医治我。然而当我听到的消息不是我所想听到的时候，那一刻我的傻眼并不是我自己听到的消息那么简单，而是那一刻当下几乎我没有意识到，我也发现说我没有预备好自己接受一个与自己想法相反的答案。我想这也是我们在今天的生活当中很多弟兄姐妹的挣扎，并不是没有去祷告， 而是在我们祷告之后，我们没有得到一个在我们祷告当中所期待的答案。言外之意就是在我们祷告之后，我们收获了一个与我们祷告相反的处境。
1: 在以赛亚书29章13节，主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哈，其实你今天来看一看，以色列的百姓是如此，我们也是如此。我们在嘴上口里说啊，我们这个要顺服啊，我们要敬虔呐，我们要去做那些合神心意的人，合神心意的器皿，可是往往在遇到了一些与自己的利益，切身利益极其相关，尤其是这个利益又非常大的时候，我们这些所有的话语全部就会抛在脑后。这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哈，而是我们所有的罪人都会面临的一个挑战。所以唯一的方法就是我们不仅要来到神的面前，对于每一个事情都要有一个正确的选择态度，要认罪悔改，同时也可以把自己的软弱告诉上帝哈。我们的上帝从来没有说你们要成为一个刚强不坚的人，上帝一直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哈，所以到我这里来和我们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去亲近神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连结。很多的时候我们认为哦，到神这里来我只需要把我的想法抛出去就好了，但神却要让我们心离他更近。那心离他更近就会怎样呢？就是顺服，是无论任何时候的顺服。但神没有说你必须马上要顺服，就像宇泽得病这件事情呢，当时他说我当时就是没有做好准备去顺服。每一个人都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面临着自己最不想要的结果的时候第一时间的做出一个顺服的选择，但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软弱带到神的面前。主啊，我真的不想顺服，主啊，我真的无能为力去顺服。你会发现当我们真诚的去把我们自己的小性软弱摊在神面前的时候，神不是立时的来责罚我们，或者神也不是立时的就把我们的这条道路给断了，而是说神会给我们一个忍耐，或神也同样会给我们一个带领，让我们在经历的过程当中，在祷告的过程当中慢慢刚强起来。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爱。神没有让我们成为一个钢铁侠，但神让我们成为一个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的人。那么心灵和诚实就是我是如何的，我不好，我软弱，我今天刚强，或者我今天发旺，我都带到神的面前。那神，你去悦纳那些我做得好的，但同时指引和帮助我做得不好的。我觉得这才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最美好的与神之间的关系。不因为害怕犯罪而不来到神的面前，也不因为只是为了要犯罪得赦免而来到神的面前，而是我们与神之间一直是一个长久的互动的关系，亲密的关系。而这个亲密当中也会有破碎，也会有不好，也会有一些出乎我们意外的一些事情或者是挑战，但是保持与神之间的关系才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核心，跟随主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弟兄姐妹们，也许我们都曾经像以色列人一样翻脸比翻书都快，亦或者我们也曾经因为嘴上说啊我要顺服神，可是实际行动却顺服自己的想法而背逆了神。但是也不要害怕，我们将我们自己的过犯错失放在神的面前，因为神也早已应许我们哈，只要我们认罪悔改，那么他就会涂抹我们的过犯。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除了耶利米书的第42章以外呢，木星也同时跟我们分享了这个耶利米书43章的经文，也就是43章的一开始前两节里面讲到说，耶利米向众百姓说完了耶和华他们神的一切话，就是耶和华他们神差遣他去所说的一切话。何沙雅的儿子亚撒利亚和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并一切狂傲的人就对耶利米说，你说谎言，耶和华我们的神并没有差遣你来说，你们不可进入埃及，在那里寄居。你会发现说这些人真的是这个胡搅蛮缠哈，真的用现在话来讲就胡搅蛮缠，怎么说都是他们。可是我觉得在这里呢却讲到一个词叫做说他们这些狂傲的人，这个当然我们这圣经当中讲到的是一切狂傲的人啊，这个词狂傲其实是非常这个英文叫非常 strong， 非常这个严厉的一个词。那为什么圣经当中要描述这些人是狂傲的呢？因为我在想，其实真正原因说，或者说真正的问题，这些人所拥有的并不是他们好像不明白不知道神的旨意，而是他们不愿意接受或者说不愿意顺服神的旨意。我觉得这才是非常要命的地方。今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时候我们也是一样的，弟兄姐妹，我们的问题不是出在不明白不知道神的旨意，而是我们不愿意接受或者我们不愿意去顺服。那刚才在牧师所分享的耶利米书第42章已经非常说明，他们在神的面前发誓无论神说什么我们都顺服。紧接着43章一开始就讲到了他们怎么着呢，不愿去埃及，立即开始拒绝。圣经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没有说这些人很愚昧，而是说这些人非常的狂傲，非常的骄傲。因为狂傲也好骄傲也好，最大的特点就是我的判断比神的话更可靠，我的判断比其他人的判断更加可信。这也是为什么雅各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弟兄姐妹，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说，其实耶利米跟这些百姓在一起已经一段时间了，并且耶利米的很多的预言呢都已经应验了，比如说这个巴比伦的预言呢，圣殿会毁的预言呢，这个耶路撒冷会陷落或者是会这个崩塌的预言呢，百姓会被掳的预言等等等等，几乎这个耶利米所有的预言都已经实现了或者应验了。然而当耶利米这次说，哎，你们这帮人啊，千万别去埃及，不要去埃及，他们却说这个耶利米是什么呢，说耶利米是撒谎的，是耶利米是假先知。所以弟兄姐妹，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这些百姓不是因为证据而拒绝耶利米，而是尽管有证据仍然拒绝他。这让我看到在今天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多少神的儿女，所谓神的儿女，多少的基督徒都是在犯同样的错误。他们的故事让我们看到证据或者事实没有办法改变一个已经决定不顺服的人。这让我想到很多年前网络当中非常流行的一句话，说你永远没有办法叫醒一个正在装睡的人。同样在今天属灵的生活当中有很多人是在装睡的，你永远没有办法去叫醒他们。所以同样的，在今天我们看到这些百姓跟耶利米之间的故事也是，纵然这些证据都已经在这儿，并且你们明明亲自接触到经历到耶利米那么多重要的预言都已经是应验了，但今天耶利米说让你不要去埃及，你们都说耶利米是假先知，事实证据都已经摆在这儿，但是无论是事实无论是证据都没有办法去改变一个已经决定不会去顺服的人。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1: 又到了歌中有爱的环节了，在今天的歌曲当中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诗歌呢，是我前两天已经一直在跟大家强调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团体，我心旋律，在2026年刚刚推出的一首新歌。那么这首诗歌呢，是受大卫的诗篇第27篇所启发而写下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我心祈求。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诗歌，也希望这首诗歌成为我们大家在神面前的祈求，也让这首诗歌成为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我们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片片故事。片片故事，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天津的梅青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加油，靠主，越来越好”。阿门。她说：“木星姐、雨泽弟兄，你们好，我又来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跟你们分享我的见证了。感谢主，我来分享一下最近的经历吧。2025年12月中旬呢，老公啊被裁员了。听了这个消息呢，我也没有很意外。”本来这个工资赚的就不多，老公也在想有其他比这个赚的多的工作呢，他也会主动的辞职。被裁员呢也是算推了我们一把，感谢主神的保守，最后谈好了赔偿。我老公呢工作的是物流行业，他平常周一到周五上班，周六周日有学生的话呢就给学生补课。被裁员之后呢，投简历也没有什么回复，没了工作，现在暂时也没有什么学生补课，家里不能没有收入啊。天津呢又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所以呢老公就打算去北京，因为他觉得在北京啊赚的总比在天津要多很多。
1: 真的要去北京吗？一系列的问题从我的脑子里面炸开了。去的话，计划是我老公自己先去，他自己呢暂时找个合租在北京工作着试试，但这样的话我们俩也就意味着分离。那段时间我的心情跌落到了谷底，生活的重重压力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知道人生该何去何从。我老公一共去北京面试了三次，前两次面试呢都是其他行业的工作，他也没有方向，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几年前啊，他把教师资格证考了下来，这些年陆陆续续的也有学生补课，最后决定啊还是当老师教补课吧。第三次面试呢就是现在这个工作，北京的补习机构，这个机构呢是提供住宿，如果面试上呢租房的问题就解决了。感谢主啊，老公还真的就获得了这个工作。既然已经获得了，那就去吧。1月25号我老公去的北京，收拾行李备入。那天呢我开车送他去北京，驾照考下来已经五年了。2025年其实我才真正的学会开车，平常都是我老公开车，我开的时候啊他就在旁边，我也不看导航，都是他帮着我看，所以我不会看导航。老公走之前的前两天啊，我才开始学习看导航。给他送到北京之后呢，我就得自己独自开回来。
0: 到了北京，我和老公去了他的宿舍，宿舍啊比我想象当中要好，旁边呢还有一个大超市，买什么都方便，还挺好的。都安顿好之后呢，我晚上十点从北京回来，这一路啊我可紧张了，一边哭一边和神祷告。在此之前呢，因为和老公的分离就本来已经特别软弱了，我埋怨神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们，但是独自开车也又得求神的保守啊，我就跟个小孩似的，感谢主神不跟我计较。期间呢有两次后面的车开远光灯，晃得我眼睛特别不舒服，我就和神祷告让他们把这个灯啊都关掉。话音刚落，有一个车呢就变道了，另一个呢就把灯关了，太神奇了。神不和我计较，用温柔的爱来回应我。感谢主，我平安的回到了家，看导航呢也没有失误，也没有走错路。过完年初期呢，我又是送老公去北京，那么这次回去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害怕了。但走着走着就不对劲儿了，怎么和上次的路线不一样呢？我以为是我开错了，我就和神祷告，我说主啊，我害怕，您保守我，真要走错路呢，您也让我能够重新找对方向，能够顺利到家。我内心非常的忐忑，导航显示还有30公里到什么什么机场的一个位置，而且这条新路车很多，我就一直惧怕担心。我在想这是到哪儿了，怎么和上次路线不一样呢？导航也没有提示我走错路啊。我说主啊，您给孩子一个提示，究竟有没有走错路啊？这话一说完，一分钟或者几十秒的时间，前面就看到一个大牌子写着京津高速方向。你说说，这不是神又给我回应了吗？我就这样心里还是不踏实，我又再次和神说，主啊确定吗？我真没走错路吗？说没一会儿，前面牌子写着已经驶入京津高速，这回我确定了，我没走错路。
1: 之后啊给我老公打电话才知道，上一次我们办的进京证呢是六环外，这次办的是六环内，从五环走的，两条线路，这条线路比上一次更快更近。真是感谢主，神啊再一次保守我平 平安到家。其实通过这件事儿也给我一个提醒，我老是害怕，提前焦虑，提前担心，岂不知一切都在神的掌控当中。我给你们写见证的今天呢，是3月7号，我老公去北京工作一个多月，冷静下来想一想啊，好像冥冥之中就有神的带领，说去北京就去了。本来呢，我俩还想着怎么找房子，但神直接给预备提供住宿，这一下子让我们省了好多心，也省了好多钱，直接工作。还有啊，我学开车，驾照考下来这么多年我都不会开，偏偏就今年我就想开了。老公去北京这一个月啊，几乎我每天都开车，车技也是越来越娴熟，好像冥冥之中都是神的安排。木星姐、雨泽弟兄，要不咋说我这个人小信呢？我是一边信一边疑惑。以上所说的这些，我觉得都是神的安排，但又觉得这个寸劲儿是个巧合。好多好多的事情啊，我都会这么想，我觉得我自己很割裂。借用雨泽弟兄的一句话，原话记不清了哈，大概就是这个世上哪那么多的巧合。
0: 这一句话呢，雨泽跟大家说，那句话是这个，当我们有很多偶然的时候，你发现偶然多了就成了必然了哈。另外呢，在梅青姐妹的见证当中，她还讲呢，她说我在写这个见证的时候就在想，要不工作就一笔带过吧，重点写这两次独自从北京开车回来的事儿得了。但那样想又觉得好像埋没了神的荣耀，明明来北京这件事多顺利啊，就是很经历神呢、啊、而且神还给预备了好多的学生，除了一个，其他学生试听之后呢都成功报名了。但心里又有两个声音在打架，一个是你写啥工作的事儿啊，以后怎么样还不知道呢，你得写有结果的事情才算见证。另外一个声音是，虽然还没有结果，但你要相信神，神是赐福的神，未来神也一定会负责任的。奉主耶稣的圣名，魔鬼从我的心里滚出去，我要相信我的神。那么说到这儿呢，我就又想到另外一个见证，就是过年期间呢，我们带着两只小狗去了青岛的崂山玩，神再次保守我们平安的去平安的回，真的是每次旅行都非常的经历神，无论是路途当中还是到了目的地之后的很多事情，神都看顾保护我们。因为有两只狗狗，人多的地方呢我们不去，都是去人少的地方，每一次神都给我们预备人少景美的地方。还有拍照，我每次拍照之前都祷告，神就让我拍出好多好看的照片。
1: 想到这些我就特别温暖，我不知道怎么回报神，我想了，那我就经常来节目当中做见证，每次写信啊都是数算神的恩典，特别期待几个月之后见证的播出，听到自己的见证之后啊，那个开心，那个激动，然后又再次的被见证鼓励和安慰到，这就是个良性循环。雨泽弟兄、木星姐妹啊，我就先写到这里吧，也请求你们继续为我祷告，求神赐我很多很多的信心，求神祝福你们和你们的家人，还有电台的每一位工作人员，求神赐福你们的所需，加添给你们信心和力量，愿神与你们同在，哈利路亚，荣耀归神，谢谢你们。

0: 认识你的号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再次谢谢我们来自于天津的梅青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其实本来雨泽要给你一些回应，但是当我再次看到你的见证题目的时候，我觉得其实你已经有了很好的答案，并且应该是最好的答案，起码比雨泽要给你的答案要好很多，那就是加油，靠住，越来越好。我想不光光是梅青姐妹，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样的，我们要加油。但是我们的加油跟其他不信主的人的加油不一样，我们加油是因为我们知道神的恩典永远都够我们用的，而他的恩典每一天赐给我们的都是一个新的开始，靠主就能越来越好了。到这儿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歇会的时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听八点档，转转发现爱。每一年在十一月的时候呢，在美国有一个节日叫做感恩节。如果你对美国历史有一点点了解，你就应该知道这个是呢英国人跟印第安人之间呢彼此互相帮助的一段佳话，所以后来呢就一直流传到今天，也慢慢的呢变成一个全世界都会庆祝的所谓的感恩节。那现在今天我们这个节目播出呢，也就正逢这一段时间，所以我们今天要聊一聊感恩这两个字。那我们国人常常会说谢谢谢谢谢谢，或者会说感恩哦，这两者当中究竟有一些什么不一样呢？还有就是懂得感恩的人，按照一般来讲，很多的调查显示，其实你的幸福指数会比不感恩的人要高许多。所以我们来寻找幸福，寻找感恩。我们来欢迎今天来宾，第一位欢迎的是第一次来我们节目的林云熙。
1: 嗨，大家好，我是林云熙。
0: 我的真理在哪里？第二位欢迎真理。
2: 大家好，我是真理。
0: 欢迎林道远。严信中牧师。
3: Hello， 大家好。
0: 还有阿缪。OK。阿缪也是这个小组的嘛？
2: 是
0: 啊，热闹的小组，谢谢啊！今天信中带队来到现场。我们第一题是一个写板题，请问你觉得感恩与谢谢有何不同？父母有没有曾经教导过你呢？好，感谢是什么？
1: 一种由心接受、真实接受到的那个感受而产生的。
0: 好，什么是谢谢？
1: 就是国民教育
4: 基本的
0: 爸爸妈妈小时候常常你接受什么做一直谢谢，
1: 对啊，请谢谢对不起，这是家庭教育都会教的，什么事情都谢谢。
0: 对，然后我还曾经被人家嫌弃过，谢什么谢，一直谢，我说啊这口的，我说好 sorry 谢谢，然后啊又谢，可是是美德，我觉得可以很好。好，来真理，
2: 感恩是我觉得是一种创造一种氛围吧。然后谢谢就是一种生存技能，我
5: 太深奥了。
1: 我解释一下，
2: 因为我从小在教会长大，然后，所以我是牧师的小孩，然后我就常常要面对一些陌生的叔叔阿姨，然后如果我没有礼貌，如果我没有保持微笑，我可能就会被说啊不乖啊或者怎样，所以我从小就变得很就是永远都就是面带微笑，然后很有礼貌，请谢谢对不起都挂在嘴边，所以对我来讲。这些东西就讲到很麻痹，会好像是我在这个大人的世界生存的一个技能。
0: 当然我知道人家不会这样讲，可是如果人家说，哎，真理真不乖，就说哦，谢谢，就已经不用
2: 谢谢指教，
0: 对吗？谢谢指教啊，谢谢。哎，来道远，
3: 感恩是无条件的受到恩惠，就是你没有，他是无条件的爱你，或是无条件的给予你的时候。那这种东西就是发自内心的感恩。那如果谢谢的话，就是有收到人家的赠予或给予的时候，那像比如说我今天来录节目，我拿到了我的薪水，我就说谢谢，因为我有付出，所以我得到了这样的礼物或者得到这样的薪水，所以我给你谢谢这样子。是是是是，
0: 不错哦。哦，爸爸果然不一样。
3: 哎，对对对对。
0: OK OK， 好，看阿缪。
3: 哎，解释一下。
5: 好，解释一下，有点深奥。
6: 动词的意思是因为其实当我觉得感恩是一个因为别人做一件事情，然后这个事情会记在心里，它是一个动作，是不断会感谢，每次想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都会感谢。比如说真理如果今天帮了我一个忙，我每次未来每一天想到这个事情我都可以感谢他。可是谢谢我觉得就是一个，就像刚刚真理讲，它是个生存技能，基本上我们从小就被教导，任何长辈对你做任何事情你就要说谢谢。对孩子心里面其实是啊，赶快说完谢谢我就可以走了，我就可以脱离这个大人的地狱当中，就不要再烦我。那像现在我们也很习惯说谢谢，可是那个谢谢就是啊，你帮我做这个事情谢谢啊，就是这样，你不要再来吵我，我没有要再跟你聊天了，我没有要再跟你发生更多的接触，就谢谢然后就走了。
0: 我觉得谢谢要去击鼓喊冤。对了，我相信了，他可能另外是有一个含义是你阿缪形容的了。哦，好特别，真的耶！所以你从小说很多谢谢。
6: 对，非常需要，因为家里面就告诉你，看到人做任何帮你做任何事情，一定要做谢谢。
0: 礼多人不怪嘛。
6: 是。
0: OK， 每日一词儿来。每日一词，今天我们要来看的是两句，一个是谢谢，另外一个是感恩。首先来看到的谢谢呢，这个是说 表达谢意，例如《红楼梦》里第67回说：“宝姐姐送咱们东西，咱们原该谢谢去。”就是你有收到一个礼物的概念。但是呢，如果说是感恩呢，就是感谢他人的恩惠，有时攸关性命，甚至后面或许你可以感受到，因为了你，他做了一生奉献、牺牲。然后呢，或许不利于他自己本人，然后完全是获利于你。好，这就是谢谢与感恩。

0: 一层感恩节。那感恩英文是叫做 gratitude， 或者是所谓的 appreciation。OK， 感觉多了很多的心里面的感觉的一种呈现。好的，从了解到落实感恩最大的阻碍会是什么？
1: 抱怨其实就是阻碍感恩的大石头。通常我们会发现没办法感恩的有两件事情，第一个通常都是最对环境，环境抱怨，比如说最近疫情啊，
0: 对啊，
1: 不能出国啦，怎么会这样
0: 子、啊、天气好热、
1: 啊、到底要到什么时候啊，
0: 对、哦、
1: 或者是呢可能就是对于一些大环境 financial crisis
0: 经济。
1: 那第二个他会更深一层的去抱怨的东西，就是对人的抱怨了啊。如果不是你这样，怎么会我会这样呢？无论是环境的抱怨或对人的抱怨，都阻拦了我们心里面能够有感恩的心。
0: 接下来我请问各位，难免嘛，我们会说谢谢，就会难免偶尔抱怨一下。OK， 这个请写下，也就是曾经你觉得是一个抱怨，就是说我那就拍你啊，然后后来你发现，哎，原来经历了之后。你是非常感恩有过这一段经历的，大家都写得很快，真快 ，OK， 太好了，优秀，年轻就是好。来，西西开始，
2: 其实当时，对我觉得这个环境其实也有点像是对神，对，因为当时我有一段感情刚好结束呢，就是被劈腿，可是我立刻接到了一个角色，是我要当人家小三。对，就一个偶像剧，然后所以那时候我的抱怨是，我就跟神说你在开我玩笑嘛，因为我拿到剧本的时候，我在家里面哭了半个小时，
0: 去演你最痛恨的那个角色，
2: 对，因为才真的是刚刚开
0: 人家，
2: 对、所以我觉得那个抱怨是，我觉得我这么受伤，可是为什么好像这件事情却要我去再重新经历，或者是好像要去理解体会人家，对啊，所以那时候的抱怨是。对神也抱怨，然后对当下的那个制作环境也觉得我很像小三吗？这样
0: 你演得好就像啊，
2: 对，还不错，演得还蛮好的，
0: 有像啊。可是因为刚刚被劈腿嘛，就是变得就是我们很难常常可以去将心比心，对不对？
2: 对，
0: 我不是说这小三是对的，
2: 对对对
0: 正确的，可是人一定是站在自己的立场，
2: 对，没错。
0: 好，那所以你在去揣摩那个角色的时候。有对于你在，愈合你这个情伤有帮助吗？
2: 有很大帮助，因为其实我觉得也是因为神透过这个角色，他其实让我看到很多事情不是这么非黑即白。因为我以前我就是一个是非对错很明显的人，可是很多尤其在情感这一块，它并不是真的我们可以用很理性的方式去看待。所以也是因为这个角色，我才知道哦，其实人有时候很多面向，然后在这件事情里面，不是我只单看见的那个样子，对啊，所以也是因为这个角色，其实我有慢慢走出来。
0: 你们演得很开心，越演越好，
2: 我觉得是到后期杀青啦，那时候的那个爽快才出来，觉得哦，原来我就是不是我认识的人的样子太少了，或是那个心里的面太少了，对。
0: 好，然后你对人的抱怨，
2: 对人的抱怨是我25岁那一年，我当时就是有两部戏来找我，那一部是第二女主角，一个就是比较配角的。那以公司的立场，他一定会希望是第二女主角，因为卡斯也好。可是就在这个同时，那我当然已经推掉另外一部，就我在进组也。前期训练，我们还到急诊室去上医生的那些课，我在急诊室里面上课，所以你看到很多血淋淋，我很认真的在做这角色功课，那定妆也定了，就只是因为导演他可能看我不顺眼，或他没有那么喜欢我的形象，我就被换掉，所以那时候负能量超大，对，因为我觉得我被制作人被 casting 或是。其他人都是认可的，可是只是因为你没有那么喜欢。其实也是经过那件事情之后，我觉得我开始把自己的心变比较柔软，因为我会觉得明明我就没有做不好啊，可是为什么你要就是fight掉我？
0: 换掉
2: 对。可是后来我想想是，或许我那时候的感谢是，因为那部戏后来也真的比较没有什么声音。那我也觉得好，那我刚好有其他的时间跟机会去休息自己。我有点讲得太真实，
0: 不找我们嘻嘻吧，
1: 是不是？
0: 你看到没？太真实，我回来了。对， 啊，找西西就不一样了。
2: 对，
0: 嗯，类似种，对了，
2: 对对对，
0: 对啊，我们当然也不能把我们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失败上。
2: 对对对，没错，
0: 对对对。可是就是从这件事情啊，就是本来嘛，就不可能所有事情都是顺我们自己的意。
2: 对啊，
0: 对对对，那就不用告诉我们了。

0: 来 Jelly 看一看你的对环境的抱怨是试镜失败。
1: 对，试镜失败，因为我是一个广告的演员。
0: 来看一下，嗯，对啊，
1: 我现在拍了大概将近100支广告，嗯，对。然后，但是其实，在我拍这么多广告之前，我大概在2年多3年前，就是也就是遇过很大的瓶颈，就是我觉得，因为试镜这种事情，就是很多人都去试，然后我觉得我都有达到 casting 的要求啊，我也很认真的做准备，可是最后没有选上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埋怨，甚至是自卑。教会就教导说，就是遇到困难或者是遇到问题的时候啊，要更多的就是感谢啊、赞美什么的。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怎么可能就是做这些事情？
0: 好难去赞美一个排斥你或者是没有选你的人呢。
1: 对对对，而且甚至我会觉得他
0: 祝福你以前都很好。对对对，有没有？
1: 对。那时候逼自己做的时候，是心里面很多的埋怨，然后嘴巴讲，所以根本就没有什么用。就是在一个因缘际会下。我就看到有一个影片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对于这个世界就像一个礼物，然后我就觉得这句话很感动我，然后我就因为这件事情，我就在心里面感谢上帝，然后我就感谢他给我的不管是外表或者是我的优点，然后我就开始细数过去他所给我的工作，然后我的学业什么之类的，我就发现哎，其实我是一个很被祝福的人。然后这样子，我后来发现，我用这样的态度去试镜的时候，我就发现之前是我给自己太多的压力，所以我就变得表演变得很僵化，甚至很多 casting 就说你是不是去上了什么奇怪的表演课啊？而且是大概有3-4个 casting 都这样子跟我说。然后后来就是因为我后来就开始尝试，就是在试镜前我一定会有一段安静的时间，然后好好的。去把最近感谢的事情列出来，然后就是让我可以卸下不必要的压力，不管我试镜上或我试镜没上，我都不会就是过于高估自己或者是贬低自己，就是我会变得很做自己去表演。我才发现说其实导演或者是那个脚本，他们就是要去看到不一样的角色，他们才能够选对的角色，而不是我用汲汲营营的态度去争取那个角色。对，然后我就发现这在我试镜上给我很大的帮助跟突破。
0: 那后来那个广告拍得好吗？就像西西那出戏一样。不，成品卖得还好吧？好，没关系，
2: 小本本。
0: 哎，你知道吗，其实人生当中学到最多的应该是透过失败。
3: 是，
0: 对，你应该在这个试镜失败之前几次都是成功的嘛，所以你认为都非你莫属。只要真理一出击，是不是就变成就角色都你的、啊？现在你有一个吃王之称啊。
1: 对啊，我都
4: 拍吃的，
1: 我几乎都拍吃的、啊。
0: 哎，你们真的要吃吗？
1: 对啊，要吃，
0: 要吃下去哦。
1: 对。
4: 要开的时候赶快吐掉。
0: 有没有真的很不好吃的？可是吃了还是要说很好吃。我们不要讲哪一个
2: 小本本，
0: 就说有没有就好了。
1: 有小时，其实因为我拍广告是我从国小就有开始拍，后来中间断掉。然后国小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有一个饮料，我那时候记得我那个时候是跟崔台青一起拍的广告。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所有小朋友都觉得啊好难喝哦，然后那个导演就一直拜托小朋友赶快喝，因为那个广告都已经超班，不知道超到什么时候去。
0: 你这样讲，我们都知道是哪一个饮料。
1: 真的吗？
0: 那饮料现在还在吗？
1: 没有，不在。
0: 好，那就不聊。行，因为不在了嘛，对不对？可见的好像哦，没有，好了 ，OK， 道元。
5: 我没有对环境的抱怨，因为我觉得我个性是一个蛮随遇而安的人，然后我是一个。过了就过的人，所以我不太会去抱怨我的环境，或者是我现在身处怎么样的状况当中。但是我真的算是人生当中比较会比较有抱怨的是我父亲，就是因为他在我小时候，就是其实有欠债的问题嘛。那就比如说我在很年轻的时候，我就变成要去面对这样的一个不是我当时年纪应该去面对的一个环境，例如说可能要有人会来家里讨债，喷漆。那我要去拿白油漆把那些喷漆刷掉，或者是人家来家里讨债，我变成我要站出来保，我17、18岁的时候我就要站出来保护爷爷奶奶的那样的一个角色，所以我就会变成对他说有很大的抱怨，对他说，因为我觉得我很不公平，就是为什么我在这样年轻的时候我就需要这样出来保护家里，因为我觉得那时候我应该是要很肆无忌惮的玩，我没有任何烦恼的学习去玩耍的时候，但是我却要这样子来 做这个角色，对，但是也好险有那一阵子的经历跟成长，然后我那时候刚好才信上帝，然后才翻转，对，所以也造成说我很早就翻转我的生命。
0: 那你现在对爸爸的感觉嘞？
5: 就他走了，他的走等于是说对于家人来说，等于是一个不定时炸弹已经解除了，然后心中的一个大石头也放下了。
0: 阿缪
3: 跟道远一样，
0: 父亲
3: 。
0: 你画了一颗心，然后又还控制，
3: 就爱不等于控制。因为我来自的家庭是大家庭，那我是独子独孙嘛，之前在节目上有分享过，
0: 那所以他
3: 们
0: 好多姑姑，
3: 对，很多姑姑，所以他们对我的期待会很深。那我父亲对我期待特别的深，可是他又是属于那种不会表达出来的那一型，他都会透过他的所有行为让我感觉到，如果我做得很好，我考试考得好，他就会很爱我。可是他老实说，他其实真的很爱我，可是因为他对我的期待太明确了，导致我所感受到的都是我被控制，我一定要考得很好，做一个好人，我要做一个让大家都觉得我会说谢谢，我会感恩的一个人，他才会觉得我是一个好人。我会有那种错误的想法。那时候其实特别有一件事情我印象最深刻，那时候其实我已经在小组里面了，那时候是我在当兵的时候，我的父亲那时候，因为我那时候硕士班考完去当完兵，当兵当到一半的时候，我突然接到我爸的电话通知，我说在当预官，他告诉我说，哎，你那个台大博士班第一阶段那个已经过了，要第二阶段口试。然后我说我从来没有签过任何东西，也没有要考过任何博士班，而且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拿到几间公司的 offer， 我本来要工作了。
0: 他自己去帮你报博士啊？
3: 对，他期待我成为一个博士，所以他就帮我拿了我指导教授的推荐函，拿了我的填写的报名表，然后拿了我的 paper 就去投了，然后就第一阶段过了。所以我当我收到那个通知的时候，我又很制约的去想，因为在乎他，所以我想说好吧，我就去面试，然后就上了。所以为什么后来会去念台大博士班，其实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想要 follow 爸爸的心。那其实这个事情就变成在我里面很大的一个抱怨，我其实以前是不知道我在抱怨他，可是其实我后来发现，原来因为他一路上对我的期待，我永远记得那时候我刚考上建中的时候，他很认真的帮我烫我的那个建中制服，可是其实我从来没穿过那件衣服，因为就是去建中就是大家就是玩嘛，我就是做我自己，我就没有想要符合他的形象，所以其实我在家里面的形象跟在外面的形象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因为我想要摆脱这个控制，我对家庭的所有抱怨，对父亲的所有抱怨，就在我平常日常生活中的每一天，我就要宣泄出来。
0: 你只要离开家门就要宣泄？
3: 对，我要离开我的家，我想要离开他，因为我觉得家里面虽然是一个舒服的家，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家庭，可是我感受到是满满的控制。那这件事情其实直到后来有一次是我有一天做梦，很妙，神让我做了一个梦。因为我父亲是一个沉默寡言，非常木讷，没什么交际应酬的人，所以他基本上他在工程单位，工程公司，然后他又做稽核，他是一个完全不应酬，然后下班之后就准时下班陪家人。他其实看起来在外在上真的是一个，也不止外在，他表达出来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父亲。然后这种人基本上不交际、不应酬、不加班，又不愿意收回扣，你在这种公司基本上
0: 完全没有不良嗜好，
3: 完全，可是完全就很难有发展，一定是被排挤。因为你不 follow 潜规则的人，你一定是被排挤。
0: 对，
3: 那天梦里面我就看到了他在工作上如何被排挤，可是他回到家里面之后是把全新的爱放在我的生命中，周末陪我打球，然后把一切就所有生活作息都非常的正常，就只为了爱我们家。那天晚上我记得是清晨四五点，那时候我结婚了，我在睡梦中哭醒，而且是啜泣，整个人紧绷大哭。我老婆那时候还以为我发生什么事，还以为是被鬼附还是什么，怎么会突然然后可是那天真的是我突然很深的感受到我父亲对我的爱。其实这个对他的感恩对我生命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在诸位刚认识我，甚至特别信中哥刚认识我的时候，其实我是教会里面蛮麻烦的一个人，我的在异性的交往上是非常非常的不稳定，因为我一直在对原生家庭的不满就发泄在我所有的交友环境当中，我要去证明自己的价值，我有满满的抱怨，我不愿意让人家关心我生命的真正的状况，我只想要去证明我是一个好人，可是其实我并没有把心打开跟大家分享我里面的软弱。所以当我开始饶恕了父亲，进到感恩，其实不是饶恕，老实说是我开始理解他对我做的一切，我开始感谢他之后，我的生命开始有很大的反转，我开始真的可以成为他的儿子，我可以有一个儿子的形象，知道我是被祝福的。
0: 你从小真的就是在父亲的一个庇护之下，你没有做过任何决定？
3: 没有，应该他们在乎的事情就是我在乎的事。
0: 你就使命必达。
3: 对，因为我不想让他们难过或伤心。
0: 你也没有吵，也没有闹，就反正就像爸爸帮你填好表格，你就说哦好。
3: 我们的家庭非常的奇妙，我从小到大，我想不到我们家有吵过任何的架。
0: 哇，哦，这么好，
3: 所以我们的家其实是非常其实就是不知道怎么表达爱，他们就是用一种很和平、很 peace，可是又很有一点小控制、小压抑的状态下去过每一天。
0: 你们家说谢谢很多，对不对？
3: 我们家很爱说谢谢，对，就
0: 互相彼此嘛，
3: 谢谢谢谢谢谢，哎，
0: 妹妹谢谢弟弟，谢谢
3: 啊，谢谢啊，谢谢。而且姑姑这么多，就每次帮我妈，谢谢谢谢，然后三二零用钱给你，谢谢谢谢谢谢。可是那个谢谢没有任何我真的对他们的
0: 感觉，你没有感觉，
3: 那就是一个行为，我必须要成为一个好的儿子，好的晚辈，所以我要说谢谢。
0: 其实你刚刚所形容所有的成长，跟你父亲对你的一些牺牲奉献，或者是对你的培养啊，其实这个应该都是所谓的大家梦寐以求的吧？
3: 是，
0: 那不是那一首《我的家庭真可爱》里面形容的吗？嗯，
6: 我觉得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嘛。嗯哼，所以当一个好像一个 ecosystem， 在这个家里面已经是运作是这样子的时候，
0: 对，
6: 孩子可能就不晓得他该怎么解释他里面的感受。
0: Okay，
6: 因为外在都已经做出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
0: 对啊，
6: 一个，
0: 而且好完美。
6: 对，那时候我刚认识他的时候，他是相当压抑的，那个压抑后来的爆发也相对的是有毁灭性的。对，还好也爆发了啦，就是让他重新
0: 能够爆发是好的，
6: 是好的，是
3: 很大的爆发。对，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包容
0: 跟接纳。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感恩感恩
0: 感恩。好 ，OK， 在这个面对极痛苦的环境，自己心里产生抱怨，离开这样子的环境，会是一个好方法吗？

0: 对啊，你就是踏出家门嘛，嗯，就开始做自己，嗯，讲实在就是做自己，然后回到家里就戴上面具，嗯 ，OK， 所以会鼓。对啊，这要怎么说？因为其实很多人可能现在在看，也觉得说，对啊，我在家里都在做假人，
1: 对，
0: 对吧？然后回到外面，出去外面才是真人。嗯、
1: 是，到底离开好还是不离开好？其实我觉得我要回到这个离开的目的是什么？嗯，如果这个离开的目的是逃避的话，我会认为非常的不好。那很多时候，其实我们看到很多人都一直在换环境啊，但是他会抱怨同一件事情，然后他换了另外环境之后，他说我怎么还是遇到同样类型的人、嗯？所以其实换环境只是为了逃避的话，那么这个。没有意义，但是换环境是为了缓和，而能够重新思考，我怎么样再能够回来面对这个环境的时候，我可以超越这个环境的时候，那我觉得这样的抽离是好的，应该要让自己有一段时间能够抽离，能够重新思想，因为一直在那样子一个风暴里面的时候，其实是他是在 react， 他没有办法能够先想好他自己该怎么做，他一直在反应，所以有一天会反应到他其实是没有办法再回应的时候，它可能就带来毁灭性的东西了。改变有五个层次，那个最低的层次叫环境。
0: 对，
1: 一般人都会认为说，我换个环境就好了。那有些人认为说，我改变我的行为就好了，那是再高一个层次哦。我改变我的行为就好了，再来就是我提升我的能力就好了。如果我有能力的话，我其他这些应该都可以改变。但是再来就是我核心信念改变的话，好像我的能力就提升了。最后我们发现，其实这个研究做出来说，其实就是一个身份改变。当我知道我的身份不一样的时候，我自然而然下面所有这些东西都改变了。所以很多的时候，是不是需要抽离环境？我觉得是适当的时候是需要，不然会被压垮。但是永远不要是逃避问题，而是勇敢面对问题。
0: 阿明，你那时候知道你有问题吗？
2: 当下当然不知道，是后来过了好多年，才知道这个事情。
0: OK， 然后就，那你现在跟父亲？
2: 就很好，我常常因为刚好去之前本来在中国工作，现在回台湾，所以现在每次中午就会回去找爸爸、找奶奶去吃饭聊天，
0: 可以聊天了，
2: 可以抱他。聊天其实老实说，我觉得说不上真的是聊天，因为从一般正常的聊天模式来讲，我们可能就只能这样抱抱他，然后说几句话，然后他也不太知道怎么回应，可是他可以，我可以感受到他对我的在乎。然后每次我们离开家的时候，他会拿一大堆菜啊，叫我们带回去啊，
0: 准备。这是他的方法，
2: 这是他的爱。
1: 有一些好像上一代常常
0: 都只会这样，
1: 对，就是这样的表达。
0: OK， 我们现在要来看一下所谓感恩的益处有哪些。懂得感恩会更幸福哦，因为你会幸福感持久延续。还有就是身体会更健康，因为心脏健康状况更好，降低血压，并且可以改善免疫功能。懂得感恩还会睡得更好，睡前想着更多积极的事情，可能会舒缓神经系统，让你睡得好。感恩能够让你吃得更健康，负面的情绪状态容易暴饮暴食啊。还有就是感恩可以让你感觉是被爱的，因为容易感受到对方的重视与爱，使这一段关系更为稳固。各位自己有没有一些体会？
3: 负面的情绪容易暴饮暴食。
0: 会啊，
3: 但我没有负面情绪，我也是暴饮暴食啊。
0: 所以你如果有负面情绪还得了？对，你看你现在没有就已经这么健康了，你有没有想过这一点？好，来西西先说，你有没有觉得很感恩什么事情？
4: 就是我其实很感恩我身边的，就是我的教会的朋友，然后还有我的一直在遮盖我的人，像他们，其实是他们啦，对。Where？ 主要是我其实我的爱的语言是那种，就是你常常跟我说爱，对，也是除了肢体的接触以外，那种言语的肯定那种也是。那所以我自己也会很常会跟别人说，我就是我感谢你，我谢谢，因为我这是真心的，然后我也很爱你们。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回馈到自己身上是那个幸福感，你会觉得好像那个马里欧，你在玩那马里欧的时候，他吃到了一个香菇那种增强能量的感觉，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有的时候因为身边的这些肢体、这些朋友、家人，而好像把我们变得更稳固。对，我觉得那是感觉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哎，
0: 真理，
5: 我觉得感恩这件事情，就像刚刚信中哥讲的，就是其实影响我们最多的就是对于我们自己身份的认同，但是感恩这件事情可以让我们很容易的相信自己是被爱的，是被支持的。然后当我感受到我自己是被爱的、被祝福的时候，我就更能够有勇气、更有动力去面对我的问题。我可以更有创意的方式去解决，因为在创意中，我就比较不会害怕去失败，或者是 去否定自己。
0: 道远除了吃得更健康，
6: 没有，其实我觉得不是不是，我觉得当我们学会凡事感恩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处处都是恩典。嗯，因为小至于我每天都在经历的就是停车位。就是祷告，我祷告完，然后我们家还有一个，我们在车上，我跟我们两个小孩，我们还有一个歌，就亲爱的主耶稣，亲爱的主耶稣，求你赐个停车位。然后我会把这个感恩的心带着小孩一起做，
0: 好可爱。
6: 对，然后就真的有停车位，那我们就会向上帝献上感恩。就是我觉得当这样子的时候，你会发现任何一点小点都是上帝的恩典，然后你就会异常的开心。对，所以你就会觉得生活当中其实没有什么好事情是好烦恼。嗯嗯，对。
0: 可是如果找不到停车位嘞？
6: 不会，我觉得还好。
0: 你都找得到吗？
6: 我觉得百事，对啊，百事都灵。
7: 半个钟头之后找到还是找到了。
6: 对。
0: 我是听说过了，上帝真的很忙，他不太负责找停车位。
6: 都是小事，很小的事。
0: 对，我知道，我懂，我完全赞成你。但是你知道，真的我也听过另外一种，就是找不到，对不对？
6: 对。
0: 他说：哇，你看这么多停车位，大家都有的停，哎，真是感谢主。
6: 你感恩对不对？
0: 就是为别人感谢主。对，我没有没关系啊，就是世界上车子那么多，不是我只有我有车吗？
6: 没错。
0: 然后所以下次对不对？
6: 没错。
0: 加油！就算一个半钟的
6: 找
0: 得到就是厉害啊，对，到处都是停车位。
6: 对，感谢主，他找到。
0: 对啊，对啊，就上帝就很爱他，我也就放心了。
6: 对对对
0: OK， 好，来，阿缪，
2: 我觉得我可以聊一下更幸福跟感觉悲哀，因为其实我觉得感恩跟抱怨其实是同一件事情的选择。
0: 对，嗯，相反，
2: 每一件事情都可以看到感恩那一面或抱怨那一面。
0: 对，
2: 当你选择去感恩的时候，其实很多事情，小事情都很值得被感恩。像我自己就很喜欢去感恩，因为我自己又是属于就是在爱的礼物上，爱的语言上面，我是属于肢体跟称赞，所以每一次其实不管是我老婆或是任何人为我做任何事情，其实我都会很真实的说感谢，说谢谢，因为我觉得那个是我能够表达我的感谢的模式之外，其实当我谢谢对方的时候，我其实感受到是重新再想一次。他对我多好，
5: 对对 对, 對。
2: 那我就觉得哇，我真的太被爱了，我真的不是一个人，我不孤单。然后竟然有这么多人会愿意对我很好，
0: 对。
2: 所以其实我觉得每一次我在练习这个，也不是想练习，说把它变成是一个机制，嗯，你很习惯每一个事情都感恩。所以为什么我会说我的对环境的抱怨是没有的，
0: 没有的，
2: 是因为当我真的开始会把这个大魔王的事情处理完之后，我就可以真的很比较轻易的去看待每一件事情。的光明面，他的可以被感谢的地方，然后那个事情再想一次，再想一次，你就觉得哇，那个幸福感好延续，嗯，我觉得哇，我今天怎么又这么幸福？
0: 因为我们一定都会碰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我跟你讲，真的多，每个人都一样 ，OK。但是呢，如果你停留在那个抱怨，就是这事情为什么要发生在我身上？我真的很生气，很愤怒。其实你就是一个停在那边，你就是站立不动。但是你一旦你换一个角度来看，就说好，那我碰到这个的话 ，OK， 这一定是一种学习。嗯，你慢慢的把这个感觉吸收进来以后啊，你会发现有一群人，有一堆人事物可以帮助你。嗯嗯嗯。然后你对不对？其实事实上碰到问题，你就是还是要解决它。
2: 嗯。
0: 所以站在那里一直埋怨，还是就是原地踏步走。嗯嗯。所以我们也觉得说要懂得如何感恩，尤其教导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孩子是很重要的。心中这里有没有一些入门起步，如何教导？
7: 我觉得道远刚刚讲超棒的，所以要再多加一点，就道远直接写成感恩的歌。
6: 主耶稣，
0: 对
6: 对对，
0: 啊，这是儿歌吧？
6: 然后我们结束什么？
0: 阿门，就挺好的时候。
6: 阿门颂。
0: 阿门，对对对对对。OK，
7: 小孩这样就耳濡目染，
6: 对他们只要没车位就会开始唱。
7: 对，我觉得真的
0: 对，乐观面对很好，
7: 太好了。那我们其他，我觉得制定一个感恩的时间哈，其实。谢饭祷告其实就是一个制定感恩的时间。我们每一餐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我们就选择感恩感谢，不是说为了不是感谢说这个很好笑，我觉得这个很好笑哈。我听过一个笑话，就是说常常人家说谢谢天父给我们饭吃，然后妈妈在旁边说饭是我给你吃。
4: 哦，
7: 你怎么谢谢天父呢？我这是一个笑话了。但是感谢神这件事情，就知道这个食物的来源。最初的来源是身上
0: 是源头。
7: 那如果我们按照三餐的时间都去感恩的时候，我们就真实知道我们生命的来源到底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制定一个感恩时间很重要。
0: 是
7: 第二个，我们可以教导孩子写感恩日记。这个感恩日记呢，至少要写三件事情。
0: OK，
7: 而且要具体。好，对象是谁？然后因为他做了什么事情， 所以你感受到爱。
6: OK，
7: 这个需要学，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个我自己学到这个功课，等一下我会讲，稍微讲一下我学到的功课好了。
6: OK， 好，
7: 好不好？那第三个呢，就是每周实际用口对一个人表达感恩。嗯，我觉得只是写还不够。他会酝酿，比如说你写了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之后呢，你会突然间你很想要开口跟他说了，你不会再想要吝啬了，因为那个爱满溢出来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就很会想要讲了。
6: 对，
7: 这个时候呢，我鼓励一定要讲出来，因为讲出来就会带来一个正向的气氛，那个爱的氛围，而第四个呢，使用社交媒体分享你的感恩，因为其实很重要，你带出什么样的氛围，你就会吸引什么样的朋友。其实我们发现现在其实网络上面有各样的朋友哈，那有些人可能就是所谓的他很多事情他看什么都不顺眼，那有一些人呢，当我们表达出来的是，哎，我是很感恩看到这件事情，别人会说哪有啊，你为什么这种事情有什么好感恩的、啊、但是你就说我心里面感受到那一个被爱的时候，我觉得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氛围开始影响周围的人，他们都开始觉得说，哎，好像我也应该有更多的感恩，
6: 是，
7: 所以我觉得这四个东西是很实际的，可以来做做看的。对，
6: 那你刚刚的故事
7: 哦，讲到写感恩日记，其实我在2014年的时候，我真的是人生进到崩溃啊，那个崩溃到真的生病。

0: 那原因是什么呢？三个孩子，然后第三个孩子出生才一岁多，然后我的服侍量要带六七百个人，然后呢要二十几个团队，然后到处讲道，然后回到家里面就是各种需要，没有办法停止。然后呢，所以就在那个过程的里面，其实我从来没有用我的嘴巴抱怨出来过，但是我知道我的心态是抱怨的。
1: Okay.
0: 所以我开始睡不好，吃不健康，
1: 对，
0: 然后一切东西都开始感觉没有幸福感，然后身体就开始没有健康了。然后那时候呢，这个斐利牧师就听说我在台湾发生的状况，他就打一通电话来说 ，Timothy， 我帮你买好机票了，飞来印尼泗水吧。我们想要跟你们相处一段时间，但是把孩子都先放下来。所以我就跟我太太，我们两个人就飞去了泗水。然后他一看到我们就给我们一个大拥抱，之后就说，来，我们来吃铁板烧啊，然后吃冰淇淋啊，然后吃到最后一天说，我今天只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孩子吵闹有一天你会想念他。那所以呢，很多的事情呢叫做一个过程。他就问我说：“你知不知道印尼话的谢谢怎么讲？”
2: タリマガシ
0: 啊，对对对对对对，
1: タ
0: リマガシ。タリマガシ的意思其实是领受爱。哦，他说：“你知道你在一直说谢谢的时候，你有想过，其实你是在领受爱吗？还是你只是很客气的说啊，谢谢哦，谢谢哦？还是你有领受他给予你的东西，真的进到你的心里去？”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哎，原来讲谢谢的时候，其实是我在领受爱。那我在领受爱的时候，那我应该更多的思考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什么东西。所以呢，他就要求我做一件事情，每一天写三件事情是你感恩的，可能感谢孩子的，可能感谢妻子的，可能感谢周围的同事的，可能感谢你所带的弟兄姐妹的。然后我就开始 force 我自己，因为这不是一个习惯，
1: 对啊，
0: 所以我强烈的要求我自己，因为他每一天晚上等我，他才睡觉。他等我要教完这三个功课，三件事情，
1: 他才
0: 寄给他，他才去睡觉。哇，所以那我要让他睡觉，我要自己要赶快先做完这个功课，才能让他睡觉啊。他等我啊，所以他每次都等我传过去之后，他会回我话的。三十天，我整个心态改变了，
1: 好感动哦。
0: 然后他后来就跟我讲说，你要不要试试看，不只是写出来，把所有的感恩你对人说出来。所以那一次我在印尼学到很多的东西，然后呢，他还帮我安排了后来的巴厘岛的哇沙滩这个约会啊，再次跟我太太约会，然后感觉到哇，不是只有孩子，服侍，然后我们终于可以两个人重新再对谈的时候，我发现一件事情，这是很实际可以带来一个爱的重新的浇灌，
1: 是，
0: 原来要领受爱才是谢谢感恩最重要的，
1: 有道理，因为阿咪一直点头。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我才有办法长得这么自由，长得这么健康。而且当我现在在做每一个事情的时候，虽然过去好像是因为他的期待我受了好的教育，我好好念书，可是现在我知道说，因为我现在我这样的能力可以帮助更多的，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他对我的爱跟栽培，让我得以能够有现在的样子。所以我想要谢谢我的父亲。
1: 你有跟爸爸说过我爱你吗？
3: 有，我说过，我蛮常跟他讲我爱你，可是他有点害怕。
1: 他还在练习接受。
3: 对，还在练习中。对，现在都是我过去抱他，然后他就僵着，然后抱完之后，然后我可能会亲他一下，然后跑掉。对，
1: 好棒！上帝让你来启动你们家的爱的，对不对？第一位，
3: 没错，
1: 加油。
3: 好，加油。
1: OK， 道远。
4: 嗨，我要对我的阿公阿嬷，然后还有我的姑姑，也就是我妈现在的妈妈了。对，就是阿光妈，就是因为他其实让他们三位让我在从小没有觉得说我有缺少任何一点爱，所以我没有误入歧途，对，然后他们就是给予我非常多的爱，然后最后还是要谢谢我的源头 God， 上帝爸爸，对，因为他是我所有的源头，然后他也是我现在顺位上的第一位，比我的婚姻，比我的事业还更重要，
1: 是，
4: 对，
1: 好，谢谢，哎，真理，
5: 我想要谢谢。我的爸爸妈妈，因为他们是牧师，但是他们在我跟我弟弟成长的过程，他们从来没有用教条来 规范我们，或是来跟我们辩论，而是他给我们很大的空间，我们对于自己的信仰或是我们想要做的事情，他们都给予很大的自由。其实我可以感觉到爸爸妈妈就是你们心中有很多的不安跟焦虑，但是你们却把这样的不安跟焦虑，就是你们每一天都拨时间为我跟我弟弟祷告，然后我觉得这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事情。以前小时候都会觉得你们在为我们祷告，然后就觉得你是牧师嘛，你就为我们祷告，就是很正常的。但是后来才觉得，其实祷告它不是一种无能为力的表现，它是一种很主动的行为，把我跟弟弟带到神的保护里面。就是可能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限，但是爸爸妈妈这样做，让我跟我弟，其实我们人生也经历了很多成功失败的事情，但是我发现其实我跟我弟都是一直在神的保护里面。我就发现真的是爸爸妈妈的祷告对我跟我弟的生命带来很大的祝福。
1: 爱你哦，
5: 爸爸妈妈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1: 知道阿明，因为你爸爸虽然不说，他很爱听，超爱听的，对啊。哦，道远刚刚有讲吗？
0: 因为爱没有。
1: 阿公阿妈对不对？爱他们，爱他们。
2: 我每天讲回来教了。
1: 你一定嘴巴超甜的，我跟你说。OK， 我们这里我觉得最幸福的就是你。好，那接下来我们听过真理的之后，我们要先跳到信中牧师这边，你要感恩的人。
0: 我当然要谢谢我的太太。谢谢你，过去将近15年无条件的付出，然后三个孩子，然后你还有自己的事业，然后你又在教会有服事，这么的忙，但是你总是把这个家照顾得很好，然后也让我非常有安全感，所以我要借由这样子来告诉你说 I love you。
6: 好感动哦。
1: 太太也很爱听这一句话
0: 啊。对啊，一萍姐，
1: 我在节目，因为每一集都有我嘛，所以我感恩过很多次，我向我的父母。可是我今天我要感恩的是我姐姐。她是老大，我是老二。那其实我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相处的妹妹，可是呢，她其实真的很包容我。然后姐姐就像这个妈妈一样，她经常唠叨，我知道她也必须要忍耐我很多的点点滴滴。然后我要在这边感恩她，因为她真的做很好的榜样。那我父母也比较年迈了，年长，所以呢，姐姐真的照顾父母的时间远胜过于我。她也很忙，但是呢，她是永远是没有抱怨，然后就是不遗余力的不断的在照顾我的父母，尤其是我爸爸。所以呢，我在这边跟我姐姐说，谢谢我的姐姐 ，I'm sorry， 以前我不断的修理你，但是呢，我最感恩于你，然后我好高兴我们两个人是姐妹，我感谢主，然后我要跟你说，我爱你哦。真的很爱你哦，救命 ！OK， I love you， 我的姐姐。OK， 好，我弟弟我也很爱，但是下一次感恩节我再谢谢你。这就是我们家，你知道吗？不可以漏掉任何人。OK，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听一下我们西西她要感恩谁。
7: 其实要很感谢的是我从进教会一直带领我的一个姐姐，她叫默默姐，然后她今天也有来到现场。耶、
2: yeah.
0: yeah. ！默默。
7: 给你的礼物，哇！然后对，这是要送给你的，这个。然后因为其实就是他是在我在25岁刚受洗进教会的时候，我对于神很多东西没有这么理解，可是都是他啊！你不要这样，我想哭，因为都是他一直陪伴我，然后他都是他告诉我神有多美好，对，然后也因为其实因为他。的心很柔软，然后让我觉得我认识的神是非常非常柔软的人。然后他在我不论是状况好不好，其实他都会一直都惦记着我，然后为我祷告。就是他的那个陪伴是真的胜过家人。所以我今天其实把他骗来这里啊，他一定想说莫名其妙。而且我刚刚差一点啪扛。
1: 哦，不会不会。然后那你对西西跟你说的话，你有什么话要对西西说？
7: 因为他刚从 battle 回来，然后因为疫情，所以没办法再回去。
1: 是。
7: 然后回来他就调养身体，所以我也希望他在调养身体这段时间，就是我给他的礼物是花草啊，然后还有这个就是一些情绪的书啊，对，让他好好休养。
8: 我很谢谢，我有点吓到，所以有点 没办法控制自己情绪，可是我觉得，我很幸福，因为我觉得他，我也把她当做我自己的妹妹这样。那我也没有去想过，哦，有一天，有谁要为了因为我们的陪伴然后感谢我？可是我觉得我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我希望每一个接触我的人都可以真正认识神，知道神的美好。
1: 其实今天我觉得所有的讯息传递，其实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更幸福。而其实幸福其实来自于自己的那一颗心，好吗？谢谢今天西西，然后带来好朋友，然后真理加油。然后道远更健康，对，谢谢信中，谢谢带这么可爱的一群来到我们节目，
0: 是是，
1: 有你幸福，然后阿咪也谢谢，谢谢谢谢你们 ，OK，
7: 谢谢，
1: 好，也谢谢观众，我们大家更幸福的下一次再见，拜拜，谢谢谢谢。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有一天，耶稣和门徒上了船，对门徒说：我们到湖的那边去。船行的时候，耶稣睡着了，湖上突然起了暴风，船里灌满了水，非常危险。门徒来叫醒耶稣说：老师，老师，我们快没命了。耶稣醒了，斥责那狂风大浪，风浪就止住了。